0: 欢迎你加入，
1: 欢迎加入
0: 是，
2: 但是我们就是就近，对不对？
1: 对，
2: 在 住的附近
0: 是是
2: 来加入就可以。
0: 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各方面就地缘关系各方面，譬如说居房，哎，到你隔壁就认识你啊，
2: 对 对，这样子大家有个地缘关系，也不会觉得，
0: 当然是这样是最好，
2: 也不会觉得是诈骗集团了，
0: 是是是是，对。
2: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到了，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么多的这个义工的志工之路的这个故事。
0: 是是，
2: 从两位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消防的义工，作为一个防宣的义工，真的是非常快乐的。
0: 你看到我们做到都热词。
2: 乐
0: 此
2: 不
0: 疲，是
2: 对，还来这边上节目，是啊，然后教大家更多防灾的知识，
0: 是，
2: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可见
0: 欢迎大家
2: 是多么的开心，
0: 是，
1: 欢迎大家。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耶稣的兄弟，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成为了耶稣坚定的跟随者。他以美好的品德感动了许多人信主，成为了初代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公义者雅各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萍。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

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谈的人物叫做公义者雅各。在耶稣升天以后，耶稣的跟随者建立了初代教会。当时候在初代教会里头有三位重要的领袖，被视为是教会的三根柱子，教会的三大柱石。其中一位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另外一位是我们之前也谈过的，同样是耶稣门徒的使徒约翰，而最后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公义者雅各。这位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耶稣的兄弟。在新约圣经当中里头有一卷书信叫做雅各书，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位公义者雅各的著作。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头，确实有一位雅各，他是使徒约翰的兄弟，跟约翰同样都是这个西庇太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描绘他们，常常会一起谈到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而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位公义者雅各和彼得约翰不同，他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的弟子，甚至在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三年半当中，这位公义者雅各似乎并没有追随耶稣，还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一些的怀疑。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曾经有提到，就是耶稣的兄弟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圣经里头对这个福音书里头对这些话的注解是说，因为他的兄弟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因为他们说这话是因为不相信他。好，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某程度可以理解，因为公义者雅各如果他真的是耶稣的兄弟的话，等于就是其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然后突然之间呢，今天这个手足他出来传道侍奉，然后说我是这个上帝的儿子。那其实对于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来说，是其实都有一点难以接受的，好想说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人怎么突然之间就是变成一个救世主。好，那所以其实在耶稣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次谈到说耶稣的兄弟其实并不相信他，对于耶稣的传道侍奉虽然是他医病啊赶鬼啊，然后做了一些很正面的这个服务人群的行动，他们当然是抱持了正面的评价，但是对于耶稣所宣称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众人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我觉得作为耶稣的兄弟其实是不太容易相信的。但是从圣经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位公义者雅各他最后其实有目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在马可福音十五章最后就有提到说，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好，就是在十字架那里陪伴着他的人有包括这个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好，那这一个小雅各其实就是公义者雅各，这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其实就是那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好，也就是说当耶稣他最后这一个被判死刑，然后他走上十字架，然后承受着十字架酷刑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的兄弟还有耶稣的母亲其实都这个都见证了他最后生命最后的这个过程。然后在耶稣从死

里复活之后，耶稣不但向他的弟子，向他的门徒显现，他也向就是耶稣也向不但向他的门徒显现，也向他的兄弟显现。好，也就是说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作为耶稣的兄弟，虽然他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说这个从小一起

后呢，耶稣确实也复活了，在他的面前显现。从此以后，他就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就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所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他就加入了跟随基督的行列，然后成为了福音的宣扬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谈到耶稣升天了以后，那这个耶稣的跟随者就聚在一起祷告。这一群聚在一起恒心祷告的人里头呢，除了耶稣的十二门徒之外，对不起，应该是十一个门徒哈，因为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已经死了。那除了耶稣的门徒之外呢，包括耶稣的兄弟跟耶稣的母亲，其实也都在一起恒心祷告。也就是说，当他们目睹了耶稣的家人，目睹了他死里复活的经历，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真正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们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宣扬者。那么新约圣经里头其实对公义者雅各的描述并不是很多，只有在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书是保罗的书信。那在加拉太书里头呢，有一段的记载，就说保罗他这个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保罗因为他原本是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他本来是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侍奉犹太教的，犹太很热心的这个跟随犹太领袖的人，然后他一直以来是这个抓捕跟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后来他经历了神奇的事情，这个在我们之后关于保罗的节目里头，我们会来细谈这件事。他有了一个很超自然的经历，以至于他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因为保罗他本来是抓捕基督徒的人，然后今天他突然这个好像改邪归正了，然后来到耶路撒冷，想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那其实难免会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恐慌，因为这个人以前是要抓我们进监牢关的，然后现在他居然要来跟我们做朋友。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太敢相信保罗，但是这个时候呢，被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三个重要的人物，包括公义者保罗，然后公义者雅各，然后这个彼得跟使徒约翰，这三个人呢，其实他们就接待了保罗跟保罗的同伴巴拿巴，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分工，好，就是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和使徒约翰，他们主要是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传福音的。好，那他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是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们就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一些美好的交流，然后彼此接纳，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在传福音上面的分工。好，那这个是在从加拉太书的一些小小的描绘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的。那么除了圣经里头的描绘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点外文献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些的经卷虽然没有被列在圣经里头，但是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一些著作，那也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把它称之为点外文献。在某一些的点外文献的经卷里头，耶稣曾经有提到耶稣吩咐门徒要跟随公义者雅各一起侍奉，而且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他最后被所有的使徒们推举成为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这一个主教，就是等于就是初代教会里头的这一个最高的领袖。所以呢，虽然在圣经里头对于公义者雅各的描绘非常少，
但是我们从出

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传统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其实他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信徒当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甚至成为了初代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主教，是被推举出来成为主教的。为什么这一个公义者雅各他不是十二使徒，他不是耶稣的门徒，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可是却受到大家的推崇呢？因为他以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而闻名，甚至连不是基督徒的一般犹太人都认为这个雅各他是公义跟虔诚的象征，所以给他冠上一个公义者的外号。好，所以这个雅各他为什么被称为公义者雅各，是因为他拥有非常美好的品性，他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然后而且不只是墨守成规的这个遵守律法，他也活出了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包括耶稣在教导的，比如说你们爱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周济穷人就算了，你们内心要真的有爱他，要关心他等等。那所以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呢，他对于这个犹太律法的遵守，他不只是恪守律法，他同时也有美好的品性，然后这个做了很多的善行，帮助了很多的人。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美好有美好品性的人，也他就影响了很多的犹太人归信耶稣。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恩典之流。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耶稣的兄弟公义者雅各，他是初代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而且他在初代教会里头被信徒们推举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主教，可以说是初代教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而这位公义者雅各，他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以恪守犹太律法闻名。他不仅是他不仅是按着字面非常的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也有美好的品格，他行了很多的善事，所以呢，简单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公义者雅各，他虽然自己是恪守律法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拘泥于此，他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反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节目后半段，我们要谈的这件事情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那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刚刚我们谈到的保罗。保罗是新约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后我们会用两期的节目来介绍保罗。那刚刚也说到，保罗他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后来他经历了他经历了耶稣，然后就决定信耶稣，然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这个信主之后生命改变的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惧怕他，不敢与他相交，但

是公义者雅各坦然的接纳了他。在前面刚刚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教会的三大柱石哈，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还有使徒约翰，他们接纳了这一个生命改变的保罗，然后呢，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也做了分工，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而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拿巴，他们的负担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是往外邦去的。所以保罗后来呢，他向了许多的外邦人传福音。那归信耶稣的外邦基督徒越来越多之后，跟犹太基督徒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张力。因为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就说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时候，他传福音主要的对象也是犹太人。所以呢，对于就是最刚开始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这一批人来说，他们等于有两重的身份，他们一方面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仍然是这一个恪守犹太教律法的犹太人。那么随着保罗对于外邦人，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归信耶稣的外邦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基督徒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哈，如果不按照摩西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然后除了受割礼之外，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守犹太节期啊等等，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吃带血的东西，然后不能够吃猪肉等等，有一些在生活上面的守则，好，犹太基督徒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要遵守的，可是外邦基督徒他们其实没有这一个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就觉得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啦，我们为什么需要受割礼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遵守你们犹太教的节期呢？我们信的是耶稣，又不是犹太教。好，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些，就是双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张力。好，那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外邦基督徒信了福音之后，到底该不该遵循旧约的这一个摩西律法呢？好，那这一个问题其实随着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5章就特别记载了一个会议。好，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们在耶路撒冷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件事情，讨论说外邦基督徒信主之后到底该不该跟着犹太基督徒一起遵循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么彼得和雅各彼得、雅各、约翰这一些主要是在犹太族群里头传福音的这一些领袖呢，他们其实是主张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接受割礼等等。但是呢，像外邦基督徒传福音的保罗就主张说，我们不需要守旧约摩西的律法，也不用行割礼。好，那像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些领袖觉得说，很重视就是禁食啊、祷告啊，然后这一些这个不吃猪肉等等。但是保罗呢，他强调的是信心重于行为，认为不需要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那这样子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呢、啊。好，在这个会议当中，其实这些不同的领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辩论哈。那这个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有了这一些不同的，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大家都抒发了不同的意见。最后，公义者雅各就站起来哈，代表所有的这一些初代教会的领袖，做出一个决定。好，那这个

决定，就是说呢，好，他说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信主的外邦基督徒。好，那所以呢，虽然他自己本身是非常敬虔的，然后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律法，但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代表所有的这一些意见不同的初代教会领袖，他最后做出一个裁决，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外邦基督徒，我们能够我们接纳外邦基督徒以他们的方式生活，不必恪守犹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很重视的这个摩西律法。那只是要在几件事情上面注意，好，就是比如说这个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奸淫啊，然后不可以吃血等等。好，那这一些东西除了是一个这一个道德上面的跟道德有关的约束之外呢，这些比如说不可以吃血这个事情，好，其实最主要为的是不要冒犯到犹太基督徒。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只要都是相信耶稣，他们仍然可以用他们认为适切的方式来生活。犹太基督徒想要遵守摩西律法，你就遵守啊。外邦基督徒觉得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你也可以不用遵守。但是当你碰到恪守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的时候，请你要尊重他。这个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的裁决。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确实是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就是说他虽然严以律己，但是他却是宽以待人。他抓住了福音真正的精神，是只要相信耶稣并且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公义者雅各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在主里我们合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公义者雅各，或许是因为身为耶稣的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他一开始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存疑的。这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弥赛亚，这有点太过于匪夷所思了吧。然而当他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耶稣再无怀疑，决定从此跟随耶稣，做一个福音的传扬者。而作为初代教会领袖的公义者雅各，虽然他自身是恪守犹太的律法，并且展现了美好的自律的品德，但是当他面对与他做法不同的保罗以及外邦基督徒的时候，却愿意给予接纳和包容，并没有逼迫他们要像自己一样恪遵摩西律法。他只提出一个准则，就是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尊重。各位亲爱的朋友，公义者雅各的生命是不是很美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雅各的生命，我相信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美丽，而是因为他见证了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从此以后他愿意将自己交给主，以至于他的后半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然后祝福帮助别人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能够绽放光彩，能够成为周遭别人的祝福，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像公义者雅各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那一位主耶稣基督，让主

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美好生命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公义者雅各，他拥有美好的生命和品格。这一切的美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一切的美好是因为他相信并且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美好的生命。我将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空中的听众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来帮助我们，求你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绽放光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许多的美好让人回忆，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周围的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像公义者雅各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啊。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全球相会喽。今天很开心，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各位在沟通教育这个领域一定对这位老师非常的熟悉，他就是我们目前是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林宝贵老师还有今年的这个我们这一届的学会的理事长启昭安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朋友能够来聊一聊，请这两位老师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打声招呼。宝贵老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大家有听到两位熟悉的声音，我们亲爱的宝贵老师和我们的启昭安老师都一同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当然今天呢，馨馨老师是来到宝贵老师的家中因为宝贵老师已经退休非常久了，年纪也已经非常的八岁了。天哪，宝贵老师一边跟我讲话一边还打手语哦，还有启昭安老师也是，这两位老师是我们国内这个沟通障碍界或特殊教育界重量级的老师。今天真的是馨馨老师非常非常

0: 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关心沟通障碍还有听觉障碍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位老师跟我们聊聊今年度我们沟通障碍界的盛事也就是我们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每年都会有一次盛大的学会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呢，大家知道吗？今年已经举办第22年咯，而且这个研讨会呢跨界的是两岸的学界，这是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两岸都共襄盛举的一个盛事。我想我们今年的时间就快要到了，可不可以请齐老师现任理事长还有看
1: 我先插一句话
0: 好的，
1: 不是只有两岸甚至于国际，
0: 是
1: 国际的研讨会美国、英国、什么比利时、什么东南亚、韩国、日本都会来。两岸那个是前几年
0: 有时候好像还有东南亚的也 有
1: 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来，而且一来每年就是80-90个人，
0: 是，
1: 所以一来我们就学会本来会员100-200个人，再加上大陆的人士如果来参会的话就变成200-300个人，然后交流晚宴的时候都要办几十桌，
0: 是
1: 所以每年年会要花很多经费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宝贵老师是创会理事长，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真的有很长的时间，
1: 美国、日本、英国的教授、学人，香港、澳门、大陆都来。2000年，我开听障学会会议的时候，有18个国家，754位国外的代表来参加。2000年的时候，
0: 700多位，
1: 754个。754，
0: 感觉有联合国的这种盛
1: 况，对，所以不是只有两岸。我插嘴了，
0: 没有，宝贵老师今天一定有非常多的经验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是非常有福气。那这其中也是要真的要归功说，宝贵老师坐育非常多的英才，他在特教界已经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了。所以是师尊级的这个身份，那他的一声令下，非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教授也都是一样，都是非常的呼应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这个大会那今年这个大会的举办时间，我们首先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而且要留下时间来参加这个欢迎家长也可以。还有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报名的今年的时间大概会落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宝贵老师是不是我们让现任理事长跨界视障跟听障的？
2: 今2025年是9月13号，礼拜六。
0: 9月13号，
2: 下礼拜六，9月13号礼拜六。
0: 我们今年9月13号
1: 几点？
0: 早上。
2: 就整天的。
0: 整天。早上就开始。那这个老师今天准备的就是一本厚厚的这个论文集还有会议手册都已经印好了，热腾腾的，而且这个封面非常的可爱，很多手势
1: 我们还有一本期刊，
0: 是
1: 沟通障碍期刊，
0: 各位听众朋友
1: 正在印，
0: 其实这个都可以上我们的
2: 网站
0: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这个脸书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会议的主题，还有这个会议的研讨的内容甚至这个我们所有的论文到时候也都有电脑网络版的这个呈现，所以在这

个学会里面是非常的无私，将所有这个学界的精英他们的研究的精华都呈现在这个网站上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让大家关心这个沟通障碍领域的人都可以找得到。那我想我们两位这个老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

0: 老师应该是这整个学会和整件所有的这个相关事情的最大的一个精神领袖。那我真的是很想要听听宝贵老师当时是如何会想要成立这个学会，然后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成立跟你一开始就决定要投身在这个沟通障碍的领域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因为宝贵老师从一开始就选择要就喜欢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个特殊的孩子们的这块领域吗？
1: 其实最早我从事特殊教育是民国1946年，我台北女师毕业，就去了，那时候才18岁，然后当时的台北盲哑学校又有盲生又有聋生，当时的校长是我初中的时候一女中的教主任，所以我女师毕业的时候第一志愿就跑到台北盲哑学校要去任教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没有经验，特殊教育对她来讲她没有经验，那有一个学生要来帮忙，她当然很欢迎，所以我开始去的时候可以讲啊，就是民国1946年的时候去台北盲哑学校的时候，他给我的一班是聋生，小一的聋生。
0: 哇，所以宝贵老师从小学开始教。
1: 对，
0: 女
1: 生那时候虽然说是小一，
0: 是，
1: 可是进来那一班的学生有34个，34个学生哦，
0: 都是小一，
1: 都是小一哦，
0: 哇，
1: 从6岁。到15岁、
0: 这么大也读小一哦？
1: 对，所以呀、每次上课，尤其是上韵律唱游课的时候，我教小一的小朋友啊，
0: 是
1: 6、7岁的，唱妹妹背着洋娃娃，
0: 童谣呢？
1: 结果呢？那14、15岁的大孩子，他哪有兴趣啊？
0: 对呀、都国中了。
1: 他的兴趣是要在操场赛跑，
0: 是，
1: 要不然就是打躲避球。请问那时候我教小一，一班34个孩子，每天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当我回过黑板啊，在写板书的时候啊，那个小不点啊，就会偷溜出去啊。一偷溜出去，哇！因为台北盲哑学校的对面就是哈密市场。一个菜市场，
0: 对对对对，现在好像叫大龙市场，
1: 对，当时叫哈密市场，然后他溜出去就到对面，
0: 哇，溜这么快哦，过很大马路哎，
1: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啊，民国1946年，
0: 对对对，
1: 没什么车子，
0: 嗯，
1: 也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哎，还没拓宽呢，还是石头路哎。
0: 是，哇！
1: 啊，然后他们跳过去以后，就去菜市场。看到人家的西瓜、橘子，看到人家的面包、蛋糕，就抢了。
0: 天哪，真的、
1: 就抢了，就吃回来了，吃回学校了。哇！甚至于更厉害了，把那个摊贩。的钱箱都抓走了，
0: 哇！那最前面的菜市场不是好可怜
1: 哦？结果那些老板啊，回头一发现这个东西掉了，这个不见了，就会喊了、

0: 生哑巴又来偷钱了、啊，然后就去追，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可是就在对面了、啊。
1: 嗯嗯嗯。
0: 到对面，我在上课。
1: 对。
0: 他们到对面会找谁？会找训导主任。
1: 哇。
0: 就是他们会告。告学校，
1: 哇，
0: 你们的孩子又来偷我们的东西了，又来偷我们的钱钱箱了。
1: 哦，
0: 然后训导主任就会来班上
1: 问
0: 老师，林
1: 老师，
0: 你的学生没有管好，又跑出去偷人家的钱，然后实在偷得太厉害了，后来。他们不跳过来告学校哦，直接把他们抓去附近的派出所，
1: 就在旁边。
0: 对，就在旁边，要不然就是第一刑警大队
1: 哦。
0: 哇，然后才打电话到训导处，
1: 是
0: 哦，到训导处、嗯、说你们的孩子今天又来偷我们什么，现在我们把他。报到派出所去了，报到第一刑警大队去了，
1: 赶、
0: 嗯、快去带回来。
1: 那这样很头痛呢，这么多个学生这样常常出现、啊、
0: 那你想，你想，训、嗯、导主任接到这个电话，他是不是就来教室
1: 找老师？
0: 找老师啊？
1: 对呀、啊，都是
0: 林老师，你的学生又去偷人家的钱呐、啊，又抢人家的。钱包了，
1: 那很头痛，
0: 赶快去带回来。
1: 对呀、啊，
0: 我要不要去带？
1: 要啊，
0: 要啊，
1: 老师
0: 要啊，我就去了。问题是还有33个孩子，
1: 怎么办？谁看
0: 啊？
1: 哦，
0: 那时候不是一班两个老师哦，
1: 对，现在是一班
0: 两个，一个老师哦，
1: 小学部，
0: 所以。我去抓学生啊，
2: 就跑掉了。
0: 那小朋友呢，就全班就大乱了。
1: 哇、
0: 嗯！有的就所以有的就跑出去啊，
1: 嗯、
0: 有的就去操场啊、嗯，有的就吵架啊。然后那时候有男生、女生，即使上课的时候，男生如果坐后面，啊，女生坐前面，啊，男生。他对上课老师写黑板的东西讲的东西他听不懂啊、
2: 嗯嗯、
0: 啊写的也看不懂啊
1: 是
0: 然后就玩啊、
1: 嗯、
0: 他没有心上课没有兴趣
1: 是那这样
0: 然后就
1: 还要拉来拉去
0: 后面的
1: 捉弄人家
0: 就抓前面的
1: 头发
0: 抓头发
1: 哎呦
0: 抓脖子
1: 抓真的是很顽皮耶那这么顽皮老师你还是喜欢教他们特教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些孩子吗听障的这些孩子教久了不会很烦吗
0: 我现在讲的是当时的聋生
1: 对
0: 因为比较小
1: 对
0: 那他对上课的内容没有兴趣
1: 对没有什么
0: 也听不懂
1: 对
0: 也看不懂听不懂看不懂当然就会玩了、
1: 啊、
0: 而且那么小、
1: 嗯、
0: 那么小的小朋友还有一件事每年学校一定会办一次运动会
1: 嗯
0: 他、啊、办运动会的时候哇就很多贵宾啊长官啊
1: 嗯嗯嗯
0: 家长啊
1: 对
0: 来宾啊会来看看什么看运动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大家就说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看那些盲生聋生那时候不叫聋生哦、
1: 嗯、
0: 叫哑巴、
2: 嗯、
0: 看那些瞎子、
1: 嗯、
0: 看那些哑巴、
1: 嗯、
0: 在跳舞啊、
1: 嗯、
0: 在唱歌啊盲生会唱歌啊聋生会跳舞啊、
2: 嗯
0: 每一年上学期下学期也会出去郊游、
2: 啊、郊游
0: 远足啊那时候叫远足
2: 嗯
0: 啊出去的时候怎么出去
1: 聋生牵盲生是不是
0: 两个聋生
1: 保护一个盲生

0: 生，
1: 牵着一个盲僧，这样，然后这样出去，
0: 这样很安全，安全。
1: 对，然后出去的时候，哇，街上所有的人，就大家都围过来看，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盲哑学生要出去远足了，啊，好看啊，你看，
0: 看热闹吗？
1: 大家都看热闹，
2: 看热闹。
1: 所以以前这些孩子就被一般的人不认识的结果，当变成是好像在当笑话啦、笑柄啦，或者是所以那些家长认为说我生了这样的孩子是很
2: 丢脸了，没面子，
1: 不光荣的啦，很害羞的啦，所以以前不让他们出来啦，出门啦，所以以前学生很少，后来为什么有学生知道吗？后来为什么有1000多人？
0: 应该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教育越做越好啦。
1: 哦，
0: 不是吗？
1: 都猜错了，就是因为我建议教育部要给公费
0: 哦，出来读书是不用花钱的。
1: 第一个不要花钱，第二暑假寒假不上课的时候，还可以把钱
2: 领回去，
1: 领回家。
0: 等于有补助啦，家庭的补助。
1: 所以以前他们是公费的，
2: 跟师范生一样嘛。
1: 是公费，属于公费生。所以吃住
0: 都不用钱，
1: 都不要钱。暑假寒假不吃不住，还可以把钱领回家。那时候全台湾只有2所盲哑学校，台南一所，台北一所。所以全台湾包括金门、马祖、澎湖的这些盲生、聋生到上学的也都要来台湾，不是去台南就是来台北啊。
0: 是在那个时候两间，现在其实
1: 所有的
0: 还有一个中聪啦，目前。
1: 哎，然后那是后来的，
0: 后面
1: 后来后来后来。
0: 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现在讲的是
1: 中聪
0: 年代哦。
1: 中聪是南聪的
2: 分
1: 部分部。
0: 原来是这样。
1: 在丰原开始是分部。后来学生越来越多，才叫做台中盲哑学校，甚至于后来也分开盲生、聋生，分开分校。
0: 对对对
1: 对，
0: 哦，
1: 所以最开始他们是被关在家里的，不受教育的，是后来给公费鼓励家长把他们带出来，
0: 哇，
1: 才出来接受教育的，
0: 是
1: 早期都是公费的，
2: 现在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0: 后来
1: 为什么没有？也是我，
0: 这样也是宝贵老师，
1: 对，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后来没有？因为公费的关系啊，吃住都不要钱，对不对？
0: 对。
1: 每个月还有加菜，加菜不是真的加菜哦。每个月加菜的时间就是有鸡腿啊，就是比平常的伙食再加肉啦，加鸡腿啦，加鱼啦，还有加什么什么什么，
0: 反正。平常卤蛋啊，可能多一颗蛋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哦，
1: 像做生日一样，祝寿一样，
0: 吃很
1: 非常的，
0: 每个月一次，
1: 每个月，每个月，
0: 大家都长得很好，
1: 然后对啊，功课没有压力，然后每天就知道玩，在操场赛跑啊，要不然就偷溜出去啊，逛街啊。他没有功课压力嘛，对。

0: 后没兴趣啊。
1: 他真的来学校是吃东西而已啦。
0: 哦、所以老师只要能把他们抓回来关在教室，已经算了不起了。嗯、
1: 哇，这个怎么谈得上接受教育？
0: 这个、是小朋友、哦，
1: 对啊。
0: 可是国中以上，就不是了。
1: 嗯，
0: 国中以上，
1: 嗯。
0: 高职、
1: 嗯嗯、
0: 没有高中、
2: 啊、高
0: 职、
1: 嗯嗯、
0: 我们就开始、
1: 嗯嗯、
0: 职业训练、
1: 哦、
0: 不是职能训练
1: 职
0: 是职业训练、嗯、
1: 对是
0: 职业训练做什么
1: 包含在职能训练里啦
0: No 两回事
2: 不是职能职业
0: 训练
2: 对
1: 职业训练里面的
0: 教他们做面
2: 包
0: 做饼干、
2: 嗯
0: 做点心
1: 是
2: 雕刻，
0: 点心不是那个
2: 点心
0: 职业，那是另外、
2: 哦、
0: 有三种，一个是烹饪科、
2: 啊烹饪，
0: 一个是男生的话，
2: 嗯、
0: 男生的话藤工，
2: 藤工、嗯、
0: 跟木工，
2: 嗯，木工，
0: 藤工木工这是男生，
2: 嗯，
0: 到高年级高职部，
2: 嗯，
0: 高职部做藤工木工，可是。初中开始那时候，初中那时候就是烹饪，
2: 烹饪，
1: 嗯，有
0: 做点心，
2: 嗯，
0: 做点心，
1: 嗯，
0: 啊，女生就是烧饭、做菜、做点心，
1: 家政做家政，
0: 啊，那些他们比较喜欢，
1: 嗯，
0: 啊，就不会乱跑啊，
2: 嗯，
0: 就不会跑出去，
1: 嗯，
0: 啊，但是到国中、高中，有的都超龄啊，
1: 嗯。
0: 国中到二十二岁都可以念、
1: 嗯、哦，可以读到这么大
0: 不是到十五岁哦，到二十二岁都可以念国中
1: 哦，
0: 高中到二十五、二十八都还可以念高职
1: 哦，
0: 所以都超龄。
1: 嗯，这样学生就会很多啊，收很多、啊。
0: 所以啊、
1: 嗯，
0: 所以你不是讲最多的时候一千多吗？
1: 对。
0: 我在的时候啊，一千多、
1: 嗯，
0: 我那个小一就三十四个了，你想，小一耶，他有三班呢，
1: 哇，
0: 一年级三班呢，
1: 哇，小一
0: 这是北冲而已耶，还有南冲哎，
1: 所以所有的盲聋的学生都一起、
0: 哦，还有盲生，盲生人数比较少，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恨不得校长给我盲生，为什么？教盲生很舒服啊、
2: 嗯、
0: 只要你有一口标准的国语标准的国语、
2: 嗯、
0: 学生看不见啊、
2: 嗯、
0: 对不 对,
2: 对
0: 所以啊我不穿衣服啊我不洗脸啊我不梳头发啊他都看不见都看不见
1: 所以
0: 然后上课我翘着二郎腿或者是坐在
1: 桌子上
0: 课
1: 看不到
0: 他看不到
1: 哎呦
0: 所以那时候我很羡慕校长没有给我教盲生啊、
1: 哦、
0: 给我聋生教聋生哦好辛苦
1: 好辛苦
0: 懂吗懂吗
1: 是啊我们来、
0: 哦、所以我那时候好嫉妒教盲生的老师
1: 我很好奇嘞问问看齐老师你踏入这个盲生的教育的时候是大概是民国几年啦
2: 没有没有我毕业的时候是去聋校我在台湾启聪教书教一年但是我讲话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迅疾嘛、
1: 哦、
2: 讲话太快、
1: 哦、
2: 可是我手语太慢、
1: 哦、
2: 搭不起来、
1: 哦、
2: 所以我教一年之后我就回台北包括老师帮我想办法帮我弄回台北启蒙学校、
1: 哦
2: 嗯
0: 那就舒服了
2: 对舒服的
0: 所以教盲生就舒服了你只要有一口标准的国语啊啊讲话讲慢一点不要讲太快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所以盲聋分校之后齐老师
0: 完全不一样
1: 就才教
2: 我在盲、台北启蒙学校嘛
0: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那是几年前你说盲聋分开啊
2: 六十几哦
0: 盲聋分开也是我建议的民国七十五年
1: 哦是民国七十五
2: 没有七十五年
1: 这么晚
0: 台北盲聋学校分开盲生就到敦化北路去这个也

0: 是我建议的。
1: 是。
0: 75年盲聋才分校，然后盲生才去敦化北路。
1: 嗯、
0: 为什么后来我建议盲生聋生？就是因为盲聋学生在一起啊，聋生会欺负盲生、
1: 嗯。
0: 怎么欺负？因为同一个学校，
1: 嗯、
0: 吃饭在一起，只有睡觉分开。
1: 嗯，
0: 但是洗澡、浴室也在一起。
1: 嗯、
0: 开始哦，浴室在一起哦。
1: 嗯、
0: 盲生的男生跟聋生的男生同一间浴室，盲生的女生跟聋生的女生同一间浴室。
2: 同性别的啦。
0: 同性别的、
1: 嗯，
0: 本来是在一起哦。
1: 对
2: 对
0: 对。那、啊、你想一起？盲生聋生，盲生聋生，男的女的在一起，谁动作比较快？
2: 应该是看得到的人啊，动作快
0: 啊。
2: 對啊，
0: 所以聋生动作比较快，对不
2: 对？
0: 对啊。聋生动作比较快，他洗澡比较快，就洗好了。
2: 嗯。
0: 洗好上来的时候要穿衣服，对不对？但是聋生有一个坏习惯。很爱偷东西啊！啊，盲生就是每次都是被欺负的对象。
2: 嗯，
0: 每学期开学，南部的、中南部的盲生的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学校啊，提着大皮箱，啊，皮箱都会上锁，带锁
2: 是。
0: 结果不要一个礼拜，那个锁就被聋生敲坏了，
2: 伤脑筋。
0: 聋生比较邋遢、
1: 嗯，
0: 他们经常我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的东西掉了，我就拿你的来用。
2: 嗯，
0: 好，我洗完澡，我没有内裤、没有内衣，我就抓你的来穿。
2: 啊，东西都
0: 聋生动作比较快，
2: 对，
0: 他上来他找不到，没有毛巾，没有卫生纸，因为同一个浴室，他就拿盲生的，
1: 嗯，
2: 真的是，
0: 所以盲生动作比较慢，
2: 嗯，
0: 洗完澡上来以后到柜子
1: 摸不到，
0: 去摸，哎，怎么我的衣服我的裤子不见了？
2: 是。
0: 然后他就开始骂了，他就知道说是聋生拿走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2: 哇，我们到这边哦，已经听了不少宝贵老师。当时回忆起他刚开始当小学老师，而且是小一的新生的时候，很多有趣的事情。当时他们是盲聋生一起同一个学校。我刚刚有查，应该是大概在60几年的时候啊，盲聋是分校了。
0: 75，
2: 75，可能是1975年。
1: 1975年
2: 。那在民国64年之前，也就是宝贵老师在最初期的时候，
0: 我建议，
2: 对，因为经历非常多盲生、聋生合在一起，有好多的困扰。教学不好教，生活也不好相处，所以我们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欢迎到两位盲聋双障的重量级权威，也是重现当时民国40几年当时盲生聋生共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两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2: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开心。刚刚宝贵老师讲了好多，他在民国46年的时候哦，就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聋哑学校，盲聋学校哈，就在教书了。那当时的这个小学的盛况哦，不分年龄哦，有好多的学生都挤在小一。 那宝贵老师从

0: 个时候跟盲聋的学生一起相处，教育他们，跟他们生活的时候，真的发现好多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然后呢，真的是彼此会有损于彼此的这个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所以盲聋的合校在当时是宝贵老师去建议教育部，然后就做了一个盲聋分校的一个规划。自那个时候开始啊，1975年开始盲聋正式分校之后，盲生聋生的教育才开始慢慢真的着重在他们的一个需求，他们的特殊需求。
1: 这个名词啊，最早叫哑巴，后来我觉得哑巴有歧视的作用，所以我把它改成听觉障碍。那听觉障碍的学生最需要的接受教育的就是听说读写四部分嘛。
0: 对，
1: 那这四部分我们后来就编了很多教材，但是因为我开始是教低年级，
0: 对，
1: 所以我早期编的教材都是用游戏式的游戏教材的方式去编，让他们看图画书有兴趣，然后认识那些文字啊，然后再教他们发音啊，什么听说读写，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但是后来1980年，我跟另外两个留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我们创办了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就是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那时候收进来的是一些智障，
0: 很重，
1: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发展迟缓，就是身心发展迟缓的，
0: 对，
1: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智能障碍，还有多重障碍。哇，看到那些孩子，你就觉得说听说读写不只是听障学生需要啊，那些其他类的孩子也需要，
0: 对，
1: 智障的孩子也没有语言啊，认知也不行啊，对不对啊？脑性麻痹的孩子也是一样啊，也是说不出话来啊，讲话讲不清楚啊，所以后来又发现各类的身心障碍学生都有听说读写还有认知的问题啊，
0: 对，
1: 所以2003年才会扩大，就是为了推广，连各类的孩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认知的能力，我才会成立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这个学会服务的对象，就包括身心障碍各类了，就不只是听障。那时候齐昭安教授、齐理事长就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0: 是
1: 所有的经费、所有的预算都交给他帮我处理，然后对外办活动啊什么我出面，但是这个最重要的部分，经费预算的部分，就是他是大掌柜啊，
0: 是，
1: 所以从民国几年开始，从你念研究所开始，
2: 很久了，想不起来，
1: 70年，
2: 差不多70年了，
1: 70年左右，七十年以后、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就是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0: 是，
1: 所以其实他现在就是接班人了，我已经老了。88了，

0: 讲话也讲不出来，所以后面啊，
1: 是这个齐老师原来在研究所的时候，硕士生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所以这是很早的，就是，
0: 那时候还不叫沟通障碍教育学会，那时候叫选修
2: 听障碍，
0: 听障，
2: 听障语障，
0: 听障语障，
1: 选修的课程，
0: 听障语障，
1: 老师开的课这样子，
2: 对，听障语障，不是沟通障碍，
1: 所以真的是发现，宝贵老师发现，不管哪一种特殊生，
0: 不管哪一类，
1: 都有这个需求，
0: 对，
1: 都有这个沟通障碍的需求。没有错，
0: 智能障碍的讲话也讲不清楚啊，
1: 是是是是，
0: 写也写不出来啊，
1: 是是是是，
0: 脑性麻痹也是啊，
1: 对，所以其实关怀
0: 发展迟缓的也是啊，
1: 从听障生的关怀去发现，其实非常多障碍都有这个需要，
0: 而且我这里写了，就说其实沟通不是只有听跟说啊，方法也不是只有讲话啊，还有很多方法，唇语可以读唇啊，可以用手势啊、手语啊、姿势啊、动作啊、表情啊，这些都可以很自然的帮助一个人表达你的想要讲的这个
1: 想法。
0: 想法，对啊，
1: 是，
0: 所以才会扩大去成立
1: 对
0: 沟通障碍学会。
1: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宝贵老师真的很有远见啊，真的当时在那个时候就先创立这个议题，后面真的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包含这个有一些科技辅具的发起啦，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让很多不同障碍的孩子都有很好的这个沟通管道，所以这个部分，齐老师，您在这个盲生的部分，通常如果说他又盲又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沟通的议题对他也很合适啊。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对于盲生、聋生，或者是双重障碍、多重障碍的孩子，你有没有觉得沟通这个部分是最难下手，而且但是又是最重要的，您的看法呢？
2: 那个我们视障的部分本来不是听语障嘛，
1: 对，
2: 但是老师说沟通障碍，每个障的都会有，所以我们就被拉进来了，拉到沟通障碍协会了，
1: 是，
2: 所以现在我们的视障的部分就有很多辅具跑出来了，沟通板那些出来了，AAC 的部分就跑出来了，
1: 对，
2: 所以大概沟通障碍的范围比较广啊，几乎整个特教都需要了，都需要。因为我是视障部分嘛，我们比较简单的，但是老师一讲之后，我们说整个都需要沟通障碍。
1: 对，因为可能他看不到文字，
2: 对对对，
1: 就要用摸的，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的有的听障的学生，他又盲又聋，他就必须要语音转文字，然后文字又浮出来又变成点字，像这样的机器也有。所以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沟通障碍这一次的这个学术研讨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东西，也可以，或者是它主要的议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2: 我们今年的主轴是那个传承与创新嘛，那传承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创新方面需要大家努力，因为创新很难呢，创新很难，
1: 是，
2: 所以传承是没问题嘛，因为老师已经弄。已经二十几年的那种创会的，老师你创会的那个理念跟做法，我们都会把它延续下去。
1: 这
2: 创新很难，创新很难的，
1: 真的。
2: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努力的部分了。
1: 对，我们这个学会的研讨会主题就是延续这过去的，然后要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要能够发展出来。像现在科技这么多啊，有很多 AI 的东西啊，
2: 对
1: 我们甚至在学校还有老师要讨论说要教那个聋生怎么样下那个 ChatGPT 的指令，要教他们，因为他们写作文比较不会嘛，然后用那个要教他们写完，然后老师再帮他改完就会觉得说很像是老师写的，然后如果说让这个 ChatGPT 来帮忙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想各位研究者在新的议题上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 新科技的实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研讨会都也很希望纳入进来包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研讨会各界的人士都可以，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也能够发表你现在在你的研究上面的主题有相关的都可以拿来这个研讨会，等于这是一个每年都固定会有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所有关心的人都可以去看到你的最新的分享。好，那我想在这个刚刚宝贵老师有讲哦，整个这个从创立这个学会到现在，曾经经历非常风光的，像那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一样，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共同来发表有关于这个听障啦，或是沟通障碍的这个族群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很有兴趣。那当时
0: 第一次。
2: 在台湾了，
0: 2002，
2: 对，2002，
0: 对，2002，听障国际会议在台北开的时候，那时候就来了18个国家，2个地区，2个地区，那时候香港、澳门还不属于中国大陆，所以18个国家之外，再加香港跟澳门，等于20个国家，来的各国代表有754位，
1: 非常多。
0: 除了开研讨会之外，会后他们还参观我们台湾各地的
1: 学校、
0: 特殊教育中心，还有特殊学校。全台湾的特殊学校，一共留了7天。所以那一次让世界各国认识台湾的特殊教育，那当时我们是办聋教育啊，
2: 听障而已，
0: 是
1: 两改名的，
0: 还没改沟障的时候是叫听障国际会议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多人了，
0: 对，
1: 改沟障如果包含的这个障碍族群更多的时候。
0: 那更多了，
1: 这是更多的。
0: 那两岸啊，美国啊、日本啊、英国啊，常常来来去去。我每年，如果大陆不 close 的话，都200-300个人呢、啊。我每次交流晚宴都要请他们吃饭，好几十桌哎。
1: 是
0: 哈、都要花很多钱呢、啊。还好，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每年捐20万给我，他很感谢。
1: 哦，真的。
2: 王天成，
0: 所以到现在我们学会还有100多万的经费。
1: 哇，好厉害哦！
0: 每年捐20万。
1: 哇，那很难得哎，等于就是有企业家赞助啊。
0: 不是，
1: 你
0: 的
1: 小学
0: 同学，
1: 他应该是事业有成。
0: 他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1: 那真的是事业大有成就啦！
0: 啊，这两年退休了就没有了。这两年他退休了。
1: 感谢幕后有好多支持的人，他们都非常的爱这些孩子。
0: 我们的李监事也很热心，每次开会，李监事会照道理都会给出席费，啊，有的都不收啊，都
1: 退回来，
0: 再捐回来这样子。
1: 真的。老师们，
0: 所以那些里监事也都是非常热心了、非常支持了、这一届换理事长齐兆安老师啊，他更有号召力，他每次讲话、笑口常开、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
1: 打赏，
0: 对，
1: 打赏吗？
0: 对。
1: 好，我真的这一点我也挂保证。对啊，我觉得太棒了。我们的
0: 我们每年都会印3种资料，一个是会议手册，一个是论文集，还有一个是
1: 期刊
0: 论文，
1: 是
0: 啊，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自己的发表哦，各国
1: 都
0: 可以来投哦，尤其大陆很多。他们来不了，但是可以投论文哦。
1: 是， 所以我想问宝贵老师，您这样

0: 办了这么久，而且这么深入在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哦，你有没有觉得哦，我们在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在聋人的教育里面哦，你觉得在哪些地方哦，二十年前啊跟二十年后啦，你觉得哪些地方比以前更好，然后有哪些地方还要再加强努力的？
1: 现在启中学校的学生，越瘦，程度越重，
0: 因为都回到一般学校了。
1: 融合教育的趋势的结果，轻度的、中度的都回到普通班去了。
0: 对对，
1: 所以会家长会带到启中学校来的都是非常重的，
0: 对，
1: 他们自己没办法，或者是普通学校不收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启中学校老师很辛苦啊，很辛苦啊。
0: 对，
1: 老师还有家长，如果两方面没有合作得很好，那真的是这些孩子真的是教育真的是会问题很大。
0: 是因为有时候在普通学校，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1: 接受
0: 那个
1: 普通班老师不接受的时候啊，他还是要回到启中学校来啊。
0: 有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孩子不太能适应一般的普通教育的生活，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感受到。甚至有的要到好大了，他们国中要升高中了，孩子才有那个机会表达说，哎，要想要来参观，以后就觉得好像来读启聪学校会比较舒服一点呐。
1: 启聪学校国中以上，我刚刚讲啊，就有职业教育啊，
0: 是
1: 职业训练啊，办得很好啊，不管是缝纫课，不管是点心烹饪或者是什么，
0: 还有现在资讯哦，电商、
1: 电工、资讯科，北聪也有资讯科，
0: 对，电商现在叫电商，电子商务，
1: 最早就有资讯科，
0: 还有电脑绘图啊，
1: 对啊，
0: 图文传播，
1: 对对对，所以那些都是很实用的，
0: 是是。
1: 所以如果在普通学校没不欢迎的，其实回到启聪学校来更实惠，
0: 是。
1: 还有藤工、木工，还有现在资讯科啊，什么什么，
0: 是
1: 非常实用啊，很好啊。他将来毕业出去以后，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工作。
0: 所以宝贵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从以前这样走来，您这样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有了解社会规范，
1: 对，
0: 然后呢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己谋生，
1: 是
0: 哦，在整个沟通障碍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给他一个合适的
1: 沟通学习方法。沟通只是一个工具，工具跟社会交流一个社交技巧的工具，这个工具如果是很精准很好的话，他要融入社会就会
0: 比较方便。是，
1: 他没有的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多学一些职业技能，出去以后可以独立谋生啊，这个很重要啊。
0: 我们的学生哦，这个常常是说，家长会很希望他们在一般的普通学校跟别人相处的，
1: 那个是家长的想法。所以家长也要教育啊。
0: 常常会有这样的家长，他们觉得舍不得让他们到都跟平常，
1: 所以启聪学校也要多开家长会啊。
0: 对，家长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家长也要接受亲职教育。
0: 对啊，因为对学生来说，家长就是替他决定你现在要去哪个地方嘛。
1: 所以他们有一个聋人之间有协进会，聋哑协进会，
0: 对，
1: 家长有声会，
0: 对对，
1: 协会，
0: 是。
1: 所以他们如果有组织，我经常跟那些家

0: 长会啊，还有跟那些他们的协会，启聪协会那些大人，经常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慢慢的也会
1: 比较
0: 了
1: 了
0: 解，
1: 解老师的想法是什么哈，比较站在一个为孩子长远着想比较好的方式。
0: 家长很重要啊，
1: 是，
0: 他们家长也有成立家长协会，
1: 有，现在生辉的
0: 省
1: 那
0: 会
1: 个的协会
0: 各
1: 在我
0: 县
1: 们学
0: 市
1: 校，
0: 都有，
1: 设台北
0: 而
1: 市设
0: 且
1: 在我们学校。
0: 台湾25个县市有27个省会协会。
1: 宝贵老师真的对听障
0: 我
1: 的
0: 跟家长也经常
1: 家
0: 沟
1: 长
0: 通。
1: 也了解很多，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宝贵老师跟我们讲了好多他的过去他在教学的经验上面，对于我们学生的家长他特别的看重。那刚刚还特别带我们去看了他有获得这个全国生辉的联合会家长赠送的一个奖牌哦，我们就晓得。教育这件事情是要老师跟家长双方都要合作的，那这才是孩子们最大的福气，也是让听障的孩子，哦，还有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学校跟家长能够取得合作共识，那对孩子是最好的。其实宝贵老师，据我所知哦，您在那个大陆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所以过去在那里啊，他们在特教还没有很兴盛的时候，其实听说特教老师在当时是根本就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培训的，所以宝贵老师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受邀到大陆去，去帮他们去培训这个有关于听障方面的专门的特教老师。那当时全国都有派学生啊，派种子老师啦，哈，派代表。到广州啊、上海啦，哈，这些地方，然后老师从台湾飞过去教导他们，然后就是协助大陆他们去往下扎根，让他们的各省各市都有一些代表，能够好好的去经营听障界的这个这些沟通障碍的教育。所以宝贵老师对于整体两岸啊华人这个听障教育，真的是我们说是叫做教母，是真的是。当之无愧，而且是非常的，真的是说两岸都非常文明啊。我们在这个听障界，如果讲起宝贵老师，我们大家都是相当的佩服，也相当的尊重，以至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研讨会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宝贵老师参加，他还是精神奕奕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聆听最新的教育是什么，哈，还有最新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可惜，但是只能先聊到这边。我们呢还有机会，还可以再跟宝贵老师和启昭安老师一起再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再来详细的聊聊有关于听障还有沟通障碍者，哈，他们在。目前呢，教育上面呢，有遇到一些挑战跟支持，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继续跟宝贵老师和齐老师来请教。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到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先说声再会喽，大家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声好，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呢能够呢在所有的压力当中呢找到解决的方式哦，也能够呢在所有的忙碌当中呢有一片这种心里面呢觉得温暖啊安静的时间哈。那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今天啊我们要来关心的依旧是我们亲子教养的话题。其实我们长期来在节目当中都会关心一些亲子教育的问题哦。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呢都会提出来这个孩子一些行为啊，孩子的个性啊，孩子的一些整体的表现啊，然后让父母亲就是很伤脑筋啊。那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家长们比较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亲子教育专家呢是庄建娟老师。庄建娟老师呢他有四个孩子哦，四个四宝妈，他的孩子的年龄层啊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哦分布的蛮普遍的，所以他很能够了解哦这些食物的状况，同时他也在陪伴一些家长哦，他也会陪伴一些家长，像有些家里面有幼儿的家长哦，年轻的妈妈们他也会陪伴他们，所以呢不管是那种小小孩或者是在这个学龄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呢他都很有辅导的经验。那庄建娟老师呢他今天来跟我们谈什么主题呢？他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情绪，孩子有情绪怎么办哈。那有些小的小孩子比较小的话就是哭闹耍赖啊，哭个不停啊，任性啊。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就发脾气有没有，然后呢就态度很傲慢啊，或者是讲不听啊，有情绪啊等等的，所以父母亲又会觉得说孩子怎么会这样啊。那我们是要碰到这种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可以一同来，大家一同来学习，一起来讨论啊。好，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梁慧姐早安。我真的是先讲我不是什么专家，我真的是小孩子生的比较多，我生了四次，然后有男有女有大有小，然后因为对就像我最小的10岁，然后最大的17岁，所以我接触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然后以及他们的同学们，
0: 嗯，
1: 对，那所以就会看到，然后自己也在学校当课后班老师，所以就是看到很多孩子，
0: 嗯，
1: 对，那这些互动当中产生的经验啊，对，那你
0: 可是我觉得，我采访你的过程，我采访你这么多次了，我觉得你呢绝对够称为一个专家，
1: 谢谢谢谢，
0: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你的那个实务经验，还有你所分享的教养的策略、观念、心态。都非常的好，
1: 谢谢，
0: 很有建设性啊。
1: 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因为孩子生的多，比较可以有调整的空间。
0: 嗯，
1: 你知道老大犯错啊，老二、老三慢慢修，
0: 嗯，
1: 修到第四次真的进步了，对对，好，感谢神。那刚刚梁慧姐问我说情绪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45岁，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不要哭，哭没有用，然后
0: 不准哭，
1: 不要哭，男生不能哭，或是
0: 女生也不能哭啊，
1: 对，然后还就是耍什么赖闭嘴啊，不能讲什么的。所以现代这个时代的妈妈其实还有，我觉得不是妈妈，家长男生爸爸更难，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讲过什么是情绪啊，
0: 嗯，
1: 那我要怎么教？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教小孩情绪，这时候我就要访问大人们。
0: 嗯。

0: 好，今天如果今天我们通常如果在工作坊，我们曾经玩过的一个说体验活动，就是你拿一张纸，然后写出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然后请你写出看你可以写几个，那负面情绪大概就是生气嘛。可是不要忘了，其实生气下面可能有挫折、沮丧、然后失望、失落，
1: 是。
0: 可能有无力感，还有什么委屈，委屈的表现有时候也是生气，还有难过，可能难过你不想陷入软弱的时候，你的表现也是生气，对，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男生，你怎么了？不爽，不爽，所以呢，不爽，不爽是，
1: 请问什么意思？
0: 不爽是。就不爽呗，所以又回到了嘛，假设我们的家长，如果你的成长背景是没有经过过去这样的情绪教育，那可能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些情绪词汇或是这些情绪的东西，多一点的资料库在自己的脑袋。
1: 所以老师，您谈到情绪教育啊，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情绪是需要教的？
0: 当然，当然，当然。
1: 那情绪需要教，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说孩子他就会学会不发脾气吗？
0: No, 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情绪。对，你一定会生气、沮丧。只是说，好，我们回到情绪教育，就是情绪是主观的。这件事情，我是难过，你是失望；我是生气，你是沮丧。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同理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我们要约束他的行为。你今天可以生气，你可以发脾气，但是你不能打人，不能摔东西，你不能气到攻击别人。对，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不能气到攻击，所以攻击别人叫行为，生气是情绪。
1: 所以要帮助孩子，他可以有情绪，但是他不能因为情绪而有那些不好的行为。这个叫情绪教育吗？
0: 对，我们对，应该说我们完全接纳你的情绪。你因为情绪是你主观的嘛，同样拿到60分的考卷，有人觉得哇，我好得意哦、喔，我这次考60、欸，因为我是上次考40，有人觉得好难过，我昨天读3个小时的书，我怎么只考60？我的标准是90。OK， 这些都是他的感官。你不能说，你才得好60，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No， 这是他的得意嘛，这是他的情绪。可是回到他的行为是什么？他如果把他很生气，他把考卷揉烂丢掉撕碎，不行嘛。孩子，这考卷是要拿回去订正的，要给家长签名的，所以你可以难过，可是你不能撕考卷，不能揉考卷。对，这个是一个。那所以回到所有越小的孩子，我们其实越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感受情绪是什么，但是你的行为可以是什么。好，举个例子，小孩子最常讲的，好了。收玩具，好，假设以3-4岁妈妈要训练小孩收玩具，他还想玩，所以孩子你现在不想收玩具，你还很想玩，你舍不得，就是你不想去睡觉，你舍不得跟这些玩具分开，你还想继续，然后你很生气，因为要睡觉了，时间有限，那这些都是你的感受。那我们可以帮孩子去辨识，因为3岁小孩他只觉得我不想要睡觉，我想继续玩。
1: 对，
0: 可是这个切断的感受，
1: 他就不开心，
0: 他就不开心，就所谓的不爽，我要哭。可是这个切断，这个断掉的，其实可能是挫折。我原本预期我能拼10层楼高的积木，但我没有拼到，我就只拼到了6层楼，我就要去睡觉了。我没有完成，那可能叫遗憾，或是我还想玩就要去睡觉，就是不开心，
1: 或者是在看电视，
0: 看电视啊！我还期待下一集要演什么，我还在等，我还想期待知道，但是妈妈就要我去睡觉，所以我就会有不如预期的话，有所谓的失落、失望，对，这些是情绪。但是我们刚刚讲好9点了，时间到了，你的行为就是要暂停，然后去刷牙准备睡觉，这叫行为。我们容许你是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
1: 可是他就说他一直哭闹啊。
0: 好，这时候就是回来嘛，你第一个是妈妈就俗称的，
1: 如果3岁小孩一直哭闹，
0: 如果是3岁，有时候就是转移注意力。通常如果我带刷牙的话，我就说好，那现在你可以去选一个你可爱的牙刷啊、牙膏啊，或是

0: 就是转移注意力，把他的兴趣拉到可能可爱牙刷牙膏，那真的是比较小。那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把他抱走，就是让他知道你可以哭你可以闹，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房间移动。
1: 嗯，
0: 对，我觉得一定就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妈妈是他把同理孩子的情绪跟包容孩子的错误行为

0: 小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就是爆开，那大一点到五六年到大一点五六岁，尤其是大班或小一的时候，你家睡觉，首先他可能刷牙就刷得不认真，因为他不爽嘛，对不对？再來就是牙杯啊摔的声音比较大，
1: 而且他一直喊不要不要不要，然后
0: 在我们家我就是如果在我们家的话。我就是牵着他的手，不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怎样怎样怎样。
1: 反正不管他态度怎么样，
0: 对
1: 他的行为
0: 就是
1: 要
0: 往前走，
1: 往前走。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再大一点的话，我就会有处罚了。那因为你上一次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结束嘛，所以可能明天玩玩具的时间要缩短喽。因为你的这个缓冲时间，比如说你都会耍赖。假设我们以九点要躺平好了，那你今天耍赖了三分钟，也就是说你从8:57我就要喊停了，因为我要给你三分钟耍赖，你要让孩子有知道这件事，那所有的大前提就是他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可是妈妈们或是大人们有一个包容，是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的行为往前走，可是他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牙，像我们家来讲，他就是那个水会故意弄得很多啊，或是牙杯摔得比较大声啊，然后牙刷就乱刷，其实多多少少他就是在反映他内在有个情绪，是我现在就不高兴，我不想要去刷鞋。那这个东西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是忍受下来，我不会要他和颜悦色开开心心的去刷牙啦，你懂意思吗？那我就会包容，那只要他的行为是有继续往前走的，有约定了去刷牙了，那我就会包容他比较多一点点的宽容跟包容，甚至鼓励他说：“啊，谢谢你，或是你很棒。你虽然不高兴，你虽然还没有玩够，你虽然百般的还是很不愿意玩，把他心里的一些所谓的 OS 或者心里的话帮他说出来，这是同理他。但是妈妈有看到你的很棒的点，是你继续就是约定好去刷牙。”你因为你还是有约定好去刷牙，然后你继续有做到你所约定的事情。对，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孩子在大幼稚园阶段的话，就是妈妈们或者大人们就是耐着性子去接啦。那通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尤其孩子越小更是，如果他的体力跟就是肚子饿跟想睡觉啦，那个时候会欢啊，会吵啊，会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就只能说多包容，因为这也是很现实嘛，那已经是他的体力极限了，人要能够有平稳的情绪或是好的那个行为，在有一个很大的前提，你的身体状况是好的嘛，
1: 对，
0: 就像我们发高烧生病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来跟我讲自认真的事嘛，我怎么可能回答得了你，我现在就是很身体很不舒服，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讲，我只想躺着休息，或是我只想甩赖嘛，
1: 对，
0: 大人生病的时候都会如此，那更何况是比如说5岁小孩6岁小孩，他就是想睡觉，他就是肚子饿了，那个时候是他的生理需求种种的情况之下，你就也老实说啦，也放弃管教吧，就先可能用抱的或干嘛，就赶快处理好，就让他赶快过去，对，你也不要在那个他很饿很累在哭的时候再跟他讨论情绪或管教，对，那回到大人身上也是，就是我觉得常常跟孩子的爆炸都是其实妈妈也在极限了，妈妈也累了，我也饿了，我也累了，或是我后面有好多好多事情还等着我要去做，我要催促你快一点，我才能进行我的下一件事情，那这些如果会是你容易爆炸的点的话，那当然真的就是如果真的炸了就是好吧，我们下次再来，那可是也就是大人也要调整啊，是不是我事情不要排这么多排这么满，或是我给孩子的时间原本是回家之后我给我自己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专心陪小孩，那可能我后来发现没办法，我的体力可能只有一个或一个半，对，那也是大人要调整，对，那你真的要问我话，就是情绪我们可以接纳，我们可以尊重，可以同理，但是行为要约束的，要管束的，要继续往前走的，继续做的，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强硬的态度，是你要做，你就是要去做。我可能就会站在他旁边，或者牵着他手带他去做。对，那这是10岁以内的小小孩、那青春期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0: 那我们就之后有机会再讲小的孩子的话，对。
1: 嗯，但是十岁之前的孩子其实口语表达哈，其实已经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口语表达已经算是越来越成熟了嘛哈。那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说，有的时候教孩子把情绪用说的，让孩子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0: 对，
1: 他可以。可是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点难呢。
0: 我觉得表达情绪，我要很诚实的讲，
1: 嗯，
0: 我的表达情绪是我大概应该有到35岁以后才，就是我也是小时候被说哭没有用的这样子长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在过去30几年没有在当妈妈的成长经历，都是遇到事情我先解决，
1: 嗯，
0: 把事情解决比较重要，我到底是难过还是沮丧还是失望，
1: 嗯，
0: 没有时间管，尤其
1: 没时间管啊，
0: 对。我就是往前走，眼前把事情解决。
1: 嗯，
0: 但是我的情绪用词，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真的是应该是35岁、37、38岁之后才学的嘛。
1: 嗯，
0: 那第一个，所以我们先讲一件事情：情绪教育，或是所谓的好好表达情绪这件事，真的不是你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是一辈子的事。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们也不要给孩子一个时间点说啊，我要教会他到什么时候，
1: 自己要先学会，
0: 自己要先学会以外，还有就是没有说 OK 好像课本英文有没有，
1: 嗯，
0: 背好1000个单字，生活80%的日常用语可能都可以搞定，
1: 嗯，
0: 没有这回事。情绪它就是一辈子都要学的，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是一辈子，那只能说小时候我们养成习惯，除了在教养互动当中问他说，哎，欸，你今天除了，你今天考几分啊？你功课写完没啊？可不可以多加两句？哎，欸，你今天比如说学校里面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事啊？有没有好笑的事啊？有没有开心的事啊？那还有就是，哎，欸，营养午餐好不好吃啊？吃就是类似这种感受的。
1: 嗯，
0: 对，我
1: 既然如果说像比较负面的这种感受的话，要怎么样跟孩子让他表达出来啊？用说的，
0: 哎。欸，第一个是我们先习惯家里面的文化里面，除了谈事情进度，就是功课有没有写完，你今天几点补习，你今天几点回家，老公垃圾到了没，这些碗洗了没，这些事务进行以外，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有意识的，就是多问一两句，欸，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啊？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事啊？
1: 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0: 我觉得如果从来都没有谈话到这种情绪的话，我们先从开心的开始讲。
1: 哦，
0: 因为这很现实嘛，因为人如果你都没有习惯去表达，
1: 如果他说他没有开心的事怎么办？
0: 那一样啊，就好。小的时候我每天幼稚园会问孩子，就是你今天先从你今天吃什么，
1: 嗯，
0: 三个碗哪就点心哪个碗最好吃，
1: 嗯，
0: 啊这个最好吃的为什么嘛，
1: 嗯，
0: 对，然后你今天有没有出去玩，玩了什么游戏，
1: 嗯，
0: 这个游戏好玩吗，这是幼稚园觉得好不好，嗯，因为这比较具体，
1: 嗯，
0: 因为幼稚园的孩子你问他，对，那今天你跟谁玩，玩得开心吗，玩得不开心吗，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嘛，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哦，假设以学业来的话，我们不要每次都问你只考几分，
1: 嗯，
0: 欸，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1: 嗯，
0: 难不难，听得懂吗，
1: 嗯，
0: 会不会听不懂，
1: 嗯，
0: 对，那听不懂的话可能背后有一个，哦，那你好挫折齁，
1: 嗯，
0: 人家听一次都懂了，那，
1: 嗯
0: 啊，你没有听懂，那是不是挫折还是无力，
1: 嗯，
0: 无力就更没有，小学生应该没有到无力啦，通常是挫折，
1: 嗯，
0: 啊你很难过齁，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先整个家庭的文化或者是聊天的内容当中，
1: 嗯，
0: 把你的感受放进去，
1: 嗯，
0: 因为
1: 家长要把自己感受放进去，
0: 家长也可以啊，哦，家长也可以，啊，
1: 你是怎么做，示范一下来，
0: 我想一下，我通常假设今天我来录音，我录了什么题目，我回去就会跟我的小孩子分享，
1: 嗯，
0: 那我会觉得我录的好不好，我表现的好不好，
1: 嗯，
0: 表现的好我会说，欸，我很开心啊，我边表现，如果我录的不好我会说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嗯，
0: 我有点害怕会不会有人听了之后觉得这节目很烂，这是我的担心嘛，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把声，然后还有就是我今天如果跟志工妈妈，哦，假设在学校啦，有时候我在学校听到一个什么的笑话，
1: 嗯，
0: 或是我看到哪一个小孩，通常1、2年级小孩做了什么很好笑的事情，我也会跟我的大孩子讲，我说，欸，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那个谁谁谁，他今天做一个很蠢的事情或什么之类，这样，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在骂别人小孩蠢，而是那是生活中的一个分享啊，我觉得很好笑，
1: 嗯，

0: 对，我觉得先从这些连结，就是说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的连结开始，
1: 嗯，
0: 而不是你今天功课有怎样，明天考几科，你今天分数考几分，然后
1: 等于说父母亲也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
0: 的
1: 一些事情看法，然后不光只是拿来训话而已。
0: 当然不是，
1: 就是说就是就像朋友一样的聊，但并不是说跟孩子做朋友，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跟孩子聊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
0: 对
1: 做一点示范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不要只讨论事物进度，对，
1: 嗯，
0: 但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生活中刻意去有意识的养成习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如果你的孩子是幼我想想看哦，就还是回到时间啦，
1: 嗯，
0: 假设你每天可能忙到7:30-8:00才，因为我也很心疼有一些，就我也很替一些家长讲话，他真的不是不想，而是真的没有那个多余的力气，因为我其实在小学端我看到是很多孩子是可能7:00-7:30才被妈妈接到，
1: 嗯，
0: 那如果到9:00他只有1.5小时可以看到爸妈，
1: 嗯，
0: 那很现实的嘛，他能够分享生活的事情真的相对那个时间就被压缩了，
1: 嗯嗯，
0: 那看到你就是嗯，今天功课都完了吗？联络不好了吗？你明天学校我们要带什么东西我要帮你准备的吗？
1: 嗯，
0: 真的，所以还是回到任何的情绪教育，应该说任何情绪教育其实很大一件就是我希望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是有连结的嘛，
1: 嗯，
0: 有互动的嘛，有碰撞的嘛，嗯，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需要时间，
1: 嗯，
0: 对，所以这又回到
1: 要跟孩子谈谈心啊，
0: 或你要，嗯，这就其实我常常在讲的，你把孩子的时间放在哪里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你今天把他的4:00-5:30时间你排的是安亲是英文，
1: 嗯，
0: 那他当然功课会好英文会好，可是如果你是排的是好好的陪他吃顿晚餐或是什么，那可能他的就是会跟你的互动会好，情绪会好，
1: 嗯， 嗯，
0: 对，那其实这个就，但是我也要就是很为难啊，很两难，因为现在家长也真的很忙，只是说这个就是你要刻意把它排进去的，
1: 嗯，
0: 对，
1: 嗯嗯，那大一点的孩子呢，
0: 大一点的
1: 孩子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0: 首先如果要回到青少年的话，
1: 嗯，
0: 先捏自己的大腿跟捂住自己的嘴巴，
1: 嗯，
0: 好了，青少年阶段的情绪，第一个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他的那个像跑车，就是前我们家老大国中的时候是上一分钟我还跟他开心吃着晚餐跟兄弟姐妹聊着天，
1: 嗯，
0: 可能2分钟之后，不知道哪句话或哪个毛被逆龄，所谓叫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就不小心戳到了，然后炸掉。
1: 嗯，
0: 就是跑车，就是加速度0-100，可能只有20秒、1分钟。对，那第一个是这是荷尔蒙的关系，这觉得他们不是故意的，所以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话，就是家长这时候一定要稳下来。
1: 嗯，
0: 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替现在的国中生说话。
1: 嗯，
0: 台湾国中生每天可以睡饱八个小时以上的孩子不多，欸，
1: 嗯，
0: 他们很多都是6:00-7:00起床，可是晚上是11-12:00睡觉。
1: 嗯，
0: 所以他每天睡不满8个小时。
1: 嗯，
0: 老实说，我不要讲别的啦。
1: 嗯，
0: 我睡不好的时候，我第二天我都会跟我孩子说，昨天妈妈没睡好，请你今天非必要事情不要来找我讨论，跟找我来讨论大的事情，或是来啊，讲直白一点就是我昨天我还没睡好，拜托你们今天有事不要来惹我。这是真的，因为人，所以我也要替台湾的青少年的孩子讲话，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的青少年一点就炸什么的，先回去看一下他的整个生活状态，
1: 嗯，
0: 他有没有好好睡觉，他们有没有好好运动，他有没有好好的有
1: 吃饭
0: 或是休息时间，所谓的休息除了滑手机以外，而是整个脱离那个考试的压力，可能去看场电影走一走，
1: 运动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现在是整个脱离的。如果你认真看一下他长的样貌，如果没有的话，我其实更想访问的家长是，你的孩子这样子的生活，你觉得他会有好情绪吗？
1: 嗯，
0: 这不可能嘛。对，那这个就是有。

0: 会就是很
1: 多两难。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孩子的整体压力大的话，
0: 一定啊，
1: 然后他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或也没有好好运动啊，然后每天就是在高压的状况之下要读书啊什么的，
0: 这一定不会好情绪、啊，
1: 所以情绪不会好。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大人小孩都一样的啊。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讲把人的生活拉长看嘛。假设好，以我小孩来讲，他当初考会考，他五月要考高中，考高中，五月都是考高中会考，
1: 嗯，
0: 所以他一月到四月那段时间的生活作息是非常硬的嘛，就是睡得比较少，要拼刷题嘛，要拼考试补习班啊，塞很满。那三四个月，因为他五月有一个大考，所以他那三个月四个月的情绪不会好。然后我们少惹他，真的是所谓的我们少让他好好的考完会考，那这样我是可以接受，因为人生那次他考高中是他第一次大考，那跟大人是一样的嘛。假设我八月有一个重要的专案我要完成，所以前三个月四个月我整个人是状况是很紧绷的，压力很大的，吃不好睡。OK， 我可能靠我的身体一撑那三个月，可是这个样子的状态我觉得不可以拉到一年两年三年。如果你的孩子你是把期待国中三年都是这样子很紧很紧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真的要先坐下来
1: 调整一下
0: 整个作息，然后大家妈妈们也要想一下是不是你真的把小孩塞太满了。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国中就是说青少年阶段的情绪不要只看他爱生气，
1: 有时候那个压力，
0: 对，要看的是他整个生活的状态，
1: 整个的状态，然后整个的压力的，
0: 对对对
1: 的状态，
0: 对对。我觉得还有回，应该说在教养孩子的路上，我们不是只单单看他的情绪，情绪是反映出来的状态嘛，但是在后面一定有他的原因嘛。其实像，我老三哦，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第一次上小学期中考的时候，我们是二年级才有期中考，一年级没有那种大考。他二年级期中考的前几天，有一天早上他是耍赖哭着不去上学。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一个小小的期中考，那是他，因为他是他第一次正式的期中考，大型考试，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会害怕，他会就是有情绪。那是害怕，所以期中考的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拜的状况不是很好，每天上学就是耍赖，不想上学或干嘛。那这个就是很细微的东西，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只是说你怎么又赖床了，都二年级了还这样赖床，哎，下礼拜就要考试了，你还这样，这个没带那个没带，这个拖拉那个拖拉。如果你只是看到的是这个的话，那可能你会 miss 掉一些，你就错失掉跟孩子谈情绪的这一块。对，那一次的经验是也让我吓到，是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说他不想上学，他很少，他从来没有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找一些借口啊，最后我好像陪了他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他才说出来说下礼拜要考试。他只讲了这句话，然后也没有说我好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还小，他没有办法去这么的具体说出来说，其实那个第一次的期中考这件事情是让他有压力的。那回到大人身上，我们也不要轻忽了这些，对我们来讲啊，就小学期中考有什么好考，有什么好，有什么好紧张啊？就上小学啊，有什么 ？No， 对他们来讲，那个第一次，那个不确定感，那个不知道会怎样的那些恐惧跟担心，我觉得我们都要做同理啦。
1: 对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0: 每个孩子不一样，
1: 有些孩子是粗线条的，
0: 他又无所谓啊，
1: 无所谓。
0: 对，
1: 有些孩子他是比较敏感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很在意哦，自己的时候的表现了，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家长就会想说，这什么，就是有什么好，
0: 对啊，
1: 好有压力的，
0: 对啊，
1: 那么爱哭啊，
0: 对啊，
1: 什么什么，实际上这就是没有了解那个孩子他真正的情绪
0: 是什么，
1: 对，是什么，
0: 对啊。其实人，我们回到自己身上嘛，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情绪，有很多感受，然后这又回到那个冰山嘛，我们对于我们的想法还会有批判，也会有可能对我们的产生的情绪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我怎么这样想，我怎么可以这样自责啊那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那其实我们孩子也是啊，只是他们

0: 真的有时候比较小，他们说不出来。那如果情绪教育就是回到我们的自己，那你先从自己开始练习，再带着孩子练习了。
1: 你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孩子有情绪，有时候是他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压力，或者心里有事情。
0: 对，
1: 这确实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是有些孩子，他们的那种是一种悖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那种，有些父母就是说，哎，孩子怎么就是好很悖逆，就是说很傲慢啊，或者是就是说好像孩子
0: 情了，
1: 对，很情了，或是觉得说孩子是不是被宠坏还是怎么样。有些孩子的那种发脾气啊，那种他就是习惯性的就是
0: 好
1: 掌控别人或怎么样的，有些是这种。
0: 第一个，
1: 因为情绪，有些人的情，我们这样看情绪要去分说他这个情绪是出于就是说他里面的一些压力，什么是他的软弱，还是说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不尊重别人，他想要骂你就骂你，你懂吗？
0: 好，
1: 他就他不尊重别人，然后他不同理别人，然后他就是为所欲为的那种情绪跟发脾气啊。
0: 好，我先讲哈，因为我们现在小学段有很多所谓的特殊生，那因为我真的不是医生，然后我也不是特殊生家长，所以如果有一些特殊生他们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情绪表达困难的，那些可能是真的是神经元上或生理上的状况跟别人不一样的话，那个部分是一部分我们今天没有谈，我觉得我不谈，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部分。那就我看到一般生的孩子的话，我觉得我通常当孩子这样子所谓的妈妈说他情了我，他就是哭闹不止，我比较不会用这样的负面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批判跟负面的角度去评价孩子的行为。我会用另外一个说法是，目前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出他想要的。好，比如说像曾经有一个，我们就是故事，就是我曾经我大女儿，她有一次去做美劳，反正就是一样一个活动，她画了一张应该有半开图画纸的画，他很认真画那张画，那他要带回家。可是好死，我那天带他回家的方式是坐公车跟坐捷运，而且是需要转车的。对，我们要从教会回去，他在教会的儿主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问题是有一个他的现实是，我要把这张画漂漂亮亮、干干净净、毫无一点瑕疵、没有办法不要折到、也不要凹到、也不要卷到的，拿回家给爸爸看。这是他的现实，这是他的理想。但是现实是我们要拿着这张画，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哦，连那个外面的那个塑胶袋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拿着他坐公车、坐捷运回家。那你觉得他的理想跟现实是符合达到的吗？绝对不可能嘛！以我们大人的认知，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间一定有可能会凹到、可能会折到，或是甚至破损，甚至会掉。可是就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来讲，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落差。这是他年龄的问题。OK， 那我们大人要帮助他的就是他理解，可是这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现实。那不然我们想别的方法，你先放着，我们下礼拜准备好，因为如果拿画的话有那种套子嘛，大的套子，我们拿套子来装，可以保护他的套子来装，我们再回家，或者是妈妈把它稍微卷一下变成卷筒的，那我们再回家。可是这中间又会有风险啊，卷筒还是会压到啊，干嘛，然后或者是好，那我们下一次是爸爸开车载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再拿这幅画。对，在孩子的，如果孩子还小，大概大班之前，你要把这些事情慢慢的讲给他听。对，那他就说可是不行啊，我今天晚上要给爸爸看。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先拍照，晚上爸爸可以看到照片，那实体我们下次再带。我觉得这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时间、耐心，你懂不懂孩子到底要什么、去跟他沟通出来的这个结果。你懂吗？因为孩子常常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现实，然后现实跟他的理想是有落差，这是第一个。然后刚刚还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孩子哭闹不止怎么办？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孩子觉得哭闹有用，那老实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之前哭闹有用，所以你就妥协了就范？那以我的。

0: 小孩来讲的话啦，大概只要我还抱得动他，可以带离现场。比如说，就是我们家第一个，你出去有那种还想买玩具的，或者是没有遵守规则的，一我还抱得动他，可以抱离现场的话，如果他是哭闹，我就是直接抱离现场。
1: 嗯，
0: 然后可能我像我曾经有躲过，就是比如说百货公司来讲的话，就是试衣间啊、更衣室啊、哺乳室啊。
1: 嗯。
0: 无性别就什么啊，那个无障碍厕所，
1: 嗯，
0: 我们就是拖进去带进去，那可能要管束也好，或是要跟他讲什么话也好，就在那里面，然后告诉他说，因为这是公共空间，
1: 嗯，
0: 我们要尊重别人，你不能无止境的哭闹，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真的，这怎么讲？他们好像也对小孩子也是在捷运上哭闹，还是不配合。我就说，如果真的再这样，很抱歉，
1: 嗯、
0: 我就必须要回家了。
1: 嗯，
0: 当我讲出这样的指令的时候，我真的会回家。
1: 嗯，
0: 对，我就真的要回家了。
1: 嗯、
0: 对，那这时候回到大人身上，
1: 嗯，
0: 假设我今天接下来的行程是跟朋友约吃饭或是约聊天、
1: 嗯，
0: 没有太重要的，
1: 嗯，
0: 我可能就会跟同学。跟我的朋友讲说，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今天小孩状况真的有点多，所以我必须要回家，我没有办法去赴你的约。那如果接下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是接下来是工作，或是我是来录音，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带走的话，我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应该说，我觉得给孩子知道我接纳你的情绪，但是界限在哪里。
1: 所以你谈到就是说，如果孩子从小他就有
0: 要小一点，
1: 他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从小他就被规范说，你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绝对不可以伤害别人。
0: 对，
1: 他就不会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发脾气就大打出手，因为他从小他就明白了，
0: 对，
1: 他从小也就学会了怎么样约束自己。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问。十岁以前的小孩啦，不，十岁以前，你的小孩是十岁以内的青春期，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都先以一二年级，就大概三年级以内的，十岁以下的家长，孩子是十岁以内的。好，我都会问孩子怎样生气，你才不会生气。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来讨论情绪教育也好啊，干嘛也好，其实就是最糟糕、最不想见到状况就是。大人也炸了，小孩也炸了，
1: 小孩生气，大人也生气。
0: 对，我小的时候，我真的要讲，我带老大老二的时候，我常常是就是两个一起炸，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一团乱。
1: 反正大人也
0: 很，
1: 大人也很生气。
0: 我绝对不是第一次生当妈妈第一天就好像现在一次啊无所谓啊泰然啊妈妈。No， 绝对不是，一定是炸过 N 遍。好，那回到，请问孩子要怎样生气，你才不会？他可以做什么？你因为他不可能不是对啊，所以孩子回到，比如说他可不可以砸那个打枕头？然后他想大尖叫，的时候。我小孩有问过我妈，我在哪里可以尖叫？我说，因为我们这里是台北市的房子，你真的尖叫，邻居真的会报警。那不然你拿着枕头这样捂着啊，这样叫，因为用枕头捂着声音不会出来。他说这样不行。我说那可能就是真的哪一天我们要到山上还是海边的时候，我让你叫。
1: 嗯，
0: 对，就是一样嘛。然后我觉得我最可爱就是我家的老大，他从会写字开始，他就有。讨厌小本本，就是他会书写我讨厌谁，然后谁惹到我，然后会记仇，然后我甚至他要写我恨死弟弟妹妹，我要把他杀死他这样子。可是我要讲哦，那个小本本是他类似他的小日记本，然后里面是秘密，他没有要给任何人看，他就是真的就是写好，然后藏好在抽屉。我是真的是不小心看到，我觉得很好笑，我没有生气，我也没有很惊讶说哦他怎么写这么恶毒的话啊什么的之类的。那还是回到啊。他真的很生气啊，可是他不能骂弟弟妹妹啊，所以用写的。我在课后班也有遇过孩子，就是态度很不好，然后骂脏话。后来我跟他讨论半天，我说好，那以后你想骂脏话，你想讨厌谁，你写在一张纸上。可是你不能给别人看到哦，你可以自己写完自己撕掉或丢掉。你们想要写，你们可以写很多各种很脏的脏话的字眼在纸上。然后，可是那是你自己看的，你咒骂老师也可以，咒骂同学可以，然后，但你不能给别人看，因为给别人看是另外一回事了，对，故意或者是你故意放在桌上让人家看到那是。

0: 另外一回事，大一点的孩子，所以这就回到他今天有情绪的时候，
1: 嗯，
0: 你至少要给他容许一个抒发的空间嘛。
1: 嗯，
0: 有人可能会跟我说这样写咒骂人的话不好啊，不符合圣经原则，可是我觉得在孩子小的阶段至少这是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是一个抒发法。还有一个就是真的要再回到孩子运动量够不够，
1: 嗯，
0: 人的情绪要平稳，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嗯，
0: 那他的户外运动多不多，够不够，对，所以
1: 他的户外运动如果够的话他会比较开心，
0: 对，
1: 情绪会比较稳
0: 定，这是一定的。
1: 那有些孩子他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啊，时间上就是都
0: 这个真的就是家里的文化跟你是否有刻意安排，
1: 嗯，
0: 这真的是真的，嗯，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的情绪还有什么，还有吃的东西哦，吃的东西真的小学生的早餐啊，
1: 嗯，
0: 如果你家小孩是容易亢奋的，拜托那个早餐店的那个奶茶就不要给他喝了，
1: 嗯，
0: 然后早上不要吃太多甜的，
1: 嗯，
0: 那个巧克力啊，巧克力吐司啊，这种油炸的，就是早餐店奶茶配鸡块啊，真的是地雷早餐，
1: 会影响到孩子情绪。
0: 我们自己在小学看一二年级的孩子，那个有些孩子从他早餐吃什么就知道，真的是从他应该说早自习一进来，他的那个话多不多，坐不坐得住，能不能马上先去交联络部，然后。这些如果那天他一个孩子特别早，原本都是可以自己先交联络部先交功课，他现在开始在找人家聊天，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问一下，你今天早上吃什么，哦，我今天吃巧克力蛋糕，我们就会默默的笑了，就会知道，对，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还是回到情绪只是一个孩子的生活状态的之一嘛，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家长，
1: 嗯，
0: 我们看的是孩子全面的生活状态，
1: 对
0: 对，那如果说的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情绪教育，或者是说情绪孩子怎么带的话，如果只是那个应对啊，你是不是开心啊，或是什么同理啊，反应倾听啊，那些技巧，说真的，你 YouTube 打开，书打开，现在有太多了。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父母嘛，
1: 嗯，
0: 我们其实那个他只是生活中的一环嘛，
1: 嗯，
0: 我们要看的是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嘛，对，所以还有幼稚园的小孩。情绪不好，还有分离焦虑也有，
1: 嗯，
0: 像快开学的，
1: 嗯，
0: 他如果只要想到他要上学，他就会
1: 嗯
0: 生气或是哭，这也是很实际的。
1: 对，很多孩子会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
1: 嗯，
0: 情绪只是人的整个生活状态的
1: 嗯
0: 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还讨论孩子的情绪，除了第一时间那个回话、那个应对以外，
1: 嗯，
0: 他的整个生活的。安排时间的安排，
1: 嗯，
0: 吃什么或是整个状态是不是一个稳定的，
1: 嗯，
0: 那个也很重要，嗯，对，
1: 其实我是觉得哈，孩子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父母亲有的时候会蛮着急着，就是想要帮孩子解决问题
0: 哦，
1: 或者是急着要教孩子说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哈，就是说孩子在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曾经试图来谈一些他的烦恼或者他的情绪的问题，但是可能感觉跟父母很难沟通，他也会累积这种情绪，好像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哈。
0: 如果你要这样问我的话，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是情绪它不是个人，它是家庭，
1: 嗯，
0: 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很焦虑的妈妈，
1: 嗯，
0: 你常常表达的讯息就是啊，这个担心没做好，那个担心没做好，那你的孩子一定也会被你的焦虑影响。
1: 嗯，
0: 他看自己的就是哪里没做好，我要赶快改。
1: 嗯，
0: 这是太真实了，这没有办法。我没有医学背景或理论告诉你，但是实际上一定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讲到这的话，就变成是你整个家庭，
1: 嗯，
0: 大家的情绪，
1: 嗯，
0: 大家对于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是一个怎样状况？是每一个人，应该说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孩子。
1: 嗯，
0: 只要是房子里面住的每一个人，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大人可能要更多的也去觉察你自己。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影响的嘛。
1: 对，
0: 对啊。所以如果大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
1: 嗯，
0: 你也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阶段，
1: 嗯，
0: 那这段时间可能你就少管教一下。

0: 讲，因为你自己也是在一个很紧绷。
1: 对，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会迁怒。
0: 会啊，绝对会啊。
1: 家长有时候也会，或者是对于孩子就比较没有耐心啊。
0: 对，
1: 那等等的。
0: 对、哦、然后大人，大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像如果今天我录音一整天回去很累，
1: 嗯，
0: 我会很清楚的告诉我的孩子，我现在今天因为我什么什么事情我很累，我的体力有限、嗯、所以我没办法一直笑啊，或是我没办法很开心的回应你。
1: 嗯，
0: 那我会很清楚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犯了什么错惹到我，而是我今天我的体力很累。对，这是比较理智的版本。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那时候真的四个小孩都还很乱，尤其是暑假这种很可怕，每天事情做不完，连吃饭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常常会爆炸。然后我后来真的学会了一件事，我都说、嗯、某某某，你赶快去你的房间躲起来，不要让我看到你，不然我真的会很生气，气到甚至我可能会乱打你或乱骂你、
1: 嗯、
0: 现在妈妈已经是要炸掉了或什么，就是我觉得用哦，对，我们家还有一个说法，九点半以后妈妈会变成虎姑婆妈妈、
1: 嗯、
0: 对，妈妈会变成超级生气妈妈，对，就是很清楚让孩子知道我大人也有极限，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肚子很饿，或是我很累，我也没有体力了，我也在爆炸的边缘、
1: 嗯、
0: 我觉得大人可以去讲出这件事、
1: 嗯、
0: 对，那你问我说那小孩会不会吓到或什么，那我的孩子就知道九点半以后妈妈变成虎姑婆了，所以真的少惹他。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把这件事情变得很负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是家人，这是我们的互动模式。
1: 嗯嗯，
0: 对，就像回到老公身上也是啊，就是你现在我今天体力真的，小孩子白天状况有点多，或者我今天生理期腰很痛或干嘛，太重要的事或太重大的决策，请你不要找今天来跟我讨论。
1: 嗯，
0: 我们等哪一天我脑袋，或者我昨天没睡好，现在整个脑袋是胀的，你跟我讨论一个很重大的决策，叫我现在马上做决定，这本来就不合宜啊！我就要看一下，抱歉吧，那你帮你我先记下来，容我想一想，我明天再回复你或什么之类的。一样嘛，那我觉得这是回到人跟人的互动模式，你能不能也很轻易的表达出我现在的状态是好或不好，能不能做到？对，那这个就是大人如果做好示范，小孩子慢慢长大的就会学到啦。
1: 嗯，
0: 我现在心情不好，你不要来找我说话。
1: 嗯，
0: 类似这样子。
1: 嗯，是，其实这是在要即将引爆。
0: 嗯嗯，
1: 引爆地雷之前啊，我们自己有察觉，就先提醒，先警告旁边的人。确实，这是一个好办法哈。
0: 最怕的是妈妈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前面都没有预告，
1: 然后突然就像
0: 突然就炸了，
1: 然后突然变得很可怕，
0: 突然变得很可怕。那小孩子也会很，其实小孩子看到的就是我先压抑，压抑到不行，我炸。
1: 嗯，
0: 这其实就是
1: 孩子也会
0: 对啊，
1: 也
0: 是先压抑啊，
1: 嗯，
0: 压抑到不行，我炸，那就没有。其实这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嘛，因为他就没有中间值嘛，
1: 嗯，
0: 他要么就是很平稳，要么就炸掉，
1: 嗯。
0: 可是人的情绪绝对不是这样嘛，人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现在那如果更实际一点，我们会有所谓的你现在是几分生气，
1: 嗯，
0: 几分开心，那就是细节的话，就是给再多一点标注，我现在满到哪里了？对，我现在已经满到鼻子哦、嗯。你们再这样，我满到眼睛，我就炸出来，我就喷火了，知道吗？对，
1: 嗯，
0: 这些是可以跟小一点孩子去讨论的。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讲话，但是他其实现在压力很大，
0: 对，
1: 他即将要爆炸了，
0: 对，
1: 那我就比较倒霉，
0: 对啊，
1: 我就跟他讲话，可是我没有讲什么，
0: 没对、啊，
1: 他就很生气什么的，
0: 对、啊，
1: 我会被吓到，
0: 是啊，
1: 我会受伤，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
0: 对啊。
1: 那同样的孩子也有可能今天。父母亲对孩子，父母亲压力很大，有可能父母亲会爆炸，孩子不知道去找爸妈什么的，
0: 对啊，
1: 或者是小孩本身自己情绪很不好，
0: 对啊，
1: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了，然后爸妈这个时候一直唠叨他，
0: 哦，对、啊，他就炸了，
1: 他就炸爆炸，
0: 对啊，
1: 类似像这样子的，
0: 对啊，对啊，所以
1: 他因为他一直感觉到压力，一直被他已经快要不行了，
0: 对啊，
1: 然后但是呢，还不断的好像觉得。被责备啦，或者被要求啊，他就会觉得哦，他承受不了。
0: 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是家人，家里面的关系是我们这个人跟，就是我们是人跟人的互动，所以情绪、想法、观点那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我今天不是在教，我今天在对待我的孩子，我不是諮商师在对待个案，我不是辅导师在跟孩子晤谈。

0: 只是讨论那个技巧哦，把他刚刚讲一遍的表达一次，然后回应他，这叫反应倾听。然后给你选择，请问你要选 A 还是选 B？ 对，这些技巧可以学可以用，但是还是要回到家庭当中，我们是人跟人的在互动跟建立关系。
1: 嗯，
0: 这个要考虑到的面向跟单一的。我只是反应倾听他的情绪，然后给他选择，你要选一还是选二什么之类，我觉得层次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真的要有意识的回到我们是跟孩子产生整个人的关系，
1: 因为我们也会影响他们。
0: 对对，
1: 这是互动，是彼此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
0: 对对对，
1: 嗯嗯，是的。因为有时候家长来说，孩子真的情绪非常的不好，脾气很差，其实家长本身脾气
0: 就是还是
1: 也没好到哪去。
0: 对啊，那就回到其实，欸，如果你觉得你的教养上已经有无力的地方，
1: 嗯，
0: 你已经有没招的地方，然后你已经常常爆炸了，
1: 嗯，
0: 我通常都会说，妈妈，你先想办法救你自己。
1: 嗯，
0: 用諮商也好，读书也好，参加学校团体也好，或是眼不见为净，嗯，就是先少管还干嘛之类，
1: 先把自己搞定。
0: 对对对，
1: 先搞定自己。
0: 对对，你
1: 再来搞定小孩。
0: 对 对， 对，然后请相信妈妈，或我不要，也不要妈妈，我觉得妈妈的那个这样压力很大。大人主要照顾者的情绪越好，自己的状态越好，孩子一定会好。
1: 嗯，
0: 你不要只想着孩子，所以这又回到啊，他好我就会好啊，他考上他模拟考考几分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这绝对是错误的。
1: 嗯
0: 啊，他只每天怎么自己好好起床刷牙，不要我叫他，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我觉得这又是回到那个，你到底是要先相信，还是他先做到，还是你先相信他做到一样？你要先回到自己的身上。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情绪都是别人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才不生气，我才会幸福，我才会开心，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最大的 bug 了，这已经是最大的议题了。
1: 嗯，
0: 你就要去想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1: 嗯，
0: 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如此。对，
1: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结论结在这一个点上，非常的好哈。就是说我的状态好不好？
0: 嗯，
1: 不是因为你好我才好。
0: 嗯，
1: 如果说你表现不好，
0: 嗯，
1: 我就不好。
0: 嗯，这就是最大的不好。
1: 这样子的状态是不 OK 的，
0: 超级不 OK 的，
1: 非常不 OK 的。
0: 我不知道怎样是 OK， 但我绝对告诉你，你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绝对不会 OK， 你小孩也不会 OK， 你家人也不会 OK。那你赶快去找其他的方法让他变好。
1: 嗯，
0: 对，只能真的这样讲。
1: 是，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庄建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辨识孩子情绪，怎么样教孩子辨识情绪，要教大人也要能够学会辨识自己的情绪啊。
0: 嗯嗯，
1: 而且他也谈到这个所谓孩子有情绪哦，有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也就是他生活当中遇到哪些事情，
0: 嗯，
1: 他的压力源，或是就是要找出那个根源啊。
0: 嗯，
1: 那家长有的时候呢，也必须学会就是辨识自己的压力源，然后也可以有机会跟孩子敞开来谈一谈。用说的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不是用骂的啊，然后不是用控告别人的方式、责备别人的方式、吵架的方式来抒发我们的情绪啊。我们可以用说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我的状态怎么样？
0: 嗯，
1: 反正都是心情不好嘛，自己说自己的状态，跟呢到时候气到不行，然后劈头就骂，都带骂别人来比起来的话，那种杀伤力还是比较小的哈。孩子也会在我们身上学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自己学会情绪管理，我们也帮助我们孩子学会情绪管理啊。好的，非常谢谢庄建娟老师，谢谢。
0: 谢谢梁慧姐，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我是木西。朋友，最近在您要计划要做的事情当中，是不是有些已经达标了呢？哦，别忘记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哦。眼前是条有光环又高薪的医生路，但是脑中是从小埋藏在心中的设计梦，是日本近几年开放的人才政策，让他撇开父母的压力、社会的期许，大胆地按下重启键，决定走上新的探索之路。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外科医师让设计梦美梦成真的历程。一向习惯背着单眼相机随时准备捕捉画面的施清源，他这双拿着相机的手，在7年前原本要拿手术刀的，从台大医学系毕业到取得执照，甚至录取医学中心的外科医师，在经历住院医师的震撼教育之后，他决定从医院出走，放弃归零，到日本专门学校从头学设计。谈起设计，施清源说，我从小就很喜欢日本文化，高中的时候每天都会去逛唱片行，欣赏日本人怎么设计专辑封面，大学的时候还在 PTT 上写文章介绍日本音乐。在《无尽的旅程》这一首歌当中，紧闭门扉的另一头好像有着什么新东西在等待，这样的歌词正是他心中的写照，为他的生涯开启出口的是日本政府近几年来放宽外国人的就业政策，以及培养职业技能的多样化专门学校，广受日本企业认可。根据日本留学中心的统计，2018年到日本就读专门学校的近20000名的外国留学生当中，就有高达2/3顺利取得工作签证。2021年有32000名从专科学校毕业，有15000名留在日本工作，而13000名则留在日本继续升学。很显然的，这吸引人才的政策效果卓著。对于重启人生，日本社会很欢迎，专校招生门槛很低，升学的路很宽松，成为台湾青年前往日本就读的新选择。专门学校经过2-3年的培育，就能够进入业界工作，这对于中小型设计事务所是有利的。但一般大企业的设计部门可就要求严格了，需要有业界的经验才能够转职进入。要在日本深耕，

需要克服重重的关卡。第一步就是让自己变成一块充满弹性的海绵，需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每个人都怀抱梦想前来，但并不是有梦就能够实现。施清源他到了第二年才拿到设计首奖，取得资格认证，毕业后进入一家超过300家餐饮品牌的集团担任设计。透过制作产品 DM、 设计 logo、 宣传行销旅宿的亮点，第二步就是要融入日本职人精神。处在凡事都有一套铁律的日本职场，曾经让他一度倍感压力。公司规定，新人在进入职场的前半年，都要到餐厅现场工作，了解职场生态。每天搭末班车下班，看着琉璃台几百个待洗的碗盘，真的曾有过放弃的念头。还有接电话也是一大挑战，仿佛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听他有没有讲错，因为曾经被前辈挑错到怀疑人生。第三步就是通透日本文化，累积信任存折。你要表现得比日本人还要了解日本，才更容易赢得尊重。因为这样，他靠着大量阅读日本杂志和小说，听广播，累积许多跟日本人聊天的梗，借着接触大量餐厅居酒屋的机会，他趁空暇写部落格，逐渐受到关注。工作两年之后，开启了接案的副业。如今在摄影圈小有名气的施清源，凭着鲜明的摄影风格以及触动人心的文章，为大志、联合文学、500集、东京人等等这些台湾以及日本的商业杂志写专栏，并受到出版社赏识，在2021年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日本老铺居酒屋》。干杯。三年前，施清源因为疫情返回台湾陪伴家人，至今仍然没有退掉东京的租屋。他甘愿每个月花台币万把元养一间空房，心中惦记着日本的他，光是今年就已经到日本八次了。他肯定地说，等时机成熟一定会再回去的。从施清源的决定可以窥见这一代年轻人勇于追寻自我的缩影。

对于年轻人勇于追寻自我，不怕吃苦，拼尽全力来圆梦，我们应当给予肯定及赞赏，鼓励和支持。在现今资讯快速流通之下，新一代搜寻工作与机会的雷达半径不断的扩大，早已超越国界了。这也代表台湾企业侦测人

人才守备范围，必须有更大胆的行动。而政府若是再继续慢半拍，保守因应，好人才只会更快地跳过台湾而不回头。是的，期盼我们的政府与民间企业都能够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上帝国的象征，新的人际关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在早期的教会中，上帝国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用新的方式与人相处，犹太人和希腊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年轻人和老人共处一堂，互相肯定，并且一起举行礼拜。这对早期教会而言，象征着因为基督的降临，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家庭的灵性基础不只是家人是否一起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一起祈祷，一起上教堂，一些庆祝教会节期等，更重要的是在于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是否彰显出耶稣的精神？礼拜和教会节庆的光辉是否照射到日常生活当中？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想想你跟主的关系，跟他谈谈最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跟主是近是远？当你呼求主时，是否觉得他就近在咫尺？你对主感到无聊吗？当你仰望主的容面时，你有什么感觉？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求主帮你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

请你一面读一面反思路加福音9:18-20，耶稣问门徒的这段话，你们说我是谁？平心静气地在心中观看内心荧幕上所显示出的今日生活，一幕接着一幕看，问自己

苏是谁？他是老师吗？朋友吗？安慰者吗？教练吗？安静的旁观者吗？配偶吗？救主吗？父母吗？向耶稣说：“主，为了我，今天你。”

现在求问耶稣，主啊，如果你是，那么在跟你的关系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单元，我们要来继续听那美的实在是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

夜曲这样子的钢琴小品啊。这一个类别的曲子实在是上一次制作了前面有两集的夜曲之后，我记得我回家的路上，我整个人就是好像飘飘欲仙一样，好像踏在云朵上一样，这样飞回去。那么今天又再次进到录音室里头来，为各位制作接下去还有几位作曲家写的夜曲。各位如果听了以后，各位一定会有感觉哦，实在这个曲子，这一个类别的曲子夜曲实在是太美了。那么上一次我们节目介绍有两次时间介绍了肖邦的夜曲，好，那夜曲里面肖邦是写的是最好的一个哈。那我们还剩下三首曲子是肖邦，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夜曲其实都很有名，但是恐怕这三首就是他第一次写夜曲的作品。在他大概17岁开始动笔哈，20岁左右差不多完成出版的作品第9号有三首 OP9 No.1 No.2 No.3 OK。那我们来听听鲁宾斯坦的演奏，这三首恐怕是大家最喜欢最喜欢的三首肖邦的夜曲，我们来听听看吧。

肖邦20岁以前写的第一次写的夜曲，总共3首，一套作品第9号。那么3首曲子，一开始这3首曲子就已经打响了名号，所以后面陆续他产出19首的这个夜曲，不得了，真是精致到如翡翠，如珍珠一样的经典钢琴小品。那么启发肖邦去演奏作曲这一个夜曲的那个祖师爷，那个老祖宗，就是爱尔兰的作曲家，叫做 John Field。 John 是 J-O-H-N John， 然后 Field F-I-E-L-D Field John Field， 中文翻译成费尔德，约翰费尔德。那么他写的这个夜曲，等于是他奠定这个夜曲的这个形式出来，然后就影响了后面非常的作曲家。那肖邦当然是第一个哈，可是 John Field 的年代呢，是在其实他见过海顿哈，他也见过贝多芬，他也见过李斯特，所以他其实是跨了古典乐派，也跨到浪漫乐派。

他的这个出生的时间是1782年，然后1837年才过世啊，出生在爱尔兰。那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钢琴家啊，所以他有非常多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很多很多的钢琴小品啊。但是他的夜曲，那真的就是他的作品里面的代表作。总共他写了这个18首的夜曲，这样。那我想不多说，我选择的版本也是爱尔兰籍的钢琴家。好，那这位钢琴家呢是算是专门来研究 John Field 的钢琴作品。那他自己也是爱尔兰人，所以就合乎我一直以来告诉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要听这个作曲家的作品，先选择与他同样这个籍贯哈，不是籍贯，就是同样的这个国籍的啊，同样民族的这样子的作曲家那个演奏家来诠释。先听这个同样国籍同样民族的演奏家来诠释，你会比较知道，因为民族性的关系，这个真的是血缘断不掉的，所以听听看同样血缘关系的这样子的演奏家来演奏，你再听其他的演奏家去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哈。那么这位演奏家叫做米塞尔·欧罗克哈，米塞尔 M-I-C-E-A-L Missile， 然后是个 O 哈，然后上面有个 apostrophe， 然后是 R-O-U-R-K-E， 欧罗克 Oracle， 我猜是这样发音哈。那么非常非常具代表性的诠释哈，我希望时间上许可，我们可以把他的18首经典的夜曲可以把它全数听完。好，我们先1到4首，我觉得听这样的音乐不需要多说什么文字，音乐就已经告诉我们一切了。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我们就按着顺序来听哈，就听1到4首，这个米塞尔·欧罗克来演奏 John Field 的夜曲。

实在是太美太美了。你所收听的是《谈天说月》，生安来介绍夜曲。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听夜曲。刚刚各位听到的四首曲子是夜曲的这个创立，这个夜曲的形式的作曲家。爱尔兰籍的作曲家 John Field 约翰菲尔德所写的四首，第一到第四首，我按着他的编号来播放啊。那么下面是第五首，这首要特别单独来播放，因为这是他18首的夜曲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我们同样来听听爱尔兰籍的这个钢琴家米塞尔·欧洛克的表演。

这是 John Field 最有名的一首夜曲。那么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再听两首吧，哈，他的第六、第七首。然后我保证，下次的节目一定把他的夜曲放完毕。那么也请听众朋友下一次或许可以倒杯茶，或者是咖啡，找一张舒服的椅子。可以的话，就坐下来，静静的欣赏夜曲。若您是要工作的话，那么也希望这么温柔的音乐可以帮助您下午的工作，或者是要接近傍晚的时候的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好吧，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玉。
2: 是，好，主任，我想还是要再请您哈，因为上一集已经邀请您来聊一下这个关护人哦。那我想说，其实包含我自己本身哈，对关护人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上一集在讲，你看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哦，就是看那个港剧啊，还是说看那个美剧哈，那个对很多这个法治上面很多的环节都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已经被误导了。那当然，我就觉得说，很多电影是为了就是大家的好玩嘛。好，给人家这个饭后那个看的东西哈，就是会一定会有偏差很多啦。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要导正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主任呢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到底什么是什么样的工作。

0: 做是关乎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1: 是，那谢谢刘大哥。关护人顾名思义就是观察保护嘛。
0: 是。
1: 那在美国我们称为假释官。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看过《刺激1995》？对，就是那个假释官，等于是机构内、机构外，好，他等于从监狱出来之后，要定期的向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告。那我们就是那一位需要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跟工作情形及交友状况的那一位执行保护管束的人。那在国内的关护人有所谓的少年关护跟成人关护。
0: 嗯。
1: 那婉玉这边是在地检署，所执事的工作是成人的关护工作。
0: 哦。
1: 对。
0: 所以我们再稍微聊一下，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要分少年跟成年犯。
1: 嗯，简单来讲哦，就是依年纪来分嘛。那少年跟成人的那个执事的工作跟目标不一样，
0: 是
1: 因为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我们会认为少年可能在他成长过程需要多一些保护，而且他可能是有一些可塑性比较高。那我们会希望注入更多的一个资源。那甚至他少年的案件比较轻微的话，甚至之后他的记录会做涂销。
0: 是。
1: 对。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自律已经成熟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是。
1: 对。所以成人会多一些监督，多一些辅导的工作。
0: 哦、
1: 对。
0: 原来如此。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啊。好，因为我们上集已经聊过了。所以因为上集我真的是有点心虚啦，因为我们真的对关护人的工作真的是不了解。好，那听主任上次有提到好。我们会有负责的部分。
1: 对，
0: 你看啊，我上次就没有提到，就说好，你看我们从一个就是发生的纠纷，好，甚至已经变成刑事案件了，然后就变成警察进场了。
1: 对
0: 吧？啊，警察进场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式移交到法律了嘛，哈、可能就是有检察官跟律师，然后到最后的法官，好、就好定验了，好、抓起来关，好、有罪嘛，哈、好，那有罪了以后，然后就到法院到那个监狱去执行。
1: 对，
0: 奇怪，我怎么对监狱一直都忘记这个名
1: 字？
0: 上一次就这样子，好，
1: 对，
0: 到了监狱去执行哈，执行以后第一个就是结束了嘛，就关完了嘛，好、就回归到社会上。那这个就不关你们的事情嘛，你们的事情就是应该是说好有所谓的假释缓刑，好、上次有提到的社会劳动，好、缓起诉这些，
1: 对
0: 吧？
1: 对，这些都是我们负责的业务。
0: 是，
1: 刚刘大哥有提到说，个案一旦判决确定入监执行，在监狱里头，他可能评估他的状况逾越法律所规定的那个期间，然后圈毁时据，
0: 是，
1: 那可能就可以让他假释，叫假性释放。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有些就关到满。那个就是刑满出狱，那刑满出狱当然就不归我们管了。
0: 对，
1: 但是假性释放它还有剩余的残刑，
0: 是
1: 剩余的残刑这段期间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定期来找关护人报到，让我们去了解他的状况，确实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改悔向善了，适应社会环境，或者是有没有需要哪一些协助的部分。
0: 是，
1: 所以早期的关护人就是做假释附保护管束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缓刑，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短刑期的案件不必入监，但是要做劳动服务的，然后缓起诉他可能要去医院去做戒瘾治疗的，这些都是关护人需要去工作的一些核心的业务，或是协助的个案的对象。
0: OK， 好，因为我们听到所讲的部分啊，这个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观察保护监督辅导。
1: 对，
0: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脑子里面都会觉得什么可能要观察嘛，好、观察就是说啊，你多久来报到一次还是什么的哈、然后就是监督你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给我带那个做一般的老百姓，你是不是有给我犯错哈、所以大家可能印象里面都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管理这些可能就是假释犯啦或者缓刑啦等等这些人啊，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正常，然后监督他，你给我好好的活着哈、可事实上来说，因为上一集我们就听到哇，其实你们的工作关护人的工作相当的棒哦，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嘛，因为你们要去观察他们，甚至要给他们一些辅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协助嘛，那我觉得相当棒。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呢，主任是不是跟我们提到一些所谓的案例，好、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下。
1: 是， 讲到案例的话，我们这边有蛮多案例。那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的工作是 主任关护人嘛，
0: 是
1: 等于是主管职之后，我开始有我们有一个在地年资的关系，所以我

0: 曾经到过的地方是花莲地检署、
1: 是
0: 宜兰地检署、
1: 是
0: 士林地检署，他到现在的新北地检署。
1: 是，
0: 那我到每一个地方之后，哎，有别于之前在基层做关怀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视野跟角度又不一样。
1: 嗯，
0: 那像到花莲最有趣，我们都知道花莲就是好山好水，那幅员非常的狭长，从北到南大概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甚至有些个案住在偏乡上，上去可能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1: 嗯，
0: 所以那个幅员非常的狭长。那花莲的特色就是原住民比较多。
1: 嗯，
0: 那原住民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1: 是，
0: 对，所以 我到花莲的时候我觉得最挑战哦，刚开始去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习惯就是马路小英雄，我就自己开车去访视去看个案。
1: 嗯，
0: 所以我一去花莲的时候我也想如法炮制，虽然路不熟，哎，但是我就想开着车要上路了。我们同事就跟我讲说，哎，主任主任，你要了解哦，我们花莲地区跟西部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原住民有一些生活习惯，一大早起来就会小酌个几杯，那可能喝醉了之后就会躺在路上。那所以呢，您如果开山路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小心，要慢行，因为可能不小心就会，
1: 啊，是啊，
0: 就会压到一个哎喝了酒然后躺在路上的。哦，这个就是我对花莲第一个最有趣的印象。
1: 嗯，
0: 对，那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幅员狭长嘛，
1: 是，
0: 所以我们有些个案在玉里复里，他一个月至少要来报到一次哦，他可能就是要从南部开车上来，那有一些年纪很大，他可能开车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有的甚至时速十从南部开上来，那开上来的路上我们就很担心他的安全，然后约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要开个两三个小时回去，我们也会担心。所以呢，针对花莲这样幅员狭长的地区呢，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做了一些调整。
1: 是，
0: 所以我们除了在花莲市有一个报到的处所，我们也在瑞穗设了一个叫南区报到的处所。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很人性化的去处理，我们必须要去做辅导或者是陪伴他们这样的一份工作。
1: 欸，主任，我突然个人很想问一个问题哦，
0: 是
1: 那个花莲台东的地方，他们犯罪形态会不会有很多就是酒驾或者这种？
0: 是，没错，
1: 没错，
0: 没错，这个很有趣。我早之前在花莲的时候，哎，在花莲执行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去访视的时候，我甚至一大早九点多，我车子一开进去，旁边就摆了一个桌子，两三个人就集合就在那边喝酒了。有时候个案你可能在家里找不到他，可能就在巷口，他跟朋友已经喝开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我们要尊重。
1: 是，
0: 但喝酒小则小酌是怡情养性，
1: 对，
0: 但喝酒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就不能酒后上路，
1: 对，
0: 或者是担心是因为喝酒所引发出来的一些纠纷或问题。
1: 嗯，是，
0: 那像我们社会劳动人上次有提到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罚金的个案，
1: 嗯，
0: 他们呢改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入监执行。
1: 是，
0: 那个案平常就已经有喝酒的习惯了，所以很多有些去执行劳动服务的时候也是会忍不住就小酌几杯。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的规定，我们希望他在安全的环境里头，因为他去服务劳动服务嘛，我们也必须要对机构负责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精神状况很饱满很 OK 的情况下去服务劳动服务。所以我们在监督他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要求他们不可以喝酒来工作。
1: 嗯嗯嗯嗯，
0: 那不喝酒来执行劳动服务，可他们又有酒瘾啊，那怎么办？有些呢就一大早来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水杯里头装的是米酒。
1: 是，
0: 然后哎，我们可能检查的时候，哎，哈气并没有酒，所以过关了，让他执行劳动服务。那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喝了，喝开了。对，那像我们之前为了要让我们的处遇多元，所以我们的社会劳动机构有找类似像公墓啊，或者是殡仪馆类似这样的单位，来成为我们执行劳动的一个机构。
1: 嗯，
0: 那个社会劳动人呢，可能他比方说我们就曾经去查访的时候，发现在公墓，他们远远看到我们要过去的时候，他就一哄而散了，但是地上就摆着两瓶酒杯，也就是他们趁着在劳动服务中间的空档偷喝了酒。
1: 啊，
0: 那有些甚至为规避让我们去发现，他可能就把酒那个水杯就是他的水杯里头装了米酒，就直接藏在草丛里头。这些等于是我们要跟他斗智的地方。
1: 啊，
0: 那我们的规定也很严格，也就是一旦发现他身上有，他当天只要哪一个时段有喝酒，我们就会请他回去，不让他继续执行劳动服务。
1: 啊，
0: 那对他的损失等于是
1: 他今天白做了。
0: 对，会有这样子。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制止他会有喝酒去做劳动

0: 服务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故意要去犯罪啦，而是说这个原住民他们的天性就是比较乐观，或者就是喜欢喝个酒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民族性的问题啦。但是你看我刚刚主任在讲的时候，我脑筋里面又想到一个笑话哦。
0: 对啊，
1: 那个有一个原住民，他骑摩托车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闯红灯了。

0: 我就不会有闯红灯啊，那就会有类似那种笑话嘛。那就是说好，譬如说啊，那你再我再重来一次好不好，你先不要开，我重来一次嘛。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当然就是依照法来办事情，那也是无奈嘛。那当然就是说会依照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属性去有因地制宜嘛。
1: 但民族你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他的那个风俗文化我们要尊重，
0: 是，
1: 所以我们会教育他的是喝酒不是不行，但是喝酒可能引发出来的问题你必须要预防，
0: 是，
1: 好，可能因为酒后你那个自律在判断上就会比较会有差池，很容易跟人家引起冲突，或者是在认知上有一些问题，那甚至最重要的是酒后不能上路，酒后不能开车，这个是大忌，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会转个方向来去尊重他的文化，但是也希望他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 太好了，因为我们平常都在说嘛，就是一个人一生可能就是有家庭先碰到，就是家庭教育，然后再是学校的教育，其实大家都以前往往都已经忽略掉，就是说啊，这个社会上也有教育，但是你看又被误导了。有时候电视上面的可能黑道大哥就变成说啊，你不听好，那我就用社会的教育来教你，有没有，就类似的这种。其实我觉得要跟大家还是要更正一下，这个电影看太多并不好。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司法单位也很尽心尽力的，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教育，像刚刚您所提的，给他们保护他们，甚至于说给他们一点教育。然后有时候我们贵单位都会做一些宣导嘛，
1: 没错，
0: 这个法治的宣导。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司法上面一直都在做的一些司法的宣导，大家都已经听到，可能都已经早就已经不想听了，可是事实上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犯罪产生嘛。那预防这个还是有宣导的，当然还是要继续做。那我们现在要再听听看，就是说您除了在花莲之外，在别的地方有宜兰或者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您经历到有比较可以提醒大家的一部分。
1: 对，那因为刚刚那个刘大哥讲到喝酒的这个议题啊，其实我在花莲比较有趣，我还是想要讲一下花莲的案例哦。因为这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接了一个个案呢，我们就昵称他叫阿福哈。这个个案他其实我一接到他的案件，他就是那种一翻开他的前科表就是连续纵火，
0: 是
1: 啊，已经七八页都是连续纵火的案件。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应该不是他故意要去纵火，他只要焦虑他就会用放火来解除他自己的焦虑，对，所以我们要找到他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我收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刚光念他的名字我们同事马上就哇，对，因为那个在地的同事都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工作经历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20%的个案犯了80%的案件，那他就是属于那个连续就是一再的假释，然后出狱，然后又假释又出狱又撤销假释的一个的个案啊，所以大家都认识他。那马上同仁就跟我讲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个案大概很难让他能够假释顺利期满了，
0: 是，
1: 对，不过这个个案呢，我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那因为我大概也了解之后他的那个社会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等于是说他有唯一一个太太，他本身就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住在巴黎疗养院，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亲戚，所以变成说他的状况是比较是弱势，所谓我们叫弱势的族群，他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平常可能都住在桥下，所以我第一次他来找我报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老师我三天没吃饭啊，他就很夸大的说他已经很多天，那意思就是很多天没有吃饭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引进很多的社会资源出来进来，也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民间的资源无穷，所以我在花莲呢，我那时候就有跟慈济有合作，那像慈济的师姐他们的那个机动性很强，那他就第一时间就去做一个关怀，
0: 是，
1: 那就有点陪伴他。那当然我之前在桃园跟士林的经历，我也认识一些社会资源，
0: 是，
1: 就比方说上一集有提到说中途之家可能我们有一些安置的处所，
0: 是，
1: 我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郑老师，他在我们的那个北部就有一个中途之家，那这个阿福呢，因为他本身都常年住在桥下，
0: 是，
1: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也是希望他有一个像全人的一个对待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0: 是，
1: 我当时候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去体会原来正常的生活有多么的棒，他就不会想要再回去 当有你。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他身上

0: 做了很多工。那甚至有一次因为他想要帮他安置嘛，好让他有一个处所，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北部的那个郑老师哈，这个有一个中途之家郑老师，我就跟他说，哎，我有一个阿福这个个案，我希望你能够陪伴他，好，然后辅导他，给他一份工作。那郑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就搭车票就来到来到花莲。好，那时候我也跟阿福讲说，哎，今天郑老师要来哦，你要等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要跟他见个面。那如果可以的话，到郑老师那边居住，他也答应我了。可是到了下午，我们约定的时间地点，他不见蛋了。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又去喝酒了。结果我跟郑老师图书馆到处找了之后，哎，还是找不到他。那后来我们两个就索性就坐在图书馆前面，就想说，哎，三点还是遇不到他的话，老师您就回去吧。就看到阿福醉醺醺的从前面走过来，两个眼睛红红的。然后我们就跟郑老师去跟他讲说，那个阿福你怎么哎，我没有约定好没有出现。他就跟我讲说，啊，刚刚有朋友说要请他喝酒，他就喝了。所以其实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多了一些耐性，多了一些理解，但是很大部分的也会有多了一些挫折。但是我陪伴这个阿福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反反复复，那可能他答应了又没做到，答应了又没做到，但是后来其实反而他在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之后，他有强烈的希望他不要撤销假释进去关这样的一个念头。
1: 是，
0: 对，那甚至他就会希望说遇到困难或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打电话跟我们求助。
1: 是，
0: 那什么叫做辅导成功的案例？难道没有再犯就是辅导成功吗？有时候我们会换个角度去思考，只要这个人违反他过去生命的惯性，去做他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他再要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的当下，念头有转变了，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向前一小步，然后也就是辅导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我觉得在反复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挫折，但是其实也更多是感受到，他们想要去改悔向善，或者是因为这样子而去做生命的改造或调整的经验。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我真的不晓得说关乎人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真的，
0: 对啊，
1: 太令我惊讶了。
0: 对啊。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再请主任跟我们分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王婉玉哦。那么刚才主任在节目上有跟我们分享了 一段阿福的案例哦，我真的着实让我惊吓了一跳，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面终于拼凑出来一块，好，因为你像譬如说刚刚讲的家庭教育，好，或者是学校教育，到后面可能就社会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教育哦。可是在这些犯罪人的后面，好，他们就是因为你犯错了，当然有惩罚性的性质，可能就要到要抓去关嘛，哈。那你关完了，该服的刑、该尽的义务要去做嘛，好。那可是我刚刚听到的主任所讲的是一种全人的陪伴，我觉得太棒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一块哦。因为我们讲的说关护人有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这些哈，这些就是已经犯了罪的人，他有不同的样态，就是有可能假释等等的，那就需要什么保护管束啊，不是啊，
1: 保对保护管束。
0: 就是观察做保护监督辅导，
1: 没错，
0: 这是主任给我的资料上面写的。那我们其实平常讲的就是保护管束啦，
1: 对，没错，
0: 就比较硬生生的，就是说我盯着你哦，你不要再犯错哦。那这种角度好像就是说，我要保护所有的其他的民众，然后硬要切割出来说，你们就是犯罪的，我就要盯着你们哦，对不对？现在虽然让你们侥幸的，好像这样侥幸的说让你们这个缓刑一下还怎么样了，我盯着你们哦，然后你们不能去再去影响到别人哦。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这样，事实上并不是哦。刚刚您所提的，从上一集到现在，我就觉得哇，相当的惊讶到，就是说这个关护人做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就是说好，今天有些人犯了错，他们可能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故意犯错啊，或者心理变态什么，我们不太清楚，我没有去研究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念之差，或者没办法，可能家庭当初就是，或者朋友当初导向就不对了，所以这些人特别需要我们的关心照顾。好，所以刚刚主任提到就是全人性的这个陪伴，我觉得相当太好了。是不是还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你们到底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对，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我们要盯着他哦。其实我们上一集有。

0: 跟大家分享，各位听众分享说，哎，我们其实除了是要监督辅导以外，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要维护社会安全。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我们尊重他是一个全人。
1: 是，
0: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还要负起维护社会安全的责任。
1: 是，
0: 所以为什么需要盯着他？万一他的状况已经失控了。没有办法再适应社会环境了，
1: 是，
0: 那在社会社区里头已经不能给他太多的帮助，反而他可能会造成大家的危害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可能就得要让他在监狱再撤销他的假释，让他回去重新调整跟再造。所以维护社会安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1: 是，
0: 那当然就像刘大哥讲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时的犯错，因为观念 的那个部分，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
1: 是，
0: 那关乎人的角度就是去有点像对症下药，我可能要去判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生命里头哪一块是失落的，
1: 是，
0: 我可以在这一块上面给他一些资源，或者是协助，或者是做工，他就有可能是在脱离常轨之后回到正轨上。所以关护人的工作，我上次有分享一个案例，就是监狱里头的个案说，哎，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了，那我们反而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转变的语言是协助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假释期满的陪伴者。那如果把关护人定义成这样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他跟关护人的互动就会不一样了，就不会是比较敌对的那个概念。
1: 是，
0: 就好像刘大哥，您看，如果我们在路上，我们善良老百姓，我们会看到警察，我们会认为他是保护人民安全的，好的那个警察叔叔、警察波波，对不对？可是个案他们称呼警察是叫插头，有没有？
1: 对
0: 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角色定义，跟他的生命经验有关，所以。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能够用行动去证明，让他知道说，欸，其实关护人反而是在协助你的角色。那万一你在过程当中有一点点，大概有一点我们所谓的问题行为症候群，但出现一点点的状况稍微偏离轨道了，关护人就会提醒你说，哎，要紧回来哦，我们回到正轨，或者是告诉你你再走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跟之后有什么样的危险，把他拉回正途，这个反而是关护人要盯着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或工作。
1: 太棒了，
0: 对对，
1: 太棒了。
0: 所以刚刚刘大哥有问到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啊，就像我那时候刚出任关护人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刚大学毕业没多久，那有一个个案他来报道的，那个个案很特别，他在9岁就开始进出警局。
1: 是，
0: 我看了他的前科表，他9岁就开始在警局，就是等于在社会上招种，每次都是假释撤销，然后又入监执行，而且越犯越大，到最后是盗匪，然后反正就是强盗、抢夺、窃盗，大小案件都有。
1: 是，
0: 那他刚来找我报道的时候，可能看到我就是一个小女孩吧，所以他看到我是眼睛往上，他是完全不正视我的，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假释也从来没有顺利期满过，那我还是很认真的就是跟他问了一下他的家庭状况跟生活情形。那这个个案跟阿福很像，因为他都是常年住在桥下，他也是一个游民，但是我后来问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他是有家庭的，他是有母亲的，有兄弟姐妹的，所以我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会选择去住在桥下而不愿意回归家庭。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真问了他很多资料之后，他回了一句说，老师不好啦，我没多久我就进去啊。好，他是说没有用，他很快就进去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监狱的期间太长了，他已经机构化了，而且他在监狱里头已经到最后是像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反而在监狱里头更自在，因为他能够使唤人。但他到社会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是社会底层比较辛苦的角色，所以他就回我这句话，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回应他。之后，哎，我就有一天，我就真的开车到我印象中是在汐止非常偏僻的山。去他留给我的唯一一个住址，然后我走到一个山路的时候，哎，找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母亲，然后我真的去跟他母亲谈了，然后聊了之后，哎，我就再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就像刚刚讲的，他的生命里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失落的，也许我在那边做工有机会让他回到正轨也说不定。
1: 是，
0: 然后他妈妈就通知他，跟他说，哎，林老师来，哎， 你们老师来了，他吓一跳。他第二次来报道的时候，他坐下来，他正眼看着我跟我说，老师，我假释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一个关护人真的去我住的地方看过我。他很讶异我真的去了。
1: 是，
0: 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看看我们到底有哪个地方可以去调整。我们不需要去复制我们原本的宿命嘛，我们干嘛一直都要入监？那大好的青春在啊。那后来去了解之后，他跟我说他住在桥下，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如果有机会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好不好？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了我刚刚阿福提到的那位郑老师，很有趣，这个郑老师也陪伴这个个案，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过来跟这一位，我们叫他阿和，好，这位阿和见面了之后聊了之后，他就把他带在身边。那因为他本身的习惯就是偶尔还是会住不惯在机构内，因为跟机构内会跟人家相处嘛，有时候会跟人家有些冲突，
1: 是
0: 偶尔他还是会飘到社区，飘到那个桥下去住，那跟桥下就难免会跟人家有一些冲突。所以其实他在假释那个郑老师跟我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几度其实跟撤销假释有点擦肩而过。对，然后可是郑老师带着他去泡温泉，
1: 是
0: 带着他去买一身的行头，就是至少是干干净净的衣服，
1: 是
0: 他拍着照片回来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有尊严。
1: 是，
0: 那当他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打通他生命底层已经有去改变了，因为他不再认为他一定要回到监狱才能够去过他接下来的生活，他反而有强烈的希望留在社区的一个意念。
1: 所以有引导他一个方向了嘛？
0: 没错，
1: 他们都会用自己想象 的方式在生活，或者是觉得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那样 的生活方式了啦。
0: 对 对，
1: 所以 有很多的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说，他在监狱里面、哦、可能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然后可能待里面待蛮久的，
0: 十几年。
1: 对，然后出来到外面的时候，他不能。没有办法生存嘛，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人要应征他，或者甚至于说他有些人他 我这样讲的话，有些人根本就
0: 不太愿意去做，
1: 对，不愿意工作。那有些人很倒霉，可能爸妈生下来他的时候他的长相就比较抱歉一点、比较难看一点，可能这样子讲啦。然后别人看起来就 我真的有认识一些人看起来就是凶凶的就像流氓一样
0: 对，
1: 那别人就不想跟他接触，然后或者人家干嘛请一个像流氓的人找自己麻烦、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有些人真的会犯错，有些人是不会犯错，但是真的有时候太多种案例了。那 我听您这样讲、真的真的关护人太厉害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真的就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就是要引导着他，
0: 对、
1: 不是只有监督，
0: 对，还多一些辅导，协助他复社会。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会去反馈自己的生命啊。
1: 是，
0: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教学相长的感觉。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反馈自己的生命，对自己其实也有很大的收获跟成长。
1: 是，
0: 对。那我们在陪伴个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案例，会让我们他开始在我们看待人生会有不一样的念头或想法。比方我举个例子哦，
1: 是
0: 我说一样是观察乐界，但是有两样情，就是我曾经有一个个案，他是盗匪案件。那这个大哥他其实是在警匪枪战当中，他所有的同伙都是就是直接自杀，或者是被抓进去，
1: 是
0: 总而言之被击毙，
1: 对，
0: 类似这样，只有他一个人存活下来。那因为他判的案件、其实刑期非常长，是无期徒刑、所以他入监之后也关了十几二十年才出来、那假释出来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他开始去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工作、刚开始非常的认真。那无期徒刑的个案，那早期可能他期满就是假释的期间有到二十年之久，他在那个社会 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努力的也去做一些资源回收，当然那习性还是不变啊，所以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弟，有一些势力，但是也没有关系，至少他没有违法，假释没有被撤销。但是他 在他的假释后半段快要期满前了，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小他大概他孩子大概是他孩子年纪的一个女孩子，他就跟他结婚了，就小他三十几岁，
1: 是，
0: 对，然后就跟他结婚了，结果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吸毒的习惯，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哎，女孩子在家里可能找朋友来有碰毒品，据这个大哥的说法是因为吸到二手的，结果总而言之他因为这样子警察来把太太带回去的时候也把他带回去验尿，

0: 结果就验到他有毒品阳性的反应。
1: 是，
0: 可是这个大哥运气非常好，他在期满前，这个毒品的案件还没有判决，还没有一个观察乐界的裁定确定，所以他等于是期满之后才观察乐界确定。那当时候的法令的状况呢，我们还没有在正在对那个毒品的个案是犯人还是病人的观念在做转换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就会认为说，哎，他其实是假释顺利期满嘛，并没有被判决毒品的案件确定，而且是期满之后才判决，所以这个大哥他就没有假释被撤销。欸，他就运气非常好，刚刚好，他好开心，他跑来道谢我，跟我说，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这样。可是没想到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太太，那个年纪非常小的太太跑来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讲，那个他的先生过世了。啊，我非常的讶异，我说他不是很已经都好好的在做这份工作。他说因为之前有欠了一些债务，然后在被追债的过程当中，跑到某一个工地，从二楼逃债的时候跳下来就摔死了。两三个月以后，他太太就跑来跟我讲这件事。他跟我说，因为先生在生前我很关心他，陪伴他，所以他觉得他先生应该也会希望他来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所以其实我有点感慨，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如果那时候他撤销假释进去关，会不会有机会活下来。但可是同样的哦，我同一个时期有另外一个个案，我也是看着他从无到有，他从一个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贩毒的个案嘛，也是判无期徒刑，他出来在假释期间也是从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工作也稳定了，也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陪伴他，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顺利假释期满，没想到也是在他期满前的两三个月经不住考验，刚好他在他的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女同事本身也有吸毒，然后他用了一下，结果后来就因为毒品案件被侦查。但是他跟刚刚那个大哥不一样，他运气不好，在假释前观察乐界被裁定确定了，所以他的假释就要被撤销。那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正在对这些毒品的个案，他到底是病人还是犯人的观念在做转换。
1: 是，
0: 我去探听呢，我去了解，我知道南部有某一个检察长，他认为既然他们是病人的话，就不必要因为他有毒品被观察乐界而撤销假释。所以有某一个地检的检察长，他是支持不需要撤销假释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希望帮这一个个案去求情，结果没想到我跟主任检察官沟通之后，那可能因为当时候的政策跟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官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他觉得还是要依政策来执行，所以他就撤销假释了，他就必须要进去关。他的太太跟他哇哭得乱七八糟，很伤心。那借由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回馈给我的生命故事是，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切就只能随缘。那当然在随缘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多一些积极，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对，那就像刚刚讲的那位大哥，假释顺利期满，结果没想到在外面因为被追债也过世了。那这一位我就在想，那就祝福他，也许他入监之后能够保他一条小命，然后有机会能够再重新富贵社会。
1: 太不容易。我觉得吧，以前这个古代我们讲说孟母三迁。
0: 对，
1: 孟为什么要三迁？因为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这样讲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哦，你看那个电视上面经常就会什么追债啦，然后门口被人家撒鸡血泼油漆丢鸡蛋什么的，然后或者走在路上被人家砍了什么的，然后说什么有债务纠纷什么的。事实上我们一般老百姓是不会碰到这些的。谁没事会碰到说你被人家追杀，或者被人家丢鸡蛋，被人家泼漆，不会的。而是说你今天什么样的人就会接触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如果今天某些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的话，我们都讲说知识可以改变一切，那如果说给他们知识，他们去改变他们的环境，甚至一跳离他们原本的环境，也许这个不在这个环境就没有这些问题在。但事实上来说，有些他本身就在穷苦的家庭，然后爸妈可能知识水准不高，然后教给他的相对的他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你爸妈知识水准不高，你要靠谁？ 你要到后面你才能够自食其力的去工作、嗯、改变人生、
0: 嗯、
1: 可是事实上来说前面有一大段时间是 不可逆的。
0: 是，不过关乎人的角色迷人之处就在这里、嗯、我们其实可以在前阶段去发现他哪一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工作的，也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他每个月定期来找关乎人报道，我们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工作情形跟交友状况。
1: 是，
0: 那其实他的交友状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去预见他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他会再犯的一个危机。
1: 嗯嗯，
0: 我们如果能够在前阶段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调整或提醒他去改变，
1: 是
0: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生命做一个改造。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关乎人让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还是很有热忱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1: 是，
0: 这个也是自己能够去反馈自己的生命，然后去看待、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在我脑海里面有拼凑出来一个答案啊、哦
0: 嗯！
1: 你看啊、哦，如果今天一个受刑人犯了错以后，服完他应该付的这个法律的那个坐牢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出了狱以后，会有更生人协会来协助他们嘛？
0: 对，
1: 好、哦，那更生人协会，我们这个电台有一位主持人，他是协会的秘书长。
0: 嗯、
1: 我那天跟他聊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每一年都至少要为1000万以上。在那边伤脑筋说啊，接下来这1000万怎么办哈？他们每年都要去想这些事情、
0: 嗯、
1: 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在努力着，希望就是针对这个受这个服役服刑满的人、
0: 哦、
1: 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0: 哦、
1: 甚至于辅导他给他工作等等的，就是因为怕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点、
0: 嗯嗯
1: 哦、那个原来的住的地方，或者原来接触到原来那些人、嗯好、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是相当不错。好、
0: 嗯嗯
1: 哦，那因为毕竟来说，服完刑的人他是只要辅导他就可以了。
0: 嗯嗯、
1: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假释啦或者缓刑、社会劳动这些等等的，哦、他们还是没有服刑完毕，所以还在政府的这个观察、保护、监督、辅导的机制里面。
0: 嗯嗯、
1: 所以他需要的是公务人员确实的去监督着。
0: 对，
1: 好，监督者，所以我这一块我就觉得啊，这样就补齐了，因为我所知道跟更生人协会他们就是有做很多努力，
0: 嗯、
1: 那同样的在贵单位关护人也是相当的努力去观察他的工作环境或者他的周遭朋友、
0: 嗯、
1: 或者他的原生家庭等等，
0: 嗯，
1: 我觉得这一块已经拼凑出来了，
0: 嗯，
1: 好，那我也想说请主任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毕竟来说，原本的组织架构要做到这么大这么多的事情相当不容易啊。
0: 嗯，
1: 那公家机关是一定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去，因为有太多公务人员要去做每一块的领域啦。所以在您的单位里面我所所知的就是会有一个荣誉关护人的一个协会。好、
0: 嗯嗯
1: 哦、那荣关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协助、哦、我觉得就是在人手可能算是不够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哦、所以是不是跟我们主任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一年、哦、这个大概会有多少案件，那我们关护人大概有多少人要去承担这么重的一个责任、哦、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关护人从以前到现在要面临多少挑战，或者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荣誉关护人他们到底在协助些什么。
0: 嗯嗯嗯，刘大哥也讲到重点了，其实关护人的工作刚刚有讲说从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我们的工作一直在叠加、
1: 嗯、
0: 那其实他的本质一样，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复归社会，
1: 是，
0: 然后维护社会安全、
1: 嗯、
0: 但是政府的人力有限，但是民间的资源是无穷的，所以我们目前的政府组织编制里头呢，关护人只有250个员额、嗯、对，但是我们截至114年为止、哦、我们受理的案件、哦、全国已经有125086件、
1: 嗯、
0: 那平均除了250个人力、哦、扣掉主任关护人、哦，平均一个人的案件量已经突破500件了，那一个人背负500件的案件量，怎么把品质能够案件跟品质能够兼顾，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刚刚一直跟刘大哥分享是说，关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一级二级跟三级的预防，我们的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能够在前阶段将预防的部分 让这些人不要进入司法的话，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在后端的案件量就可以减少？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面对现在案件量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那当然山不转路转，

0: 就像刚刚跟刘大哥提到的，我们有一个荣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那荣誉关护人呢，他们顾名思义，他们其实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出钱的目的做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有一些个案，他刚出监，当然我们是救急不救穷，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先扶助他们能够更生，之后接下来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去、去做、接下来的、生命历程的经历。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助力，他除了在经济上能够给这些个案有一些帮助以外，最重要的话，针对我们的案件比较轻微的，可以借由荣誉关护人他们的生命经验去陪伴的案件，我们也会交由这些荣誉关护人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辅导。
1: 是，
0: 对，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在我们这么庞大的案件量上面而言呢，在维护社会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守门员。对，
1: 那主任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知道因为荣誉关护人比也算也像是一个志工一样的工作啦。
0: 对
1: 啊，那当然在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做的觉得说啊有做的很有意义啦等等的，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之前去看啊，很多荣誉关护人可能都做了十几二十三十年了，对不对？那你说如果说一个志工能够想要做那么久，那因为荣誉关护人应该这样说，他就是算是比较专业的志工，
0: 对
1: 对吧？他不是说哦，你要来就来了哈，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政府机关，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让这个老百姓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然后你才能做就想要做，我们才能去推荐他。
0: 对，
1: 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0: 对，就好比我刚刚跟刘大哥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反馈。那当然荣誉关护人在陪伴个案当中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是让他们觉得感动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哎，我自己走过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可以借由我这些经验去陪伴另外一个在中间迷路的个案，那我也许改造他的生命之后，我觉得这相对是有很有成就感。那刚刚有提到说荣誉关护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年满25岁，那就是品性端正，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贤达，可能他在社会上已经是工作事业各方面稳定。但是刚刚有提到，他有别于一般联谊性的社团哦，我们荣誉关护人协进会的荣誉关护人，他们更需要多一些专业。
1: 是，
0: 因为就像说我们要陪伴的是这一群可能在司法，就像我刚刚讲，也许他已经进出监狱很多次了，所以他对于法令的部分他非常的熟悉。
1: 是，
0: 那我们要陪伴他，我们得要比他多一点对司法有一些了解。所以针对荣誉关护人，我们每年都还是会给他一定时数的训练，然后让他能够在专业的部分再提升，才有办法再去协助继续协助我们陪伴我们这些个案。
1: 是，
0: 对，
1: 因为关护人在做的就是所谓的全人陪伴嘛，
0: 没错。
1: 那相对性的本身来说，要对法令要所了解，
0: 对，好，
1: 也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好，那所以要知道对方的心理，好，等等的，然后你才能去好好的去辅导他，这个引诱，这个应该是说导引着他啦，好，所以相对性的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好，针对的这个荣誉关护人，他就必须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刚刚讲的除了教育之外啊，就是教他们之外，那就是有一些课程之外，那还有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引进，跟一般的志工会不一样嘛。
0: 对，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跟工作，因为他们都在社区，所以我上一集有提到说一级预防要针对普罗大众去做宣导。
1: 是，
0: 那我们很多的打诈、反贿选跟反毒，我们都是借由荣关这样的力量去深入。
1: 是，
0: 可能这些荣关他本身有其他的社团啊，狮子会、福伦社，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也许哈，我们在跟这些社团的这些朋友经的那个联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我们这样的法治教育的概念去做一个布达。
1: 是，
0: 就像今年我们是选举年嘛，所以我们政府其实也很努力的在为我们未来的民主去尽一份心力。
1: 是，
0: 所以关护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走入社区去做我们的反贿选的一个宣导。
1: 是，
0: 那为什么需要做宣导呢？这个每年每次选举都要去讲，大家都觉得是陈腔滥调了，而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入 AI 走入科技，所以很多的那个选举的那个策略哦，从过

0: 去的地面站，就是我们所谓的给红包以外，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网络站。
1: 是。
0: 然后透露一些假讯息去操弄我们 选举的意向。那金流站、资讯站，哦，这个都是以政府单位而言必须要跟这些要在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去斗智的部分。所以关乎人的角色呢，我们不是要去针对他犯罪的部分去做处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预防犯罪，所以我们要告诉民众，假设有发现一些不法的情势，我们就可以透过官方的一个检举专线来做检举。对，那就像打诈一样，我们也不断的宣导165的反诈骗的一个专线，一旦遇到了你就打165或者是110然后去报案，然后第二个动作赶快去阻止你的金元能够去流露出去。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醒民众，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慌，能够第一时间赶快先保住自己的财产，或者是甚至刚刚讲的反贿选，甚至有机会赚到2000万的检举奖金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对对对啊。
1: 那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宣导可以宣导，其实2000万蛮多的。
0: 是啊，没错啊，这是真的哦，实务上真的有人领到。那因为必须要保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并没有去做布达，但是根据官方统计哦，我们到2022年八月为止，已经发放的检举奖金已经11亿9754万7500元，这个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且我们现在为了保障检举人的，我们对他们都是保密的，他们的身份是被保密的，一旦案件起诉就可以获得那个检举奖金的1/4起诉哦。那如果是起诉开始一侦查的时候就1/4，起诉的时候又给他1/4，等于一旦起诉的话就有1/2的奖金已经到手了。那如果判决确定之后再给他剩余的奖金，所以这个对检举人而言是很大的诱因。
1: 哇，这个很好的一个挑战，
0: 赚钱的机会。
1: 对啊，我们平常都不了解。你看，我们一般老百姓只会觉得说，以前早期哦，就是去，就是有很多交通违规案件嘛，有人去就去告说啊，这个怎么样就会有奖金，或者什么清洁乱丢垃圾的，可能有检举奖金什么之类的。后来就说啊，什么跟交通有关法令的东西是没有检举的，怕大家检举太多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我们谈的是2000万的，
0: 是啊。
1: 好，如果反贿选有2000万的奖金，刚刚主任讲的说，好，只要有起诉嘛，你不能乱告人家嘛。好，你有起诉了，我们就开始有给你有一些奖金了嘛。好，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有人贿赂我，我要知道第一个，我怎么样去保存证据？第二个，我要跟谁反映？好，我们要知道嘛。
0: 有一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这个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做就是语音的报案。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现在也提供线上，就是你扫我们的 QR code， 好，我们的 QR code 上面就可以做检举，然后把，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非常方便，我们可能可以去收证，然后有一些相片。那重要要收证哪些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人、事、时、地、物，明确的这些资讯。那当然所谓的2000万，当然是指最高检举奖金2000万。他可能有因为他检举的内容不同给付，或者是检举的对象不同给付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1: 是，好，我当然想说，其实主任在上一集有提到，如果今天选举你去选一个那个贿选的人，你今天拿到东西可能几百块，他等到他选上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你的那个税的这个钱，就是他会贪污嘛，
0: 他一定想办法把钱要回来啊。
1: 是
0: 啊，
1: 所以到时候贪污是这个几十倍、上百倍、万倍都有可能哈。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反贿选是一定有实质上的一个必要。为什么？因为你辛辛苦苦缴了税就被他们拿走了。
0: 对，
1: 然后你只拿到可能几百块、上千块，你就觉得很高兴。
0: 是啊，
1: 好，因为我以前哈也收过一个锅子，它是好几层的锅子。
0: 是，
1: 我以前想说奇怪了，听了一辈子，然后那个贿选，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收过？后来有一次我就 真的收到这个锅子，
0: 嗯，
1: 然后同事就跟我讲说啊，你就收着收着，然后我说啊，谁呀？你总要告诉我谁嘛？他也没有讲话，我想嗯，不对呀、啊，怎么你要贿选，总要跟我讲哪一个人贿选嘛？
0: 嗯，
1: 那他只是可能就是他有收到东西，然后可能那个候选人请他帮忙去做啦、
0: 嗯、
1: 啊，他就送给我们同事这样子，
0: 哦、
1: 我也不知道，我收到过一次，然后我收到的是不知道是谁给我的。

0: 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后续想一想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收了东西
1: 也是有罪的哦。
0: 然后我们今天收了东西以后，然后要提供出去，我们接下来就是后续主任是不是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收回什么样才能叫保留证据嘛？
1: 是，
0: 你说我今天拿到一个锅子，我拿到派出所去报案，说我收我有这个给我东西，我就想，好，某候选人给我一个锅子，这样可以吗？
1: 其实它有一个关键点，不在东西的价值，
0: 是
1: 而是在于它有没有影响你投票的意向。比方说，给你这个锅子的人就跟你说，你支持我哦。要投三号啊，三号谁啊？他也其实有在跟你讲说，你要支持我，有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这样的一个契约，就是跟你约定这样的话，那其实他广义上而言，他就成立了。
0: OK， 好，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法令讲法令的东西哦，好烦哦，
1: 硬邦邦，你不要帮
0: 对硬邦邦，你不要再跟我讲法令好不好？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嘛，哈。
1: 对，
0: 我当然希望下次主任，我们透过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案例，
1: 对，
0: 或者是说就为了那2000万，我们要怎么样去收集证据？
1: 换个角度，我们的角度是要告诉大家，你怎么做才不会违法？
0: 是，
1: 我们反而是要让我们不讲法律，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可以避免违法，但是有机会你还可以赚钱，这不更好吗？
0: 是啊，好，那么现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同学江瑞珍，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学期的婚姻教育与经营的课程。在这个课程的整个设计里头呢，我们有关于理论的导读介绍，然后也有实作的部分，所以呢我想要请瑞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整个的课程里头的一些学习跟收获。好，那我们先请瑞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你念儿家的初心，还有就是你目前工作跟未来职业的志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江瑞珍。那我之前其实是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工作，我是一个公务员。那因为在公务员里面我做了26年左右，我觉得人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在服务期满的时候我就先选择了先退休。然后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工作室，那我这个工作室最主要是在做一些升学辅导，一些国高中的升学辅导。那我的学生来源都是来自于算是比较不了解升学制度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新北有些孩子可能家里爸爸妈妈对108课纲都不完全了解，

0: 那我就是协助这些爸爸妈妈，然后我就是来读这个所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些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考了这个所回来。那我本身其实也是辅仁大学研究所毕业，这是我第二个硕士，所以我现在就是回来了解这些青少年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家庭的到底是怎么样背景会造就这些孩子，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回来辅大，再继续我未来的一个就是工作上能够协助我更多的一个就是一个研究所。
1: 瑞生刚刚介绍说现在成立了工作室嘛，然后而且就是专门服务专门做的是升学辅导，就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 idea 说你公务，我可以理解说你刚刚介绍的你，你觉得人一生中不要只做一件事情，那你前面也已经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怎么会想到是在这个领域里头切入，然后再做你的人生的下半场？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自己是统研所毕业，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那我小孩在大学升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落点分析，我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就是依照他的成绩去找到他适合的科系。那因为我发现我有自己这样子方面的长项，就是我可以辅导这些孩子，就是有偏科的孩子他怎么找到自己的科系，所以我就开始从事这样子的落点分析。而且我做了应该在我退休之前已经做了四五年了吧，然后我就持续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1: 所以学生是的来源是
0: 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我女儿的同学们来，后来就是拓展出去，就变一个家长介绍一个家长一个家长介绍，所以就变成很多小孩。那像我一年来讲的话，大概就在要选择志愿的时候，大概就有十几个小孩会来找我谈他志愿的部分要怎么样选这样子。
1: 哦，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说怎么样的更好的适应退休的生活，其实都是在之前四五年就已经开始预备了，然后有这样成功的经验，然后就慢慢就走向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跟你之前的专业很有关系。
0: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在什么时间点很早想退休。我觉得退休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规划好，就是你不要马上退休后就觉得退休就是休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退休前就要想清楚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慢慢规划我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不要一退下来没事做，然后你反而我觉得你不知道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退休后我就朝这方面做，然后我就想啊，我还要规划我要再去学什么是我缺的，所以我才会再来读这个研究所。
1: 对，所以就是瑞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计划很有这样的概念的人。我们这门这学期这门课叫做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它是一个选修课是吧？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瑞珍，你当初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对这门课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因为其实大概第一天上课，大家就知道，因为潘老师的课通常都是要进现场。对，那我们这门课其实有安排了三场不同的场域，比如说在新竹，我们是那个夫妻成长营，然后在板桥是新著名的女性，然后还有在新庄就是我们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好，那么就是当你知道说要去现场的时候做观察参与，你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0: 其实我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了，当初选这一门课的时候是之前我上过潘老师的跨文化课，我觉得他在实务经验上非常好，那我是抱着一个就是反思学习的心态，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从这个课程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相处下来也不知道真正的婚姻的真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堂课我觉得有点让我自己有个反思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潘老师在这个实务课程上他有安排了三场的服务学习活动，那我选择的是新庄丹凤国中，因为就是我辅导中学生，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学生除了学业成绩以外，那这个情感教育重不重要。其实我就在回头在想，这些爸爸妈妈通常都很在乎成绩这件事情，其实他们这个年纪在国中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交友的状况了，那但是大部分爸爸妈妈还是不太看这一块，就是还是重视成绩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蛮一个特殊的经验，就是说我去看看中学生就是

0: 是由大学生来做教案，来教中学生怎么看情感教育。那我就是跟着一起去课堂上看，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些其实这些中学生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懂，但是他们就是还没有完全懂。我觉得然后大学生用了他们的这些的方式，因为他们年龄比较接近，他们带进去中学生教育这个教育情感，我觉得蛮特别的。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共鸣，而且他们讲的大学生讲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经验。那我也是学习到这经验后，我觉得以后对我的学生，就国高中这一群，不要只有讲成绩，有时候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情感教育这一块，我觉得蛮好的。对，嗯嗯嗯，
1: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哈，就瑞珍其实一直都有很清楚的导向，他在所以在整个方案的选择上面哈，也就选择去国中。我想要再反过来问，就是说在你现在自己的场域里头，这些国中生有没有曾经跟你分享说，他除了课业的问题之外，他有没有什么情感的问题？我说你现在自己服务的这些国高中生。
0: 有，我这边的学生也蛮特别的。有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其实是透过手游，他交了一个大陆的男朋友。那其实他们其实就只有手游上面认识，然后视讯认识。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还不错，就是他没有反对，他是多去了解这个大陆男生的状况是什么。
1: 然后爸爸妈妈
0: 对，那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赶快告诉爸爸妈妈说你女儿因为手游交了一个男朋友这样。他爸爸妈妈的回应就说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他现在高中今年考完，他爸爸妈妈也规划他们要去大陆去看这个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在课堂上不是只有在讲我们要读什么书，我们也会分享这个就是小朋友这时候交友的状况，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爸爸妈妈一定说不可以，但是现在爸爸妈妈反而我们一起来聊聊，然后是跟那个男生视讯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参与。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高中怎么可以谈恋爱，我觉得那个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1: 就是其实父母亲的观念是蛮重要的，对对孩子的就是在整个情感的发展，对，就是一味的压抑，其实反而是会有不好的效果。
0: 对，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像我最近另外一个高中学生也是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滑手机，可能跟一堆男男女女在滑手机，爸爸的态度就很强烈，就是不准他玩手机。然后呢，他当然还是想跟这群人继续联络，然后所以他爸他就是禁止他玩手机，我觉得禁止不了的。然后爸爸就很极端，还会拆了他房间的门，不准他自己在用手机。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更大，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应该了解这个中学生这个时期他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去了解他，你反而不会担心。那你如果不了解用压抑的，我觉得小孩子是不可能这样压抑的。对，所以我觉得中学生的情感教育情感，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参与，不是只有去教他们，爸爸妈妈也应该要一起来上课才对。
1: 对，就是现在我们说那个 SEL 嘛，就是情感教育确实是，就是爸妈如果没有好的一个情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实也很难去因应孩子在这方面的成长。还有刚才那个瑞珍提到说，你其实婚龄已经二十几年了，知道你有两个小朋友哈，听说今天晚上就要到美国去去看在读书的女儿。好，那就是在这一门课你修了之后，我是说在对于婚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跟原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想法？不一定是针对你自己的婚姻，我是说整个。
0: 其实潘老师堂课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他觉得就是什么时机点要上婚姻教育，什么对象，什么场域，那我们要到底要上多久，他什么方法。那其实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冲击，我不知道婚姻教育还要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有一个面向在讨论。那我们都那时候以前都觉得说结婚这件事就结了嘛，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磨合，但是我不知道婚姻教育其实是可以透过婚前开始准备。那我甚至也听到这门课之后想，哇，怎么可以从中学生就要开始准备？可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懂得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朋友。那我这次上完潘老师的课，我就跟我周边很多那种未婚的女性，他们都没有结婚，说如果你们那时候中学生如果上这些课的话，也许你们今天就不会单身了。对，因为他们可能就

是不了解什么去经营感情这件事情。那在老师这门课里面，我有一个导读，就是婚姻保鲜膜这本书的导读，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一个就是承诺，我觉得夫妻之间的承诺蛮重要的。再像现在看看我们的离婚率这么高，我觉得就大家对那个承诺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婚前信守这个承诺。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的老师

0: 约是不可以破的。那如果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有这个盟约的概念，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信任，我觉得这才会走得长长久久的。所以我觉得要走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营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在婚姻一定会有低潮，可是如果你们对婚姻的那个承诺是很坚信的，那个信仰是很重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过很多的低潮。所以如果那个时间点，如果在我刚开始结婚前我就开始上这样的课，我可能会在婚姻中我会看得比较透彻，而不是用磨合。我们以前的人就是靠磨合，但是我觉得很多磨合其实是可以，前面受过教育后其实你很多磨合是可以减少的。所以我觉得婚姻教育是蛮重要，而且不是在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上，我觉得在很多时间，在大学生或高中生中学生就应该要上这样的婚姻课程，其实会帮助你未来婚姻会更顺利。对，
1: 嗯嗯，就是以前我们真的是在婚姻中匍匐前进，
0: 终
1: 于慢慢慢慢走出一条路这样子。
0: 对
1: ，OK， 好，那刚才瑞珍提到说，其实婚姻教育其实它是有教学的时机，就是说实际上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它就面临了不同的可能需要教育的内涵。那这次我们进中学，好，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不是很多孩子都已经有明确的对象，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其实在青少年的婚姻教育里头有很多人其实认识自己，然后认识怎么样去认识别人，然后经营一个关系。就像刚刚瑞珍说的，就是你告诉很多旁边未婚的女性，如果之前你就上过这样的课，可能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样貌这样子。因为我这学期也在大学教婚姻教育，我的对象是大学生。好，那现在的大学生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只是现在的大学生，就是现在年轻人遇到一个问题，他们不敢承诺。好，就是他就干脆不结婚，他就觉得就是结婚啊，我觉得他们觉得要为自己去改变自己，去迁就婚姻，对他们来讲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那不知道瑞珍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对于不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现象可以，不是只有谈到承诺这样子。就是说早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结婚，就是我们对同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包容度比较低，就是你好像两个在一起，就是你不能先同居，你不能先住在一起，你必须要就结婚后才能住在一起。那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交往过程中要走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结婚。但是你们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觉得要先磨合，就是先磨合他们就会先走进就是同居。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就是他们会先去试看看彼此能不能住在一起这件事。那因为大家对同居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开放了，不会说同居不好。那我们事实上也会对同居给一些正向的回应，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彼此磨合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结婚压力，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讲说，他们有没有伴侣，应该都有伴侣，但是走入婚姻这件事情确实是一条很，就是要走进去对他们来讲比较困难。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氛围吧，就大家对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同居关系，我们有伙伴关系，都已经都做得到了，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走入婚姻拿到那个承诺，因为承诺是一件很沉重的事，而且加上他们经济会负担，还有小孩负担，还有彼此的家人的家庭要讨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彷徨。如果透过婚姻教育，我觉得教导他们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家庭教育有很多怎么相处，跟婆媳相处。在婚姻教育，我们婚姻教育里面不是只有谈怎么谈恋爱什么的，他也会告诉你婆媳之间相处、夫妻之间相处，还有亲子教育怎么教育小孩。我觉得如果他们心里都有准备好，其实我觉得他们要走入婚姻应该是不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重视婚姻教育，就是在什么阶段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那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所以他们才不敢走入婚姻。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1: 好，
0: 情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婚姻的认知其实是不够全面，所以我们会害怕，就是这些年轻人会害怕，然后再加上一来就是刚刚瑞珍分享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对于同居的接受度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就是离婚的现象确实是普遍的，所以在他们的

0: 象中结婚实在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看到太多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其实刚刚瑞珍也分享，就是说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婚姻都会有低潮，然后就是怎么样跟我们可以一起走过，又跟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我孤单的时候有谁可以陪着我往前走。好，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同居跟结婚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同居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比较任意的关系，可是结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决定了，对，然后我跟你一起撑下去，对，我不会东张西望然后就算了就这样子。对，我觉得承诺在这一个地方其实是在婚姻中间，就像这本书说的，它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婚姻的保鲜膜。好，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邀请原住民朋友了，好，原住民的同学不是同学，有原住民的朋友来到我们课程分享，好，他们对于婚姻教育跟经营的看法。那你印象中有哪一些文化对你来说的是特别的印象？
1: 这次潘老师的课程他有邀了五位原住民朋友来分享，那这五位朋友其实是在我们上学期做了一个绘本，那这是五个绘本的主角，他们其实我们的绘本最主要就是帮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生命的历程，他们就是对一个他们的原住民的身份，他们从这边来分享他从小到大的经验这样。那我特别印象当然已经是我之前参潘老师的课的时候，我有做了一本就是裂缝里的光的主角，那个是美美，那美美也有上过这个电台，她也应该大家对她印象就是记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布农族女生，她也是从花莲爸爸妈妈这样子把她带来台北生活，然后她本来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因为她有儿有女这样。那她就是在她女儿十岁的时候，突然她女就失去她女儿，她女儿生病当天就走了，就莫名其妙走，她其实不能太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探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那他在分享过程中，他特别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大部分对原住民的一个印象就是喝酒，就是觉得原住民为什么都喝酒，然后呢他们就是他们常常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在原住民的街上就捡人回家，就是你爸爸可能在哪一条街上，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就把他捡回家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原住民会喝酒，他说其实原住民是一个不懂得去就是面对他的悲伤，所以原住民他们会唱歌会喝酒，他们就是其实在处理他的悲伤，对，所以这个给我蛮大震撼的。他说他们原住民也会用愤怒，就是说他们对很多事情会觉得原住民很凶，然后原住民就是喝酒闹事这样，他们其实都是在表达他们悲伤的一种模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说他那十年来你到底怎么走出这个悲伤，他说他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信仰，后来他就靠着他的信仰，他觉得他女儿在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也是在陪着他一起走的，对，所以他说他不是要脱离悲伤，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他是跟悲伤共存，他就跟着他一起走过来这样。那课堂上也有人问他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走出这个悲伤的，那潘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台上来跟你分享这件事，就是代表他走出来了，他也愿意来电台再来分享他的故事，他分享他的心情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走出他的悲伤，但是他有没有他说不要刻意忘掉悲伤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他。
0: 对，妹妹也是我就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好朋友，对，然后我想其实透过这本绘本的制作，对他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新的在整理，对，而且那个绘本的封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真的那个设计很棒哈，像这个瑞珍他们，你们真的是很有巧思啦，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那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辅大俄家所的瑞珍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因为参加了今年的这个我们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好，那我们再继续来听听瑞珍的分享哈，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瑞珍，我们说这次的课程我们有三个实作的场域嘛，哈，中高龄的婚姻教育、新住民女性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刚刚瑞珍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她自己职场现在的关系，她其实是关心青少年的目前他们是怎么样的情感的表达。那可以再请瑞珍多说明一下，就是你自己在整个参与的心得是什么？
1: 大家好，我现在分享的是那个丹凤国中。那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们去了两次，然后去进班看观察这些大学生的教学。那这两次的时间我都跟同一班，然后他们就是五个大学生，然后带领一个班，大概20几个小朋友。那这个班级他们刚好是考完国三的会考，然后正在等成绩，所以班上的同学说实话就是比较活泼。应该我觉得在做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让这些学生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听你讲这些情感教育，

0: 那我觉得他蛮特别，他们开始设计的时候课程就是说不是在上教学这样，他们会有点游戏的方式这样。那第一堂课我们当然是讲你的理想情人，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会先请那些男生女生就画一下你理想情人长得怎么样这样子，然后那男生都会这样画出来，就这样长头发大眼睛，每个人全部都长一样，对，就是他们的概念就这样。然后现在男生也很可爱，他就说那如果能够多精一点就好了，女生如果家境很好也很好。那现在男生已经不是像以前说啊我要撑起一个家，他们居然说哎、欸、那对方最好也有经济能力会更好这样。但是也谈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大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去思考，就是说因为这堂课他就开始想哎、欸、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分享，他们大部分喜欢情绪稳定的人。就我觉得是情绪稳定蛮重要，就是对我好，然后他情绪稳定，就是大家都分享出来，就是一个人格特质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听到后他也会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不是只有外表，为什么还要再去讲到他内在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他会慢慢的引导这些学生去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对象。然后第二段的部分他就会在讲第二堂课的部分，就是第二次去是讲分手。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就是怎么样子的分手是不会伤害到对方，什么样的讯息叫做分手。那其实中学生他们可能都没有分手的经验，大家说啊我都没有分手经验那一些，然后就自己起哄啊，然后就哭啊或什么的这样。那他们就说其实分手要好好的讲，那他们就让他选择说你是要打电话分手，还是写LINE分手，还是见面分手。他们都会说其实要好好的讲清楚到底之间彼此之间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听瑞珍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大学生的引导下，我觉得这些中学生其实还蛮成熟的，就是他可以知道要找情绪稳定的人，然后对知道分手能够好好的沟通。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哎、欸，就是因为大学生跟中学生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年纪不是差距太远，所以说他们也比较了解中学生可能会需要，就是说应该说怎么样去让中学生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本身就是国中的辅导老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些课程我们在辅导室也有教，可是怎么学生好像都不怎么买单这样子，你们学生来之后、欸、他们好像比较听起来看起来都很有兴趣这样。所以后来我们的观察就是哎、欸，这些大学生他们比较能够哎、欸、透过教具啊影片啊互动的活动提升学生的参与程度，对中学生来讲，然后一般辅导老师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在讲述嘛，所以对于这么活泼的孩子，好，其实可能比较难。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话，哎，专业知识是一个部分。其实慢慢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教学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好，就是要有多元的教学才能够回应孩子的学习需求。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是如果刚才瑞珍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在课程上面里头有讲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来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那你的观点跟建议是什么？还有哪一些面向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0: 我觉得这一次的婚姻教育架构这个图啊，它其实从七个面向来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整体的观念。为什么会选择中学生？因为这个时机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在中学生他在这时候他刚好是开始要接触情感这件事情，但他还不知道什么方向。而且我觉得父母现在大部分很多都重视了成绩这一块，反而忽略了情感这件事。那在中学生里面，其实辅导老师就只有几个老师，他也很难全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次潘老师跟丹凤国中的辅导老师，就这一次我们就合作，由我们辅大的学生下去代班。这样子代班的过程中，我觉得很不错。这个对象的时间点也是在国三刚好他们考完试，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轻松，然后能够去做这件事。我从来其实我没有想过中学就要接受情感教育这件事，我都觉得应该到大学的时候，爸妈都说这样读书读书读到大学后再去交男女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在国高中都会

0: 偷偷的想要教了，
1: 是是，
0: 其实不是到大学才教。那我觉得这次去了以后，我觉得那些学生蛮活泼的，他们其实给大学生也蛮好的回馈。那大学生也透过这次教学，也更认识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互利的，不是说只有中学生受益，我觉得大学生也受益了。
2: 是
0: 他因为他学的是理论，他其实也不知道理论怎么去实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那透过这一次的整个的就是互动，我觉得这就是服务学习吧。因为像很多的学校，其实像辅大是蛮重视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读的东西要怎么带入这个，把我们的专业带入这个场域里面。我觉得这次活动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大学生他会去设计教案，他也会想到影片，像我们班上就放了一个那个《熟女成长日记》，然后里面讲到那个女主角嘉玲她分手，然后就大哭大叫什么的，那学生看就很有共鸣啊！哦，原来分手的时候这样哭是正常的，那分手的时候讲这些话也是正常的。他们知道说分手的时候我们是要发泄，把我们的情绪发泄掉，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历程有朋友陪伴，然后接着他们就可以再出发。所以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设计还很不错，就是他不是只有讲分手要注意什么啊，分手你可能要怎么除了说什么当面讲清楚，我觉得这是理论上会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透过影片的教导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对，那我觉得潘老师在大学生的部分也带得很好，然后我们研究生这次是进班观察，然后看他们这个现象，然后对我们来讲研究生应该就是在更能够提供一些意见给这些大学生参考这样。然后我们这次也期末报告也是讲了，就针对他们的部分我们有些提出一些优缺点给他们参考这样子。
2: 所以大学生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你们也
0: 我们自己要做期末报告，我们观察的部分我们要做期末报告，然后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分享，就是我们针对这些这次大学生，因为我们带的是不同班级，我们有六个班级，像我们班就特别吵，然后因为男生嘛就是很吵，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学生真的很厉害，他就把那个吵的那个叫出来分享，然后那个吵的那个人就很愿意去分享他的内容，然后他反而第二次来说，哇，他就期待他点名他，然后那一群最吵的人就不吵了。对，我觉得大学生就有这个能耐，他们会自己再去调整他们的教学方式。那刚开始我也不太能接受怎么那么吵，对，可是我想如果他们不吵他们就不叫中学生了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给大学生来带领比辅导老师来带领更好，因为辅导老师来讲就是讲一些理论的时候可能他没有那么喜欢，那他们还有别班的同学说他们也会玩那个桌游游戏啊，来带领他们去做这样子的情感教育。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在运用教具上做得非常好。
2: 刚才瑞珍也是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有两次的进班教学嘛，哈，为什么要设计两次？其实就是，就是你第一次服务之后，哎，你发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事情是需要调整的，所以通常第二次之后的那个大学生的预备，然后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学生其实刚开始也是要先熟悉一下大学生，所以其实大部分在第二次的时候，其实那个经验都是很好的，不管是对大学生还是对中学生。
0: 对，我觉得大学生他第二次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没有分组，我觉得大家就变成自己一个人凭空想象，我觉得那个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互动。就他们在第二次进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分组，就四五个一起讨论。那当你讨论的时候，就会激发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大家除了说只有自己分享以外，他也会分享给他同侪了解这些事情这样。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在第二次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策略。所以我觉得在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把我们专业带进去我们的场域，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是最重要的精神。然后大学生如何去把他们情感教育的部分如何去教这些中学生，然后他自己也从他自己所学的理论也去得到他想要的知识，我觉得这蛮好的，就是这是两个都是互利的一个教学。对，
2: 这也是真的是服务学习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服务跟学习并重，所以我们不只是去服务，其实在服务的过程还有在预备过程，甚至从这些中学生身上，哎，大学生也有学习，学习是跟服务是一样重要的，在整个服务学习里面。好，所以说我们设计的绝对一定是会两次，或者之前都会有三次，就是你更多的进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来回的反思，来回的调整这样子。作为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 瑞珍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吗？那在

0: 用服务的学习的方式帮助自己成为专业人员，对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育，还有的重要性呢？还有就是在婚姻教育啊、情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广，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1: 首先我觉得我应该，我过去就是着重在于学业辅导，我就跟以前的爸爸妈妈一样，觉得学业辅导是最重要的。但透过这一次去了丹凤国中的情感教育观摩的时候，我觉得发现家庭教育不是只能重视学生的学习发展而已，我觉得他的人际互动跟情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如果说在学校能够有个稳定的情感，他对他的学业反而是更好的帮助。然后这次经验让我思考，我觉得未来学校所学理论应该是可以用在我周围这些孩子，我就不再只是做弱点分析，不再只是告诉他要读数学、读理化这些事情了。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服务学习，我觉得将理论转化成实际教学，能够在课程上用案例来分享这种互动活动，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子如何引导这些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些情感教育的相关概念，而不是只是讲这些理论课程，然后讲完后我们就下课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未来担任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学习不同的教学策略跟辅具。我觉得辅具蛮重要的。我觉得中学生他可能不再像大人一样可以听整堂课的理论，如果你有一些活动啊、一些影片啊、一些引导，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去进入那个课程啊，而且可以提升这些青少年的学习动机跟理解的程度。那在这些学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看到青少年其实对情感教育是有需求的，因为他们其实是懵懵懂懂的，他们也很想要了解，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也许想的是自己想的是这样，然后他可能想说啊，他可能重视的是外表，可他突然听到别人讲，哎，他希望情绪稳定，他就会在想为什么要情绪稳定。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哎，我自己找对象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一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体认到整个家庭教育人员的就是他在协助这些建立正确的情感教育上是蛮重要，不是只有父母，也不是只有辅导老师。我觉得如果这些家庭教育再加上大学生能够进入辅导这些学生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体系就会比较完整，不是只有几次的课，老师可能辅导老师可能一个学期才见一次，然后来了讲升学都来不及了，怎么去讲情感的事情？
2: 是，
1: 然后爸爸妈妈回来可能看成绩单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在谈你交了什么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来，可以多多关心你的孩子，他在情感教育上他需要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需要什么？我觉得父母也不是那么厉害，也会，我觉得父母也需要去接受这些情感教育，不是你结婚不代表你懂情感。对，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在这个课程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说，其实我有些很多理论可能长这样，其实回头检视自己婚姻，哎，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突然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上婚姻教育这一堂课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震撼，应该是这样讲。那老师那时候潘老师在讲一个，他说婚姻呢，就是像一台车你在开，然后你都不用保养吗？我就婚姻为什么要保养？通常我们会找婚姻家庭教育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是婚姻出问题才去找家庭。不然我平常我家里也没事情，为什么要去找他？他说，老师说，其实婚姻也是要适时进场保养的，因为才会让你的车子变得更好开。所以呢，在老师的课程，在新竹的课程也会带领中高龄的夫妻再回头检视自己的婚姻。那我也很惊讶，就是来了原住民的分享里面的像俊伟，他说他已经参加过三次的这种婚姻保养课程，他觉得他们的夫妻感情会更好，他觉得适时的进场保养是蛮重要的。所以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有机会的话也进场保养一下自己的婚姻。
0: OK， 其实真的我们保养的概念就是，我想大家都开车有开车的经验，对不对？我们不是车子坏了之后才进去保养，而是哎，每隔开了多久之后，我们就会进厂保养。那保养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然后开车开得更顺，而不是坏了好才去保养。那其实我们在推动婚姻教育的这二十几年来，刚开始确实大家都觉得，来参加的人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又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来参加？而且会感觉好像周围的人有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对，我还记得说，我们那时候去有刚好有一届也是做中高龄婚姻，然后那一届是其实是他最低收的是40年以上的婚姻。

0: 的夫妻，然后那个先生就说他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他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觉得说哎，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就像刚刚瑞珍讲的，哎，原来很多事情是自己真的这样慢慢走过来才知道的啊！如果早一点知道，其实不会有，不需要这么摸索，而且那个摸索过程其实通常不是特别的愉快。
1: 对对，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因为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说男人就是火星跟金星的概念，就是两个大不同。在我做导读那边，我才知道，原来男生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冷静的，他不希望你去打扰他，他会躲回他的洞穴，去思考他下一步要怎么做。那你这时候去打扰他，你一直给他一直讲你关心他，他其实他不是要关心，等到思考好的时候，他需要你给他一个好的建议，他需要一个伙伴。其实男生在婚姻关系中他比较早在意的是伙伴关系。那女生不是，女生可能遇到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是找很喜欢一直讲，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找答案，我们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闺蜜，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我没有要知道你要给我什么样子的建议。所以就会觉得男生就会觉得老婆在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很想要去给他建议，其实我们女生不需要建议的。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但后来我想，哇，那我之前都白走了那么多的一招路，他如果他想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冷静就好了。对，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一直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姻的课程中，在老师的书里面《乒乓双人努力》，他写的很好，因为他在讲婚姻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先预防、先知道，其实我觉得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之间的，应该是说我们之间的就是会遇到挫折会更少。我觉得所以婚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边，就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然后我们也比较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对，这些都不是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的啦。
0: 是爸爸妈妈也是在，也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上一辈或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确实是摸索了之后，哎，走出来，可是我们也不太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概念，知道我们到底在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哎。我们就走过来，现在已经很平顺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上完婚姻教育这堂课以后，就不是这样。原来它是有迹可循。
0: 对，所以是成功的婚姻，好是可以期待的。好，真的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邀请瑞珍，你就对自己或者对社会大众，你有以什么样一句鼓励的话？
1: 我的最重要还是那句承诺，我觉得当有一天你决定走入婚姻的时候，记得对你的伴侣要好好的守住当初的承诺。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些低潮，但是回头想你们的当初的最初最初那个承诺，然后善待对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
0: 好，谢谢瑞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在您要计划要做的事情当中，是不是有些已经达标了呢？哦，别忘记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哦。眼前是条有光环又高薪的医生路，但是脑中是从小埋藏在心中的设计梦，是日本近几年开放的人才政策让他撇开父母的压力、社会的期许，大胆地按下重启键，决定走上新的探索之路。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外科医师让设计梦美梦成真的历程。一向习惯背着单眼相机随时准备捕捉画面的施清源，他这双拿着相机的手，在7年前原本要拿手术刀的，从台大医学系毕业到取得执照，甚至录取医学中心的外科医师，在经历住院医师的震撼教育之后，他决定从医院出走，放弃归零，到日本专门学校从头学设计。谈起设计，施清源说，我从小就很喜欢日本文化，高中的时候每天都会去逛唱片行，欣赏日本人怎么设计专辑封面，大学的时候还在 PTT 上写文章介绍日本音乐。

在无尽的旅程这一首歌当中，紧闭门扉的另一头好像有着什么新东西在等待，这样的歌词正是他心中的写照。为他的生涯开启出口的是日本政府近几年来放宽外国人的就业政策，以及培养职业技能的多样化专门学校，广受日本企业认可。根据日本留学中心的统计，2018年到日本就读专门学校的近20,000名的外国留学生当中，就有高达2%顺利取得工作签证。2021年有32,000名从专科学校毕业，有15,000名留在日本工作，而13,000名则留在日本继续升学。很显然的，这吸引人才的政策效果卓著。对于重启人生，日本社会很欢迎，专校招生门槛很低，升学的路很宽松，成为台湾青年前往日本就读的新选择。专门学校经过2-3年的培育，就能够进入业界工作，这对于中小型设计事务所是有利的。但一般大企业的设计部门可就要求严格了，需要有业界的经验才能够转职进入。要在日本深耕，需要克服重重的关卡。第一步就是让自己变成一块充满弹性的海绵，需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每个人都怀抱梦想前来，但并不是有梦就能够实现。石清源他到了2年才拿到设计首奖，取得资格认证，毕业后进入一家超过300家餐饮品牌的集团担任设计。透过制作产品 DM、 设计 logo、 宣传行销旅宿的亮点，第二步就是要融入日本职人精神。处在凡事都有一套铁律的日本职场，曾经让他一度倍感压力。公司规定，新人在进入职场的前半年都要到餐厅现场工作，了解职场生态，每天搭末班车下班，看着琉璃台几百个待洗的碗盘，真的曾有过放弃的念头。还有接电话也是一大挑战，仿佛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听他有没有讲错，因为曾经被前辈挑错到怀疑人生。第三步就是通透日本文化，累积信任存折。你要表现得比日本人还要了解日本，才更容易赢得尊重。因为这样，他靠着大量阅读日本杂志和小说，听广播，累积许多跟日本人聊天的梗，借着接触大量餐厅

酒屋的机会，他趁空暇写部落格，逐渐受到关注。工作两年之后，开启了接案的副业。如今，在摄影圈小有名气的施清源，凭着鲜明的摄影风格以及触动人心的文章，为《大志》、《联合文学》、《500集》、《东京人》等等这些台湾以及日本的商业杂志写专栏，并受到出版社赏识，在2021年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日本老铺居酒屋干杯》。三年前，施清源因为疫情返回台湾陪伴家人，至今仍然没有退掉东京的租屋。他甘愿每个月花台币万把元养一间空房，心中惦记着日本的他，光是今年就已经到日本8次了。他肯定地说，等时机成熟，一定会再回去的。从施清源的决定，可以窥见这一代年轻人勇于追寻自我的缩影。

对于年轻人勇于追寻自我，不怕吃苦，拼尽全力来圆梦，我们应当给予肯定及赞赏、鼓励和支持。在现今资讯快速流通之下，新一代搜寻工作与机会的雷达半径不断的扩大，早已超越国界了。这也代表台湾企业侦测人才守备范围必须有更大胆的行动，而政府若是再继续慢半拍，保守因应，好人才只会更快地跳过台湾而不回头。是的，期盼我们的政府与民间企业都能够严肃地看待这个议题，而给予年轻人更多圆梦的友善空间与机会。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上帝国的象征，新的人际关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在早期的教会中，上帝国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用新的方式与人相处，犹太人和希腊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年轻人和老人共处一堂，互相肯定，并且一起举行礼拜。这对早期教会而言，象征着因为基督的降临，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家庭的灵性基础不只是家人是否一起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一起祈祷，一起上教堂，一些庆祝教会节期等，更重要的是在于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是否彰显出耶稣的精神？礼拜和教会节庆的光辉是否照射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在安静中，想想你跟主的关系，跟他谈谈最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跟主是近是远？当你呼求主时，是否觉得他就近在咫尺？你对主感到无聊吗？当你仰望主的容面时，你有什么感觉？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求主帮你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

请你一面读一面反思路加福音9:18-20，耶稣问门徒的这段话：你们说我是谁？平心静气地在心中观看内心荧幕上所显示出的今日生活，一幕接着一幕看，问自己，在那一幕中，耶稣在哪里？此刻，耶稣如何来到我这里？

苏是谁？他是老师吗？朋友吗？安慰者吗？教练吗？安静的旁观者吗？配偶吗？救主吗？父母吗？向耶稣说：主，为了我，今天你是

现在求问耶稣，主啊，如果你是，那么在跟你的关系中，

展望明天。你想要，或是你需要耶稣如何的临在，作为你的什么？请你告诉耶稣，当你继续在生命的道路上前行时，你想从他在你生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单元，我们要来继续听那美的实在是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的夜曲，这样子的钢琴小品啊，这一个类别的曲子实在是上一次制作了前面有两集的夜曲之后，我记得我回家的路上，我整个人就是好像飘飘欲仙一样，好像踏在云朵上一样，这样飞回去。那么今天又再次进到录音室里头来，为各位制作接下去还有几位作曲家写的夜曲。各位如果听了以后，各位一定会有感觉哦，实在这个曲子，这一个类别的曲子夜曲实在是太美了。那么上一次我们节目介绍有两次时间介绍了肖邦的夜曲，好，那夜曲里面肖邦是写的是最好的一个哈。那我们还剩下三首曲子是肖邦，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夜曲其实都很有名，但是恐怕这三首就是他第一次写夜曲的作品，在他大概17岁开始动笔哈，20岁左右差不多完成出版的作品第9号有三首 OP9 Number 1 Number 2 Number 3 OK， 那我们来听听鲁宾斯坦的演奏，这三首恐怕是大家最喜欢的三首肖邦的夜曲，我们来听听看吧。

肖邦20岁以前写的第一次写的夜曲，总共3首，一套作品第9号。那么3首曲子，一开始这3首曲子就已经打响了名号，所以后面陆续他产出19首的这个夜曲，不得了，真是精致到如翡翠，如珍珠一样的经典钢琴小品。那么启发肖邦去演奏作曲这一个夜曲的那个祖师爷，那个老祖宗，就是爱尔兰的作曲家，叫做 John Field。 John 是 J-O-H-N John， 然后 Field F-I-E-L-D Field John Field， 中文翻译成费尔德，约翰费尔德。那么他写的这个夜曲，等于是他奠定这个夜曲的这个形式出来，然后就影响了后面非常的作曲家。那肖邦当然是第一个哈，可是 John Field 的年代呢，是在其实他见过海顿哈，他也见过贝多芬，他也见过李斯特，所以他其实是跨了古典乐派，也跨到浪漫乐派。他的这个出生的时间是1782年，然后1837年才过世啊。出生在爱尔兰，那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钢琴家啊，所以他有非常多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很多很多的钢琴小品啊。但是他的夜曲，那真的就是他的作品里面的代表作。总共他写了这个18首的夜曲，这样。那我想不多说，我选择的版本也是爱尔兰籍的钢琴家。好，那这位钢琴家呢，是算是专门来研究 John Field 的钢琴作品，那他自己也是爱尔兰人，所以就合乎我一直以来告诉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要听这个作曲家的作品，先选择与他同样这个籍贯哈，不是籍贯，就是同样的这个国籍的啊，同样民族的这样子的作曲家那个演奏家来诠释，先听这个同样国籍、同样民族的演奏家来诠释，你会比较知道，因为民族性的关系，这个真的是血缘断不掉的，所以听听看同样血缘关系的这样子的演奏家来演奏，你再听其他的演奏家去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哈。那么这位演奏家叫做米塞尔·欧罗克哈，米塞尔 M-I-C-E-A-L Misael， 然后是个 O 哈，然后上面有个 apostrophe， 然后是 R-O-U-R-K-E， 欧罗克。Oracle， 我猜是这样发音哈。那么非常非常具代表性的诠

是哈，我希望时间上许可，我们可以把他这18首经典的夜曲，可以把它全数听完。好，我们先第一到第四首。我觉得听这样的音乐不需要多说什么文字，音乐就已经告诉我们一切了。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我们就按着顺序来听哈，就听第一首到第四首，这个米塞尔·欧罗克来演奏 John Field 的夜曲。

实在是太美太美了。你所收听的是谈天说乐，深安来介绍夜曲。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听夜曲，刚刚各位听到的四首曲子是夜曲的这个创立这个夜曲的形式的作曲家，爱尔兰籍的作曲家 John Field 约翰菲尔德所写的四首。第一到第四首我按着他的编号来播放啊。那么下面是第五首，这首要特别单独来播放，因为这是他18首的夜曲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我们同样来听听爱尔兰籍的这个钢琴家米塞尔·欧洛克的表演。

这是 John Field 最有名的一首夜曲。那么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再听两首吧，哈，他的第六、第七首。然后我保证，下次的节目一定把他的夜曲放完毕。那么也。

请听众朋友下一次或许可以倒杯茶或者是咖啡，找一张舒服的椅子，可以的话就坐下来静静的欣赏夜曲。若您是要工作的话，那么也希望这么温柔的音乐可以帮助您下午的工作，或者是要接近傍晚的时候的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好吧，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很关切那些遭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跟孩子。主啊，我们为到这些遭受到家暴的妇女跟孩子来祷告。主，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走出这个家暴的环境，他们可以走出家暴的阴影。主啊，你知道这个家暴是会循环的，家暴家庭长大的孩子将来成为家暴者的比例是偏高的。这些加害人他们以前也曾经是受害人。主啊，我们真的为到这样的循环，这样的家庭的暴力的循环来祷告，求天父来保守转化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家庭，让这些受到暴力伤害的妇女跟孩子，他们的这一代受到这些状况，他们可以得到医治修复，也可以停止下一代继续的受暴。主啊，求父神帮助这些受暴的妇女跟孩子们，让他们可以得到医治，得到恢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0: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菊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玉。
1: 是，好，主任，我想还是要再请您哈，因为上一集已经要邀请您来聊一下这个关护人哦。那我想说，其实包含我自己本身哈，对关护人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上一集在讲，你看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哦，就是看那个港剧啊，还是说看那个美剧哈，那个对很多这个法治上面很多的环节都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已经被误导了。那当然，我就觉得说，很多电影是为了就是大家的好玩嘛。好，跟人家这个饭后那个看的东西哈，就是会一定会有偏差很多啦。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要导正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主任呢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到底什么是什么样的工作是关护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2: 是，那谢谢刘大哥。关护人顾名思义就是观察保护嘛。
1: 是，
2: 那在美国我们称为假释官。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看过《刺激1995》？对，就是那个假释官，等于是机构内、机构外，好，他等于从监狱出来之后，要定期的向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告。那我们就是那一位需要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跟工作情形以及交友状况的那一位执行保护管束的人。那在国内的关护人有所谓的少年关护跟成人关护。那婉玉这边是在地检署，所执事的工作是成人的关护工作。
1: 哦，
2: 对，
1: 所以我们再稍微聊一下，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要分少年跟成年犯。
2: 嗯，简单来讲哦，就是一年纪来分嘛。那少年跟成人的那个执事的工作跟目标不一样，因为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1: 哦，是这样。
2: 对，我们会认为少年可能在他成长过程需要多一些保护，而且他可能是有一些可塑性比较高。那我们会希望注入更多的一个资源。那甚至他少年的案件比较轻微的话，甚至之后他的记录会做涂销。
1: 是，
2: 对。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自律已经成熟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是，
2: 对，所以成人会多一些监督，多一些辅导的工作。
1: 哦，
2: 对，
1: 原来如此。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啊，好，因为我们上集已经聊过了，所以因为上集我真的是有点心虚啦，因为 我们真的对关护人的工作真的是不了解。好，那听主任上次有提到啊，我们会有负责的部分。
2: 对，
1: 你看啊，我上次就没有提到，就说好，你看我们从一个就是发生的纠纷，好，甚至已经变成刑事案件了，然后就变成警察进场了。
2: 对
1: 吧？啊，警察进场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式移交到法律了嘛，哈，可能就是有检察官跟律师，然后到最后的法官，好，就好定验了，好，抓起来关，好，有罪嘛，哈，好，那有罪了以后，然后就到法院那个到那个监狱去执行。
2: 对，
1: 奇怪，我怎么对监狱一直都忘记这个名字？
2: 那很好啊，
1: 上一次就这样子。好，
2: 对，
1: 到了监狱去执行哈，执行以后第一个就是结束了嘛，就关完了嘛，好，就回归到社会上。那这个就不关你们的事情嘛，你们的事情就是应该是说，好，有所谓的假释缓刑，好，上次有提到的社会劳动，好，缓起诉这些。
2: 对
1: 吧？
2: 对，这些都是我们负责的业务。
1: 是，
2: 刚刘大哥有提到说，个案一旦判决确定入监执行，在监狱里头他可能评估他的状况逾越法律所规定的那个期间，然后圈毁实据，那可能就可以让他假释，叫假性释放。
1: 是，
2: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有些就关到满，那个就是刑满出狱，那刑满出狱当然就不归我们管了。
1: 对，
2: 但是假性释放它还有剩余的残刑。
1: 是，
2: 剩余的残刑这段期间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定期来找关护人报到，让我们去了解他的状况，确实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改悔向善了，适应社会环境，或者是有没有需要哪一些

0: 协助的部分。
1: 是，
0: 所以早期的关护人就是做假释付保护管束的这个部分。
1: 是，
0: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缓刑，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短刑期的案件不必入监，但是要做劳动服务的，然后缓起诉他可能要去医院去做戒瘾治疗的，这些都是关护人需要去工作的一些核心的业务或是协助的个案的对象。
1: OK， 好，因为我们听到所讲的部分啊，这个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观察、保护、监督、辅导。
0: 对，
1: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脑子里面都会觉得什么可能要观察嘛，好，观察就是说啊，你多久来报道一次还是什么的哈，然后就是监督你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给我带那个做一般的老百姓，你是不是有过犯错哈？所以大家可能印象里面都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管理这些可能就是假释犯啦或者缓刑啦等等这些人啊，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正常，然后监督他，你给我好好的活着哈。可事实上来说，因为上一集我们就听到哇，其实你们的工作，关护人的工作相当的棒哦，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嘛，因为你们要去观察他们，甚至要给他们一些辅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协助嘛，那我觉得相当棒。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呢，主任是不是跟我们提到一些所谓的案例，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下。
0: 是，讲到案例的话，我们这边有蛮多案例。那刚有提到说，因为我的工作是主任关护人嘛，等于是主管职之后，我们有一个在地年资的关系，所以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是花莲地检署、宜兰地检署、士林地检署，他到现在的新北地检署。
1: 是，
0: 那我到每一个地方之后，有别于之前在基层做关护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视野跟角度又不一样。那像到花莲最有趣，我们都知道花莲就是好山好水。那服务员非常的狭长，从北到南大概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甚至有些个案住在偏乡上去可能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所以那个服务员非常的狭长。那花莲的特色就是原住民比较多，那原住民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1: 是，
0: 对，所以我到花莲的时候，我觉得最挑战刚开始去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习惯就是马路小英雄，我就自己开车去访视去看个案，所以我一去花莲的时候，我也想如法炮制，虽然路不熟，但是我就想要开着车要上路了。我们同事就跟我讲说，主任你要了解哦，我们花莲地区跟西部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原住民有一些生活习惯，一大早起来就会小酌个几杯，那可能喝醉了之后就会躺在路上，那所以呢，您如果开山路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小心，要慢行，因为可能不小心就会就会压到一个喝了酒然后躺在路上的。这个就是我对花莲第一个最有趣的印象。对，那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服务员狭长嘛，
1: 是，
0: 所以我们有些个案在玉里富里，他一个月至少要来报到一次他可能就是要从南部开车上来，那有一些年纪很大，他可能开车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有的甚至时速10从南部开上来，那开上来的路上我们就很担心他的安全，然后约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要开个两三个小时回去，我们也会担心。所以呢，针对花莲这样幅员狭长的地区呢，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做了一些调整。
1: 是，
0: 所以我们除了在花莲市有一个报道的处所，我们也在瑞穗设了一个叫南区报道的处所，所以我们会很人性化的去处理，我们必须要去做辅导或者是陪伴他们这样的一份工作。对，
1: 我突然个人很想问一个问题
0: 是
1: 那个花莲台东的地方，他们犯罪形态会不会有很多就是酒驾或者这种？
0: 是，没错，
1: 没
0: 错，没
1: 错，
0: 这个很有趣。我早之前在花莲的时候，在花莲执行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去访视的时候，我甚至一大早9点多，我车子一开进去，旁边就摆了一个桌子，两三个人就集合就在那边喝酒了。有时候个案你可能在家里找不到他，可能就在巷口，他跟朋友已经喝开了。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我们要尊重。但喝酒，小则小酌是怡情养性，
1: 对，
0: 但喝酒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就不能酒后上路，
1: 对，
0: 或者是担心是因为喝酒所引发出来的一些纠纷或问题。
1: 是，
0: 那像我们社会劳动人上次有提到说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罚金的个案，他们呢改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入监执行。
1: 是，
0: 那个案平常就已经有喝酒的习惯了，所以很多有些去执行劳动服务的时候也是会忍不住就小酌几杯。那所以我们的规定，我们希望他在安全的环境里头

0: 因为他去服劳动服务嘛，我们也必须要对机构负责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精神状况很饱满很 OK 的情况下去服劳动服务，所以我们在监督他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要求他们不可以喝酒来工作，那不喝酒来执行劳动服务，可他没有酒瘾啊，那怎么办？有些呢就一大早来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水杯里头装的是米酒，
1: 是，
0: 然后哎，我们可能检查的时候，哎，哈气并没有酒，所以过关了，让他执行劳动服务。但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喝了，喝开了。对，那像我们之前为了要让我们的厨艺多元，所以我们的社会劳动机构有找类似像公墓啊，或者是殡仪馆类似这样的单位，来成为我们执行劳动的一个机构。那个社会劳动人呢，可能他比方说我们就曾经去查访的时候，发现在公墓，他们远远看到我们要过去的时候，他就一哄而散了，但是地上就摆着两瓶酒杯，也就是他们趁着在劳动服务中间的空偷喝了酒，那有些甚至为规避让我们去发现，他可能就把酒那个水杯就是他的水杯里头装了米酒，就直接藏在草丛里头，这些等于是我们要跟他斗智的地方。那我们的规定也很严格，也就是一旦发现他身上有，他当天只要哪一个时段有喝酒，我们就会请他回去，我们不让他继续执行劳动服务，那对他的损失等于是
1: 他今天白做了，
0: 对，会有这样子，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制止他会有喝酒去做劳动服务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故意要去犯罪啦，而是说这个原住民他们的天性就是比较乐观，或者就是喜欢喝个酒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民族性的问题啦。但是你要我刚刚主任在讲的时候，我脑筋里面又想到一个笑话哦。
0: 对啊，
1: 那个有一个原住民，他骑摩托车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闯红灯了，然后警察就把他拦下来。那当然就很多的这种笑话，就是警察也是原住民，然后咱这个交通违规也是原住民嘛，然后就把他拦下来。然后说你为什么要闯红灯？我不知道你在这边呐、啊。如果我知道你在这边的话，我就不会有闯红灯呐、啊。那就会有类似那种笑话嘛。那就是说，好，譬如说啊，那你再我再重来一次好不好？你先不要开，我重来一次嘛。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当然就是依照法来办事情，那也是无奈嘛。
0: 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会依照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属性。去有因地制宜嘛，
0: 但民主你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他的那个风俗文化我们要尊重，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教育他的是喝酒不是不行，但是喝酒可能引发出来的问题你必须要预防，
1: 是，
0: 好，可能因为酒后你那个自律在判断上就会比较会有差池，很容易跟人家引起冲突，或者是在认知上有一些问题，那甚至最重要的是酒后不能上路，酒后不能开车，这个是大忌，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会转个方向来去尊重他的文化，但是也希望他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1: 太好了，因为我们平常都在说嘛，就是一个人一生可能就是有家庭，先碰到就是家庭教育，然后再是学校的教育，其实大家都已经往往都已经忽略掉，就是说这个社会上也有教育，但是你看又被误导了，有时候电视上面的可能黑道大哥就变成说你不听好，那我就用社会的教育来教你，有没有就类似的这种。其实我觉得要跟大家还是要更正一下，这个电影看太多并不好，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司法单位也很尽心尽力的，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教育，像刚刚您所提的，给他们保护他们，甚至于说给他们一点教育，然后有时候我们贵单位都会做一些宣导嘛，
0: 没错，
1: 这个法治的宣导，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司法上面一直都在做的一些司法的宣导，大家都已经听到，可能都已经早就已经不想听了，可是事实上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犯罪产生嘛，那预防这个还是要宣导的，当然还是要继续做。那我们现在要再听听看，就是说您除了在花莲之外，在别的地方有宜兰或者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您经历到有比较可以提醒大家的一部分。
0: 对，那因为刚刚那个刘大哥讲到喝酒的这个议题啊，其实我在花莲比较有趣，我还是想要讲一下花莲的案例哦，因为这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接了一个个案呢，我们就昵称他叫阿福哈。这个个案他其实我一接到他的案件，他就是那种一翻开他的前科表就是连续纵火，
1: 是
0: 啊，已经七八页都是连续纵火的案件。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应该不是他故意要去纵火，他只要焦虑他就会用放火来解除他自己的焦虑。

0: 对，所以我们要找到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1: 嗯，
0: 那我收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刚光念他的名字哦，我们同事马上就哇，这一大，因为那个。

0: 的个案啊，所以大家都认识他。那马上同仁就跟我讲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个案大概很难让他能够假释顺利期满了。
1: 是，
0: 对。不过这个个案呢，我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那因为我大概也了解之后，他的那个社会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等于是说他有唯一一个太太，他本身就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住在巴黎疗养院，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亲戚，所以变成说他的状况是比较是弱势，所谓我们叫弱势的族群，他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平常可能都住在桥下，所以我第一次他来找我报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老师我三天没吃饭啊，他就很夸大的说他已经很多天，那意思就是很多天没有吃饭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引进很多的社会资源出来进来，也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民间的资源无穷，所以我在花莲呢，我那时候就有跟慈济有合作，那像慈济的师姐他们的那个机动性很强，那他就第一时间就去做一个关怀，那就有点陪伴他。那当然我之前在桃园跟士林的经历，我也认识一些社会资源，就比方说上一集有提到说中途之家，可能我们有一些安置的处所，我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郑老师，他在我们的那个北部就有一个中途之家，那这个阿福呢，因为他本身都常年住在桥下，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也是希望他有一个像全人的一个对待，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当时候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去体会原来正常的生活有多么的棒，他就不会想要再回去当游民，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工，那甚至有一次因为他想要帮他安置嘛，好让他有一个处所，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北部的那个郑老师，这个有一个中途之家郑老师，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个阿福这个个案，我希望你能够陪伴他，然后辅导他，给他一份工作。那郑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就搭车票就来到花莲，那时候我也跟阿福讲说，今天郑老师要来哦，你要等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要跟他见个面，那如果可以的话到郑老师那边居住，他也答应我了，可是到了下午我们约定的时间地点他不见蛋了，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又去喝酒了，结果我跟郑老师图书馆到处找了之后，还是找不到他，那后来我们两个就索性就坐在图书馆前面就想说，三点还是遇不到他的话，老师您就回去吧，就看到阿福醉醺醺的从前面走过来，两个眼睛红红的，然后我们就跟郑老师去跟他讲说，那个阿福你怎么我没有约定好没有出现，他就跟我讲说啊，刚有朋友说要请他喝酒，他就喝了。所以其实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多了一些耐心，多了一些理解，但是很大部分的也会有多了一些挫折。但是我陪伴这个阿福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反反复复，那可能他答应了又没做到，答应了又没做到，但是后来其实反而他在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之后，他有强烈的希望他不要撤销假释进去关这样的一个念头，
1: 是
0: 对，那甚至他就会希望说遇到困难或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打电话跟我们求助。
1: 是，
0: 那什么叫做辅导成功的案例，难道没有再犯就是辅导成功吗？有时候我们会换个角度去思考，只要这个人违反他过去生命的惯性，
1: 是
0: 去做他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他再要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的当下念头有转变了，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向前一小步，然后也就是辅导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我觉得在反复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挫折，但是其实也更多是感受到他们想要去改悔向善，或者是因为这样子而去做生命的改造或调整的经验。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我真的不晓得说关护人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真的太令我惊讶了。
0: 对啊，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再请主任跟我们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王婉玉哦。那么刚才主任在节目上有跟我们分享了 一段阿福的案例哦，我真的着实让我惊吓了一跳，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面终于拼凑出来一块，好，因为你像譬如说刚刚讲的家庭教育，或者是学校教育，到后面可能就社会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教育哦。可是在这些犯罪人的后面，他们就是因为你犯错了，当然有惩罚性的性质，可能就要到要抓去关嘛，那你关完了，该服的刑，该尽的义务要去

0: 做嘛。好，那可是我刚刚听到的主任所讲的是一种全人的陪伴，我觉得太棒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一块哦。因为我们讲的说关护人有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这些哈，这些就是已经犯了罪的人，他有不同的样态，就是有可能假释等等的，那就需要什么保护管束啊，不是啊，
1: 对，保护管束，
0: 就是观察做保护监督辅导，
1: 没错，
0: 这是主任给我的资料上面写的。那我们其实平常讲的就是保护管束了，
1: 对，没错，
0: 就比较硬生生的，就是说我盯着你哦，你不要再犯错哦。那这种角度好像就是说，我要保护所有的其他的民众，然后硬要切割出来说，你们就是犯罪的。我就要盯着你们哦，对不对？现在虽然让你侥幸的，好像这样侥幸的说让你们这个缓刑一下还怎么样了，我盯着你们哦，然后你们不能去再去影响到别人哦。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这样，事实上并不是哦。刚刚您所提的，从上一集到现在，我就觉得哇，相当的惊讶到，就是说这个关护人做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就是说好，今天有些人犯了错，他们可能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故意犯错或者心理变态什么，我们不太清楚，我没有去研究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念之差，或者没办法，可能家庭当初就是，或者朋友当初导向就不对了。所以这些人特别需要我们的关心照顾。所以刚刚主任提到就是全人性的这个陪伴，我觉得相当太好了。是不是还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你们到底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对，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我们要盯着他哦。其实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各位听众分享说我们其实除了是要监督辅导以外，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要维护社会安全。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我们尊重他是一个全人。
0: 是，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还要负起维护社会安全的责任。
0: 是，
1: 所以为什么需要盯着他？万一他的状况已经失控了，没有办法再适应社会环境了，
0: 是，
1: 那在社区里头已经不能给他太多的帮助，反而他可能会造成大家的危害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可能就得要让他在监狱再撤销他的假释，让他回去重新调整跟再造。所以维护社会安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0: 是，
1: 那当然就像刘大哥讲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时的犯错，因为观念 的那个部分，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
0: 是，
1: 那关护人的角度就是去有点像对症下药，我可能要去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生命里头哪一块是失落的，
0: 是，
1: 我可以在这一块上面给他一些资源或者是协助或者是做工，他就有可能是在脱离常轨之后回到正轨上。所以关护人的工作，我上次有分享一个案例，就是监狱里头的个案说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哦。那我们反而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转变的语言是协助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假释期满的陪伴者。那如果把关护人定义成这样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他跟关护人的互动就会不一样了，就不会是比较敌对的那个概念。
0: 是，
1: 就好像刘大哥，您看，如果我们在路上我们善良老百姓，我们会看到警察，我们会认为他是保护人民安全的好的那个警察叔叔、警察波波，对不对？可是个案他们称呼警察是叫彩桃，有没有？
0: 对
1: 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角色定义跟他的生命经验有关。所以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能够用行动去证明，让他知道说其实关护人反而是在协助你的角色。那万一你在过程当中有一点点，大概有一点我们所谓的问题行为症候群，那出现一点点的状况稍微偏离轨道了，关护人就会提醒你说要紧回来哦，我们回到正轨，或者是告诉你你再走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跟之后有什么样的危险，把他拉回正途。这个反而是关护人要盯着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或工作。
0: 太棒了，
1: 对对，
0: 太棒了。
1: 所以刚刚刘大哥有问到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啊，就像我那时候刚出任关护人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刚大学毕业没多久，那 有一个个案他来报道的，那个个案很特别，他大概九岁就开始进出警局。
0: 是，
1: 我看了他的前科表，他九岁就开始在警局，就是等于在社会上招种，每次都是假释撤销，然后又入监执行，而且越犯越大，到最后是盗匪，然后反正就是强盗、抢夺、窃盗，大小案件都有。
0: 是，
1: 那他

0: 刚来找我报道的时候，可能看到我就是一个小女孩吧，所以他看到我是眼睛往上，他是 完全不正视我的，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假设也从来没有顺利期满过，那我还是很认真的就是跟他问了一下他的家庭状况跟生活情形。那这个个案跟阿福很像，因为他都是常年住在桥下，他也是一个游民，但是我后来问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他是有家庭的，他是有母亲的，有兄弟姐妹的，所以我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会选择去住在桥下而不愿意回归家庭。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真问了他很多资料之后，他回了一句说，老师不好啦，我没多久我就进去了。好，他是说没有用，他很快就进去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监狱的期间太长了，他已经机构化了，而且他在监狱里头已经到最后是像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反而在监狱里头更自在，因为他能够使唤人。但他到社会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是社会底层比较辛苦的角色，所以他就回我这句话，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回应他。之后，哎，我就有一天，我就真的开车到我印象中是在汐止非常偏僻的山。去他留给我的唯一一个住址，然后我走到一个山路的时候，找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母亲，然后我真的去跟他母亲谈了，然后聊了之后，我就再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就像刚刚讲的，他的生命里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失落的，也许我在那边做工有机会让他回到正轨也说不定。然后他妈妈就通知他，跟他说，林老师来，你们老师来了。他吓一跳，他第二次来报道的时候，他坐下来，他正眼看着我跟我说，老师，我假释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一个关护人真的去我住的地方看过我。他很讶异我真的去了。
1: 是，
0: 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看看我们到底有哪个地方可以去调整，我们不需要去复制我们原本的宿命嘛，我们干嘛一直都要入监？那大好的青春在啊。那后来去了解之后，他跟我说他住在桥下，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如果有机会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好不好，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了我刚刚阿福提到的那位郑老师，很有趣，这个郑老师也陪伴这个个案，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过来跟这一位，我们叫他阿和，这位阿和见面了之后聊了之后，他就把他带在身边。那因为他本身的习惯就是偶尔还是会住不惯在机构内，因为跟机构内会跟人家相处嘛，有时候会跟人家有些冲突，
1: 是
0: 偶尔他还是会飘到社区飘到那个桥下去住，那跟桥下就难免会跟人家有一些冲突。所以其实他在假释那个郑老师跟我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几度其实跟撤销假释有点擦肩而过，对，然后可是郑老师带着他去泡温泉，
1: 是
0: 带着他去买一身的行头，就是至少是干干净净的衣服，
1: 是
0: 他拍着照片回来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有尊严。
1: 是，
0: 那当他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打通他生命底层已经有去改变了，因为他不再认为他一定要回到监狱才能够去过他接下来的生活，他反而有强烈的希望留在社区的一个意念。
1: 所以有引导他一个方向了嘛？
0: 没错，
1: 他们都会用自己想象 的方式在生活，或者是觉得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那样 的生活方式了啦。
0: 对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说，他在监狱里面啊、可能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然后可能待里面待蛮久的，
0: 十几年。
1: 对，然后出来到外面的时候，他不能。没有办法生存嘛，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人要应征他，或者甚至于说他有些人他我这样讲的话，有些人根本就
0: 不太愿意去做，
1: 对，不愿意工作。那有些人很倒霉，可能爸妈生下来他的时候，他的长相就比较抱歉一点，比较难看一点，可能这样子讲啦。然后别人看起来就我真的有认识一些人看起来就是凶凶的就像流氓一样
0: 对，
1: 那别人就不想跟他接触，然后或者人家干嘛请一个像流氓的人找自己麻烦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有些人真的会犯错，有些人是不会犯错，但是真的有时候太多种案例了。我听听这样讲哦，真的关乎人太厉害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真的就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就是要引导着他，
0: 对，
1: 好，不是只有监督，
0: 对，还多一些辅导，协助他富贵社会。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会去反馈自己的生命啊。
1: 是，
0: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教学相长的感觉。

0: 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反馈自己的生命，对自己其实也有很大的收获跟成长。
1: 是，
0: 对。那我们在陪伴个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案例会让我们他开始在我们看待人生会有不一样的念头或想法。比方我举个例子哦，
1: 是
0: 我说一样是观察乐界，但是有两样情。就是我曾经有一个个案，他是盗匪案件。那这个大哥他其实是在警匪枪战当中，他所有的同伙都是直接自杀，或者是被抓进去，反正总而言之被击毙，
1: 对，
0: 类似这样，只有他一个人存活下来。那因为他判的案件哦，其实刑期非常长，是无期徒刑，所以他入监之后也关了十几二十年才出来，那假释出来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他开始去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工作，刚开始非常的认真。那无期徒刑的个案，那早期可能他期满就是假释的期间有到二十年之久，他在那个社会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努力的也去做一些资源回收，当然那习性还是不变啊，所以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弟，有一些势力，但是也没有关系，至少他没有违法，假释没有被撤销。但是他在他的假释后半段快要期满前了，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小他大概他孩子大概是他孩子年纪的一个女孩子，他就跟他结婚了，就小他三十几岁，对，然后就跟他结婚了。结果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吸毒的习惯，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女孩子在家里可能找朋友来有碰毒品，据这个大哥的说法是因为吸到二手的，结果总而言之他因为这样子警察来把太太带回去的时候也把他带回去验尿，结果就验到他有毒品阳性的反应。
1: 是，
0: 可是这个大哥运气非常好，他在期满前这个毒品的案件还没有判决，还没有一个观察乐界的裁定确定，所以他等于是期满之后才观察乐界确定。那当时候的法令的状况呢，我们还没有在正在对那个毒品的个案是犯人还是病人的观念在做转换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就会认为说他其实是假释顺利期满嘛，并没有被判决毒品的案件确定，而且是期满之后才判决，所以这个大哥他就没有假释被撤销，他就运气非常好，他好开心，他跑来道谢我，跟我说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这样。可是没想到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太太那个年纪非常小的太太跑来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讲那个他的先生过世了。我非常的讶异，我说他不是很已经都好好的在做这份工作，他说因为之前有欠了一些债务，然后在被追债的过程当中跑到某一个工地，从二楼逃债的时候跳下来就摔死了。两三个月以后他太太就跑来跟我讲这件事，他跟我说因为先生在生前我很关心他陪伴他，所以他觉得他先生应该也会希望他来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所以其实我有点感慨，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如果那时候他撤销假释进去关，会不会有机会活下来。但可是同样的我同一个时期有另外一个个案，我也是看着他从无到有，他从一个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贩毒的个案嘛，也是判无期徒刑，他出来在假释期间也是从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工作也稳定了，也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陪伴他，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顺利假释期满，没想到也是在他期满前的两三个月经不住考验，刚好他在他的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女同事本身也有吸毒，然后他用了一下，结果后来就因为毒品案件被侦查。但是他跟刚刚那个大哥不一样，他运气不好，在假释前观察乐界被裁定确定了，所以他的假释就要被撤销。那时候我刚有提到说，我们正在对这些毒品的个案，他到底是病人还是犯人的观念在做转换。
1: 是，
0: 我去探听呢，我去了解，我知道南部有某一个检察长，他认为既然他们是病人的话，就不必要因为他有毒品被观察乐界而撤销假释。所以有某一个地检的检察长，他是支持不需要撤销假释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希望帮这一个个案去求情，结果没想到我跟主任检察官沟通之后，那可能因为当时候的政策跟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官他的那个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他觉得还是要依政策来执行，所以他就撤销假释了，他就必须要进去关。他的太太跟他哇哭得乱七八糟，很伤心。那借由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回馈给我的生命故事是，就是生死有命，

0: 富贵在天，那一切就只能随缘。那当然在随缘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多一些积极，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对，那就像刚刚讲的那位大哥，假设顺利期满，结果没想到在外面因为被追债也过世了。那这一位我就在想，那就祝福他，也许他入监之后能够保他一条小命，然后有机会能够再重新富贵社会。
1: 太不容易。 我觉得吧，以前这个古代我们这样讲说孟母三迁。
0: 对、
1: 哦、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因为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讲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哦，你看那个电视上面经常就会哦，什么追债啦，然后门口被人家撒鸡血泼油漆、丢鸡蛋什么的，然后或者走在路上被人家砍了什么的，然后说什么有债务纠纷什么的、事实上我们一般老百姓是不会碰到这些的。
0: 嗯，
1: 谁没事会碰到说啊，你被人家追杀或者被人家丢鸡蛋、被人家泼漆、不会的。
0: 嗯，
1: 而是说你今天什么样的人就会接触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如果今天某些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的话、我们都讲说知识可以改变一切、那如果说给他们知识，他们去改变他们的环境，甚至于跳离他们原本的环境、也许这个不在这个环境就没有这些问题在。
0: 是、
1: 但事实上来说，有些他本身就在穷苦的家庭、然后爸妈可能知识水准不高、然后教给他的相对的他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你爸妈知识水准不高，你要靠谁、你要到后面你才能够自食其力的去工作、改变人生、可是事实上来说前面有一大段时间是不可逆的。
0: 是，不过观后人的角色迷人之处就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在前阶段去发现他哪一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工作的，也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他每个月定期来找观后人报道，我们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工作情形跟交友状况。
1: 是，
0: 那其实他的交友状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去预见他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他会再犯的一个危机。我们如果能够在前阶段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调整或提醒他去改变，
1: 是
0: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生命做一个改造。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观后人让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还是很有热忱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1: 是，
0: 这个也是自己能够去反馈自己的生命，然后去看待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在我脑海里面有拼凑出来一个答案、你看、如果今天一个受刑人犯了错以后服完他应该付的这个法律的那个坐牢的时间、然后出了狱以后、会有更生人协会来协助他们嘛、那更生人协会我们这个电台有一位主持人他是协会的秘书长、我那天跟他聊的时候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每一年都至少要为1000万以上在那边伤脑筋说啊，接下来这1000万怎么办、他们每年都要去想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在努力着，希望就是针对这个受这个服役服刑满的人、给他一个好的环境、甚至于辅导他给他工作等等的，就是因为怕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点、那个原来的住的地方、或者原来接触到原来那些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是相当不错、那因为毕竟来说服完刑的人他是只要辅导他就可以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假释啦或者缓刑社会劳动这些等等的、他们还是没有服刑完毕，所以还在政府的这个观察保护监督辅导的机制里面、所以他需要的是公务人员确实的去监督着。
0: 对，
1: 好，监督者，所以我这一块我就觉得啊，这样就补齐了，因为我所知道跟更生人协会他们就是有做很多努力、那同样的在贵单位关护人也是相当的努力去观察他的工作环境或者他的周遭朋友、或者他的原生家庭等等，我觉得这一块已经拼凑出来了，好，那我也想说请主任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毕竟来说原本的组织架构要做到这么大这么多的事情相当不容易啊。那公家机关是一定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去，因为有太多公务人员要去做每一块的领域啦。所以在您的单位里面我所所知的就是会有一个荣誉关护人的一个协会。那荣关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协助、我觉得就是在人手可能算是不够当中能够有

0: 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哦。所以是不是跟主任，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一年哈、哦，这个大概会有多少案件？那我们关护人大概有多少人要去承担这么重的一个责任哦？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关护人从以前到现在要面临多少挑战，或者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荣誉关护人他们到底在协助些什么。
1: 刘大哥也讲到重点了，其实关护人的工作刚刚有讲说，从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我们的工作一直在叠加。那其实他的本质一样，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复归社会，然后维护社会安全。但是政府的人力有限，但是民间的资源是无穷的，所以我们目前的政府组织编制里头呢，关护人只有250个员额。对，但是我们截至114年为止哦，我们受理的案件哦，全国已经有125,086件。那平均除了250个人力哦，把扣掉主任关护人哦，平均一个人的案件量已经突破500件了。那一个人背负500件的案件量，怎么把品质能够案件跟品质能够兼顾？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刚刚一直跟刘大哥分享是说，关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一级、二级跟三级的预防。我们的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能够在前阶段将预防的部分，让这些人不要进入司法的话，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在后端的案件量就可以减少？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面对现在案件量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那当然山不转路转，就像刚刚跟刘大哥提到的，我们有一个荣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那荣誉关护人呢，他们顾名思义，他们其实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出钱的目的做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有一些个案，他刚出监，当然我们是救急不救穷，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先扶助他们能够更生，之后接下来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去去做接下来的生命历程的经历。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助力。他除了在经济上能够给这些个案有一些帮助以外，最重要的话，针对我们的案件比较轻微的，可以借由荣誉关护人他们的生命经验去陪伴的案件，我们也会交由这些荣誉关护人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辅导。
0: 是，
1: 对，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在我们这么庞大的案件量上面而言呢，在维护社会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守门员。对，
0: 那主任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知道因为荣誉关护人也像是一个志工一样的工作了，
1: 对
0: 啊。那当然在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做的觉得说啊，有做的很有意义啦等等的，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之前去看啊，很多荣誉关护人可能都做了十几、二十、三十年了，对不对？那你说，如果说一个志工能够想要做那么久，那因为荣誉关护人应该这样说，他就是算是比较专业的志工，对吧？他不是说哦，你要来就来了哈，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政府机关，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让这个老百姓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然后你才能说就想要做，我们才能去推荐他。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就好比我刚刚跟刘大哥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反馈。那当然荣誉关护人在陪伴个案当中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是让他们觉得感动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哎，我自己走过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可以借由我这些经验去陪伴另外一个在中间迷路的个案，那我也许改造他的生命之后，我觉得这相对是有很有成就感。那刚刚有提到说荣誉关护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年满25岁，那就是品性端正，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贤达，可能他在社会上已经是工作事业各方面稳定。但是刚刚有提到，他有别于一般联谊性的社团哦，我们荣誉关护人协进会的荣誉关护人，他们更需要多一些专业。
0: 是，
1: 因为就像说我们要陪伴的是这一群可能在司法 就像我刚刚讲，也许他已经进出监狱很多次了，所以他对于法令的部分他非常的熟悉。
0: 是，
1: 那我们要陪伴他，我们得要比他多一点对司法有一些了解。所以针对荣誉关护人，我们每年都还是会给他一定时数的训练，
0: 是，
1: 然后让他能够在专业的部分再提升，才有办法再去协助继续协助我们陪伴我们这些个案。
0: 是，
1: 对，
0: 因为关护人在做的就是所谓的全人陪伴嘛，
1: 没错。
0: 那相对性的本身来说，要对法令要所了解，
1: 对，
0: 哦，也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哦，那所以要知道对方的心理，哦，等等的，然后你才能去好好的去辅导他，这个引诱，这个应该是说导引着他啦，哦，所以相对性的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哦，针对的这个荣誉关护人，他就必须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刚刚讲的除了教育之外，就是教他们之外，那就是有一些课程之外，那还有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引进，跟一般的志工会不一样嘛。
1: 对，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跟工作，因为他们都在社区，所以我上一集有提到说一级预防要针对普罗大众去做宣导，
0: 是，
1: 那我们很多的打诈反贿选跟反毒，我们都是借由荣观这样的力量去深入，
0: 是，
1: 可能这些荣观他本身有其他的社团啊，狮子会，福伦社，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也许我们在跟这些社团的这些朋友经的那个联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我们这样的法治教育的概念去做一个布达，
0: 是，
1: 就像今年我们是选举年嘛，所以我们政府其实也很努力的在为我们未来的民主去尽一份心力，
0: 是，
1: 所以关护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走入社区去做我们的反贿选的一个宣导，
0: 是，
1: 那为什么需要做宣导呢？这个每年每次选举都要去讲，大家都觉得是陈腔滥调了，而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入 AI 走入科技，所以很多的那个选举的那个策略哦，从过去的地面战，就是我们所谓的给红包以外，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网络战，
0: 是，
1: 然后透露一些假讯息去操弄我们选举的意向，那金流战、资讯战，哦，这个都是以政府单位而言，必须要跟这些要在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去斗智的部分。所以关护人的角色呢，我们不是要去针对他犯罪的部分去做处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预防犯罪，所以我们要告诉民众，假设有发现一些不法的情势，我们就可以透过官方的一个检举专线来做检举。对，那就像打诈一样，我们也不断的宣导165的反诈骗的一个专线，一旦遇到了你就打165或者是110，然后去报案，然后第二个动作赶快去阻止你的金元能够去流露出去，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醒民众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慌，能够第一时间赶快先保住自己的财产，或者是甚至刚刚讲的反贿选，甚至有机会赚到2000万的检举奖金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对对，对啊。
0: 那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宣导可以宣导，其实2000万蛮多的，
1: 是啊，没错啊，这是真的哦，实务上真的有人领到，那因为必须要保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并没有去做布达，但是根据官方统计哦，我们到2022年8月为止，已经发放的检举奖金已经11亿9754万7500元，这个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且我们现在为了保障检举人的我们对他们都是保密的，他们的身份是被保密的，一旦案件起诉就可以获得那个检举奖金的四分之一，起诉哦，那如果是起诉开始以侦查的时候就四分之一，起诉的时候又给他四分之一，等于一旦起诉的话就有二分之一的奖金已经到手了，那如果判决确定之后再给他剩余的奖金，所以这个对检举人而言是很大的诱因。
0: 哇，这很好的一个挑战，
1: 赚钱的机会。
0: 对啊，我们平常都不了解，你看我们一般老百姓只会觉得说以前早期哦，就是去就是有很多交通违规案件嘛，
1: 哦，
0: 有人去哦就去告说啊这个怎么样，就会有奖金，或者什么清洁乱丢垃圾的可能要检举奖金什么之类的，后来就说啊什么跟交通有关法令的东西是没有检举的，怕大家检举太多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我们谈的是 2000万的，
1: 是啊，
0: 好，如果反贿选有2000万的奖金，刚刚主任讲的说，好，只要有起诉嘛，你不能乱告人家嘛，好，你有起诉了，我们就开始有给你，开始给你有一些奖金了嘛，好，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有人贿赂我，
1: 嗯，
0: 我要知道第一个，我怎么样去保存证据，
1: 嗯，
0: 第二个，我要跟谁反应。
1: 嗯，对，
0: 我们要知道嘛。
1: 嗯嗯嗯，有一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这个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做就是语音的报案。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现在也提

0: 提供线上，就是你扫我们的 QR code， 好，我们的 QR code 上面就可以做检举，然后把，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非常方便，我们可能可以去收证，然后有一些相片，那重要要收证哪些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人、事、时、地、物，明确的这些资讯。那当然所谓的两千万当然是是指最高检举奖金两千万，他可能有因为他检举的内容不同给付，或者是检举的对象不同给付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1: 是，好，我当然想说其实主任在上一集 有提到，如果今天选举哦，你去选一个那个会选的人，你今天拿到东西可能几百块，他等到他选上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你的那个税的这个钱，就是他会会贪污嘛，
0: 他一定想办法把钱要回来啊。
1: 是
0: 啊，
1: 所以到时候贪污是这个几十倍上百倍万倍都有可能哈。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反贿选是一定有实质上的一个必要。为什么？因为你辛辛苦苦缴了税就被他们拿走了，
0: 对，
1: 然后你只拿到可能几百块上千块，你就觉得很高兴。
0: 是啊，
1: 好，因为我以前哈也收过一个锅子，它是好几层的锅子。
0: 是，
1: 我以前想说奇怪了，听了一辈子，然后那个贿选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收过。后来有一次我就真的收到这个锅子，然后同事就跟我讲说啊，你就收着，然后我说啊，谁呀？你总要告诉我谁嘛？他也没有讲话。我想不对呀，怎么你要贿选，总要跟我讲哪一个人贿选嘛？那他只是可能就是他有收到东西，然后可能那个候选人请他帮忙去做了，啊，他就送给我们同事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收到过一次，然后我收到的是不知道是谁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东西我们后续想一想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哈，我们今天收了东西
0: 也是有罪的哦。
1: 然后我们今天收了东西以后，然后要提供出去，我们接下来就是后续主任是不是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收贿什么样才能叫保留证据嘛？
0: 是，
1: 你说我今天拿到一个锅子，我拿到派出所去报案，说我有人这个给我东西，我就想好某候选人给我一个锅子，这样可以吗？
0: 其实它有一个关键点，不在东西的价值，
1: 是
0: 而是在于它有没有影响你投票的意向。比方说，给你这个锅子的人就跟你说，你支持我哦。要投三号啊，三号谁啊，哦？他其实有在跟你讲说，你要支持我，有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这样的一个契约，就是跟你约定这样的话，那其实他广义上而言，他就成立了。
1: OK， 好，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法令讲法令的东西哦，好烦哦，
0: 硬邦
1: 邦，你不要
0: 帮，
1: 对，硬邦邦，你不要再跟我讲法令好不好？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嘛，哈。
0: 对，
1: 我当然希望下次主任，我们透过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案例，
0: 对，
1: 或者是说，就为了那两千万，对，我们要怎么样去收集证据？
0: 换个角度，我们的角度是要告诉大家，你怎么做才不会违法？
1: 是，
0: 我们反而是要让我们不讲法律，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可以避免违法，但是有机会你还可以赚钱，这不更好吗？
1: 是啊，好，那么谢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

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节目来讨论有关乳房检查、癌症检查的这个主题。我自己的妈妈呢，在她57岁的时候得到了乳癌，她现在呢已经80岁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当然都非常非常的替她担心。那时候我爸爸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爸爸呢，他觉得我妈妈得了乳癌就一定要割掉。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因为他不想要让我妈妈有任何得到癌症的可能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把乳房切除了。我妈妈当然也很感激我爸爸，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乳房到底为什么需要及时的做这些检查。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自己妈妈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我觉得预防真的是胜于治疗。如果当时他没有乖乖的去做这种每年的检查的话，其实那个癌症是很小的，他自己呢其实完全不会有什么症状，也摸不出来。但是呢，当他做了化验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这种的癌症，他所有的这个癌症呢是非常的毒的，而且呢散发性是很快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亚洲人都有一些这种迷思，觉得说呢，可能年纪大了，哎呀，就不用再做这种检查，或者是自己的乳房很小，绝对不会得到什么癌症的。所以呢，我常常听我这样的病人说，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乳癌的检查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最有效率的来预防乳癌。首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好吗？这首歌呢也是我所创作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听到的音乐是我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公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如何的来预防乳癌。我们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就是在他的眼睛里像一个公主一样，他会保护我们的健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能够怎么样的来预防乳癌。其实乳癌呢，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每年来做这个乳房的筛检。这个筛检的过程呢，其实是有一点痛苦的。如果你有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就知道一定要在两片的这个金属之间呢，把自己的乳房压下去。其实呢，不只是女生会有癌症的乳癌的可能连男性都有可能。但是呢，大部分的男性呢，都不需要做这样子的筛检除非说呢，他真的是有这个基因上的可能性，或者是呢，他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个硬块。但是呢，在女士来说呢，女士在每一年从40岁以后，都应该要每一年的来做这个乳房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种 X光的检查。到了大概80岁以后呢，那么就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是不是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检查。为什么这个检查到了80岁以后就也许可以不用做呢？因为其实乳癌呢，它的几率是每一年每一年会增加的。但是呢，如果到了年长，有了许多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有了心脏病，

病，有了其他的病，那么继续做乳癌的检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呢，继续的做这些乳癌的检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能够预防乳癌，也能够让这个病患能够接受初期的一些治疗，提早的做一些治疗。但是如果说这位女性到了80岁之后，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的寿命的预期也不会超过10年，那么在做这些筛检呢，可能就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到了从40岁到80岁，通常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这样的筛检。到了80岁以后呢，其实就跟医生来讨论，也许就可以停止不用再做了。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其实是并不是说非常的久啊，其实呢，这个检查是很快速的，但是呢，要很有耐心的，在一个蛮冷的一个房间里面在这个 X 光的机器里面让这个护士呢来替你做各种的这个姿势，他会叫你的手提高。其实呢，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说她很感谢这个护士，真的很仔细的帮她做，因为呢，其实她的这个硬块就是在这个手腋下面 的地方长的，而不是在真的乳房的本身，它是在蛮旁边的地方。所以您可以想象到，当如果说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了要预防乳癌的话，其实要很彻底的把乳房的每一个部分呢，都在这个金属里面能够照射到。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来预防乳癌。

一世情缘的节目，您刚才所听的歌叫做《他是你的指南》啊，这首歌呢是我所创作的。我觉得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个指南，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方向。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乳癌的筛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来怎么样能够预防癌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其实很简单的，在乳癌的检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 X 光片上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白色的钙化。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钙化，我们会希望能够先做一个切片的检查。这个切片的检查呢，有时候呢是我们会先放一块金属，先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啊。有时候呢，这个医生呢，他就会看着这个指标，能够很正确的在乳房的地方呢，能够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有时候呢，医生他不会放这个指标，他会也许是直接就在一边做这个超音波的时候呢，一边能够看到切片的时候放一个这个针头在里面，有针头把它吸一点乳房的这个 sample 组织出来。所以呢，这是几种跟大家介绍一下做切片检查的方式。那么做了这些切片检查之后呢，就可以在显微镜之下能够就看到到底这个乳房的细胞里面有没有癌症。因为在 X 光里面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阴影并不是能够真的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我们觉得有一点苦恼的呢，就是当我们做了切片检查之后，我们还在等的那等待的那几天。因为其实我们都当然不希望病人有等待的时间，但是呢，做这个切片检查，有时候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我们叫细胞的这个指标 marker 是需要等一些时候才能够知道的。在等待的时候呢，您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些人他就会做这个最坏的打算，有些人他会愁眉苦脸的，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有些人呢，他就会不断的在电脑上咨询所有的资料有关怎么这样做任何各种的治疗、化疗、电疗的方式有一些呢，却是抱着希望经常的祷告，把一切交给他的神。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上帝他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所听的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写的一首台语歌啊。以前呢，我在台湾住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不会说台语，但是后来呢，上帝给我一个负担，要我用我的才能来安慰我的病人，因此呢，让我自己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用母语写出诗歌。可是呢，我又不太会说台语，所以呢，我就借用了一首以前小时候我会唱的一首台语的诗歌，然后呢，我又写了一些伴奏，还有一些歌词，其实呢，都是我觉得上帝所给我的灵感。我后来几年后呢来听，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首《上帝在照顾你》。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乳房的筛检。除了我刚才说每一年都应该要做检查，但是呢，我想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样的

机会会让您导致比较容易得到这个乳癌的机会。有许多的报道呢说是因为我们的饮食里面呢有很多带很多的脂肪，高脂肪呢会让我们得到比较容易得到乳癌。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到乳癌。还有呢，如果说您的月经来得过早，或者是年纪大的妇女呢，初次的生育小孩，或者是她从来没有生育，这些都比较容易让您有得到乳癌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呢，您以前已经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是会比别人高些。或者是像我的母亲得过乳癌，或者是如果您的姐妹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还有哪一些会让您哪一些因素呢？会让您得到乳癌的机会高的，就是服用荷尔蒙。当您经历过这个更年期啊，你就会觉得突然变得比较胖，然后好像头发掉的比较多，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很烧热，心情比较不好，这就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呢，你真的是很受不了了，你就去医生那里，他会给你服用荷尔蒙。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病人讨论的时候呢，我都试着，跟病人说最好是不要用荷尔蒙。但是呢，最近有一些报道又说了，其实呢，服用一两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很希望你能够去跟你自己的医生讨论，因为您自己的医生才会更认识你的身体，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对你最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两个因素呢，其实您大概也知道，第一个就是酗酒啊，还有就是肥胖症。这两个因素呢，其实是您后天的因素，因此比较容易改变。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母亲啊，自己的姐妹，是不是？如果他们得了癌症而让您的几率比较高，这是您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呢，像这种后天的因素，肥胖症脂肪过高的饮食，或者是酗酒，这些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来控制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乳房的筛检跟乳房的预防。刚才您所收听的这首歌您喜欢吗？这首歌呢是有关于一对夫妇来看我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先生他得到了胰脏的癌症。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恐慌，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医治这个胰脏的癌。但是您也知道，胰脏的癌呢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绝症，很难医治好。因此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决定不继续的治疗，不继续的受苦。先生呢愿意接受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安宁的治疗。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当时因为他们的这个故事非常受感动，他们也是基督徒，在最后的时候他们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在基督的爱里面走过了最后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乳癌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其实，在最初期的时候，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在每一年40岁之后，一直到80岁，每一年都去做 X 光的检查。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一种预防癌症的方式，因为在乳癌很小的时候，都完全摸不出来，都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呢，是最有效的，生存率最高，而且呢，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的期也比较短，治疗的方法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毒，所以呢，我才为什么会跟病人说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检查，而且是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有一些报道说是每2年啊，所以呢，您可以跟自己的医生讨论啊。好，那么，乳癌的症状呢有哪一些？乳癌呢，其实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肿胀，在皮肤下呢，会有一种好像很刺激的感觉，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凹陷。在乳房本身呢，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是乳头有一些好像内陷，乳头也许也可能会发红啊，起鳞状或者是变厚，乳头可能有一些分泌物出来，腋下呢也可能会有硬块。当您发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是在已经可能到了第2期，或者是甚至到了第3期了。那么呢，您一定要赶快的去看医生。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病人，她是42岁的一个女性，她就觉得乳头长了一个黑黑的东西，很难看，因此她很不想要让别人看见。每一次他去做检查的时候，他总是告诉医生，没什么好看的，不要做那个部分的检查。这样子过了3年之后，他觉得他的背痛，去看了许多的医生，按摩都没有用。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我立刻替他做了一个脊椎的 MRI，才发现原来那里已经有癌症了。当我们最终到底那个癌症是从哪里来的？才发现原来就是从他的乳头，他其实就是有乳癌。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也不要不好意思去看您的医生。如果您发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去找您的医生，彻底的做一个检查。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闽南歌曲呢，是我妹妹所写的。她也是呢，试着用传统的一首诗歌来改编的，叫做《气候变异就是压缩》。这首歌呢，也告诉了我们，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当您的身体不舒适，当您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所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是永久、永远不变的真理。如果您仔细的阅读，您仔细的去思考，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会改变，但是他的爱，他所说的话却是真实，而且是。永远不变的。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所讨论的是有关乳房检查，还有乳癌，筛检，还有乳癌预防的一些主题。那么希望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大家听到了我所说的一些故事，还有我自己母亲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能够警惕自己，也能够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说不要去做这种检查。这个检查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您有了症状，乳房的症状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太晚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因为害怕，因为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乳癌。害怕自己的生命会完全的因为这个乳癌而改变，而不去看医生。现在的科学相当的发达，因此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的发现，都有蛮好的治疗方式。我是一个。

家庭医生，我是一个内科医生，因此呢，我不是一个肿瘤医生，能够替您解释所有现在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式。但是我知道我有许多的病人，我就说一个好了。有一位病人呢，他其实是到了末期的时候他才来找我，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有这个乳房的创伤很久了，皮肤都已经破裂然后所有的癌症细胞呢都已经长到皮肤外面了。但是呢，他坚持的不肯看医生，因为那时候他的先生也在经历这个摄护腺癌症的治疗，所以他不想要让他的先生担心。后来他的先生接受了不错的治疗他的疾病呢也有一个段落，那个时候他才来找我。可是呢，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肺脏还有肝脏，我替他转诊到一个蛮好的医生，因此呢，他接受了治疗之后能够有好几年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他的先生过世了，所以呢，他自己呢，因为在忧伤里面又有一两次没有去看一两年没有去做这个筛检。我刚才跟您说了，筛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因为这样子的耽搁，因此呢，乳房又转移到了他的大肠。他到了紧急室里面，因为肠子里面长了癌症，所以有许多的阻塞。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的告诉他该怎么样做决定，因为其实他那时候非常的伤心，先生走了，他自己对生命也没有太大的盼望，因此其实他那时候呢，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这个大肠切除的手术。他的教会的姐妹呢，替他祷告。那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觉得他的生命应该是还有盼望，他能够在服侍别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癌症的治疗。后来又多活了五年，他今年呢还来我的诊所做了体检，一切都还不错。虽然说他还是没有办法根治他的癌症，还是在肺里面，在肝里面，在他的乳房里面都还有癌细胞，但是因为现在的治疗呢是这么的先进，他接受了这种波靶的治疗，因此呢，他还是能够一边做化疗，一边还能够活着蛮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讨论这个重要的主题，希望大家听了之后都能够每年很坚持的去做这些检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声音障碍的朋友啊，他的全身

0: 涯都需要有人来支持，这个支持的程度依照他们的能力来决定。那现在全球呢也都在执行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我们简称叫做 CRPD。 借着这样的人权公约，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率先在世界各国在名列 前几名当中呢签订了这样的合约，而且呢把它立法。那立了法了以后，就必须要提供所有的社会福利来支持我们身障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刘玉梅刘总干事远从新竹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在台北、高雄、台南，甚至在新竹，他们提供这样不同的服务跟其他都市里面的社福机构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刘玉梅总干事来到我们的节目，请玉梅跟听众朋友打招呼跟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总干事刘玉梅，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服务。
0: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玉梅总干事我们同事应该是称呼你叫刘总吧？
1: 没有，都叫玉梅姐
0: 啊！哎呀，是是，真的是
1: 没有人叫过我刘总
0: 啊！是啊，所以那我们在这边也斗胆一下玉梅姐姐，是今天能够特别邀请你到我们节目来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单位全名叫做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嘛？我们协会成立。大概是成立在哪，在什么时候，他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我们的协会名称听起来不太好记哈，我们是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那我们是在民国79年11月4号的时候成立，所以到今年11月10号即将满33岁了哈。那在新竹地区，我们是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团体。当初我们成立呢，在那个年代呢，希望能够让这些智障者家长呢，大家一起取暖，一起互相互助支持，然后来走过这条很漫长需要互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人生的阶段，所以这就是当初成立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目标。
0: 33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那我们常说三十而立哇，已经是成年人了。玉梅姐，请问一下如果要来介绍你服务的这个协进会，它这么多年来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协会最大的特色就一直希望就是我们刚提到家长的支持团体所以刚刚提到三十岁了，那想想看，三十岁真的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们从一般的家庭来看，成年人的话，他是一个结婚生子的年代。那在我们协会一直想要从以前支持到现在，我们一直最现在目前最大的愿景跟目标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智障者家长的一个凹凸处。凹凸处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女生嘛，结完婚之后想要诉苦，想要分享喜悦，回到娘家是最自在最能够去放松的部分，即使偷点东西都没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智障的家长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样的家，到我们协会来，在这个时候他是无拘无束的，他可以哭，他可以笑，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心情跟他想的愿景跟他的想望。那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治团体，让我们这家庭呢在社区生活的非常的自在，然后跟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 CRPD 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跟大家一样拥有平权，而不是我有个障碍的家庭我就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应该弱势的家庭。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用这样的心情来陪伴我们的家长。
0: 刚刚你的定位举例的定位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把自己成为一个智障者家这些团体家庭里面的娘家。哇，真的是娘家是最温暖的，每当出门在外无论是喜怒哀乐第一个就赶快奔回娘家跟家人分享，
1: 是
0: 特别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娘家给予最大的支持的所以这样子三十多年来家长支持就是我们协会。

0: 面最大的特色。
1: 是，
0: 对哈。那对于我们身障者、嗯，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呢？特别我在想，我们主要是服务智能障碍者嘛、嗯嗯嗯，对不对？哈，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项目？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家长团体，所以我们刚开始最先创立的一个这样的直接服务的部分就属于家庭人的临时跟短期托育照顾服务。嗯、那因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够他也可以出去办理他自己的私事，但是这个孩子绑在身边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很心疼父母刚刚提到熬套处，他想要回到自己娘家去都不敢，因为他没有放下这孩子的时间，所以我们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呢，希望父母好像家长能够去有自己的时间，过点自己喝个咖啡、烫个头发，或者说去做个舒压都 OK。那这项服务从我们87年到现在，那是一个对从对家长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替代性照顾服务，那是针对我们家长端来讲。但是呢，这个部分也告诉了所有的一个使用这服务的家长说，你需要去练习去放手，让服务时就让你的孩子给别人帮忙照顾，因为有一天你也会需要别人来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很担心啊，你不会照顾啊，哦，他很难过，你不懂他。那我们常说，一定要练习有这个机会给让自己放松。然后，因为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协会最早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社区直接照顾的服务的部分。
0: 嗯、
1: 那帮了家长，也让我们的障碍孩子有一些不同人。好，来协助照顾他。那这是一个87年开始发展。那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发现说，家长除了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舒压的需求之外，我们的这一些服务使用者，如何这些孩子们在慢慢的长大，在使用社会福利之后，他不会因为离开的学校体系，然后就一样回到家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思考到这些障碍者在慢慢的有些机会来做学习的时候，怎么去延续他这些能力。那不只是家长端要帮忙，障碍者端也要帮忙。所以我们在97年的时候开始去做憨老家庭服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发现到非常多的，从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我们的长辈们会带着妻子自杀，那我们觉得这样的部分其实很心让人家心疼。可是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放不下心让把这个障碍者给其他人照顾，那障碍者能力又没有，那到底他根本不放心障碍者没有能力的情况，谁会帮我这个忙？所以我们开始做这样憨老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发现到说，在家里非常多成年中年的一个障碍者都在家里了，那他能力是越来越退化了。
0: 所以从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还有家庭托顾，好，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然后再到憨老家庭，这两项来讲的话，其中那个临时短期的这个部分，提供家长很好的喘息服务，
1: 非常非常的
0: 是
1: 多，
0: 非常的多。而且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需要高密度支持的孩子，几乎就等于把自己的时间都绑住了。
1: 是，
0: 当我们协会提出这样的支持了以后，哇，真的是夫妻俩或者家人获得到非常大的支持。夫妻俩甚至可以手拉手去喝咖啡聊是非了哈，
1: 看场电影都 OK
0: 啊，是是是，这样的服务，我们协会大概一年大概或者是一个月大概可以服务多少人哈？那这样的服务，知道的人多不多？因为我常常会听到人说，听到身障者家长在反映说啊，这么好的服务我都不知道。
1: 是，
0: 对哈，是不是也趁玉梅姐在这个机会，帮我们宣传一下？
1: 真的很，这个服务真的很重要，对家庭很棒。就说我们从87年做到现在，那在曾经呢，最高呢一个月会有600人次在使用。刚开始是没有，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家长，你真的要让自己去喝喝咖啡，出去逛逛街，或者回娘家，
0: 是不是最要鼓励他们？最主要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不敢放手。
1: 对，
0: 我也时常跟家长讲，你如果你敢放手，自然就会有人接受。
1: 真的，
0: 而且呢，也要试着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我在常在说哈，这些身障者的父母哈，真的是承受太多的家庭的压力了。
1: 是，
0: 一方面怕别人不了解他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又怕麻烦人家。玉梅姐，我们的团队非常的专业，对不对？
1: 对，而且有一票姐妹在负责短期照顾的这一票姐妹，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我们一直

0: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家长的替代的帮手，
1: 嗯，
0: 那我们不是非常的，也就是说完全取代父母，那我们要用爸爸妈妈的方式来照顾，
1: 嗯，
0: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家长才会放心，
1: 嗯，
0: 我不是用我自己自以为的方式，
1: 嗯，
0: 我会先跟你就是互动，你需要我什么方式来照顾你的孩子，
1: 嗯，
0: 那这样的方式家长放心了之后，他开始也会跟我们取经，原来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他去，因为只要一直而教，当他发现其实我们带的方式比他更 OK，
1: 是
0: 这样的部分他会帮我们去做传递，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月会有600多人次，都是因为大家一一的传递，这个服务很好，你要让他去让我们自己有个机会去喘息，也让我们的，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跟不同人接触，不然孩子永远就只有父母，他根本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相处，哦，所以我们那一票姐妹，我们目前有快40位这样的姐妹，她们真的是一通电话就到家里去帮你的忙，真的是不得了，
1: 这真的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专业团队，哦，
0: 是
1: 刚刚玉梅姐特别谈到，也是说，哦，真的孩子真的是一子而教啊，我们常态的孩子都需要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更何况我们身心障碍孩子，如果说一透过一子而教的话，可以内化，
0: 嗯，
1: 哎，让他们哈，整个生活范围接触的范围更广泛嘛哈，
0: 嗯，
1: 然后呢，哎，看起来这样子，这个短期的家庭照顾很小很小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的效益非常大呢，往往哈，大到可以拯救一个家庭呢。当家庭里面碰到这些孩子的问题，亲子之间关系很紧绷，甚至呢夫妻关系很紧绷，哎，由我们这个专业的姐妹一介入了一下，介入了以后帮他们接手了，哎，这亲子关系马上是不是就会有化学变化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跟我们解释分享一下？好好，
0: 有这个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其实父母不是故意要动粗，对孩子不是要发怒，不是要去发飙，可是因为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讲都讲不听，
1: 是啊，
0: 哦，然后父母就会生气了。然后我们常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如果他打得会，他骂得懂，他早就已经是台大学生了，对不对？不用去打他。但是呢，当他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说我们都会鼓励他，你就放心自己去逛个街，出去玩一玩，然后让我们的就是姐妹们来帮忙带。那当我们姐妹们去带的时候，回去去分享，爸妈回来分享孩子这段时间的状况，他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在的时候讲都讲不听？那为什么你们说的时候他会听？那也就是说，其实父母是焦急的。父母很常常认为我要把孩子教会，不然他以后怎么办？
1: 嗯，
0: 可是父母会忽略掉每个障碍孩子都有他的特质，应该说能力的极限跟他的特质。那我们这些专业服务的这些姐妹们受过这么多的训练之后，他会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的极限在哪里。那我们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带领他。那这个方式也会分享给家长，然后家长就会开始慢慢去用不同的一个眼光跟期待来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会动怒，其实不是故意的，是因为觉得我已经讲了 N 次了，为什么你都学不会？他没有掌握到这个孩子在一样自闭症，一样智能障碍，他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都可以，我们这个孩子不行？因为每个孩子的特质还是不一样，能力极限还是不同。那这个部分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服务介入之后，家长可以有一些些的了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针对家长部分在办一些所谓的专业的研习，让他认识孩子。我想这就是一子而教当中要互相去看到孩子的优势能力在哪边，才可以帮忙把孩子能力做一些发展。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家长一直会认同的部分。然后呢，也希望呢，当有一些就刚刚讲的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当家里没有办法再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们做一些讨教，大家互相的部分。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临时跟短期服务当中，这些年常常也不能讲常常啦，有些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服务。比如说好几次家庭就临时打电话来，他们家里的长辈过世了，他必须要去办理这些家里的这些丧葬的事情，可是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打通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把孩子接手到我们的定点服务，然后那段时间7、8天几天，让家里去好好的去办完他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自己很感动，是因为我们这些姐妹们，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忙，家长都很感动，他们可以这个时候很放心的有人可以帮我照顾这样的障碍孩子，他可以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1: 的确，有这样的家庭。

好，需要除了自己家庭跟家族需要自己来照顾这些孩子，有的时候还是要寻求外部的资源，如果有外部的资源来支持一下的话，哎，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气氛能够获得大大的改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这个是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刘玉梅刘总干事，江湖上面人称玉梅姐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我们刚刚特别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临时短期家庭照顾的服务有很多身障者家长并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够资格，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这样的专业服务，它的收费情形如何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服务，一定要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可以跟各当地县市政府，如果因为每个县市政府的委办单位不清楚，那可以跟各地县市政府的社会处去做咨询这个部分。那新竹地区呢，就是我们家，那我们是只要打电话到我们协会，非常好用，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可以到家里去提供服务。那我们家的电话0356266880
0: 0356266880，或者上网查询就可以了。
1: 对，
0: 好
1: 那是一个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身障手册，0到99岁，多广，对不对？你有身心障碍手册，然后这个部分有这样的，当我们社工去评估你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开案之后，未来你要使用服务的时候，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会帮你安排我们的姐妹们去帮你做服务。一直讲姐妹，是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男士的服务提供者，
0: 是姐妹的部分。
1: 那费用呢，在我们新竹地区呢，我们只要30%，就是负责30%，那一小时就是现在基本工资168，那你只要负担三成就是54块，那剩下就是政府来负担了。
0: 我的天哪，这么简单，这么便宜呢？
1: 所以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个服务啊，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确是。

0: 如果说家庭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它的费用啊只是30%而已，其他的70%由政府的社会福利来支付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哎，打一通电话跟我们玉梅姐联络一下，她马上派她的专业大军哦，就到府上服务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说这种临时短期家庭照顾，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协会的服务真的在社区非常非常的多的面向。那如果以照顾者来讲的话，因为家里有障碍者，我们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关心到这样的主要照顾者，我们怎么样让这样主要照顾者能够持续的在这样的照顾过程当中不要 burn out， 然后能够有能量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也做了家庭支持服务的部分。那这个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支持，就是如果是家里面的主要照顾者，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只要是照顾者，那有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到有社工到家里面去，会了解关心你的需要。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像我这种常态的人，我家里有身障者，我就是主要照顾者，
1: 是
0: 啊，我也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1: 没错，
0: 有什么样的支持啊？
1: 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人因为长期照顾，然后他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个负担，他需要一些做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的谘商师也会到家里去。
0: 你的意思是说，长期在做这个身障者的主要照顾者，他的因为环境或者是精神上的压力，他是心里会产生偏差的行为，
1: 应该是说心里有一些比较负向的负担
0: ，OK，
1: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健康。那他又有家里有人照顾，他不方便外出，没有关系，我们的谘商师会到家里来陪你，来跟你一起协助你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的家里的照顾者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协助他复健，协助他翻身拍背，那你可能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你会因为长期照顾造成你自己的身体的肢体的不舒服。我们常常因为照顾别人让自己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复健治疗师到家里协助你怎么样去照顾这样的障碍者。好，这是我们针对主要照顾者提供的一个支持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这主要照顾者我们不希望他也一直绑在家里面，那我们会排很多的纾压的课程，然后很多的一些跟其他相有这样的机遇的家庭，大家一起来，我们喝杯咖啡，也我们有个下午茶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来这边，大家喝喝咖啡，可以带着你的障碍者出来，障碍者带出来，你的照顾的障碍者出来，我们也会有姐妹在现场帮你照顾这个障碍者，那你就可以纯粹在那边做一些手作课程也好，或者一些体适能课程呀，或者是一些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舒压课程，可以让家长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有那个能量就会出来，一起吐苦水，
0: 的确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身障者，身障者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哈，非常需要大家聚在一起，
1: 对，
0: 有一种同理，甚至有一种抱团取暖的需求哈，透过这样子彼此这样子的分享啊，互相吐苦水啊哈，也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得到一些的支持哈。
1: 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就是心理师或社工师在带领这样的团体，他们虽然在闲聊喝咖啡当中也得到了一些比较让他能够往下持续走的心理的能量，那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那种取暖不只是取暖，他可以长出一些新的能量，然后他可以继续面对他回家在照顾这个家人的时候，他怎么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那个家庭支持的部分呢，是一个目前我们是觉得这个家庭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被，因为我们的主要照顾人力通常都没有一些替代，永远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如果不给他支持的时候，那怎么办？他如果说都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家人能量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主要照顾者的一个支持服务啊，能够让主要照顾者能够有一些学会照顾自己，关心自己之外，他也能够把他自己在照顾这样的部分一些方法，能够有方法手把手的带给其他的家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其他家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然这个主要照顾者如果没有人可以分担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0: 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在推世界卫生组织家庭发展之外儿童的家长的教育训练，也是关注到主要照顾者，也关心到主要照顾者的健康福祉。
1: 是
0: 哇，这是最近这几年来非常

0: 要的一个观念。我刚刚特别听到您在提到说，哎，这个家庭啊，他没有办法重新再生长起来新正向的能量，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让他的压力能够减轻，让他的职能能够提升上来，他可以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快乐呢。
1: 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从这边从跟他们相处的过程看到大家都太灰色了，那个心情都好灰色，因为好像觉得我不得不，可是这虽然是一个不得不的事情，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那外面现在的，其实现在环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友善很多了，然后社会福利的一些相关服务也很多了。如何借由这些服务到家里边去，让他陪伴他一起去面对，不管照顾的一些困境，或是照顾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照顾的一些手法，甚至是照顾的一些知识。那这些东西，我常跟我们社工们提到了说，我们要很白话的去提供给我们的在这家庭。那我们社工常提到，我又不讲文言文，我讲是白话。所谓白话不是那个文言文，而是今天便民手册都有，可是这些手册东西拿给他，他真的看得懂吗？其实看不懂。你如何用他懂的话术说给他听，他这样社会服务他才可以知道，哦，我会用哪一项服务在这里头，那我可以怎么去申请，那我可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的白话是我们要去练习的。
0: 这个听你这样的分享哦，我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啊！我发现到哈，我就是在被你疗愈的感觉啊！
1: 哈，谢谢。
0: 您在这个行业多久了？
1: 在生长领域比较短，大概15-16年。那我之前但如果走社服来讲，大概快30年了。
0: 我天哪！这个一晃眼30年就过去了，
1: 青春就过去了。
0: 是，那也从你的这个服务项目里面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进来，你觉得最有成就的项目是什么？
1: 最有成就的项目，我常会讲说，协会最希望最看到亮是阳光，看到亮点的就是我们青年服务的部分，
0: 青年服务这部分，
1: 就是我们智障青年的服务的部分。
0: 啊、
1: 对，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亮点。从我在97年开始想象，98年开始做的时候，
0: 是
1: 会这么想，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早期我们79年成立的时候，协会成立那个时候的福利。整个福利也好，服务也好，是比较薄弱的，比较没有的。那慢慢的，现在特教开始也越来越就是符合到我们的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了。那也12年的国民特教好咯，接下来离开了学校之后呢，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庇护性就业也好，支持性就业也好，都是否我们这些障碍青年他有能力的话，他可以在社区里面好好的，也是一个生产者，
0: 是
1: 不是一个应该说一样永远是福利使用者。但是呢，会发现这些青年呢，如果正常的使用这些福利、这些服务，应该说这些服务，可是如果没有后端的持续的支持力量，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家庭里面去。就像我刚提到，我们在做憨老服务的时候，为什么看到这些成年的障碍者都摆在家里？那爸爸妈妈说：“哎呀，他工作不好，没有人要他，他又不听话，他又做不来，然后反应慢啊，然后他等等的很多理由，所以曾经工作过，后来回到家里面去。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好可惜，好可惜。难道他们真的不行吗？所以我们开始去，我们协会从97年开始做我们的一个这样的支持性服务就业，就是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呢，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青年，我们好努力的培力他到职场去工作了。那3个月。”之后我们的救护员退出之后，没多久他也退出了，
0: 是
1: 好可惜。大家琢磨了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延续他？那就思考到这些青年们，就像爸爸妈妈讲的，他真的没有能力，他真的不听话，他真的做不来吗？其实不是，就觉得说他后面的支持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97开始做就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98我就开始应用我们的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多元开发就业、多元能力。因为救护员他没有办法在他有他的一些工作的量能跟压力，他不能够持续的陪伴这个人。可是我们障碍者陪伴要很长，那他往前是冲开发工作的机会，然后提供我们障碍者去工作，但是后面没有办法去持续的时候，障碍者就回家了，那很可惜。所以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多元能力，我们称为职场巡回辅导，职场的巡回。那我让这些工作人员到职场去服务这些人，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有人去跟他一起面对职场的一些人。

0: 际也好，或者是职场的一些伦理也好，或者职场的一些相关的要面对的一些相关规定啊，甚至很多的一些应该说沟通技巧。那这样的方式会发现说，哇，才能够帮让这些青年们在职场工作。
1: 是，
0: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他会工作了。好了，稳定工作了，可是后来他又没有意愿工作了，发现为什么没有意愿呢？因为会工作会赚钱，那钱呢？钱都到家里去了，对不对？然后他有朋友吗？没有哎，因为职场人不会当他的朋友，职场人的大家跟他们聊不来，说不通，就觉得没有办法当朋友。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职场工作，追求自我的成就，也要有朋友，然后也有自己的成就感，那才让自己觉得我工作有价值。但是他们没有，那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些青年在职场工作，他的动机有了之后，后续的延续能够让他永续在职场。
1: 是，的确是哈，这个智障者他们在整个自立生活甚至在职场上面需要有相当多的支持，那要能够让他们稳定就业一定需要有整套还有整个团队来支持他们。那我也知道刚刚智障者他们这支持性就业啊，也是你最近这几年来服务最大的亮点跟特色啊。我想在这么庞大需要有这么庞大专业的来支持让他们稳定就业，一定有你独到的这个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听我们玉梅姐来分享如何来支持他们能够稳定就业。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玉梅姐，这些孩子哈，当然依照劳动部的规定啦，你在职场上面三个月就算稳定就业了哈，就算有业绩了。但是我们也从这个劳动部身障者就业调查来看哈，身障者就业率啊，我们一年花了十几亿哈，目前上看起来他的劳动参与率大概20%左右。成绩真的是差强人意了啊！总之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哈。

0: 可是我曾经跟您请教过，
1: 嗯，
0: 哇，我们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好在自立，应该讲说资金就业的这一块，这些孩子的稳定就业率都蛮高的。请问你的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是什么？
1: 真的，我们自己也蛮自豪的哈，他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高哈。那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后援的支持啦。那我们说刚刚提到，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秘籍？其实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些青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自主性的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他们这些青年呢，因为他们刚刚提到他们需要朋友，他们需要在职场当中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有赚钱的这个持续的动机跟动力。那如果没有给这些部分，他赚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除了稳定就业之外，我们有两位社工在做这些青年的自立生活的培力，那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会赚钱了，那你也会怎么去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让你自己生活怎么在社区生活过得更好，那不是只有等着家里帮你安排一切。那这一端非常难做，是因为我们障碍者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他哪里会用钱，他会被人家骗，然后他等等的他什么也不会。所以我们社工必须要跟家长这边有很多的互动，让家长开始怎么学习去放心你的孩子其实是有能力的，然后才可以去放手。那这是家长端。那障碍者端呢，我们要让障碍者端他有意愿来加入这样的团体。团体当中呢，他们透过自己，跟我们提到，我们刚讲我们是家长自主团体，应该家长互助团体。那一样的，我们青年也要他们自己的团体，我们要让他们自己长大。你是一个成人，
0: 嗯，
1: 你不需要一直在靠着爸爸妈妈。
0: 是，
1: 那你今天可以工作了，也许你不能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让别人证明你是长大的，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来学习、努力跟负责。那这一端呢，我们就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部分，让他们自己来自发性的学习。我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用透过希望花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方式，让他们去想他们自己的想望，然后他自己怎么去在工作的，我赚了钱我要怎么去过未来生活，未来我有机会独立社会在应该说必须要独立生活在社区的时候，我要怎么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些东西呢，是需要有一些后援的哦，不是让他自己长得会的。所以我们的这样的青年团体呢，已经经营了从我们98年到现在，哦，那个青年他们都长大了，当初他们团体的名称叫做 Open 讲社，就是很可爱。但是后来在6年前他们觉得说，嗯，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名称的，所以他们自己去票选，他们现在社团名字叫做幸福种子社。他们每年会开一次社员大会，然后社员大会当中呢，去选他们的社长、副社长跟他的相关干部，为他们今年自己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完成的部分去努力，很棒哦。以前我们带领他们说，我们都手心向上，别人帮我们很多，我们今天才有工作，我们今天才有这些大家聚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学者也可以回馈？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从早期他们想到了回馈，用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就是回馈，就是很简单的去我们17公里海岸线去进，就是进滩，我们18尖山去进山，然后呢，我们去独居老人家去帮忙做环境的清洁。今年他们又更不一样，去年因为疫情，他们也想去用线上的方式来做环保，非常厉害。今年他们想的是，他们要做那个街，应该说那个街游。游民的服务了不起，我们这些青年他们一年200块的社费，他们觉得他们今年都没有不太花这个社费，他们要把这个社费呢，社会拿来做一个这样的买生活物资给这些游民。所以这就是他们自立生活的一个表现，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赚的钱、为自己未来想要过什么生活来做一些发展。
0: 也就是说，我们协会这些专业人员给他们小小的支持，好，让他们这个社团能够运作，
1: 是，
0: 哎，自己就能慢慢的长大，不但自己能够长大，自己能够自立生活，同时呢，也可以回馈，啊，将自己的力量回馈到社区，照顾老人，照顾环境，哎，甚至用自己的微薄的那个团费，啊，收到这微薄团费还能够回馈，
1: 嗯，
0: 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哈，哦！那这些资金就透过这样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回馈社会，让他们自己有自我成就感，自己能够肯定，因此呢，也知道啊，自己要

0: 在职场上面你要有更多的付出，才能够有更多的回馈，自己的这个自我肯定价值就更高了。
1: 是，
0: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让我们在自立生活的这个部分能够稳定下来。
1: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自立生活，自立生活。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自立生活他们有可能吗？
0: 是，
1: 自立生活是独立生活吗？自立生活 不是独立生活。
0: 嗯，
1: 有独立生活的需求的障碍者跟一些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障碍者，但他们都可以有自立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自立生活就是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一个我的选择我自己来决定，然后我自己来负责。那这个负责的概念是我们青年朋友们最需要学习的。
0: 对，
1: 一般我们的家长都很难让授权给我们的孩子去做任何对他自己行为负责的事情，所以他长不大。所以我们常常跟青年说，你已经是大人了，尽量要用，就是要用大人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你在做我们刚刚讲希望花田，你的透过希望花田来让他们做实现他们的向往，那这就找到你的优势能力，希望花田找到你的优势能力，从你的优势能力当中去发展。像我们青年告诉我，有一次我们青年跟我说，老师他讲话不清楚，然后他说他以前被常常被认为他是一个就是手脚不干净，在这场工作会有一些，所以他被否定的。那后来我们在支持性就业当中稳定了他之后，有一次他口齿不清的跟我说，老师到我们家来吹冷气。哇，为什么去你家吹冷气？因为人家冷气是他买的。哇，你就听了就好感动好感动。他买的，他从一个大家都否定他的人，到他能够稳定工作之后去买冷气。
0: 所以这个小小的付出好，就获得了非常大的肯定哈。所以这些孩子啊，真的父母亲要学习放手。那学习放手就是由我们这些社福团体哈，不断不断的哈，透过这些研习啊，或者赋权的赋真能的这些研习课程，让父母亲学习。我们的孩子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我们只要敢放手哈，
1: 是
0: 这些孩子自然就可以长得很好。
1: 真的，
0: 那在职场这一个部分了，他们，我们除了这样支持他们了，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一点的问题，你们这么多优秀的至亲在这里，他们在两性交往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在男女朋友交往的这部分，是不是也是有这一份的渴望？那如果说有这样，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些在正在交往的情形，或者如果他们想来在交往的这个部分，你们的态度看法如何呢？
1: 这个是绝对一定有的，
0: 一定有的，
1: 这是人性嘛，对不对？
0: 是人性。
1: 我们的青年呢，常常会有想要交女朋友、交男朋友，甚至结婚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想望。可是呢，父母就会觉得啊，你哪有可能？你结什么婚？你又没有赚钱，你赚钱又不多，你这养孩子要多少钱吗？等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去否定了他们这样的想望。其实这样的想望被否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动机其实也不会有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结婚？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交男女朋友，其实都是肯定的，而只是说你怎么样给他这些方向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其实青年朋友很可爱，男女朋友我们只要你对方愿意跟我讲话就叫男女朋友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团体课程，刚刚提到这些他们的团体，他们会自己觉得我今年想要学点什么。所以我们从两性团体每一年都有在开，从他们认识什么叫做喜欢跟爱，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要去认识这些部分，以及呢我今天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去面对，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受欢迎的，这些都是要从最基本端去开始让他们去认识。所以交朋友这件事情不能够去否认他们，也不能够认定他们不可以，而是告诉他们该怎么交朋友。那交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跟朋友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都要从最基本端去交。那为什么他们不会？是因为大家不敢谈，大家不敢去告诉这个部分，包含在生理跟性的需求这一块。我们很勇敢的要我们的社工们一定要上很多这个部分的课程，也要去知道没有，我们不能够去否定青年有这个需求，甚至我们家长端怎么让家长知道这个部分，他们要结婚可不可以，其实都可以，而只是说我们要我们刚刚讲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这个部分你的决定你的选择你的负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水，就是一个认知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要结婚可以啊，但是你全端你选择要结婚，你决定要怎么过结婚后的生活，以后你要怎么负责，这是要有渐进式让他们去认识的。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一触即成，可是我们不能去否定他们有这样的需要。
0: 的确是。

0: 我非常赞同玉梅姐你的观点哈。我们在社区居住有一个方案服务了已经将近十年多的时间了。当初周月清周教授哈也跟我们说，这些孩子哈，社区居住啊，就是他们自己有权来决定找谁进来，邀请谁进来，他们有权来做家庭的管理。也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在家里面，父母亲要尊重孩子，你要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要邀请什么人进来，这都你自己孩子有这样子绝对的自主权。那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的原则，他们在交朋友的过程，甚至把女朋友带到房间里面，但是也绝对要遵守不能过夜，时间到了你就要把你的朋友送回家去，事实上也相安无事，对于他们在接受这样的社会福利服务的稳定性也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从这个现在整个 CRPD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上面看来，对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注重这个部分，台湾是不是应该是getting better 越来越好了？你的看法？
1: 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友善了啦，大家也对越来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了。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很感谢这些应该说在地区琢磨的这些团体，大家很努力在谈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常跟家长们、跟我们的青年们提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个福利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实践，那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好的。
0: 是，
1: 这个部分很重要。
0: 的确也是，今天访谈到这里真的就是晓得我们这个玉梅姐所带领的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的确为我们至亲们还有家庭提供相当多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除了靠我们团队、靠我们的家长以外，也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那支持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目前来讲，我们政府也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消费的发票转为爱心发票转为爱心发票，它有个爱心代码。玉梅姐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的发票爱心码是多少？
1: 我们爱心码非常容易记，6684。
0: 6684，
1: 就是一般很顺畅的八四，6684。
0: OK，
1: 那大家只要记得6684，就可以把这张爱心码，发票爱心码，然后就告诉便利商店，就可以给我们。
0: Okay， 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大超商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消费发票转为我们的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只要告诉我们这些收银员发票我捐6684，这样子你就完成了一个爱心的行动。这个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服务项目是什么？
1: 最需要的支持服务就是让我们的障碍家庭跟障碍青年在社区他能够生活的非常的平安平顺，就是社区生活支持服务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部分。
0: 社区支持服务
1: 对，
0: 除了在
1: 社区生活
0: 社区生活支持服务。OK， 我相信这一定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那我们除了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服务之外呢，我们如果想要爱心捐款，捐款账号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1: 好，我们捐款账号合作金库银行代号是006，那我们的账号是12437172112。
0: OK， 好，12437172112。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马上记起来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我们这个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这个网站它有很多服务方案在那边，也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在那边。那期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OK， 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说，从小到大的学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上学。我想每一个孩子当他到了学习阶段的时候，每天早上可能背着书包到学校，然后就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上课，下课呢开始写作业，然后考试啊补习啊，然后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就等着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教育好像慢慢的有更多不同的选择，让家长可以不单单是让孩子选择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有人选择可能自学、共学，或者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所谓的森林

0: 小学。我想透过这些的选择，让孩子有不同的学习机会，也让家长可以有不同的学习，让孩子来就学的方式哦。但是在这些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不同的教育方式有他们不同的特色在里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接触过所谓的蒙特梭利或者是华德福这类相关的教育理念呢？有时候我们不得要来问一件事情，不管是怎样的教育方式或教育的理念，难道孩子的学习一定都要坐在教室里面吗？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成为我们的开始哦。其实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在现在知识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知识我们只要拿起手机，很快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答案。那么当我们真正期待希望孩子在知识里面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是一张考满分的考卷，还是他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思考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常常会问，教育究竟是要孩子学什么？而当我们期待孩子学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得来问，我们究竟在教育里面，我们希望孩子带走什么？我们希望他成为怎样一个人？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教育是一场陪伴，好，教育也是一场对孩子的放手。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共学主持人冯小静老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他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而自学共学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不同的教育理念究竟又有怎样的差异，而对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我们欢迎冯小静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静。其实我本名不是小静，我姓冯，叫静怡。不过我从小到大的历程里面，常常有人同班都会跟我一样叫静怡，那我好像通常年纪都比较小，所以我就变成小静了。对，我发现主持人非常的有做功课哎。对，包括教室里面学校学习一定要在教室吗？或者是学习一定要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吗？对，这确实都是我们在在家教育或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议题。
0: 是。其实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都听过所谓的自学共学哈。那其实这些听起来，感觉从字面上意思听，自学就是自己学习嘛，共学可能大家共同学习哈。
1: 对。
0: 但就字面上的理解，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肤浅。可不可以请小静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自学，什么是共学？
1: 好。自学呢，其实它是一个教育体制里面的一条路，就是大概在20年前，台湾的教育开始有合法的自学，我们可以跟教育部写计划去申请1年到5到6年不等的自学计划。那这个自学计划是在教育部跟学校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所以学校老师每年都会有一个家访，那就是学校的导师，因为我们还是有注册是有学号，学校导师跟注册组长、教务主任等等，他们就会到家里面去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对，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自学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可能性，有人是因为专才自学，比如说他是舞蹈或体育，他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他不如都拿来做练习，然后把学科时间放在晚上，那他们就会选择自学是比较方便的。有人尤其是个人式的竞赛，像桌球啊，对，或我比较知道的舞蹈都有，对，或者是对，然后再来还有一种自学，它是可能孩子有一个很特殊的天分，例如语言天分或数理天分，所以父母想要栽培他，就会让他走自学，让他有大部分的时间在某一个

0: 学科。那也有一些自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这可能就比较像是我们这部分的自学。对，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会认为学习不应该只是学校来负责，而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应该是以家庭为中心，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是跟信仰有关的，
1: 是，
0: 对，
1: 是，
0: 或者他们会认为在家里面才能够完完全全去落实这个信仰的精神，这样，
1: 嗯，
0: 对，所以就会有了自学的计划。那以我们家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像是我去回顾我自己的求学历程，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在学校里面都会被打成同样的，因为这没有办法，学校目的就是要让你在最低标准里面学到该学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其实以现在少子化来说是真的越来越被重视，
1: 嗯，
0: 那这样学校还能够去满足所有孩子的需求嘛？我觉得也不见得，所以我就是掂量自己的时间之下，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给我们家的孩子比较适合他的教育方式，对，所以我选择了自学。那自学怎么跟共学连在一起呢？就是最多人说到的，如果你自学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没有团体生活，没有同侪生活，那这样有可能闭门造车，就会变成很多孩子不晓得怎么与人沟通啊，与人合作啊，只会在家啊。那如果家庭风格很强烈的，他很有可能他就只会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这对孩子的学习来说是很可惜的。所以其实共学相对来说它就是平衡了这件事情。对，当然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共学，事实上自学也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因为孩子们只要出门就遇到人，他跟我一起坐计程车，他跟我上街买菜，他跟我去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跟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工作职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共学的自学家庭也是能够活出一个很丰富跟很平衡的生活。只是我选择把自学跟共学合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科目，有一些学习形态必须要一群人一起学，比如说像我学习的蒙特梭利的学习方法，它除了在家，其实我觉得在团体里面会是更精彩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自学，只有一天的时间有一个团体共学，这样
1: 是。所以其实自学跟共学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连结的，对不对？就好像刚刚小金老师的分享，我可以选择在家自学，但是其实我也可以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一周的时间我可以选择安排有共学的团体。
0: 对，没错。
1: 这里我蛮想要请小金老师来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样的契机，为什么会开始走进自学跟共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0: 哦，好。我父母跟我奶奶本身就都是老师，尤其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有证照的蒙特梭利幼儿园园长，所以其实我有点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对，那我父母也期待我长大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他们或许有看到我的特质里面有成为老师的那一个强项。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这么觉得，所以我一路其实都是一直在走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营队啊，剧团啊，然后我喜欢中文，去读文学。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些能力在我身这些能力聚集之后，在我生命里面汇聚成一股能量，我真的是蛮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对，然后后来生了孩子嘛，哦，我前面在中间再讲一段，我后来跟我先生一起去读神学院，对，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成为传道人。那我曾经在三年的实习里面的某一年，我去到一间教会，那这间教会他人很多，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办双语的夏令营，那个时候很特别的是，大概到六月这个教会就会进来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大学生跟高中生。那个大学生高中生里面，其中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很有气质的，我非常喜欢。他们会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把手机拿出来看，也不是在那边尬聊聊一些很就是很中二的东西，他们就是把毛线拿出来做编织，或者是他们会跟我说他满18岁才能喝可乐，或者是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我就对着这个家庭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家是自学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是神学院的老师，然后选择让他们在家自学，也是因为他们早年可能在美国，后来回来之后语言有一些衔接不上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契 质非常吸引我，对，所以我就把在家自学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小孩，后来等到小孩两三岁之后，因缘际会之下又认识了另外一个自学的家庭。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最小的已经要上国中了，所以这个自学家庭的妈妈她就决定要出来办一个自学的分享会，让大家知道自学是怎么一回事。那刚好她也有一个共学团已经十几年的时间，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家庭，他们早年也在这个共学团，对，所以整个连起来就让我对于这一条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印象跟经验。对，我进去听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自学的门槛并不高，高的是我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这才是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决定在教会里面去先开始一个小小的团体，那个时候孩子才三四岁，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聚集了几个家庭，然后也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共学的时间，然后让这群孩子不是只有在家里面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在共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同侪在一起做一些同侪能一起学的东西，这样这算是一个开始。对，然后就到现在就九年了，这样
1: 是。其实对于一般家长来说，他们的印象都觉得哇，自学共学好像没有走在一般学校的社会体制里面，是不是父母亲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当我在帮他们安排一些多元课程的时候，相对我也要花费更多的金钱。这个部分对于小静老师，就你这九年走过来你的观察，真的就像我们一般人想的这样吗？
0: 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教育都是花钱的，也是花时间的，所以只能问有没有愿不愿意教育孩子的父母，而不是问自学或在学校的父母。因为其实只要是愿意教育的父母，都一定必须要花精神花心力，跟把家里的资源拨一部分在这里，这样。只是说自学的父母看起来好像会付出的更多，是因为孩子全时间跟我们绑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是，其实不管孩子去不去学校，去不去学校，他跟父母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对整个学习的态度。所以事实上应该是父母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们家的自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尤其是在父母的生命准备上。对，如果父母的身心灵不稳定的话，不管小孩去学校还是在家，其实我觉得整个教育的过程都会很受影响。对，
1: 其实当我在认识小静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把全世界当教室，而不是把教室当作全世界。
0: 对，
1: 其实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话，也蛮触动人的。我蛮想要请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看见。
0: 好，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求学历程，我是一个比较视觉跟听觉学习的人，然后我比较坐不住，所以我从小老师给我的评语全部一律都是可能聪明啊，活泼啊，好学啊，可惜坐不住，这样。对，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对我来说在学校这件事情，我能够满足到的可能就是同侪的需求，对，然后团体游戏的需求。但是学习很多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学，我可能自己光是看书或听，用听的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不太需要老师在教课堂上亦步亦趋这样子教。对，所以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学习历程是这样，再方面就是我后来就是有去参与了蒙特梭利的培训，我从零到三岁，三到六岁跟六到十二岁都有参与他的教育的培训，尤其是六到十二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主教的证照，这样。那我会发现在这个教育的系统里面，他也非常的强调，其实教室只是具体而为的世界，但是不等于他能在教室里面学到所有的东西。你在教室里面准备好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你送出去。对，所以教室就是一个中间站，是一个准备站。 然后把孩子们准备好他的身心灵跟能力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教室的门，让他走出去，那

0: 才是他真正一个人生的学习的开始，这样。
1: 对，是，确实，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小金老师说的，我觉得教室是帮助孩子打开一扇门，

0: 听到所谓的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可能在脑中当我们听到这四个教育词的时候，我们会跳出一个画面，就是哇，有一个好漂亮的教室，然后有很多木头的教具，甚至呢整个环境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哈。可是呢也会有另外一个心里面的念头跳跃出来，就是好像这些营造的环境，这些教具离我好远哦，因为这些教室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呢我应该在家玩不起。可是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在小静老师的分享当中，他有不断的在提到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我想透过今天这个节目也让大家重新来认识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所以呢我想来问一下小静老师，为什么大家一听到那个蒙特梭利就会感觉哇，这是一个很好像很昂贵很精英的教育理念，特别我们知道像一般幼儿园的招生都会打出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然后也因为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相对他的学费就会特别贵哦。那真正的蒙说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1: 好，先讲蒙特梭利女士好了，她是1870年到1952年的意大利人，那她其实是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医生。对，所以那个意大利其实早期我因为读蒙特梭利女士的生平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很像台湾的文化，对，他们的女性也是不太有受教权的，所以她从小就被教导你就赶快读个基础的教育，你就出去嫁人，然后或者是你就去工作支应你的你家里面的兄弟的学费这样。但她就不止于此，她就是一路争取向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那因为他当了女医生嘛，他在读医学院的过程他其实也接触到脑科学，那他从脑科学因缘际会连接到教育，才走进教育这条路，所以他的路径是脑科学，所以放在现在100年后的我们来看都还是非常先进的。那就是因为他是用脑科学的路径进去，所以他所有的教具教室陈设，包括里面的老师你要怎么跟孩子互动，全部都很精准，你知道只要是精准就一定要培训，一定要特质，所有的特质跟培训都是需要经费的。对，所以教具是昂贵的，他们的总部是在荷兰，那如果你是从荷兰的总部去买到他们原版的教具的话，就是一套教具都整个教室买下来没有100万起，没有办法。所以孩子走进去他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教师。对，再来就是老师的培训。对，像我自己是做6到12岁，但是我因为我0到3、3到6 我也有自己去涉猎，然后也有进修的关系，我大概知道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培训不便宜，甚至它不是在大学教育里面就能拿到的东西，是你大学毕业后你还要再自己去进修，早期在台湾也是没有的，是要到国外去。对，所以我觉得一切加起来它的成本就是高的。对，
0: 就是它本身的培训成本就高。
1: 对对对对对，
0: 当然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教育执行的话，其实它本身就要投资很多。
1: 对对，它在还没开源之前它的投资就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幼儿园它的收费会是这么高，那甚至会让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小孩一整天没有在做什么，那他又收这么贵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在看蒙特梭利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疑问吧。
0: 是，我想刚小静老师提到说在蒙梭的教育里面好像孩子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看起来没有在做什么，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家长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教育的疑问。就说哎，我花了这么多的钱送孩子去这间幼儿园主打了这样一个教育，但是我看他去那边可能即便坐在那边一整天发呆，好像老师也不太理他这样子哈。我们可以请小静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真正的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究竟是在做什么，是在谈些什么。
1: 好，我先以0到6岁来讲就好了。对，因为其实每一个那个发展的阶段蒙特梭利给予他的一个教育的系统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先讲0到6岁其实最重要就是大脑发展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小静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自学跟共学。其实很多人呢

0: 跟社会发展。那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吸收性心智，他说人的大脑就好像一个，你要说是海绵就也好，反正就是一个吸水性极高，而且是不会去区辨任何东西，只要你来我就吸进去，
1: 就无法分辨是非善恶。
0: 对对对对，它只要是在我环境里面的东西，我看到我听到我感觉到了我就进来了。对，所以他认为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所以事实上蒙特梭利教育也是家庭教育，他写了很多本书，里面其实都讲到父母的责任，甚至他会提到说在幼儿园，在儿童之家，他所提到的儿童之家也是一个模拟家庭的状态。对，所以从孩子一出生甚至在肚子里的时候，他的环境就已经是他的老师，不断的在教育着他，他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个环境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人格发展、人格建构也开始。这个第一个叫做吸收性心智，这个吸收性心智到六岁结束，七岁、六岁开始，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叫推理性心智，他会用他看到的东西去推论他自己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更多的线索跟更正确的知识，他才能去推论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否则他可能会推到一个歪掉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没有去跟孩子核对是不知道的。对，所以零到六岁在吸收性心智里面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大脑机制，一个是髓鞘化，大脑的神经跟神经之间的沟通就好像修马路一样，你越常去修它，它就越畅通，它就会跑得越快，可是你不常去修它，它就荒野蔓草，他就不会去跑动他。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孩他去到一个国家旅行一个礼拜好了，好去可能去日本一个礼拜，他听了很多日文，可是回来之后没有这个环境，基本上他对日文就是过往云烟而已，因为他的那一条神经其实是没有修通的，就算短暂有一些火花也没有用。对，但是如果说你很希望他学好这个语言，你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去给他很多的刺激，很多的环境，那大脑里面的神经就会髓鞘化，他的那个马路就会被修得很通，之外还会外面加上栅栏，然后还会把那个柏油一直重新的铺。对，这个髓鞘化是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希望孩子可以重复做一些事情，重复以达至熟练这样。第三个叫做迭代系统，所谓的迭代就是我一定要先做一个不怎么样的 1.0 版本，然后我从这个 1.0 开始去优化成 1.5 1.8 2.0、以至于我觉得我非常的精炼了，我非常专业跟成熟。所以这三个东西加起来，零到六岁的孩子就是在这三个大脑的支配之下去做所有的学习，以至于蒙特梭利女士认为零到六岁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透过特制的教具让他的大脑有全方位的发展，比如说触觉的教具、味觉的教具、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本体觉的或大肢体的，对，小肢体的，还有优雅与礼仪的教具。优雅与礼仪就是特地谈到各国的不同的文化，怎么去进餐，怎么去讲话，怎么说不好意思，什么情境做什么事，这个全部都要包含在教室里面，去让孩子们就是具体而为的去操练到它这样。对，
1: 是，所以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很完整，对于孩子整个好像我们家长期待他全方位成长都融贯在里面。可是刚刚提到有一点就是说，哇，打造一个教室就要100多万哎、那这些教具其实说真的一般的家庭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着手去预备啦，特别一般的家庭我们也知道没有昂贵的教具，更不可能打造一个所谓的蒙特梭利的家。那像在这种状况之下，小金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主要还是在推广所谓的自学跟共学嘛，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现场都可以搬回到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很平价，然后其实家长又可以随手可得的状况之下，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现场。
0: 好，最重要的就是环境，而蒙特梭利女士认为所谓的环境里面最重要的教具叫做成人。 所谓成人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准备好的大人，我的身心灵都

0: 是稳定的，我有很清楚的目标架构，我的对话也是经过训练，是很适合跟孩子们说话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走进了孩子的环境当中，我就成为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教具。所以其实那些教具乃身外之物，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都一个在一个没有教具的家里面，能不能蒙事？我是说，我觉得 70% 以上是可以的。那 30% 真的就是特制教具做得到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它，但是 70% 要怎么做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熟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是最重要的，对，如何让孩子们听懂我要说的话。第二个就是我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比如说零到六岁的孩子，他有没有学习的目标，心理的目标，能力上的目标，都可以去做一个很具体的条列。条列出来之后，我们要有一个以终为始的概念，如果我的目标在这里，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去陪伴孩子走到这里，那就有一些蒙特梭利教育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教学方法，比如说我们会提到孤立困难度，就是我们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只能有一个动作或一件事情是困难的，其他都是他了解的，都是他熟悉的。那这样他在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感觉到挫败感太大，就不想学。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困难度的关系，所以他会反复的想要去推敲那个困难度，其他的部分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专注，这是反而是大脑比较好学的、比较好学习的一个途径，这样。对，所以说，我在我自己的讲座里面也会跟很多很多的家长不断的去分享，要怎么样在家里面就去做到用蒙特梭利的精神去陪伴孩子，做到很多其实在家里就会做的事情，例如在家备餐。您只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带着孩子备餐，事实上孩子们的大脑就可以因为这些对的方法的关系输入很多很棒的能力的养成。对，所以说无论是备餐啊、学语言啊，或者是在家整理环境啊，都可以使用蒙特梭利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能够帮助孩子大脑可以发展。
1: 是，这里提到说我们成人，我们大人，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嘛？
0: 对，
1: 但基本上我们都不是读教育的，好，我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懂，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了解蒙特梭利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上网可以找寻到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起来是有一点点难度，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到我的精髓，应该说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教育理念的精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得要来谈一谈家长必须也是成为一个学生的概念。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他们对这个教育其实也很认同，也蛮想要真实的落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寻求怎样的方式去找到正确的方式，并且我是可以去执行的。
0: 我觉得其实坊间的书很多，对，那如果你在那个线上的书城里面去搜寻蒙特梭利教育的话，事实上也越来越多的书是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蒙氏的大人或蒙氏的教养，对，或者是在家演的蒙特梭利，他会提供你很多很多的点子，让你知道说你在家里面要怎么样去执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家不是只有大人的，也是小孩的，所以小孩要参与真实的工作，我们就必须为孩子们准备适合他们的工作器材，对，例如适合他工作的桌椅啊，然后刀具啊等等。对，第一个是这个，我觉得环境一定要先准备好。第二个就是大人要很了解自己的特质在哪里，极限在哪里，必须要去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对，那 我想这个就跟信仰会非常有关系。 我们家基本上就是靠着不断不断的祷告，然后带着孩子到现在13岁还在自学，这样其实过程有很多的冲突，或者是跟自己生命的原本的框架会有冲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透过祷告跟读圣经，其实上帝的智慧比我们更大，上帝会透过我们想要用的教育方法，例如蒙特梭利的方法，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平安，这样。对，所以家长的身心灵的准备。第三个就是要去不断的观察小孩，我觉得这

0: 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的时间你跟小孩都没有计划，就放他在一个他喜欢的环境里面，你看他怎么活动，看一个下午，看一个早上，对，去看一看这个孩子，他没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自己玩，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跟年纪比他大的互动，年纪比他小的互动、那他在玩的时候他怎么对待那一些玩具，对，他多久换一次玩具，其实这些观察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给孩子最需要他最适合的东西。
1: 是，
0: 我想这三个应该就是蒙氏精神里面很大的核心了、
1: 其实提到观察，我们很少观察我们的孩子、总是会希望说我就搪塞给孩子什么东西、他去执行就好，
0: 对，
1: 但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要去知道孩子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都是把我们想要的给孩子，但我们却忘了孩子究竟需要些什么哈。所以我想提到这个蒙梭的教育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个教育理念里面很多都是让孩子自己亲自去做去尝试，在失败当中重新去修正，以至于他可以长大起来哈。可是你知道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说，这个啊实在是没有那种耐心等待孩子你慢慢来、总希望孩子你快一点好吗、然后可能就等不住就会插手去帮他、那让孩子自己来，期待孩子慢一点，这个在你整个执行譬如说你们家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是有像一般家长这样的拉扯，你如何去修复自己调整自己？
0: 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就是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没耐心的家长总是会很希望你给小孩什么他赶快百分之八成九成的就赶快吸收进去这样。但是我觉得一路走来到现在，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尤其是在蒙氏教育里面，你看起来很慢，事实上他的爆发力都在后面。对，那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 我们家孩子在疫情那一段期间，就是虽然说我有把老三老二老三送去学校，他们也是在蒙特梭利幼儿园，但是因为疫情就是整个都回到家里面来了。那个时候刚好我又在做六到十二岁的线上培训，它很严格，是你必须要坐在荧幕前面，然后要让老师从头到尾看到你都是好好的坐在那里，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你也不能把自己的荧幕关掉，所以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我是不能插手的、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做好我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一开始我就给他们很多功课，让他们，我很希望说、趁这段时间他们在家多学点东西。后来我就发现没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就病恹恹的然后每天吃完早餐或者是吃早餐就吃得很慢，然后要他做事情他就拖拖拉拉，
1: 有点拒学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微拒学这样。但因为我观察了两天，我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也发现了我自己的急躁，所以我就从头来一次。我们就开了家庭会议，问他说从明天开始妈妈上课的时候你们要自己在家里工作，其实我们家里是有教具的，你们希望我放什么工作上去，让他们许愿，一人许愿五个，他许愿了这五个，其实我就可以观察出他想要什么东西，我再自己多加个两三个我想给的，这样加起来整个教具柜上面的东西就是很丰富的了嘛。那这五个他无论怎么选都是他喜欢的，他就会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样。对，所以 我觉得在家里面去做这些东西啊，看起来很慢，看起来好像很尊重小孩，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顺利，而且孩子们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我们家的老三四岁刚满四岁，对，在疫情期间他就学会了英文拼音，后来他就开始自己读英文书了。对，所以 我觉得那个不是亲眼见过真的会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一开始的时候用孩子喜欢的方法跟看起来很慢很重复的方法，事实上才是真的对大脑友善的方法。他反而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大脑感觉安全且愉快，所以他学得很快。那一旦这个齿轮开始滚动转动，他的自发的动力开始自己把自己往前推，我给的动力就不用那么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家三个孩子13岁、10岁跟9岁，我现在做的事情比较是提供资源跟支持，比如说他们需要 他们要去比赛，好，我帮他报名，我帮他付钱，他们需要培训，好，我们来看时间，我接送，对，然后我去看他的培训内容是什么。

0: 回家之后陪他练习。对，但是动力这个部分我几乎是不太需要再给，因为他们已经很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1: 是，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慢一点，但是刚刚小金老师分享我后面的爆发力是很大的。
0: 对，没错。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的主持人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其实在刚刚节目的一两段在休息前我们已经聊很多了，但我想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的话题回到共学的部分哈。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问说，哎，我在家自学就好了，我干嘛要加入共学团？共学团不就是把一群孩子聚在一起，他跟学校啊，跟社团啊，跟才艺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0: 欸，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请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究竟共学团他是在上些什么课。
1: 好，其实坊间的共学团也是很多种，那有一种共学是课后共学，这也是有一点像是安亲班的优化版或者是课制版，就是说你放学之后老师就会在校门口等你，那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室。总而言之，就是这学期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都去海边或认识海洋文化，你一接放学就老师就会带着你跟其他的孩子就一起往海边走了这样。所以它不是，它的重点不是课业，而是让孩子在课后有更丰富的学习，这是一种共学团。那有另外一种共学团是他是有登记做实验机构的，对，所以家长呢等于是团体自学，家长还是可以去上班，然后孩子还是去上学，只是他的学校他的目标比较跟比较离开108课纲，他们有他们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教育目标。那孩子可能从小学到六年级都在这里面，然后周一到周五都去上学，对，这内容不太一样，对，这也有很多。那我们这种呢叫做家长自制的共学，所谓家长自制就是这个共学团里面孩子们一定要有一个家长带来参加，而这个家长不是只有带来接送而已，他还必须要成为这个团共学团里面的一份子。所谓的一份子就是你要有教学的事实，或者是你要有参与共学营运的事实，对，你帮忙做行政也好，对，但是不管如何孩子不能自己在这个共学团里面。那我们就是这一种，对，在这个共学团开始，我们的树果子共学团开始之前，就是我之前有讲到我去听到的那个自学生的讲座嘛，那在这个讲座的主持人的口中，我听到的这个共学团的样貌，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微型的教会，对，那在这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教会的一个组织当中，孩子们是从这里面去学到他未来要学到的能力，所以其实又回到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他在教室里面要学的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能力，走出去才是学习的开始。那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初衷去成立共学。所以这个共学里面呢，要学习的主体不是孩子，而是家长，是家长学了之后去分享给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的学习在这个共学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每学期都会选一本书来读，那这本书就会跟我们孩子现在现阶段很需要的东西有关，我们从就是如何教养孩子品德啊，为孩子立界限啊等等，然后或者是蒙特梭利的书，然后到现在我们来认识 ADHD 跟 ASD 孩子的教养秘诀等等，我们都会去在这个书里面先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准备好的大人，对，然后再去这个共学团里面去为孩子们设计课程设计环境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共学不只是孩子在里面学，我也有一群非常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讲到共学的最后一个条件，我觉得志同 道合是很重要的。所谓一个村 养大一群孩子，这个村里面的人应该要是理念相同，才有办法走得长远。
0: 就像圣经里面说，我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只有可以结一样的果子。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对话跟沟通，包括我们如何教养我们的小孩，孩子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慢慢的就会看出来，其实我们可以越来越，我们可以越来越有默契，然后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越来越像这样。
0: 所以其实共学团的师资来源是来自于每一位家长，
1: 没错，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其实看起来是我们在为孩子办这一个共学的团体，但其实参与在里面的每一个家长，你也在学习，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也透过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还蛮多家长他对于自学这个很有兴趣，但是他没有概念，他对共学大概了解一点点，但是也没有深入去尝试走过哈。那可能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不想让孩子自学，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塑造我的孩子

0: 如同自学孩子一样有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的话，
1: 嗯嗯嗯，
0: 你会比较如何去建议这样的家长可以怎么来做？
1: 嗯，我们都会讲一个就是笑话叫做决战课后，这样子，决战下课后。其实我有很多的家长是我的讲座的学员，他们都是小孩去上学的。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放学之后接到小孩的那瞬间到小孩睡觉前，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好好把握，孩子们还是非常的有机会去养成一个自学的精神，那家长跟孩子们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密。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在课外也能家长也能够有意识的去带着孩子走进一群他觉得是志同道合的一个混龄的团体当中。对，比如说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的小组里面的父母，可能我们就是夫妻团契，或者是夫妻团契是最大宗。夫妻团契在一起在读圣经啊，一起服侍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志同道合，孩子们也可以玩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
0: 嗯，
1: 对，就我因为我们不能选择社会上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选择班上的同学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刻意的让孩子们在一个我心目中觉得很理想的团体里面长大，那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就能够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你想让他看到跟学到的东西。
0: 是，
1: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所谓的共学自学那个都不是零到六岁或六到十二岁的事情，最重要其实是青少年。
0: 嗯，
1: 我们要让青少年怎么样去还有学习的热情跟对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盼望，事实上是他跟这一个环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有真实的连结。他在共学里面他从小看到大的这些爸爸们妈妈们就是他未来长大的榜样。对，所以我们共学做到现在快十年了，我们的孩子很多都进青少年，他们真的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阿姨们叔叔们的样子，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跟大人聊天，去了解这些大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自学跟共学最想要看到的风景。
0: 嗯，
1: 就是孩子往一个他自愿想要走的很好的方向前进，这样。
0: 嗯，
1: 对
0: ，OK。我想在现在的父母面对孩子的教育，很多都是处在焦虑状态哈。
1: 嗯，
0: 我想在最后的节目当中，针对于像正处在焦虑状态的父母来说，小金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鼓励他们，也送给他们？
1: 好，如果是正在处在焦虑中的父母，跟我一样，夜深人静常常自我反省到睡不着的父母，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担心小孩的教育。因为他的教育都在神的手中。
0: 嗯，
1: 那我们跟神是一起走这条教育的路，未来孩子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去重视的。所以过程当中他无论读什么学校，他拿了几分，或者他得到什么分，得到什么成绩，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放下那个礼物，那个珍宝，我们能不能陪着他去把它挖掘出来，
0: 嗯，
1: 让他发光，这样。
0: 是，
1: 对，
0: 是，真的非常谢谢小金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教养小孩不是只是把他们带到我们认为最好的道路上，而是我们陪伴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去发现上帝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恩赐，以及神对他们的计划与方向。也许每一个孩子的路真的都不完全，也真的每一个人走的路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身为父母能够做到的就是陪伴，而不是去复制。我觉得常常我们都会希望孩子复制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而不是去控制他们，觉得他应该要照我的期待我的想法去走。我想给孩子一个安心成长的家，才是帮助他们可以看见全世界。我们再次谢谢小金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同学江瑞珍，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学期的婚姻教育与经营的课程。在这个课程的整个设计里头呢，我们有关于理论的导读介绍，然后也有实作的部分，所以呢想要请瑞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整个的课程里头的一些学习跟收获。好，那我们先请瑞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你念儿家的初心，还有就是你目前工作跟未来职业的志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江瑞珍。那我之前其实是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工作，我是一个公务员。那因为在公务员里面我做了26年左右，我觉得人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在服务期满的时候我就先选择了先退休。然后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工作室，那我这个工作室最主要是在做一些升学辅导，一些国高中的升学辅导。那我的学生来源都是来自于算是比较不了解升学学制度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新北有些孩子可能家里爸爸妈妈对108课纲都不完全了解，那我就是协助这些爸爸妈妈。然后我就是来读这个所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些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考了这个所回来。

0: 那我本身其实也是辅仁大学研究所毕业，这是我第二个硕士，所以我现在就是回来了解这些青少年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家庭的到底是怎么样背景会造就这些孩子，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回来辅大再继续我未来的一个就是工作上能够协助我更多的一个就是一个研究所。
1: 瑞生刚刚介绍说现在成立了工作室嘛，然后而且就是专门服务专门做的是升学辅导，就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 idea 说你公务，我可以理解说你刚刚介绍的你哎，你觉得人一生中不要只做一件事情，那你前面也已经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哎，怎么会想到是在这个领域里头切入然后再做你的人生的下半场？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自己是统研所毕业，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那我小孩在大学升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落点分析，我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就是依照他的成绩去找到他适合的科系。那因为我发现我有自己这样子方面的长项，就是我可以辅导这些孩子，就是有偏科的孩子他怎么找到自己的科系，所以我就开始从事这样子的落点分析。而且我做了应该在我退休之前已经做了四五年了吧，然后我就持续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1: 所以学生是的来源是
0: 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我女儿的同学们来，后来就是拓展出去就变一个家长介绍一个家长一个家长介绍，所以就变成很多小孩。那像我一年来讲的话，大概就在要选择志愿的时候大概就有十几个小孩会来找我谈他志愿的部分要怎么样选这样子。
1: 哦，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说怎么样的更好的适应退休的生活，其实都是在之前四五年就已经开始预备了，然后有这样成功的经验，然后就慢慢就走向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跟你之前的专业很有关系。
0: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在什么时间点很早想退休。我觉得退休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规划好，就是你不要马上退休后就觉得退休就是休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退休前就要想清楚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慢慢规划我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不要一退下来没事做，然后你反而我觉得你不知道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退休后我就朝这方面做，然后我就想啊，我要规划我要再去学什么是我缺的，所以我才会再来读这个研究所。
1: 对，所以就是瑞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计划很有这样的概念的人。我们这门是学习这门课叫做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它是一个选修课是吧？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瑞珍你当初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对这门课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因为其实大概第一天上课大家就知道，因为潘老师的课通常都是要进现场，对，那我们 这门课其实有安排了三场不同的场域，比如说在新竹我们是那个夫妻成长营，然后在板桥是新著名的女性，然后还有在新庄就是我们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好，那么就是当你知道说要去现场的时候做观察参与，你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0: 其实我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了，当初选这一门课的时候是之前我上过潘老师的跨文化课，我觉得他在实务经验上非常好，那我是抱着一个就是反思学习的心态，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从这个课程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相处下来也不知道真正的婚姻的真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堂课我觉得有点是一点让我自己有个反思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潘老师在这个实务课程上他有安排了三场的服务学习活动，那我选择的是新庄丹凤国中，因为就是我辅导中学生，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学生除了学业成绩以外，那这个情感教育重不重要。其实我就在回头在想，这些爸爸妈妈通常都很在乎成绩这件事情，其实他们这个年纪在国中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交友的状况了，那但是大部分爸爸妈妈还是不太看这一块，就是还是重视成绩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蛮一个特殊的经验，就是说我去看看中学生，就是这次是由大学生来做教案来教中学生怎么看情感教育，那我就是跟着一起去课堂上看，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些其实这些中学生其实他们其

0: 其实也都懂，但是他们就是还没有完全懂。我觉得然后大学生用了他们的这些的方式，因为他们年龄比较接近，他们带进去中学生教育这个教育情感，我觉得蛮特别的。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共鸣，而且他们讲的大学生讲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经验。那我也是学习到这经验后，我觉得以后对我的学生，就国高中这一群，不要只有讲成绩，有时候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情感教育这一块，我觉得蛮好的。对，嗯嗯嗯，
1: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哈，就瑞珍其实一直都有很清楚的导向，他在所以在整个方案的选择上面哈，也就选择去国中。我想要再反过来问，就是说在你现在自己的场域里头，这些国中生有没有曾经跟你分享说，他除了课业的问题之外，他有没有什么情感的问题？我说你现在自己服务的这些国高中生。
0: 有，我这边的学生也蛮特别的，有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其实是透过手游，他交了一个大陆的男朋友。那其实他们其实就只有手游上面认识，然后视讯认识。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还不错，就是他没有反对，他是多去了解这个大陆男生的状况是什么，然后
1: 爸爸妈妈
0: 对，那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赶快告诉爸爸妈妈说，你女儿因为手游交了一个男朋友，这样。他爸爸妈妈给我回应就说，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他现在高中今年考完，他爸爸妈妈也规划他们要去大陆去看这个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在课堂上不是只有在讲我们要读什么书，我们也会分享这个就是小朋友这时候交友的状况，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爸爸妈妈一定说不可以，但是现在爸爸妈妈反而我们一起来聊聊，然后是跟那个男生视讯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参与。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高中怎么可以谈恋爱？我觉得那个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1: 就是其实父母亲的观念是蛮重要的，对对孩子的，就是在整个情感的发展，对，就是一味的压抑，其实反而是会有不好的效果。
0: 对，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像我最近另外一个高中学生也是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滑手机，可能跟一堆男男女女在滑手机，爸爸的态度就很强烈，就是不准他玩手机。然后呢，他当然还是想跟这群人继续联络，然后所以他就是禁止他玩手机，我觉得禁止不了的。然后爸爸就很极端，还会拆了他房间的门，不准他自己在用手机。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更大，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应该了解这个中学生这个时期他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去了解他，你反而不会担心。那你如果不了解用压抑的，我觉得小孩子是不可能这样压抑的。对，所以我觉得中学生的情感教育情感，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参与，不是只有去教他们，爸爸妈妈也应该要一起来上课才对。
1: 对，就是现在我们说那个 SEL 嘛，就是情感教育确实是，就是爸妈如果没有好的一个情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实也很难去因应孩子在这方面的成长。还有刚才那个瑞珍提到说，你其实婚龄已经二十几年了，知道你有两个小朋友哈，听说今天晚上就要到美国去看在读书的女儿。好，那就是在这一门课你修了之后，我是说在对于婚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跟原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想法？不一定是针对你自己的婚姻，你是说整个。
0: 其实潘老师这堂课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他觉得就是什么时机点要上婚姻教育，什么对象，什么场域，那我们要到底要上多久，他什么方法。那其实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冲击，我不知道婚姻教育还要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有一个面向在讨论。那我们都那时候以前都觉得说结婚这件事就结了嘛，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磨合，但是我不知道婚姻教育其实是可以透过婚前开始准备。那我甚至也听到这门课之后想，哇，怎么可以从中学生就要开始准备？可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懂得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朋友。那我这次上完潘老师的课，我就跟我周边很多那种未婚的女性，他们都没有结婚，说如果你们那时候中学生如果上这些课的话，也许你们今天就不会单身了。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什么去 经营感情这件事情。那在老师这门课里面，我有一个导读，就是《婚姻保鲜膜》这本书的导读，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0: 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一个就是承诺，我觉得夫妻之间的承诺蛮重要的。再像现在看看我们的离婚率这么高，我觉得就大家对那个承诺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婚前信守这个承诺。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的，老师也有提到，潘老师有说到，其实夫妻之间不是签那个结婚契约就是契约，他说契约是可以。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说在承诺里面，他说只要讲到承诺这个字，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盟友，他觉得盟约是不可以破的。那如果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有这个盟约的概念，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信任，我觉得这才会走得长长久久的。所以我觉得要走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营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在婚姻一定会有低潮，可是如果你们对婚姻的那个承诺是很坚信的，那个信仰是很重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过很多的低潮。所以如果那个时间点，如果在我刚开始结婚前我就开始上这样的课，我可能会在婚姻中我会看得比较透彻，而不是用磨合。我们以前的人就是靠磨合，但是我觉得很多磨合其实是可以，前面受过教育后其实你很多磨合是可以减少的。所以我觉得婚姻教育是蛮重要，而且不是在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上，我觉得在很多时间，在大学生或高中生中学生就应该要上这样的婚姻课程，其实会帮助你未来婚姻会更顺利。对，
1: 就是以前我们真的是在婚姻中匍匐前进，
0: 对，
1: 终于慢慢走出一条路这样子。
0: 对
1: ，OK， 好，那刚才瑞珍提到说，其实婚姻教育其实它是有教学的时机，就是说是让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它就面临了不同的。可能需要教育的内涵。那这次我们进中学，好，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不是很多孩子都已经有明确的对象，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其实在青少年的婚姻教育里头有很多人其实认识自己，然后认识怎么样去认识别人，然后经营一个关系。就像刚刚瑞珍说的，就是你告诉很多旁边未婚的女性，如果之前你就上过这样的课，可能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样貌这样子。因为我这学期也在大学教婚姻教育，我的对象是大学生。好，那现在的大学生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只是现在的大学生，就是现在年轻人遇到一个问题，他们不敢承诺，好，就是他就干脆不结婚，他就觉得就是结婚啊，我觉得他们觉得要为自己去改变自己，去迁就婚姻，对他们来讲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那不知道瑞珍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对于不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现象可以，不是只有谈到承诺这样子。就是说早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结婚，就是我们对同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包容度比较低，就是你好像两个在一起，就是你不能先同居，你不能先住在一起，你必须要就结婚后才能住在一起。那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交往过程中要走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结婚。但是你们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觉得要先磨合，就是先磨合他们就会先走进就是同居。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就是他们会先去试看看彼此能不能住在一起这件事。那因为大家对同居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开放了，不会说同居不好。那我们事实上也会对同居给一些正向的回应，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彼此磨合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结婚压力。应该这样讲，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讲说，他们有没有伴侣，应该都有伴侣，但是走入婚姻这件事情确实是一条很，就是要走进去对他们来讲比较困难。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氛围吧，就大家对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同居关系，我们有伙伴关系，都已经都做得到了，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走入婚姻拿到那个承诺，因为承诺是一件很沉重的事，而且加上他们经济会负担，还有小孩负担，还有彼此的家人的家庭要讨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彷徨。如果透过婚姻教育，我觉得教导他们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家庭教育有很多怎么相处，跟婆媳相处。在婚姻教育，我们婚姻教育里面不是只有谈怎么谈恋爱什么的，他也会告诉你婆媳之间相处、夫妻之间相处，还有亲子教育怎么教育小孩。我觉得如果他们心里都有准备好，其实我觉得他们要走入婚姻应该是不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重视婚姻教育，就是在什么阶段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那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

0: 所以他们才不敢走或者婚姻，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的情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婚姻的认知其实是不够全面，所以我们会害怕，就是这些年轻人会害怕，然后再加上一来就是刚刚瑞珍分享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对于同居的接受度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就是

0: 结婚实在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看到太多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其实刚刚瑞珍也分享，就是说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婚姻都会有低潮，然后就是怎么样跟我们可以一起走过。有个人，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我孤单的时候有谁可以陪着我往前走。好，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同居跟结婚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同居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没有比较任意的关系，可是结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决定了，对，然后我跟你一起撑下去，对，我不会东张西望，然后就算了，就这样子。对，我觉得承诺在这一个地方其实是在婚姻中间，就像这本书说的，它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婚姻的保鲜膜。好，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邀请原住民朋友了，好，原住民的同学不是同学，有原住民的朋友来到我们课程分享，好，他们对于婚姻教育跟经营的看法。那你印象中有哪一些文化对你来说的是特别的印象？
1: 这次潘老师的课程，他有邀了五位原住民朋友来分享。那这五位朋友其实是在我们上学期做了一个绘本，那这是五个绘本的主角。他们其实我们的绘本最主要就是帮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生命的历程。他们就是对一个他们的原住民的身份，他们从这边来分享他从小到大的经验这样。那我特别印象当然已经是我之前参潘老师的课的时候，我有做了一本就是裂缝里的光的主角，那个是美美。那美美也有上过这个电台，她也应该大家对她印象就是记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布农族女生，她也是从花莲爸爸妈妈这样子把她带来台北生活，然后她本来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因为她有儿有女这样。那她就是在她女儿十岁的时候，突然她女就失去她女儿，她女儿生病当天就走了，就莫名其妙走。她其实不能太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探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那他在分享过程中，他特别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大部分对原住民的一个印象就是喝酒，就是觉得原住民为什么都喝酒。然后呢，他们常常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在原住民的街上就捡人回家，就是你爸爸可能在哪一条街上，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就把他捡回家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原住民会喝酒，他说其实原住民是一个不懂得去就是面对他的悲伤，所以原住民他们会唱歌会喝酒，他们就是其实在处理他的悲伤。对，所以这个给我蛮大震撼的。他说他们原住民也会用愤怒，就是说他们对很多事情会觉得原住民很凶，然后原住民就是喝酒闹事这样，他们其实都是在表达他们悲伤的一种模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说他那十年来你到底怎么走出这个悲伤。他说他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信仰，后来他就靠着他的信仰，他觉得他女儿在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也是在陪着他一起走的。对，所以他说他不是要脱离悲伤，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他是跟悲伤共存，他就跟着他一起走过来这样。那课堂上也有人问他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走出这个悲伤的？那潘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台上来跟你分享这件事，就是代表他走出来了。他也愿意来电台再来分享他的故事，他分享他的心情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走出他的悲伤。但是他有没有，他说不要刻意忘掉悲伤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它。
0: 对，美美也是我就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好朋友。对，然后我想其实透过这本绘本的制作，对他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新的在整理。对，而且那个绘本的封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真的那个设计很棒哈。像这个瑞珍他们，你们真的是很有巧思啦，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那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辅大俄家所的瑞珍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因为参加了今年的这个我们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好，那我们再继续来听听瑞珍的分享哈，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瑞珍，我们说这一次的课程我们有三个实作的场域嘛，哈，中高龄的婚姻教育、新住民女性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刚刚瑞珍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她自己职场现在的关系，她其实是关心青少年的目前他们是怎么样的情感的表达。那可以再请瑞珍多说明一下，就是你自己在整个参与的心得是什么？
1: 大家好，我现在分享的是那个丹凤国中。那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们去了两次，然后去进班看观察这些大学生的教学。那这两次的时间我都跟同一班，然后他们就是五个大学生，然后带领一个班大概二十几个小朋友。那这个班级他们刚好是考完国三的会考，然后正在等成绩，所以班上的同学说实话就是比较活泼。应该我觉得在做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让这些学生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听你讲这些情感教育。那我

0: 觉得他蛮特别，他们开始设计的时候课程就是说不是在上教学这样，他们会有点游戏的方式这样。那第一堂课我们当然是讲你的理想情人，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会先请那些男生女生就画一下你的理想情人长得怎么样这样子，然后那男生都会这样画出来，就这样长头发大眼睛，每个人全部都长一样，对，就是他们的概念就这样。然后现在男生也很可爱，他就说那如果能够多精一点就好了，女生如果家境很好也很好。那现在男生已经不是像以前说啊我要撑起一个家，他们居然说哎、欸、那对方最好也有经济能力会更好这样。但是也谈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大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去思考，就是说因为这堂课他就开始想哎、欸、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分享，他们大部分都喜欢情绪稳定的人。嗯，就我觉得情绪稳定蛮重要，就是对我好，然后他情绪稳定，就是大家都分享出来，就是一个人格特质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听到后他也会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不是只有外表，为什么还要再去讲到他内在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他会慢慢的引导这些学生去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对象。然后第二段的部分他就会在讲第二堂课的部分，就是第二次去是讲分手。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就是怎么样子的分手是不会伤害到对方，什么样的讯息叫做分手。那其实中学生他们可能都没有分手的经验，大家说啊我都没有分手经验那一些，然后就自己起哄啊，然后就哭啊或什么的这样。那他们就说其实分手要好好的讲，那他们就让他选择说你是要打电话分手，还是写LINE分手，还是见面分手。他们都会说其实要好好的讲清楚到底之间彼此之间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听瑞珍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大学生的引导下，我觉得这些中学生其实还蛮成熟的，就是他可以知道要找情绪稳定的人，然后对知道分手能够好好的沟通。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哎、欸，就是因为大学生跟中学生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年纪不是差距太远，所以说他们也比较了解中学生可能会需要，就是说应该说怎么样去让中学生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国中的辅导老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些课程我们在辅导室也有教，可是怎么学生好像都不怎么买单这样子，你们学生来之后、欸、他们好像比较听起来看起来都很有兴趣这样。所以后来我们的观察就是、欸、这些大学生他们比较能够、欸、透过教具啊影片啊互动的活动提升学生的参与程度，对中学生来讲，然后一般辅导老师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在讲述嘛，所以对于这么现在这么活泼的孩子，好，其实可能比较难。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话，哎，专业知识是一个部分。其实慢慢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教学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好，就是要有多元的教学，才能够回应孩子的学习需求。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是如果刚才瑞珍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在课程上面里头有讲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来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那你的观点跟建议是什么？还有哪一些面向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0: 我觉得这一次的婚姻教育架构这个图啊，它其实从七个面向来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整体的观念。为什么会选择中学生？因为这个时机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在中学生他在这时候他刚好是开始要接触情感这件事情，但他还不知道什么方向。而且我觉得父母现在大部分很多都重视了成绩这一块，反而忽略了情感这件事。那在中学生里面，其实辅导老师就只有几个老师，他也很难全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次潘老师跟丹凤国中的辅导老师，就这一次我们就合作，由我们辅大的学生下去代班。 这样子代班的过程中，我觉得还很不错。这个对象的时间点也是在国三刚好他们考完试，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轻松，然后能够去做这件事。我从来其实我没有想过中学就要接受情感教育这件事，我都觉得应该到大学的时候，爸妈都说这样读书读书读到大学后再去交男女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在国高中都会偷偷。

0: 的想要教了，
1: 是是，
0: 其实不是到大学才教。那我觉得这次去了以后，我觉得那些学生蛮活泼的，他们其实给大学生也蛮好的回馈。那大学生也透过这次教学也更认识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互利的，不是说只有中学生受益，我觉得大学生也受益了。
2: 是
0: 他因为他学的是理论，他其实也不知道理论怎么去实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那透过这一次的整个的就是互动，我觉得这就是服务学习吧。因为像很多的学校，其实像辅大是蛮重视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读的东西要怎么带入这个，把我们的专业带入这个场域里面。我觉得这次活动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大学生他会去设计教案，他也会想到影片，像我们班上就放了一个那个《熟女成长日记》，然后里面讲到那个女主角嘉玲她分手，然后就大哭大叫什么的，那学生看就很有共鸣啊，哦，原来分手的时候这样哭是正常的，那分手的时候讲这些话也是正常的，他们知道说分手的时候我们是要发泄，把我们的情绪发泄掉，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历程有朋友陪伴，然后接着他们就可以再出发。所以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设计还很不错，就是他不是只有讲分手要注意什么，分手你可能要怎么除了说什么当面讲清楚，我觉得这是理论上会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透过影片的教导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对，那我觉得潘老师在大学生的部分也带得很好，然后我们研究生这次是进班观察，然后看他们这个现象，然后对我们来讲研究生应该就是在更能够提供一些意见给这些大学生参考这样，然后我们这次也期末报告也在讲了，就针对他们的部分我们有一些提出一些优缺点给他们参考这样子。
2: 所以大学生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你们也
0: 我们自己要做期末报告，我们观察的部分我们要做期末报告，然后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分享，就是我们针对这些这次大学生，因为我们带的是不同班级，我们有六个班级，像我们班就特别吵，然后因为男生嘛就是很吵，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学生真的很厉害，他就把那个吵的那个叫出来分享，然后那个吵的那个人就很愿意去分享他的内容，然后他反而第二次来说哇他就期待他点名他，然后那一群最吵的人就不吵了。对，我觉得大学生就有这个能耐，他们会自己再去调整他们的教学方式。那刚开始我也不太能接受怎么那么吵，对，可是我想如果他们不吵他们就不叫中学生了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给大学生来带领比辅导老师来带领更好，因为辅导老师来讲就是讲一些理论的时候可能他没有那么喜欢，那他们还有别班的同学说他们也会玩那个桌游游戏啊，来带领他们去做这样子的情感教育。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在运用教具上做得非常好。
2: 刚才瑞珍也是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有两次的进班教学嘛，为什么要设计两次，其实就是你第一次服务之后你发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事情是需要调整的，所以通常第二次之后的那个大学生的预备然后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学生其实刚开始也是要先熟悉一下大学生，所以其实大部分在第二次的时候其实那个经验都是很好的，不管是对大学生还是对中学生。
0: 对，我觉得大学生他第二次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没有分组，我觉得大家就变成自己一个凭空想象，我觉得那个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互动，就他们在第二次进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分组，就四个四五个一起讨论，那当你讨论的时候就会激发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大家除了说只有自己分享以外他也会分享给他同侪了解这些事情这样。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在第二次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策略，所以我觉得在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把我们专业带进去我们的场域，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是最重要的精神，然后大学生如何去把他们情感教育的部分如何去教这些中学生，然后他自己也从他自己所学的理论也去得到他想要的知识，我觉得这蛮好的，就是这是两个都是互利的一个教学。对，
2: 这也是真的是服务学习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服务跟学习并重，所以我们不只是去服务，其实在服务的过程还有在预备过程，甚至从这些中学生身上大学生也有学习，学习是跟服务是一样重要的，在整个服务学习里面。好，所以说我们设计的绝对一定是会两次，或者以前之前都会有三次，就是你更多的进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来回的反思来回的调整这样子。作为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瑞珍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吗？那在

0: 用服务的学习的方式帮助自己成为专业人员，对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育还有的重要性呢，还有就是在婚姻教育啊、情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广，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1: 首先我觉得我过去就是着重在于学业辅导，我就跟以前的爸爸妈妈一样，觉得学业辅导是最重要的。但透过这一次去了丹凤国中的情感教育观摩的时候，我觉得发现家庭教育不是只能重视学生的学习发展而已，我觉得他的人际互动跟情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如果说在学校能够有个稳定的情感，他对他的学业反而是更好的帮助。然后这次经验让我思考，我觉得未来学校所学的理论应该是可以用在我周围这些孩子，我就不再只是做弱点分析，不再只是告诉他要读数学、读理化这些事情了。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服务学习，我觉得将理论转化成实际教学，能够在课程上用案例来分享，这种互动活动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子如何引导这些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些情感教育的相关概念，而不是只是讲这些理论课程，然后讲完后我们就下课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未来担任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学习不同的教学策略跟辅具。我觉得辅具蛮重要的。我觉得中学生他可能不再像大人一样可以听整堂课的理论，如果你有一些活动啊、一些影片啊、一些引导，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去进入那个课程啊，而且可以提升这些青少年的学习动机跟理解的程度。那在这些学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看到青少年其实对情感教育是有需求的，因为他们其实是懵懵懂懂的，他们也很想要了解，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也许想的是自己想的是这样，那他可能想说啊，他可能重视的是外表，可他突然听到别人讲，他希望情绪稳定，他就会在想为什么要情绪稳定。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我自己找对象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一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体认到整个家庭教育人员的就是他在协助这些建立正确的情感教育上是蛮重要，不是只有父母，也不是只有辅导老师。我觉得如果这些家庭教育再加上大学生能够进入辅导这些学生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体系就会比较完整，不是只有几次的课，老师可能辅导老师可能一个学期才见一次，
0: 对，
1: 然后来了讲升学都来不及了，怎么去讲情感的事情？
0: 是，
1: 那爸爸妈妈回来可能看成绩单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在谈你交了什么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来可以多多关心你的孩子，他在情感教育上他需要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需要什么？我觉得父母也不是那么厉害，也会，我觉得父母也需要去接受这些情感教育，不是你结婚不代表你懂情感。对，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在这个课程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说，其实我有些很多理论可能长这样，其实回头检视自己婚姻，原来是这个样子，就突然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上婚姻教育这一堂课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震撼，应该是这样讲。那老师那时候潘老师也讲一个，他说婚姻啊就是像一台车你在开，然后你都不用保养吗？我就婚姻为什么要保养？通常我们会找婚姻家庭教育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是婚姻出问题才去找家庭，不然我平常我家里也没事情为什么要去找他？他说老师说其实婚姻也是要适时进场保养的，因为才会让你的车子变得更好开。所以呢在老师的课程，在新竹的课程也会带领中高龄的夫妻再回头检视自己的婚姻。那我也很惊讶，就是来了原住民的分享里面的像俊伟，他说他已经参加过三次的这种婚姻保养课程，他觉得他们的夫妻感情会更好，他觉得适时的进场保养是蛮重要的。所以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有机会的话也进场保养一下自己的婚姻。
0: OK， 其实真的我们保养的概念就是，我想大家都开车有开车的经验，对不对？我们不是车子坏了之后才进去保养，而是每隔开了多久之后，我们就会进场保养。那保养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然后开车开得更顺，而不是坏了好才去保养。那其实我们在推动婚姻教育的这二十几年来，刚开始确实大家都觉得来参加的人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又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来参加？而且会感觉好像周围的人有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对我还记得说，我们那时候去有刚好有一届也是做中高龄婚姻，然后那一届是其实是他最低收的是40年以上的婚姻，

0: 的夫妻，然后那个先生就说他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他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觉得说哎，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就像刚刚瑞珍讲的，哎，原来很多事情是自己真的这样慢慢走过来才知道的啊。如果早一点知道，其实不会有，不需要这么摸索，而且那个摸索过程其实通常不是特别的愉快。
1: 对，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因为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说男人就是火星跟金星的概念，就是两个大不同。在我做导读那边，我才知道，原来男生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冷静的，他不希望你去打扰他，他会躲回他的洞穴，去思考他下一步要怎么做。那你这时候去打扰他，你一直给他一直讲你关心他，他其实他不是要关心，等到思考好的时候，他需要你给他一个好的建议，他需要一个伙伴。其实男生在婚姻关系中他比较早在意的是伙伴关系，那女生不是，女生可能遇到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是找很喜欢一直讲，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找答案，我们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闺蜜，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我没有要知道你要给我什么样子的建议。所以会觉得 男生就会觉得老婆在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很想要去给他建议，其实我们女生不需要建议的。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但后来我想，哇，那我之前都白走了那么多的一招路，那如果他想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冷静就好啦。对，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一直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姻的课程中，在老师的书里面《乒乓双人努力》，他写的很好，因为他在讲婚姻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先预防、先知道，其实我觉得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之间的，应该是说我们之间的就是会遇到挫折会更少。我觉得所以婚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边，就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然后我们也比较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对，这些都不是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的啦。
0: 是爸爸妈妈也是在，也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上一辈或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确实是摸索了之后，哎，走出来，可是我们也不太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概念，知道我们到底在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哎。我们就走过来，现在已经很平顺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上完婚姻教育这堂课以后，就不是这样，原来它是有迹可循。
0: 对，所以是成功的婚姻，好，是可以期待的，好，真的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邀请瑞珍，你就对自己或者对社会大众，你有以什么样一句鼓励的话？
1: 我的最重要还是那句承诺，我觉得当有一天你决定走入婚姻的时候，记得对你的伴侣要好好的守住当初的承诺。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些低潮，但是回头想你们的当初的最初最初那个承诺，然后善待对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
0: 好，谢谢瑞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声好，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呢能够呢在所有的压力当中呢找到解决的方式哦，也能够呢在所有的忙碌当中呢有一片这种心里面呢觉得温暖啊安静的时间哈。那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今天啊我们要来关心的依旧是我们亲子教养的话题。其实我们长期来在节目当中都会关心一些亲子教育的问题哦。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呢都会提出来这个孩子一些行为啊，孩子的个性啊，孩子的一些整体的表现啊，然后让父母亲就是很伤脑筋啊。那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家长们比较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亲子教育专家呢是庄建娟老师。庄建娟老师呢他有四个孩子哦，四个四宝妈，他的孩子的年龄层啊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哦分布的蛮普遍的，所以他很能够了解哦这些食物的状况，同时他也在陪伴一些家长哦，他也会陪伴一些家长，像有些家里面有幼儿的家长啊，年轻的妈妈们，他也会陪伴他们。所以呢，不管是那种小小孩，或者是在这个学龄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呢，他都很有辅导的经验。那庄建娟老师呢，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什么主题呢？他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情绪，孩子有情绪怎么办哈？那有些小孩子比较小的话，就是哭闹耍赖啊，哭个不停啊，任性啊。

0: 大一点的孩子的话是发脾气有没有，然后呢就态度很傲慢啊，或者是讲不清啊，有情绪啊等等的，所以父母亲又觉得说孩子怎么会这样啊。那我们只要是碰到这种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可以一同来，大家一同来学习，一起来讨论啊。好，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梁慧姐早安哈。真的是先讲，我不是什么专家，我真的是小�孩子生的比较多，我生了四次，然后有男有女，有大有小。然后因为对，就像我最小的十岁，然后最大的十七岁，所以我接触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然后以及他们的同学们。对，那所以就会看到，然后自己也在学校当课后班老师，所以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对，那这些互动当中产生的经验啊，对，那你
0: 可是我觉得，我采访你的过程，我采访你这么多次了，我觉得你呢绝对够称为一个专家，
1: 谢谢谢谢，
0: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你的那个实务经验，还有你所分享的教养的策略、观念、心态。都非常的好，
1: 谢谢，
0: 很有建设性啊，
1: 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因为孩子生的多比较可以有调整的空间，你的老大犯错啊，老二老三慢慢修，修到第四次真的进步了，但对，好，感谢神。那刚刚梁慧姐问我说情绪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四十五岁，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不要哭，哭没有用，然后
0: 不准哭，
1: 不要哭，男生不能哭，或是
0: 女生也不能哭啊，
1: 对，然后还就是耍什么赖闭嘴啊，不能讲什么的，所以现代这个时代的妈妈，其实还有，我觉得不是妈妈，家长，男生爸爸更难。就是我小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讲过什么是情绪啊。那我要怎么教？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教小孩情绪，这时候我就要访问大人们。好，今天如果今天我们通常如果在工作坊，我们曾经玩过的一个说体验活动，就是你拿一张纸，然后写出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然后请你写出，看你可以写几个，那负面情绪大概就是生气嘛。可是不要忘了，其实生气下面可能有挫折，沮丧，然后失望，失落，
0: 是，
1: 可能有无力感，还有什么委屈？委屈的表现有时候也是生气，还有难过，可能难过你不想陷入软弱的时候，你的表现也是生气，对，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男生，哎、啊，你怎么了啊？不爽，哎、欸，不爽，所以呢，不爽，不爽是
0: 请问
1: 不爽是啊，就不爽呗，哎、欸，所以又回到了嘛，假设我们的家长，如果你的成长背景是没有经过过去这样的情绪教育，那可能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些情绪词汇或是这些情绪的东西，多一点的资料库在自己的脑袋。
0: 所以老师您谈到情绪教育啊，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情绪是需要教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0: 那情绪需要教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说孩子他就会学会不发脾气吗？
1: 啊、no, 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情绪，对，你一定会生气沮丧，只是说好，我们回到情绪教育，就是情绪是主观的，这件事情我是难过，你是失望，我是生气，你是沮丧，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同理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我们要约束他的行为，你今天可以生气，你可以发脾气，但是你不能打人，不能摔东西，你不能气到攻击别人，对，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不能气到攻击，所以攻击别人叫行为，生气是情绪，
0: 所以要帮助孩子，他可以有情绪，但是他不能因为情绪而有那些不好的行为，
1: 对，
0: 这个叫情绪教育吗？
1: 对，我们对，应该说我们完全接纳你的情绪，你因为情绪是你主观的嘛，同样拿到六十分的考卷，有人觉得哇我好得意哦、喔，我这次考六十、欸，因为我上次考四十、有人觉得好难过，我昨天读三个小时的书，我怎么只考六十、我的标准是九十、OK， 这些都是他的感官，你不能说哎、欸，你才得好六十，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No， 这是他的得意嘛，这是他的情绪、可是回到他的行为是什么？他如果把他很生气，他把考卷揉烂丢掉撕碎，不行嘛，孩子这考卷是要拿回去订正的，要给家长签名的，所以你可以难过，可是你不能撕考卷，不能揉考卷，对，这个是一个。那所以回到所有越小的孩子，我们其实越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感

0: 受情绪是什么、
1: 嗯、
0: 但是你的行为可以是什么、
1: 嗯、
0: 好，举个例子，小孩子最常讲的好了、啊、收玩具、
1: 嗯、
0: 好，假设以三四岁妈妈要训练小孩收玩具、
1: 嗯、
0: 他还想玩、嗯、所以孩子你现在不想收玩具你还很想玩、
1: 嗯、
0: 你舍不得，就是你不想去睡觉，你舍不得跟这些玩具分开，你还想继续，然后你很生气，因为要睡觉的时间有限、
1: 嗯、
0: 那这些都是你的感受、嗯、我们可以帮孩子去辨识，因为三岁小孩他只觉得我不想要睡觉、
1: 嗯、
0: 我想继续玩，
1: 对，
0: 可是这个切断的感受
1: 他就不开心，
0: 他就不开心，就所谓的不爽我要哭、
1: 嗯、
0: 可是这个切断这个断掉的其实可能是挫折，我原本预期我能拼十层楼高的积木、
1: 嗯、
0: 但我没有拼到、
1: 嗯、
0: 我就只拼到了六层楼，我就要去睡觉了、
1: 嗯、
0: 我没有完成，那可能叫遗憾，或是我还想玩就要去睡觉，就是不开心，
1: 或者是在看电视，
0: 看电视啊，我还想，我还期待下一集要演什么，我还在等，我还想期待知道，但是妈妈就要我去睡觉，所以我就会有不如预期的话，有所谓的失落、失望，对，这些是情绪。但是我们刚刚讲好九点了，时间到了，
1: 嗯，
0: 你的行为就是要暂停，然后去刷牙准备睡觉，这叫行为。
1: 嗯，
0: 我们容许你是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
1: 可是他就说他一直哭闹啊、嗯。
0: 好，这时候就是回来嘛。你第一个是妈妈就俗称的
1: 三岁小孩一直哭闹。
0: 哎、欸，如果是三岁，有时候就是转移入注意力。嗯、通常如果我带刷牙的话，我就说好，那现在你可以去选一个你可爱的牙刷啊、牙膏啊，
1: 嗯，
0: 或是就是转移注意力，把他的兴趣拉到可能可爱牙刷、牙膏。那真的是比较小、
1: 嗯。
0: 那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把他抱走，就是让他知道。嗯，你可以哭，你可以闹，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房间移动。
1: 嗯，
0: 对，我觉得一定就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妈妈是，她把同理孩子的情绪跟包容孩子的错误行为等于是同等号。
1: 嗯，
0: 你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家来讲啊，那小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就是抱开，那大一点到五六年到大一点五六岁，尤其是大班或小一的时候，你家睡觉，首先他可能刷牙就刷得不认真，
1: 嗯，
0: 因为他不爽嘛，对不对？再就是牙杯啊摔的声音比较大，
1: 而且他一直喊不要不要不要，然后
0: 在我们家我就是如果在我们家的话，我就是牵着他的手，不行、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怎样怎样怎样。
1: 反正不管他态度怎么样，
0: 对，
1: 他的行为
0: 就是
1: 要
0: 往前走，
1: 往前走。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再大一点的话，我就会有处罚了、
1: 嗯。
0: 那因为你上一次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结束嘛，
1: 嗯，
0: 所以可能明天玩玩具的时间要缩短喽，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个缓冲时间，比如说你都会耍赖，
1: 嗯，
0: 假设我们以九点要躺平好了。那你今天耍赖三分钟，也就是说你从8:57我就要喊停了，
1: 嗯，
0: 因为我要给你三分钟耍赖，你要让孩子有知道这件事，
1: 嗯，
0: 那所有的大前提就是他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可是妈妈们或是大人们有一个包容，是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的行为往前走，可是他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牙，像我们家来讲，他就是那个水会故意弄得很多啊，或是牙杯摔得比较大声啊，然后牙刷就乱刷，其实多多少少他就是在反映他内在有个情绪，是我现在就不高兴，我不想要去刷鞋。那这个东西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是忍下下来，我不会要他和颜悦色开开心心的去刷牙啦，你懂意思吗？那我就会包容，那只要他的行为是有继续往前走的，有约定了去刷牙了，那我就会包容他比较多一点点的宽容跟包容，甚至鼓励他说啊，谢谢你，或是你很棒，你虽然不高兴，你虽然还没有玩够，你虽然百般的还是很不愿意玩，把他心里的一些所谓的 OS 或者心里的话帮他说出来，这是同理他、
1: 嗯、
0: 但是妈妈有看到你的很棒的点，是你继续就是约定好去刷牙，你因为你还是有约定好去刷牙、
1: 嗯、
0: 然后你继续有你的有做到你所约定的事情。对，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孩子在大幼稚园阶段的话、
1: 嗯、
0: 就是 妈妈们或者大人们就是耐着性子去接

0: 那通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尤其孩子越小更是，如果他的体力跟就是肚子饿跟想睡觉了，那那个时候会欢啊，会吵啊，会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就只能说多包容，因为这也是很现实嘛，那已经是他的体力极限了，人要能够有平稳的情绪或是好的那个行为，在有一个很大的前提，你的身体状况是好的嘛？
1: 对，
0: 就像我们发高烧生病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来跟我讲自认真的事嘛，我怎么可能回答得了你？我现在就是很身体很不舒服，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讲，我只想躺着休息，或是我只想甩赖嘛。
1: 对，
0: 大人生病的时候都会如此，那更何况是比如说五岁小孩、六岁小孩，他就是想睡觉，他就是肚子饿了。那个时候是他的生理需求种种的情况之下，你就也。老实说啦，也放弃管教吧，就先可能用抱的或干嘛，就赶快处理好，就让他赶快过去。对，你也不要在那个他很饿很累在哭的时候再跟他讨论情绪或管教。对，那回到大人身上也是，就是我觉得常常跟孩子的爆炸都是其实妈妈也在极限了，妈妈也累了，我也饿了，我也累了，或是我后面有好多好多事情还等着我要去做，我要催促你快一点，我才能进行我的下一件事情，那这些如果会是你容易爆炸的点的话，那当然真的就是如果真的炸了就是好吧，我们下次再来。那可是也就是大人也要调整啊，是不是我事情不要排这么多，排这么满，或是我给孩子的时间原本是回家之后，我给我自己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专心陪小孩，那可能我后来发现没办法，我的体力可能只有一个或一个半，对，那也是大人要调整。对，那你真的要问我话，就是情绪我们可以接纳，我们可以尊重，可以同理，但是行为要约束的，要管束的，要继续往前走的，继续做的，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强力的态度，是你要做，你就是要去做。我可能就会站在他旁边，或者牵着他手带他去做。对，那这是十岁以内的小小孩、那青春期又是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就之后有机会再讲小的孩子的话。对，
1: 但是十岁之前的孩子，其实口语表达哈，其实已经。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口语表达已经算是越来越成熟了嘛。那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说，有的时候教孩子把情绪用说的，让孩子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0: 对，
1: 他可以。可是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点难呢。
0: 我觉得表达情绪，我要很诚实的讲，我的表达情绪是我大概应该有到35岁以后才，就是我也是小时候被说哭没有用的。教养长大的，然后我也是在过去30几年没有在当妈妈的成长经历，都是遇到事情我先解决，把事情解决比较重要。我到底是难过还是沮丧还是失望，没有时间管，尤其
1: 时间管啊，
0: 对，我就是往前走，眼前把事情解决，但是我的情绪用词，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真的是应该是35岁、37、38岁之后才学的嘛，那第一个，所以。我们先讲一件事情，情绪教育或是所谓的好好表达情绪这件事，真的不是你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是一辈子的事。对，那所以我们也不要给孩子一个时间点说啊，我要教会他到什么时候，
1: 自己要先学会，
0: 自己要先学会以外，还有就是没有说 OK 好，像课本英文有没有？背好1000个单字，生活80%的日常用语可能都可以搞定。没有这回事，情绪它就是。一辈子都要学的，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是一辈子，那只能说小时候我们养成习惯，除了在教养互动当中问他说：“哎、你今天除了你今天考几分啊？你功课写完没啊？可不可以多加两句？哎、你今天比如说学校里面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事啊？有没有好笑的事啊？有没有开心的事啊？那还有就是，营养午餐好不好吃啊？吃就是类似这种感受的。”对，我
1: 既然如果说像比较负面的这种感受的话，要怎么样跟孩子让他表达出来啊？用说的，
0: 第一个是我们先习惯家里面的文化里面，除了谈事情进度，就是功课有没有写完，你今天几点补习，你今天几点回家，老公垃圾到了没，这些碗洗了没，这些事。

0: 事物进行以外，嗯，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有意识的，就是多问一两句，欸，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啊？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事啊？
1: 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0: 我觉得如果从来都没有谈话到这种情绪的话，我们先从开心的开始讲。
1: 哦，
0: 因为这很现实嘛，因为人如果你都没有习惯去表达，
1: 如果他说他没有开心。

0: 对，然后你今天有没有出去玩？玩了什么游戏？
1: 嗯，
0: 这个游戏好玩吗？这是幼稚园阶段好不好？因为这比较具体。
1: 嗯，
0: 因为幼稚园的孩子，你问他，对，那今天你跟谁玩？玩得开心吗？玩得不开心吗？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嘛。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哦，假设以学业来的话，我们不要每次都问你只考几分。
1: 嗯，
0: 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1: 嗯，
0: 难不难？听得懂吗？会不会听不懂？
1: 嗯，
0: 对，那听不懂的话，可能背后有一个哦，那你好挫折哈，
1: 嗯，
0: 人家听一次都懂了，那，
1: 嗯
0: 啊，你没有听懂，那是不是挫折还是无力？
1: 嗯，
0: 无力就更没有，小学生应该没有到无力啦，通常是挫折，
1: 嗯，
0: 啊，你很难过哈，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先整个家庭的文化或者是聊天的内容当中，
1: 嗯，
0: 把你的感受放进去。因为
1: 家长要把自己感受放进去，
0: 家长也可以啊。哦，家长也可以，啊，
1: 那你是怎么做？示范一下来。
0: 我想一下，我通常假设今天我来录音，我录了什么题目，我回去就会跟我的小孩子分享。
1: 嗯，
0: 那我会觉得我录的好不好，我表现的好不好？
1: 嗯，
0: 表现的好，我会说，哎，欸，我很开心啊，我先表现。如果我录的不好，我会说，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嗯，
0: 我有点害怕，会不会有人听了之后觉得这节目很烂？这是我的担心嘛。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把声，然后还有就是，我今天如果跟志工妈妈。哦，假设在学校啦，有时候我在学校听到一个什么的笑话，
1: 嗯，
0: 或是我看到哪一个小孩，通常一二年级小孩做了什么很好笑的事情，我也会跟我的大孩子讲，我说，欸，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那个谁谁谁，他今天做一个很蠢的事情或什么之类，这样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在骂别人小孩蠢，而是那是生活中的一个分享啊，我觉得很好笑，
1: 嗯，
0: 对，我觉得先从这些。连结就是说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的连结开始，而不是你今天功课有几样，明天考几科，你今天分数考几分，然后
1: 等于说父母亲也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
0: 是
1: 的一些事情看法，然后不光只是拿来训话而已，
0: 当然不是，
1: 就是说就是就像朋友一样的聊，但并不是说跟孩子做朋友，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跟孩子聊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
0: 对
1: 做一点示范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不要只讨论事物进度，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生活中刻意去有意识的养成习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如果你的孩子是幼我想想看哦，就还是回到时间啦，
1: 嗯，
0: 假设你每天可能忙到七点半八点才，因为我也很心疼有一些。就我也很替一些家长讲话，他真的不是不想，而是真的没有那个多余的力气。因为我其实在小学端我看到是很多孩子是可能七点还是七点半才被妈妈接到，
1: 嗯，
0: 那如果到九点他只有一个半小时可以看到爸妈，
1: 嗯，
0: 那很现实的嘛，他能够分享生活的事情真的相对那个时间就被压缩了，
1: 嗯嗯，
0: 那看到你就是，嗯，今天功课都完了吗？联络不好了吗？你明天学校我们要带什么东西？我要帮你准备的吗？
1: 嗯，
0: 真的，所以还是回到任何的情绪教育，应该说任何情绪教育其实很大一件就是，我希望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是有连结的嘛，
1: 嗯，
0: 有互动的嘛，有碰撞的嘛，
1: 嗯，
0: 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需要时间，
1: 嗯，
0: 对，所以。这又回到
1: 要跟孩子谈谈心啊，
0: 或你要，这就其实我常常在讲的，你把孩子的时间放在哪里，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你今天把他的四点到五点半时间，你排的是安亲是英文，
1: 嗯，
0: 那他当然功课会好，英文会好。可是如果你是排的是好好的陪他吃顿晚餐或是什么。那可能他的就是会跟你的互动会好，情绪会好，
1: 嗯，
0: 对。那其实，这个就，但是我也就是很为难的，很两难，因为现在家长也真的很忙。只是说，这个就是你要刻意把它排进去的，
1: 嗯，
0: 对，
1: 嗯嗯。那大一点的孩子呢？
0: 大一点
1: 的孩子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0: 首先，如果要回到青少年的话，
1: 嗯。
0: 先捏自己的大腿跟捂住自己的嘴巴，
1: 嗯，
0: 好啦，青少年阶段的情绪，第一个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他的那个像跑车，就是前我们家老大国中的时候是上一分钟我还跟他开心吃着晚餐跟兄弟姐妹聊着天，
1: 嗯，
0: 可能两分钟之后不知道哪句话或哪个毛被逆龄，所谓叫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就不小心戳到，然后炸掉。

0: 就是跑车，就是加速度零到一百可能只有20秒一分钟。对，那第一个是这是荷尔蒙的关系，这觉得他们不是故意的，所以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话，就是家长这时候一定要稳下来。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要替现在的国中生说话。台湾国中生每天可以睡饱8个小时或8个小时以上的孩子不多欸。他们很多都是6点7点起床，可是晚上是11、12点睡觉。所以他每天睡不满8个小时。老实说，我不要讲别的啦。我睡不好的时候，我第二天我都会跟我孩子说，昨天妈妈没睡好，请你今天非必要事情不要来找我讨论，跟找我来讨论大的事情，或是来好讲直白一点，就是我昨天我还没睡好，拜托你们今天有事不要来惹我。这是真的，因为人，所以我也要替台湾的青少年的孩子讲话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的青少年一点就炸啊什么的，先回去看一下他的整个生活状态。他有没有好好睡觉，他们有没有好好运动，他有没有好好的有
1: 吃饭
0: 或是休息时间。所谓的休息除了滑手机以外，而是整个脱离那个考试的压力，可能去看场电影走一走，
1: 运动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现在是整个脱离的。如果你认真看一下他长的样貌，如果没有的话，我其实更想访问的家长是，你的孩子这样子的生活，你觉得他会有好情绪吗？这不可能嘛。对，那这个就是又回，就是
1: 很多，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孩子的整体压力大的话，
0: 一定啊，
1: 然后他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或也没有好好运动啊，然后每天就是在高压的状况之下要读书啊什么的，
0: 这一定不会好情绪，
1: 所以情绪不会好。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大人小孩都一样的啊。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讲把人的生活拉长看嘛。假设好，以我小孩来讲，他当初考会考，他5月要考高中，考高中，5月都考高中会考。所以他1月到4月那段时间的生活作息是非常硬的嘛，就是睡得比较少，要拼刷题嘛，要拼考试补习班啊，塞很满。那3、4个月，因为他5月有一个大考，所以他那三个月四个月的情绪不会好。然后我们少惹他，真的是所谓的我们少让他好好的考完会考，那这样我是可以接受，因为人生那次他考高中是他第一次大考，那跟大人是一样的嘛。假设我8月有一个重要的专案我要完成，所以前3个月4个月我整个人是状况是很紧绷的，压力很大的，吃不好睡。OK， 我可能靠我的身体一撑那3个月，可是这个样子的状态，我觉得不可以拉到1年、2年、3年。如果你的孩子，你是把期待国中3年都是这样子很紧很紧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真的要先坐下来
1: 调整一下
0: 整个作息，然后大家妈妈们也要想一下，是不是你真的把小孩塞太满了。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国中就是说青少年阶段的情绪，不要只看他爱生气，
1: 有时候那个压力，
0: 对，要看的是他整个生活的状态，
1: 整个的状态，
0: 对，
1: 然后整个的压力的，
0: 对对对
1: 的状态，
0: 对对。我觉得还有回，应该是说在教养孩子的路上，我们不是只单单看他的情绪，情绪是反映出来的状态嘛。但是在后面一定有他的原因嘛。其实像我老三哦，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第一次上小学期中考的时候，我们是2年级才有期中考，1年级没有那种大考。他2年级期中考的前几天，有一天早上他是耍赖哭着不去上学。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一个小小的期中考，那是他，因为他是他第一次正式的期中考，大型考试。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会害怕，他会就是有情绪，那是害怕。所以期中考的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拜的状况不是很好，每天上学就是耍赖，不想上学或干嘛。那这个就是很细微的东西，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只是说你怎么又赖床了，都2年级了还这样赖床，下礼拜就要考试了，你还这样，这个没带那个没带，这个拖拉那个拖拉。如果你只是看到的是这个的话，那可能你会 miss 掉一些，你就错失掉跟孩子谈情绪的这一块。对，那

0: 那一次的经验是也让我吓到，是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说他不想上学，他很少，他从来没有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找一些借口啊。最后我好像陪了他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他才说出来说下礼拜要考试哎。
1: 嗯，
0: 他只讲了这句话，然后也没有说我好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还小，他没有办法去这么的具体说出来说，其实那个第一次的期中考这件事情是让他有压力的。那回到大人身上，我们也不要轻忽了这些，对我们来讲啊，就小学期中考有什么好考，有什么好，有什么好紧张啊？就上小学啊，有什么 ？No， 对他们来讲，那个第一次，那个不确定感，那个不知道会怎样的那些恐惧跟担心，我觉得我们都要做同理啦。
1: 对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0: 每个孩子不一样，
1: 有些孩子是出线条的，
0: 他又无所谓啊，
1: 无所谓。
0: 对，
1: 有些孩子他是比较敏感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很在意哦，自己的所有的表现了，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家长就会想说，这什么，就是有什么好，
0: 对啊，
1: 好有压力，
0: 对啊，
1: 那么爱哭啊，
0: 对啊，
1: 什么什么，实际上这就是没有了解那个孩子他真正的情绪
0: 是什么，
1: 对，是什么，
0: 对啊。其实人，我们回到自己身上嘛，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情绪，有很多感受，然后这又回到那个冰山嘛。我们对于我们的想法还会有批判，也会有可能对我们的产生的情绪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我怎么这样想，我怎么可以这样自责啊那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那其实我们孩子也是啊，只是他们真的有时候比较小，他们说不出来。那如果情绪教育就是回到我们的自己，那你先从自己开始练习，再带着孩子练习了。
1: 你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孩子有情绪，有的时候是他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压力，或者他心里有事情。
0: 对，
1: 这确实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是有些孩子，他们的那种是一种悖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那种，有些父母就是说，哎，孩子怎么就是好很悖逆，就是说很傲慢啊，或者是就是说好像孩子
0: 情了，
1: 对，很情了，或是觉得说孩子是不是被宠坏还是怎么样。有些孩子的那种发脾气啊，那种他就是习惯性的就是
0: 好
1: 掌控别人或怎么样的，有些是这种。
0: 第一个，
1: 因为情绪，有些人的情，我们这样看情绪要去分说他这个情绪是出于就是说他里面的一些压力，什么是他的软弱，还是说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不尊重别人，他想要骂你就骂你，你懂吗？
0: 好，
1: 这就是他不尊重别人，然后他不同理别人，然后他就是为所欲为的那种情绪跟发脾气啊。
0: 好，我先讲哈，因为我们现在小学段有很多所谓的特殊生，那因为我真的不是医生，然后我也不是特殊生家长，所以如果有一些特殊生他们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情绪表达困难的，那些可能是真的是神经元上或生理上的状况跟别人不一样的话，那个部分是一部分，我们今天没有谈，我觉得我不谈，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部分。那就我看到一般生的孩子的话，我觉得我通常当孩子这样子所谓的妈妈说他情了我，他就是哭闹不止，我比较不会用这样的负面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批判跟负面的角度去评价孩子的行为。我会用另外一个说法是，目前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出他想要的。好，比如说像曾经有一个，我们就是故事，就是我曾经我大女儿，她有一次去做美劳，反正就是一样一个活动，她画了一张应该有半开图画纸的画，他很认真画那张画，那他要带回家。可是好死，我那天带他回家的方式是坐公车跟坐捷运，而且是需要转车的。对，我们要从教会回去，他在教会的儿主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问题是有一个他的现实是，我要把这张画漂漂亮亮、干干净净、毫无一点瑕疵，没有办法，不要折到，也不要凹到，也不要卷到的，拿回家给爸爸看。这是他的现实，这是他的理想。但是现实是我们要拿着这张画，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哦，连那个外面的那个塑胶袋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拿着它坐公车坐捷运回家。 那你。

0: 觉得他的理想跟现实是符合达到的嘛？绝对不可能嘛！以我们大人的认知，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间一定有可能会凹到，可能会折到，或者甚至破损，甚至会掉。
1: 嗯，
0: 可是就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来讲，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落差。
1: 嗯，
0: 这是他年龄的问题。
1: 嗯
0: ，OK， 那我们大人要帮助他的就是让他理解，可是这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现实。那不然我们想别的方法，你先放着，我们下礼拜准备好。因为如果拿画的话，有那种套子嘛，大的套子，我们拿套子来装，可以保护他的套子来装，我们再回家，或者是妈妈把它稍微卷一下，变成卷筒的，
1: 嗯，
0: 那我们再回家。可是这中间又会有风险啊，卷筒还是会压到啊，干嘛？然后或者是好，那我们下一次是爸爸开车载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再拿这幅画，
1: 嗯，
0: 对，在孩子的，如果孩子还小，大概大班之前，
1: 嗯。
0: 你要把这些事情慢慢的讲给他听，对，那他就说可是不行啊，我今天晚上要给爸爸看。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先拍照，晚上爸爸可以看到照片，那实体我们下次再带。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时间，
1: 嗯，
0: 耐心，你懂不懂孩子到底要什么，去跟他沟通出来的这个结果。
1: 嗯，
0: 你懂吗？因为孩子常常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现实，
1: 嗯，
0: 然后现实跟他的理想是有落差，这是第一个。然后刚刚还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孩子哭闹不止怎么办？然后还有就是，欸，如果孩子觉得哭闹有用，
1: 嗯，
0: 那老实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之前哭闹有用，所以你就妥协了就范？
1: 嗯，
0: 那以我的小孩来讲的话啦，大概只要我还抱得动他，可以带离现场。比如说，就是我们家第一个，你出去有那种还想买玩具的，或者是没有遵守规则的，一我还抱得动他，可以抱离现场的话，如果他是哭闹，我就是直接抱离现场。
1: 嗯，
0: 然后可能我像我曾经有躲过，就是比如说百货公司来讲的话，就是试衣间啊、更衣室啊、哺乳室啊。
1: 嗯。
0: 无性别就什么啊，残那个无障碍厕所，
1: 嗯，
0: 我们就是拖进去带进去，那可能要管束也好，或是要跟他讲什么话也好，就在那里面，然后告诉他说，因为这是公共空间，
1: 嗯，
0: 我们要尊重别人，你不能无止境的哭闹，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真的，这怎么讲？他们好像也对小孩子也是在捷运上哭闹，还是不配合。我就说，如果真的再这样，很抱歉，我就必须要回家了。
1: 嗯，
0: 当我讲出这样的指令的时候，我真的会回家。
1: 嗯，
0: 对，我就真的要回家了。对，那这时候回到大人身上，
1: 嗯，
0: 假设我今天接下来的行程是跟朋友约吃饭或是约聊天，没有太重要的，
1: 嗯，
0: 我可能就会跟同学。跟我的朋友讲说，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今天小孩状况真的有点多，所以我必须要回家，
1: 嗯，
0: 我没有办法去赴你的约，
1: 嗯。
0: 那如果接下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是接下来是工作，或是我是来录音，
1: 嗯，
0: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带走的话，我就不会说这样话。应该说，我觉得给孩子知道我接纳你的情绪，
1: 嗯，
0: 但是界限在哪里，
1: 嗯。所以你谈到就是说，如果孩子从小。他就有
0: 一点，
1: 他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从小他就被规范说，你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绝对不可以伤害别人。
0: 对，
1: 他就不会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发脾气就大打出手，因为他从小他就明白了，他从小也就学会了怎么样约束自己。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问。十岁以前的小孩啦，不，十岁以前，你的小孩是十岁以内的青春期，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都先以一二年级，就大概三年级以内的，十岁以下的家长，孩子是十岁以内的。好，我都会问孩子怎样生气，你才不会生气。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来讨论情绪教育也好啊，干嘛也好，其实就是最糟糕、最不想见到状况就是。大人也炸了，小孩也炸了，
1: 小孩生气，大人也生气。
0: 对，我小的时候，我真的要讲，我带老大老二的时候，我常常是就是两个一起炸，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一团乱。
1: 反正大人
0: 绝对
1: 大人
0: 对我绝对不是第一次生，当妈妈第一天就好像现在是啊无所谓啊太难了，啊，妈妈，
1: 嗯。
0: No， 绝对不是，一定是炸过 N 遍。好，那回到。请问孩子要怎样生气，你才不会？他可以做什么？

0: 你因为他不可能不是对啊，所以还是回到，比如说他可以，他可不可以砸那个打枕头？
1: 嗯，
0: 然后他想大尖叫，的时候，
1: 嗯、
0: 我小孩有问过我妈，我在哪里可以尖叫？我说，因为我们这里是台北市的房子，你真的尖叫，邻居真的会报警。那不然你拿着枕头这样捂着啊。他这样叫，因为用枕头捂着，声音不会出来。他说这样不行。我说那可能就是真的，哪一天我们要到山上还是海边的时候，我让你叫。
1: 嗯，
0: 对，就是一样嘛。然后我觉得我最可爱就是我家的老大，他从会写字开始，他就有讨厌小本本，就是他会书写我讨厌谁，然后谁惹到我，然后会记仇，然后我甚至他有写我恨死弟弟妹妹，我要把他杀死他这样子。可是我要讲哦，那个小本本是他类似他的小日记本，然后里面是秘密，他没有要给任何人看，他就是真的就是写好，然后藏好在抽屉。我是真的是不小心看到，我觉得很好笑，我没有生气，我也没有很惊讶说哦他怎么写这么恶毒的话啊什么的之类的。那还是回到啊。他真的很生气啊，可是他不能骂弟弟妹妹啊，所以用写的。
1: 嗯，
0: 欸，我在课后班也有遇过孩子，就是态度很不好，然后骂脏话。
1: 嗯，
0: 后来我跟他讨论半天，我说好，那以后你想骂脏话，你想讨厌谁，你写在一张纸上。
1: 嗯，
0: 可是你不能给别人看到哦，你可以自己写完自己撕掉或丢掉。
1: 嗯，
0: 你们想要写，你们可以写很多各种很脏的脏话的字眼在纸上。然后，可是那是你自己看的，你咒骂老师也可以，咒骂同学可以，然后，但你不能给别人看，因为给别人看是另外一回事了。对，故意或是你故意放在桌上让人家看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大一点的孩子，所以这就回到他今天有情绪的时候，你至少要给他容许一个抒发的空间嘛。有人可能会跟我说，这样写咒骂人的话不好啊，不符合圣经原则。可是我觉得，在孩子小的阶段，至少这是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是一个抒发法，还有一个就是，真的要再回到孩子的运动量够不够，
1: 嗯，
0: 人的情绪要平稳，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他的户外运动多不多，够不够？对，所以
1: 他的户外运动如果够的话，他会比较开心，
0: 对，
1: 情绪会比较稳
0: 定，这是一定的。
1: 那有些孩子他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啊。还是时间上就是都
0: 这个真的就是家里的文化跟你是否有刻意安排，
1: 嗯，
0: 这真的是真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的情绪还有什么？还有吃的东西哦，吃的东西真的，小学生的早餐呐，
1: 嗯，
0: 如果你家小孩是容易亢奋的，拜托那个早餐店的那个奶茶就不要给他喝了，
1: 嗯，
0: 然后早上不要吃太多甜的，
1: 嗯。
0: 那个巧克力呀、啊
1: 嗯、
0: 巧克力吐司啊，这种油炸的，就是早餐店奶茶配鸡块啊、
1: 嗯嗯，
0: 真的是地雷早餐，
1: 会影响到孩子情绪。
0: 我们自己在小学看一二年级的孩子，那个、有些孩子从他早餐吃什么就知道，真的是从他应该说早自习一进来，他的那个话多不多，坐不坐得住，能不能马上先去教联络部，然后。这些，如果那天他一个孩子特别早，原本都是可以自己先交联络部，先交功课，他现在开始在找人家聊天。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问一下你今天早上吃什么？哦，我今天吃巧克力蛋糕，我们就会默默的笑了，就会知道对。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还是回到情绪，只是一个孩子的生活状态的。之一嘛，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家长，
1: 嗯，
0: 我们看的是孩子全面的生活状态，
1: 对
0: 对。那如果说的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情绪教育，或者是说情绪孩子怎么带的话，如果只是那个应对啊，你是不是开心啊，或是什么同理啊、反应、倾听啊那些技巧，说真的，你 YouTube 打开、书打开，现在有太多了，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父母嘛，
1: 嗯，
0: 我们其实。那个他只是生活中的一环嘛，
1: 嗯，
0: 我们要看的是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嘛，对，所以还有幼稚园的小孩情绪不好，还有分离焦虑也有，
1: 嗯，
0: 像快开学了，
1: 嗯，
0: 他如果只要想到他要上学，他就会
1: 嗯
0: 生气或是哭，这也是很实际的，
1: 对，很多孩子会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
1: 嗯
0: 情绪只是人的整个生活状态的
1: 嗯
0: 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还讨论孩子的情绪，除了第一时间那个回话那个应对以外，
1: 嗯，
0: 他的整个生活的安排、时间的安排，
1: 嗯，
0: 吃什么或是整个状态，是不是一个

0: 稳定的，
1: 嗯，
0: 那个也很重要。嗯、对，
1: 其实我是觉得哈，孩子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父母亲有的时候会蛮着急着，就是想要帮孩子解决问题
0: 哦，
1: 或者是急着要教孩子说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说孩子在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曾经试图来谈一些他的烦恼或者他的情绪的问题，但是可能觉得跟父母很难沟通，他也会累积这种情绪，好像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0: 如果你要这样问我的话，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是情绪它不是个人，它是家庭。
1: 嗯，
0: 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很焦虑的妈妈，
1: 嗯，
0: 你常常表达的讯息就是啊，这个担心没做好，那个担心没做好，那你的孩子一定也会被你的焦虑影响。
1: 嗯，
0: 他看自己的就是哪里没做好，我要赶快改。
1: 嗯，
0: 这是太真实了，这没有办法。我没有医学背景或理论告诉你，但是实际上一定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讲到这的话，就变成是你整个家庭，
1: 嗯，
0: 大家的情绪。大家对于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是一个怎样状况？是每一个人，应该说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孩子。
1: 嗯，
0: 只要是房子里面住的每一个人，对，所以这个就是大人可能要更多的也去觉察你自己。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影响的嘛，
1: 对，
0: 对啊。所以如果大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
1: 嗯，
0: 你也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阶段，
1: 嗯，
0: 那这段时间可能你就少管教一下，因为你自己也是在一个很紧绷。
1: 对，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会迁怒。哎、
0: 欸，会啊，绝对会、啊。
1: 家长有时候也会，或者是对于孩子就比较没有耐心啊。
0: 对，
1: 那等等的。
0: 对，然后大人，嗯，大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像如果今天我录音整天回去很累，
1: 嗯，
0: 我会很清楚的告诉我的孩子。我现在今天因为我什么什么事情我很累，我的体力有限，所以我没办法一直笑啊，或是我没办法很开心的回应你。
1: 嗯，
0: 那我会很清楚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犯了什么错惹到我，而是我今天我的体力很累。对，这是比较理智的版本。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那时候真的四个小孩都还很乱，尤其是暑假这种很可怕，每天事情做不完，连吃饭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常常会爆炸。然后我后来真的学会了一件事，我都说某某某，你赶快去你的房间躲起来，不要让我看到你，不然我真的会很生气，气到甚至我可能会乱打你或乱骂你。现在妈妈已经是要炸掉了或什么，就是我觉得用哦，对，我们家还有一个说法，九点半以后妈妈会变成虎姑婆妈妈，对，妈妈会变成超级生气妈妈，对，就是很清楚让孩子知道我大人也有极限，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肚子很饿或是我很累，我也没有体力了，我也在爆炸的边缘，我觉得大人可以去讲出这件事，对，那你问我说那小孩会被吓到或什么，那我的孩子就知道九点半以后妈妈变虎姑婆了，所以真的少惹他。那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把这件事情变得很负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是家人，这是我们的互动模式。对，就像回到老公身上也是啊，就是你现在我今天体力真的，小孩子白天状况有点多，然后是我今天生理期腰很痛或干嘛，太重要的事或太重大的决策，请你不要找今天来跟我讨论。我们等哪一天我脑袋，或是我昨天没睡好，现在整个脑袋是胀的，你跟我讨论一个很重大的决策，叫我现在马上做决定，这本来就不合宜啊。我就要看一下，抱歉吧，那你把你我先记下来，容我想一想，我明天再回复你或什么之类的。一样嘛，那我觉得这是回到人跟人的互动模式，你能不能也很轻易的表达出我现在的状态是好或不好，能不能做到？对，那这个就是大人如果做好示范，小孩子慢慢长大的就会学到啦。我现在心情不好，你不要来找我说话。类似这样子。
1: 是，其实就是在要即将引爆。引爆地雷之前啊，我们自己有察觉，就先提醒，先警告旁边的人。确实这是一个好办法哈。
0: 最怕的是妈妈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前面都没有预告，
1: 然后突然就像，
0: 突然就炸了，
1: 然后突然变得很可怕，
0: 突然变得很可怕。那小孩子也会很，其实小孩子看到的就是我先压。

0: 阿姨压抑到不行，我炸。
1: 嗯，
0: 这其实就是
1: 孩子也会
0: 对啊，
1: 也会学这个
0: 先压抑啊，
1: 嗯，
0: 压抑到不行我炸，那就没有，其实这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嘛，因为他就没有中间值嘛，
1: 嗯，
0: 他要么就是很平稳，
1: 嗯，
0: 要么就炸掉，
1: 嗯，
0: 可是人的情绪绝对不是这样嘛，人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现在那如果更实际一点，我们会有所谓的你现在是几分生气，
1: 嗯，
0: 几分开心，那就是细节的话，就是给孩给再多一点标注。我现在满到哪里了？对，我现在已经满到鼻子喽，
1: 嗯。
0: 你们再讲，我满到眼睛，我就炸出来，我就喷火喽，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些是可以跟小一点孩子去讨论的啦。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讲话，但是他其实现在压力很大，
0: 对，
1: 他即将要爆炸了，
0: 对，
1: 那我就比较倒霉，
0: 对啊，
1: 我就跟他讲话，可是我没有讲什么，
0: 没对啊，
1: 他就很生气什么的，
0: 对啊，
1: 我会被吓到，
0: 是啊，
1: 我会受伤，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
0: 对啊。
1: 那同样的孩子也有可能今天。父母亲对孩子，父母亲压力很大，有可能父母亲会爆炸，孩子不知道去找爸妈什么的，
0: 对啊，
1: 或者是小孩本身自己情绪很不好，
0: 对啊，
1: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了，然后爸妈这个时候一直唠叨他，
0: 哦，对啊，他就炸了，
1: 他就炸爆炸，
0: 对啊，
1: 类似像这样子的，
0: 对啊，对啊，所以
1: 他因为他一直感觉到压力，一直被他已经快要不行了，
0: 对啊，
1: 然后但是呢，还不断的好像觉得。被责备啦，或者被要求啊，他就会觉得哦，他承受不了。
0: 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是家人，家里面的关系是我们这个人跟，就是我们是人跟人的互动，所以情绪、想法、观点那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我今天不是在教，我今天在对待我的孩子，我不是諮商师在对待个案，我不是辅导师在跟孩子晤谈，
1: 嗯，
0: 哦，只是讨论那个技巧，哦，把他刚刚讲一遍的表达仪式，然后回应他，这叫反应倾听，然后给你选择，请问你要选 A 还是选 B？ 对，这些技巧可以学可以用，但是还是要回到家庭当中，我们是人跟人的在互动跟建立关系，
1: 嗯，
0: 这个要考虑到的面向跟单一的。我只是反应倾听他的情绪，然后给他选择，你要选一还是选二什么之类，我觉得层次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真的要有意识的回到我们是跟孩子产生整个人的关系，
1: 因为我们也会影响他们，
0: 对对，
1: 这是互动，是彼此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
0: 对对对，
1: 嗯，是的。因为有时候家长来说孩子真的情绪非常的不好，脾气很差，其实家长本身脾气也没好到哪去。
0: 对啊，那就回到其实，如果你觉得你的教养上已经有无力的地方，你已经有没招的地方，然后你已经常常爆炸了，我通常都会说，妈妈，你先想办法救你自己。
1: 嗯，
0: 用諮商也好，读书也好，参加学校团体也好，或是眼不见为净，就是先少管还干嘛之类，
1: 先把自己搞定，
0: 对对对，
1: 先搞定自己，
0: 对对，
1: 再来搞定小孩，
0: 对对，然后请相信妈妈，或我不要也不要妈妈，我觉得妈妈的那个这样压力很大，大人主要照顾者的情绪越好，自己的状态越好，孩子一定会好。
1: 嗯，
0: 你不要只想着孩子，所以这又回到啊，他好我就会好啊，他考上他模拟考考几分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这绝对是错误的。
1: 嗯
0: 啊，他只每天怎么自己好好起床刷牙，不要我叫他，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我觉得这又是回到那个，你到底是要先相信，还是他先做到，还是你先相信他做到一样？你要先回到自己的身上。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情绪都是别人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才不生气，我才会幸福，我才会开心。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最大的 bug 了，这已经是最大的议题了。你就要去想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1: 嗯，
0: 这绝对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如此。对。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结论结在这一个点上非常的好哈，就是说我的状态好不好，不是因为你好我才好，如果说你表现不好，我就不好，
0: 这是最大的不好，
1: 这样子的状态是不 OK 的，
0: 超级不 OK 的，
1: 非常不 OK 的，
0: 我不知道怎样是 OK， 但我绝对告诉你，你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绝对不会 OK， 你小孩也不会 OK， 你家人也不会 OK， 那你赶快去找其他的方法让他变好。对，只能这样讲，
1: 是，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庄建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辨识孩子情绪，怎么样教孩子辨识情绪，要教大人也要能够学会辨识自己的情绪啊。而且他也谈到这个所谓孩子有情绪哦， 有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就是他生活当中遇到哪些事情，

0: 他的压力源，或是就是要找出那个根源啊。
1: 嗯，
0: 那家长有的时候呢，也必须学会就是辨识自己的压力源，然后也可以有机会跟孩子敞开来谈一谈，谈用说的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不是用骂的啊，然后不是用控告别人的方式、责备别人的方式、吵架的方式来抒发我们的情绪啊，我们可以用说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我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0: 反正都是心情不好嘛，自己说自己的状态，跟呢到时候气到不行，然后劈头就骂，都在骂别人来比起来的话，那种杀伤力还是比较小的哈。孩子也会在我们身上学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自己学会情绪管理，我们也帮助我们孩子学会情绪管理啊。好的，非常谢谢庄建轩老师，谢谢。
1: 谢谢梁慧姐，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节目来讨论有关乳房检查、癌症检查的这个主题。我自己的妈妈呢，在她57岁的时候得到了乳癌，她现在呢已经80岁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当然都非常非常的替她担心。那时候我爸爸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爸爸呢他觉得我妈妈得了乳癌就一定要割掉。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因为他不想要让我妈妈有任何得到癌症的可能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把乳房切除了。我妈妈当然也很感激我爸爸，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乳房到底为什么需要及时的做这些检查。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自己妈妈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我觉得预防真的是胜于治疗。如果当时他没有乖乖的去做这种每年的检查的话，其实那个癌症是很小的，他自己呢其实完全不会有什么症状，也摸不出来。但是呢当他做了化验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这种的癌症，他所有的这个癌症呢是非常的毒的，而且呢散发性是很快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亚洲人都有一些这种迷思，觉得说呢可能年纪大了，哎呀就不用再做这种检查，或者是自己的乳房很小，绝对不会得到什么癌症的。所以呢我常常听我这样的病人说，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乳房乳癌的检查

察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最有效率的来预防乳癌。首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好吗？这首歌呢也是我所创作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听到的音乐是我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公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如何的来预防乳癌。我们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就是在他的眼睛里像一个公主一样，他会保护我们的健康，

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能够怎么样的来预防乳癌。其实乳癌呢，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每年来做这个乳房的筛检。这个筛检的过程呢，其实是有一点痛苦的。如果你有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就知道一定要在两片的这个金属之间呢，把自己的乳房压下去。其实呢，不只是女生会有癌症的乳癌的可能连男性都有可能。但是呢，大部分的男性呢都不需要做这样子的筛检除非说呢，他真的是有这个基因上的可能性，或者是呢他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个硬块。但是呢，在女士来说呢，女士在每一年从40岁以后，都应该要每一年的来做这个乳房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种 X光的检查。到了大概80岁以后呢，那么就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是不是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检查。为什么这个检查到了80岁以后就也许可以不用做呢？因为其实乳癌呢，它的几率是每一年每一年会增加的。但是呢，如果到了年长，有了许多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有了心脏病，有了其他的病，那么继续做乳癌的检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呢，继续的做这些乳癌的检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能够预防乳癌，也能够让这个病患能够接受初期的一些治疗，提早的做一些治疗。但是如果说这位女性到了80岁之后，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的寿命的预期也不会超过10年，那么在做这些筛检呢，可能就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到了从40岁到80岁，通常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这样的筛检。到了80岁以后呢，其实就跟医生来讨论，也许就可以停止不用再做了。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其实是并不是说非常的久其实呢，这个检查是很快速的但是呢，要很有耐心的在一个蛮冷的一个房间里面在这个 X 光的机器里面让这个护士呢来替你做各种的这个姿势，他会叫你的手提高其实呢，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说她很感谢这个护士，真的很仔细的帮她做，因为呢，其实她的这个硬块就是在这个手腕下面的地方长的，而不是在真的乳房的本身，它是在蛮旁边的地方。所以您可以想象到，当如果说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了要预防乳癌的话，其实要很彻底的把乳房的每一个部分呢，都在这个金属里面能够照射到。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来预防乳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您刚才所听的歌叫做他是你的指南啊，这首歌呢是我所创作的。我觉得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个指南，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方向。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乳癌的筛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来怎么样能够预防癌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其实很简单的，在乳癌的检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 X 光片上面我们会看到一个白色的钙化。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钙化，我们会希望能够先做一个切片的检查。这个切片的检查呢，有时候呢是我们会先放一块金属，先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啊。有时候呢这个医生呢他就会看着这个指标能够很正确的在乳房的地方呢能够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有时候呢医生他不会放这个指标，他会也许是直接就在一边做这个超音波的时候呢，一边能够看到切片的时候放一个这个针头在里面，有针头把它吸一点乳房的这个 sample 组织出来。所以呢这是几种跟大家介绍一下做切片检查的方式。那么做了这些切片检查之后呢，就可以在显微镜之下能够就看到到底这个乳房的细胞里面有没有癌症。因为在 X 光里面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阴影并不是能够真的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我们觉得有一点苦恼的呢，就是当我们做了切片检查之后，我们还在等待的那几天。因为其实我们都当然不希望病人

有等待的时间，但是呢做这个切片检查有时候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我们叫细胞的这个指标 marker 是需要等一些时候才能够知道的。在等待的时候呢，您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些人他就会做这个最坏的打算。

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有些人呢，他就会不断的在电脑上咨询所有的资料，有关怎么这样做任何各种的治疗、化疗、电疗的方式。有一些呢，却是抱着希望，经常的祷告，把一切交给他的神。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上帝他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所听的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写的一首台语歌啊。以前呢，我在台湾住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不会说台语，但是后来呢，上帝给我一个负担，要我用我的才能来安慰我的病人，因此呢，让我自己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用母语写出诗歌。可是呢，我又不太会说台语，所以呢，我就借用了一首以前小时候我会唱的一首台语的诗歌，然后呢，我又写了一些伴奏，还有一些歌词，其实呢都是我觉得上帝所给我的灵感。我后来几年后呢来听，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首上帝在照顾你。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乳房的筛检。除了我刚才说每一年都应该要做检查，但是呢，我想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样的机会会让您导致比较容易得到这个乳癌的机会。有许多的报道呢说，是因为我们的饮食里面呢有很多带很多的脂肪，高脂肪呢会让我们得到比较容易得到乳癌。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到乳癌。还有呢，如果说您的月经来得过早，或者是年纪大的妇女呢初次的生育小孩，或者是她从来没有生育，这些都比较容易让您有得到乳癌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呢您以前已经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是会比别人高些。或者是像我的母亲得过乳癌，或者是如果您的姐妹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还有哪一些会让您哪一些因素呢会让您得到乳癌的机会高的就是服用荷尔蒙。当您经历过这个更年期啊，你就会觉得突然变得比较胖，然后好像头发掉了比较多，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很烧热心情比较不好，这就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呢你真的是很受不了了，你就去医生那里他会给你服用荷尔蒙。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病人讨论的时候呢，我都试着跟病人说最好是不要用荷尔蒙。但是呢最近有一些报道又说了，其实呢服用一两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很希望你能够去跟你自己的医生讨论，因为您自己的医生才会更认识你的身体，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对你最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两个因素呢，其实您大概也知道，第一个就是酗酒还有就是肥胖症。这两个因素呢其实是您后天的因素，因此比较容易改变。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母亲啊，自己的姐妹，是不是？如果他们得了癌症而让您的几率比较高，这是您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呢像这种后天的因素，肥胖症脂肪过高
的饮食或者是酗酒，这些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来控制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乳房的筛检跟乳房的预防。刚才您所收听的这首歌您喜欢吗？这首歌呢是有关于一对夫妇来看我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先生他得到了胰脏的癌症。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恐慌，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医治这个胰脏的癌。但是您也知道，胰脏的癌呢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绝症，很难医治好。因此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决定不继续的治疗，不继续的受苦，而先生呢愿意接受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安宁的治疗。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当时因为他们的这个故事非常受感动，他们也是基督徒，在最后的时候他们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在基督的爱里面走过了最后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乳房乳癌的症状有哪一些呢？其实在最初期的时候，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在每一年40岁之后一直到80岁每一年都去做 X 光的检查。这真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种预防癌症的方式。因为在乳癌很小的时候都完全摸不出来，都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呢是最有效的，是生存率最高，而且呢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的期也比较短，治疗的方法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毒。所以呢我才为什么会跟病人说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检查，而且是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有一些报道说是每两年所以呢您可以跟自己的医生讨论好，那么乳癌的症状呢有哪一些？乳癌呢其实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肿胀，在皮肤下呢会有一种好像很刺激的感觉，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凹陷。在乳房本身呢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是乳头有一些好像内陷乳头也许也可能会发红啊，起鳞状或者是变厚，乳头可能有一些分泌物出来，腋下呢也可能会有硬块。当您发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说实在已经可能到了第二期，或者是甚至到了第三期了，那么呢您一定要尽快赶快的去看医生。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病人，她是42岁的一个女性，她就觉得乳头长了一个黑黑的东西很难看，因此她很不想要让别人看见。每一次她去做检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医生没什么好看的，不要做那个部分的检查。这样子过了3年之后，他觉得他的背痛，去看了许多的医生，按摩都没有用。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我立刻替他做了一个脊椎的 MRI， 才发现原来那里已经有癌症了。当我们追踪到底那个癌症是从哪里来的，才发现原来就是从他的乳头

它其实就是有乳癌。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也不要不好意思去看您的医生。如果您发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去找您的医生彻底的做一个检查。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闽南歌曲呢，是我妹妹所写的。她也是呢，试着用传统的一首诗歌来改编的，叫做《气候变异巨蜥亚索》。

这首歌呢，也告诉了我们，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当您的身体不舒适，当您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所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是永久、永远不变的真理。如果您仔细的阅读，您仔细的去思考，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会改变，但是他的爱，他所说的话，却是真实，而且是永远不变的。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所讨论的是有关乳房检查，还有乳癌筛检，还有乳癌预防的一些主题。那么希望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大家听到了我所说的一些故事还有我自己母亲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能够警惕自己，也能够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说不要去做这种检查。这个检查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您有了症状，乳房的症状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太晚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因为害怕，因为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乳癌，害怕自己的生命会完全的因为这个乳癌而改变，而不去看医生。现在的科学相当的发达，因此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的发现，都有蛮好的治疗方式。我是一个家庭医生，我是一个内科医生，因此呢，我不是一个肿瘤医生，能够替您解释所有现在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式。但是我知道我有许多的病人，我就说一个好了。有一位病人呢，他其实是到了末期的时候他才来找我，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有这个乳房的创伤很久了，皮肤都已经破裂然后所有的癌症细胞呢都已经长到皮肤外面了。但是呢，他坚持的不肯看医生，因为那时候他的先生也在经历这个摄护腺癌症的治疗，所以他不想要让他的先生担心。后来他的先生接受了不错的治疗他的疾病呢也有一个段落，那个时候他才来找我。可是呢，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肺脏还有肝脏，我替他转诊到一个蛮好的医生，因此呢，他接受了治疗之后，能够有好几年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他的先生过世了，所以呢，他自己呢，因为在忧伤里面，又有一两次没有去看，一两年没有去做这个筛检。我刚才跟您说了，筛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因为这样子的耽搁，因此呢，乳房又转移到了他的大肠。他到了紧急室里面，因为肠子里面长了癌症，所以有许多的阻塞。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的告诉他该怎么样做决定，因为其实他那时候非常的伤心，先生走了，他自己对生命也没有太大的盼望，因此其实他那时候呢，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这个大肠切除的手术。他的教会的姐妹呢，替他祷告。那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觉得他的生命应该是还有盼望。他能够在服侍别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癌症的治疗。后来又多活了五年，他今年呢还来我的诊所做了体检。

一切都还不错。虽然说他还是没有办法根治他的癌症，还是在肺里面、在肝里面、在他的乳房里面都还有癌细胞，但是因为现在的治疗呢是这么的先进，他接受了这种波靶的治疗，因此呢他还是能够一边做化疗，一边还能够活着蛮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讨论这个重要的主题，希望大家听了之后都能够每年很坚持的去做这些检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声音障碍的朋友啊，他的全生涯都需要有人来支持，这个支持的程度依照他们的能力来决定。那现在全球呢也都在执行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我们简称叫做 CRPD。 借着这样的人权公约，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率先在世界各国啊，在名列 前几名当中呢签订了这样的合约，而且呢把它立法。那立了法了以后，就必须要提供所有的社会福利来支持我们身障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刘玉梅刘总干事远从新竹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在台北、高雄、台南，甚至在新竹，他们提供这样不同的服务跟其他都市里面的社福机构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刘玉梅总干事来到我们的节目，请玉梅跟听众朋友打招呼跟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总干事刘玉梅，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服务。
0: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玉梅总干事我们同事应该是称呼你叫刘总吧？
1: 没有，都叫玉梅姐
0: 啊！哎呀，是是，真的是
1: 没有人叫过我刘总
0: 啊！是啊，这所以那我们在这边也斗胆一下玉梅姐姐，是今天能够特别邀请你到我们节目来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单位全名叫做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嘛？我们协会成立。大概是成立在哪，在什么时候，他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我们的学会名称听起来不太好记我们是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那我们是在民国79年11月4号的时候成立，所以到今年11月10号即将满33岁了那在新竹地区，我们是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团体。当初我们成立呢，在那个年代呢，希望能够让这些智障的家长呢，大家一起取暖，一起互相互助支持，然后来走过这条很漫长需要互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人生的阶段，所以这就是当初成立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目标。
0: 33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那我们常说三十而立已经是成年人了。玉梅姐，请问一下

0: 如果要来介绍你服务的这个协进会，它这么多年来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协会最大的特色就一直希望就是我们刚提到家长的支持团体，所以刚刚提到三十岁了，那想想看三十岁真的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们从一般的家庭来看，成年人的话他是一个结婚生子的年代，那在我们协会一直想要从以前支持到现在，我们一直最现在目前最大的愿景跟目标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智障的家长的一个凹槽处。凹槽处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女生嘛，结完婚之后想要诉苦，想要分享喜悦，回到娘家是最自在最能够去放松的部分，即使偷点东西都没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智障的家长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样的家，到我们协会来，在这个时候他是无拘无束的，他可以哭，他可以笑，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心情跟他想的愿景跟他的想望。那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治团体，让我们这家庭呢在社区生活的非常的自在，然后跟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 CRPD 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跟大家一样拥有平权，而不是我有个障碍的家庭我就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好，应该弱势的家庭。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用这样的心情来陪伴我们的家长。
0: 刚刚你的定位举例的定位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把自己成为一个智障者家这些团体家庭里面的娘家，哇，真的是娘家是最温暖的。每当出门在外无论是喜怒哀乐，第一个就赶快奔回娘家跟家人分享，
1: 是，
0: 特别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娘家给予最大的支持的。所以这样子三十多年来家长支持就是我们协会里面最大的特色。
1: 是，
0: 对，是。那对于我们身障者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呢？特别我在想我们主要是服务智能障碍者嘛，对不对？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项目？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家长团体，所以我们刚开始最先创立的一个这样的直接服务的部分就属于家庭人的临时跟短期托育照顾服务。那因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够他也可以出去办理他自己的私事，但是这孩子绑在身边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很心疼父母刚刚提到凹槽处，他想要回到自己娘家去都不敢，因为他没有放下这孩子的时间。所以我们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呢，希望父母像家长能够去有自己的时间，过点自己喝个咖啡烫个头发，或者说去做个舒压都 OK。 那这项服务从我们87年到现在，那是一个对从对家长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替代性照顾服务，那是针对我们家长端来讲。但是呢这个部分也告诉了所有的一个使用这服务的家长说，你需要去练习去放手，让服务时就让你的孩子给别人帮忙照顾，因为有一天你也会需要别人来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很担心你不会照顾他很难过，你不懂他。那我们常说一定要练习有这个机会给让自己放松，然后因为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协会最早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社区直接照顾的服务的部分。那帮了家长，也让我们的障碍孩子有一些不同人来协助照顾他。那这是一个87年开始发展。那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发现说，家长除了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舒压的需求之外，我们的这一些服务使用者如何这些孩子们在慢慢的长大，在使用社会福利之后，他不会因为离开了学校体系然后就一样回到家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思考到这些障碍者在慢慢的有些机会来做学习的时候，怎么去延续他这些能力。那不只是家长端要帮忙，障碍者端也要帮忙。所以我们在97年的时候开始去做憨老家庭服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发现到非常多的从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我们的长辈们会带着妻子自杀，那我们觉得这样的部分其实很心让人家心疼。可是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放不下心让把这个障碍者给其他人照顾，那障碍者能力又没有，那到底他根本不放心障碍者没有能力的情况，谁会帮我这个忙？所以我们开始做这样憨老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发现到说在家里非常多成年中年的一个障碍者都在家里了，那他能力是越来越退化了。
0: 所以从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还有家庭托顾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然后再到憨老家庭，这两项来讲的话，其中那个临时短期

0: 的这个部分提供家长很好的喘息服务、哦、
1: 非常非常的、多，
0: 非常的多，而且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需要高密度支持的孩子、几乎就等于把自己的时间都绑住了，
1: 是
0: 当我们协会提出这样的支持了以后，哇，真的是夫妻俩或者家人哈、获得到非常大的支持。夫妻俩甚至可以手拉手去喝咖啡聊是非了哈、
1: 看场电影都 OK
0: 啊，是是是，这样的服务，我以我们协会大概一年大概或者是一个月大概可以服务多少人哈、那这样的服务，有。知道的人多不多？因为我常常会听到人说，听到身上的家长在反映说啊，这么好的服务我都不知道。
1: 是，
0: 所以哈，是不是也趁玉梅姐在这个机会，帮我们宣传一下？
1: 真的很，这个服务真的很重要，对家庭很棒。就是说我们从87年做到现在，那在曾经呢，最高呢一个月会有600人次在使用。刚开始是没有，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家长，你真的要让自己去喝喝咖啡，出去逛逛街，或者回娘家，
0: 是不是最要鼓励他们？最主要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不敢放手。
1: 对，
0: 我也时常跟家长讲，你如果你敢放手，自然就会有人接受。
1: 真的，
0: 而且呢，也要试着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我在常在说哈，这些身上的父母哈，真的是承受太多的家庭的压力了，
1: 是，
0: 一方面怕别人不了解他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又怕麻烦人家。玉梅姐，我们的团队非常的专业，对不对啊？
1: 对，而且有一票姐妹在负责短期照顾的这一票姐妹，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我们一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家长的替代的帮手。那我们不是非常的，也就是说完全取代父母。那我们要用爸爸妈妈的方式来照顾，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家长才会放心。我不是用我自己自以为的方式，我会先跟你就是互动，你需要我什么方式来照顾你的孩子？那这样的方式，家长放心了之后，他开始也会跟我们取经，原来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他去，因为只要一直而教，当他发现其实我们带的方式比他更 OK，
0: 是
1: 这样的部分他会帮我们去做传递。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月会有600多人次，都是因为大家一一的传递这个服务很好，你要让他去让我们自己有个机会去喘息，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跟不同人接触，不然孩子永远都只有父母，他根本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相处。所以我们那一票姐妹，我们目前有快40位这样的姐妹，她们真的是一通电话就到家里去帮你的忙，真的是不得了。
0: 这真的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专业团队。
1: 是，
0: 刚刚玉梅姐特别谈到，也就是说真的孩子真的是一子而教啊，我们常态的孩子都需要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更何况我们身心障碍孩子，如果说透过一子而教的话，可以内化，让他们整个生活范围接触的范围更广泛嘛哈、然后呢，看起来这样子，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很小很小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的效益非常大呢，往往大到可以拯救一个家庭呢。当家庭里面碰到这些孩子的问题，亲子之间关系很紧绷，甚至呢夫妻关系很紧绷。由我们这个专业的姐妹一介入了一下，介入了以后帮他们接手了，这亲子关系马上是不是就会有化学变化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跟我们解释分享一下？
1: 有这个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其实父母不是故意要动粗，对孩子不是要发怒，不是要去发飙，可是因为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讲都讲不听，
0: 是
1: 然后父母就会生气了。然后我们常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如果他打得会，他骂得懂，他早就已经是台大学生了，对不对？不用去打他。但是呢，当他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说我们都会鼓励他，你就放心自己去逛个街，出去玩一玩，然后让我们的就是姐妹们来帮忙带。那当我们姐妹们去带的时候，回去去分享，爸妈回来分享孩子这段时间的状况，他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在的时候讲都讲不听？那为什么你们说的时候他会听？那也就是说，其实父母是焦急的。父母很常常认为我要把孩子教会，不然他以后怎么办？可是 父母会忽略掉每个障碍孩子都有他的特质，应该说能力的极限跟他的特质。那我们这些专业服务的这些姐妹们受过。

0: 这么多的训练之后，他会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的极限在哪里，那我们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带领他，那这个方式也会分享给家长，然后家长就会开始慢慢去用不同的一个眼光跟期待来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会动怒其实不是故意的，是因为觉得我已经讲了 N 次了，为什么你都学不会？他没有掌握到这个孩子在一样自闭症一样智能障碍，他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都可以，我们这个孩子不行？因为每个孩子的特质还是不一样，能力极限还是不同。那这个部分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服务介入之后，家长可以有一些些的了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针对家长部分在办一些些所谓的专业的研习，让他认识孩子。我想这就是一子而教当中要互相去看到孩子的优势能力在哪边，才可以帮忙把孩子能力做一些发展。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家长一直会认同的部分。然后呢也希望呢，当有一些就刚刚讲的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当家里没有办法再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们做一些讨教，大家互相的部分。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临时跟短期服务当中，这些年常常也不能讲常常啦，有些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服务。比如说好几次家庭就临时打电话来，他们家里的长辈过世了，他必须要去办理这些家里的这些丧葬的事情，可是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打通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把孩子接手到我们的定点服务，然后那段时间七八天几天让家里去好好的去办完他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自己很感动，是因为我们这些姐妹们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忙，家长都很感动，他们可以这个时候很放心的有人可以帮我照顾这样的障碍孩子，他可以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1: 的确有这样的家庭需要，除了自己家庭跟家族需要自己来照顾这些孩子，有的时候还是要寻求外部的资源，如果有外部的资源来支持一下的话，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气氛能够获得大大的改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

0: 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啊，我们这个是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刘玉梅刘总干事，江湖上面人称玉梅姐啊，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我们刚刚特别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临时短期家庭照顾的服务啊，有很多身障者家长并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够资格，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这样的专业服务，它的收费情形如何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服务，一定要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可以跟各当地县市政府，如果因为每个县市政府的委办单位不清楚，那可以跟各地县市政府的社会处去做咨询这个部分。那新竹地区呢，就是我们家，那我们是只要打电话到我们协会，非常好用，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可以到家里去提供服务。那我们家的电话0356266880
0: 0356266680，或者上网查询就可以了。
1: 对，那是一个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身障手册，0到99岁，多广，对不对？你有身心障碍手册，然后这个部分有这样的，当我们社工去评估，你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开案之后，未来你要使用服务的时候，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会帮你安排我们的一些姐妹们去帮你做服务。一直讲姐妹，是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男士的服务提供者，所以是姐妹的部分。那费用呢，在我们新竹地区呢，我们只要30%，就是负责30%，那一小时就是现在基本工资168，那你只要负担三成就是54块，那剩下就是政府来负担了。
0: 我的天哪，这么简单，这么便宜呢？
1: 所以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个服务啊，
0: 是，对不对？的确是，如果说家庭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它的费用啊只是30%而已，其他的70%由政府的社会福利来支付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打一通电话跟我们玉梅姐联络一下，她马上派她的专业大军就到府上服务。
1: 是，
0: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说这种临时短期家庭照顾，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协会的服务真的在社区非常非常的多的面向。那如果以照顾者来讲的话，因为家里有障碍者，我们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关心到这样的主要照顾者，我们怎么样让这样主要照顾者能够持续的在这样的照顾过程当中不要 burn out， 然后能够有能量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也做了家庭支持服务的部分。那这个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支持，就是如果是家里面的主要照顾者，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只要是照顾者，那有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到有社工到家里面去，会了解关心你的需要。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像我这种常态的人，我家里有身障者，我就是主要照顾者，
1: 是，
0: 我也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1: 没错，
0: 有什么样的支持啊？
1: 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人因为长期照顾，然后他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个负担，他需要一些做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的谘商师也会到家里去。
0: 你的意思是说，长期在做这个身障者的主要照顾者，他的因为环境或者是精神上的压力，他是心理会产生偏差的行为，
1: 应该是说心理有一些比较负向的负担、
0: okay.
1: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健康、那他又有家里人要照顾，他不方便外出，没有关系，我们的谘商师会到家里来陪你，来跟你一起协助你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的家里的照顾者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协助他复健，协助他翻身拍背，那你可能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你会因为长期照顾而造成你自己的身体的肢体的不舒服。我们常常因为照顾别人让自己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复健治疗师到家里协助你怎么样去照顾这样的障碍者。好，这是我们针对主要照顾者提供的一个支持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这主要照顾者我们不希望他也一直绑在家里面，那我们会排很多的舒压的课程，然后很多的一些跟其他相有这样的机遇的家庭，大家一起来，我们喝杯咖啡，也我们有个下午茶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来这边，大家喝喝咖啡，可以带着你的障碍者出来，障碍者带出来，你的照顾的障碍者出来，我们也会有姐妹在现场帮你照顾这个障碍者，那你就可以纯粹在那边看

0: 做一些手作课程也好，或者一些体适能课程呀，或者是一些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舒压课程，可以让家长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有那个能量就会出来，一起吐苦水。
1: 的确是类似像这样的生长者，生长者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哈，非常需要大家聚在一起，
0: 对，
1: 有一种同理，甚至有一种抱团取暖的需求哈，透过这样子彼此这样子的分享啊，互相吐苦水啊哈，也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得到一些的支持哈。
0: 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就是心理师或社工师在带领这样的团体，他们虽然在闲聊喝咖啡当中也得到了一些比较让他能够往下持续走的心理的能量，那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那种取暖不只是取暖，他可以长出一些新的能量，然后他可以继续面对他回家在照顾这个家人的时候，他怎么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那个家庭支持的部分呢，是一个目前我们是觉得这个家庭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被，因为我们的主要照顾人力通常都没有一些替代，永远都是这个人，那个人如果不给他支持的时候那怎么办，他如果说都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家人能量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主要照顾者的一个支持服务啊，能够让主要照顾者能够一些学会照顾自己，关心自己之外，他也能够把他自己在照顾这样的部分一些方法，能够有方法手把手的带给其他的家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其他家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然这个主要照顾者如果没有人可以分担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1: 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在推世界卫生组织家庭发展之外儿童的家长的教育训练，也是关注到主要照顾者，也关心到主要照顾者的健康福祉。哇，这是最近这几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刚刚特别听到您在提到说，这个家庭他没有办法重新再生长起来新正向的能量，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让他的压力能够减轻，让他的职能能够提升上来，他可以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快乐呢。
0: 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从跟他们相处的过程看到大家都太灰色了，那个心情都好灰色，因为好像觉得我不得不，可是这虽然是一个不得不的事情，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那外面现在的其实现在环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友善很多了，然后社会福利的一些相关服务也很多了，如何借由这些服务到家里面去，让他陪伴他一起去面对，不管照顾的一些困境，或是照顾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照顾的一些手法，甚至是照顾的一些知识。那这些东西我常跟我们社工们提到的说，我们要很白话的去提供给我们的在这家庭。那我们社工常提到，我又不讲文言文，我讲是白话。所谓白话不是那个文言文，而是今天便民手册都有，可是这些手册东西拿给他，他真的看得懂吗？其实看不懂。你如何用他懂的话术说给他听，他这样社会服务他才可以知道，我会用哪一项服务在这里头，那我可以怎么去申请，那我可以怎么去面对这问题。这样的白话是我们要去练习的。
1: 这个听你这样的分享我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啊！我发现到我就是在被你疗愈的感觉啊！
0: 谢谢。
1: 您在这个行业多久了？
0: 在生长领域比较短大概15、16年。那我之前但如果走社服来讲，大概快30年了。
1: 我天哪！一晃眼30年就过去了，
0: 青春就过去了。
1: 是，那也从你的这个服务项目里面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进来，你觉得最有成就的项目是什么？
0: 最有成就的项目，我常会讲说，协会最希望最看到亮是阳光，看到亮点的就是我们青年服务的部分，
1: 青年服务这
0: 就是我们智障青年的服务的部分。对，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亮点。从我在97年开始想象，98年开始做的时候，
1: 是
0: 会这么想，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早期我们79年成立的时候，协会成立那个时候的福利。整个福利也好，服务也好，是比较薄弱的，比较没有的。那慢慢的，现在特教开始也越来越就是符合到我们的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了。那也12年的国民特教好咯，接下来离开了学校之后呢，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庇护性就业也好，支持性就业也好，都是否我们这些障碍青年他有能力的话，他

0: 可以在社区里面好好的，也是一个生产者，
1: 是
0: 不是一个应该说一样永远是福利使用者。
1: 嗯，
0: 但是呢，会发现这些青年呢，如果正常的使用这些福利。这些服务应该说这些服务，可是如果没有后端的持续的支持力量，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家庭里面去。就像我刚提到，我们在做康老服务的时候，为什么看到这些成年的障碍者都摆在家里？那爸爸妈妈说：“哎呀，他工作不好，没有人要他，他又不听话，他又做不来，然后反应慢啊，然后他等等的很多理由，所以曾经工作过，后来回到家里面去。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好可惜，好可惜。难道他们真的不行吗？所以我们开始去我们协会中。1997年开始做我们的一个这样的支持性服务就业，就是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呢，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青年，我们好努力的培力他到职场去工作了。那三个月之后，我们的救护员退出之后，没多久他也退出了。
1: 是，
0: 好可惜，大家琢磨了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延续他？那就思考到这些青年们，就像爸爸妈妈讲的，他真的没有能力，他真的不听话，他真的做不来吗？其实不是，就觉得说他后面的支持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97开始做就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98我就开始应用我们的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哈，多元开发就业多元能力，因为救护员他没有办法在他有他的一些工作的量能跟压力，他不能够持续的陪伴这个人。可是我们障碍者陪伴要很长，那他往前是冲开发工作的机会，然后提供我们障碍者去工作，但是后面没有办法去持续的时候，障碍者就回家了，那很可惜。所以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多元能力，我们称为职场巡回辅导，职场的巡回。那我让这些工作人员到职场去。服务这些人，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有人去跟他一起面对职场的一些人际也好，或者是职场的一些伦理也好，或者职场的一些相关的要面对的一些相关规定啊，甚至很多的一些应该说沟通技巧。那这样的方式会发现说，哇，才能够帮让这些青年们在职场工作。
1: 是，
0: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他会工作了。好了，稳定工作了，可是后来他又没有医院工作了，发现为什么没有医院呢？因为会工作会赚钱，那钱呢？钱都到家里去了，对不对？然后他有朋友吗？没有哎，因为职场人不会当他的朋友，职场人的大家跟他们聊不来，说不通，就觉得没有办法当朋友。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职场工作，追求自我的成就，也要有朋友，然后也有自己的成就感，那才让自己觉得我工作有价值。但是他们没有，那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些青年在职场工作，他的动机有了之后，后续的延续能够让他永续在职场。
1: 是，的确是哈，这个智障者他们在整个自理生活，甚至在职场上面哈，需要有相当多的支持。那要能够让他们稳定就业哈，一定需要有整套，还有整个团队来支持他们。那我也知道，刚刚智障者他们这支持性就业啊，也是你最近这几年来服务最大的亮点跟特色啊。我想。在这么庞大，需要有这么庞大专业的来支持，让他们稳定就业，一定有你独到的哈这个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听我们玉梅姐来分享如何来支持他们能够稳定就业。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玉梅姐，这些孩子哈，当然依照劳动部的规定啦，哎，你在职场上面三个月就算稳定就业了哈，就算有业绩了。但是我们也从这个劳动部身障者就业调查来看哈，身心障碍的就业率啊，我们一年花了十几亿哈，那目前上看起来它的劳动参与率大概20%左右。成绩真的是差强人意啦，啊，总之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哈。可是我曾经跟您请教过，哇，我们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哈，在致力应该讲说资金就业的这一块，这些孩子的稳定就业率都蛮高的。请问你的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是什么？
1: 真的，我们自己也蛮自豪的哈，他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高哈。那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后援的支持啦。那我们说刚刚提到，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秘籍？其实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些青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自主性的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他们这些青年呢，因为他们刚刚提到他们需要朋友，他们需要在职场当中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有赚钱的这个持续的动机跟动力。那如果没有给这些部分，他赚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除了稳定就业之外，我们有两位社工在做这些青年的自立生活的培力，那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会赚钱了，那你也会怎么去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让你自己生活怎么在社区生活过得更好，那不是只有等着家里帮你安排一切。那这一端非常难做，是因为我们障碍者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他哪里会用钱，他会被人家骗，然后他等等的，他什么也不会。所以我们社工必须要跟家长这边有很多的互动，让家长开始怎么学习去放心你的孩子其实是有能力的，然后才可以去放手。那这是家长端。那障碍者端呢，我们要让障碍者端他有意愿来加入这样的团体。那团体当中呢，他们透过自己，跟我们提到，我们刚讲我们是家长自主团体，应该家长互助团体。那一样的，我们青年也要他们自己的团体，我们要让他们自己长大。你是一个成人，你不需要一直在靠着爸爸妈妈。那你今天可以工作了，也许你不能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让别人证明你是长大的，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来学习努力跟负责。那这一端呢，我们就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部分，让他们自己来自发性的学习。我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用透过希望花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方式，让他们去想他们自己的想望，然后他自己怎么去在工作的，我赚了钱我要怎么去过未来生活，未来我有机会独立社会在应该说必须要独立生活在社区的时候，我要怎么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些东西呢，是需要有一些后援的，不是让他自己长得会的。所以我们的这样的青年团体呢，已经经营了从我们98年到现在，那个青年他们都长大了，当初他们团体的名称叫做 Open 讲社，就是很可爱。但是后来在6年前他们觉得说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名称的，所以他们自己去票选，他们现在社团名字叫做幸福种子社。他们每年会开一次社员大会，

0: 然后社员大会当中呢去选他们的社长副社长跟他的相关干部，为他们今年自己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完成的部分去努力，很棒哦。以前我们带领他们说我们都手心向上，别人帮我们很多，我们今天才有工作，我们今天才有这些大家聚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学者也可以回馈，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从早期他们想到了回馈，用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就是回馈，就是很简单的去我们17公里海岸线去进，就是进滩，我们18尖山去进山，然后呢我们去独居老人家去帮忙做环境的清洁。今年他们又更不一样，去年因为疫情他们也想去用线上的方式来做环保，非常厉害。今年他们想的是他们要做那个接，应该说那个接游民的服务，了不起。我们这些青年他们一年200块的社费，他们觉得他们今年都没有不太花这个社费，他们要把这个社费呢社会拿来做一个这样的买生活物资给这些游民，所以这就是他们自立生活的一个表现，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赚的钱，为自己未来想要过什么生活来做一些发展。
1: 也就是说我们协会这些专业人员给他们小小的支持，好让他们这个社团能够运作，
0: 是
1: 自己就能慢慢慢慢慢的长大，不但自己能够长大，自己能够自立生活，同时呢也可以回馈，将自己的力量回馈到社区，照顾老人，照顾环境，甚至用自己的微薄的那个团费，收到这微薄团费还能够回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这些知青就透过这样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回馈社会，让他们自己有自我成就感，自己能够肯定，因此呢也知道自己要在职场上面你要有更多的付出才能够有更多的回馈，自己的这个自我肯定价值就更高了，
0: 是，
1: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让我们在自立生活的这个部分能够稳定下来。
0: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自立生活，自立生活，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自立生活他们有可能吗？那自立生活是独立生活吗？自立生活不是独立生活，有独立生活的需求的障碍者跟一些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障碍者，但他们都可以有自立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自立生活就是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一个我的选择我自己来决定，然后我自己来负责，那这个负责的概念是我们青年朋友们最需要学习的。
1: 对，
0: 一般我们的家长都很难让授权给我们的孩子去做任何对他自己行为负责的事情，所以他长不大，所以我们常常跟青年说你已经是大人了，尽量要用，就是要用大人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你在做我们刚刚讲希望花田，你的透过希望花田来让他们做实现他们的向往，那这就找到你的优势能力，希望他们找到你的优势能力，从你的优势能力当中去发展。像我们青年告诉我，有一次我们青年跟我说老师他讲话不清楚，然后他说他以前被常常被认为他是一个就是手脚不干净，在职场工作会有一些所以他被否定的，那后来我们在支持性就业当中稳定了他之后，有一次他口齿不清的跟我说老师到我们家来吹冷气，为什么去你家吹冷气？因为人家冷气是他买的，哇，你就听得就好感动好感动，他买的，他从一个大家都否定他的人到他能够稳定工作之后去买冷气，
1: 所以这个小小的付出就获得到非常大的肯定，所以这些孩子啊，真的父母亲要学习放手，那学习放手就是由我们这些社福团体不断不断的透过这些研习啊或者赋权的赋真能的这些研习课程，让父母亲学习，我们的孩子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我们只要敢放手，这些孩子自然就可以长得很好。
0: 真的，
1: 那在职场这一个部分他们，我们除了这样支持他们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一点的问题你们这么多优秀的志青在这里他们在两性交往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在男女朋友交往的这部分，是不是也是有这一份的渴望？那如果说有这样，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些在正在交往的情形，或者如果他们想来在交往的这个部分，你们的态度看法如何呢？
0: 这个是绝对一定有的，
1: 一定有的，
0: 这是人性嘛，对不对？
1: 是人性。
0: 我们的青年呢，常常会有想要交女朋友、交男朋友，甚至结婚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想望。可

0: 是呢，父母就会觉得啊，你哪有可能？你结什么婚？你又没有赚钱，你赚钱又不多，你这养孩子要多少钱吗？等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去否定了他们这样的想望。其实这样的想望被否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动机其实也不会有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结婚？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交男女朋友？其实都是肯定的，而只是说你怎么样给他这些方向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其实青年朋友很可爱。男女朋友，我们只要你对方愿意跟我讲话，就叫男女朋友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他们团体课程，刚刚提到这些他们的团体，他们会自己觉得我今年想要学点什么。所以我们从两性团体每一年都有在开，从他们认识什么叫做喜欢跟爱，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要去认识这些部分，以及呢，我今天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去面对？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受欢迎的？这些都是要从最基本端去开始让他们去认识哦，所以交朋友这件事情不能够去否认他们，也不能够认定他们不可以，而是告诉他们该怎么交朋友。那交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跟朋友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些他们都要从最基本端去交。那为什么他们不会？是因为大家不敢谈，大家不敢去告诉这个部分，包含在生理跟性的需求这一块。我们很勇敢的要我们的社工们一定要上很多这个部分的课程，也要去知道没有，我们不能够去否定青年有这个需求，甚至我们家长端怎么让家长知道这个部分，他们要结婚可不可以？其实都可以，而只是说我们要我们刚刚讲自我选择、自我负责，好，这个部分你的决定、你的选择、你的负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水，就是一个认知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要结婚可以啊，但是你全端你选择要结婚，你决定要怎么过结婚。后的生活以后你要怎么负责，这是要有渐进式让他们去认识的。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一触即成，可是我们不能去否定他们有这样的需要。
1: 的确是，我非常赞同玉梅姐你的观点哈。我们在社区居住有一个方案服务了已经将近十年多的时间了。当初周月清周教授哈也跟我们说，这些孩子哈，社区居住啊，就是他们自己有权来决定找谁进来，邀请谁进来，他们有权来做家庭的管理。也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在家里面，父母亲要尊重孩子，你 要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 要邀请什么人进来，这都你自己孩子自 有这样子绝对的自主权。那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的原则，他们在交朋友的过程，甚至把女朋友带到房间里面，但是也绝对要遵守不能过夜，时间到了你就要把你的朋友 送回家去，事实上也相安无事。对于他们在接受这样的社会福利服务的稳定性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0: 是，
1: 所以从这个现在整个 CRPD 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上面看来，对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注重这个部分，台湾是不是应该是getting better， 越来越好了？你的看法？
0: 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友善了啦，大家也对越来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了。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很感谢这些应该说在地区琢磨的这些团体，大家很努力在谈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常跟家长们、跟我们的青年们提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个福利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实践，那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好的。
1: 是，
0: 这个部分很重要。
1: 的确也是，今天访谈到这里哈，真的。就是晓得我们这个玉梅姐所带领的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哈，的确为我们至亲们哈，还有家庭提供相当多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除了靠我们团队、靠我们的家长以外，也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哈。那支持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目前来讲，我们政府也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消费的发票转为爱心发票，转为爱心发票，它有个爱心代码。玉梅姐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的发票爱心码是多少？
0: 我们爱心码非常容易记，6684
1: 6684，
0: 就是一般很顺畅的八四，6684。
1: OK，
0: 那大家只要记

0: 对，6684就可以把这样爱心码，好，发票爱心码，然后就告诉便利商店，就可以寄给我们。
1: Okay, 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大超商哈，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消费发票转为我们的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好，我们只要告诉。我们这些收银员哈，发票我捐6684，这样子你就完成了一个爱心的行动。这个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服务项目是什么？
0: 最需要的支持服务就是让我们的障碍家庭跟障碍青年在社区他能够生活的非常的平安平顺，好，就是社区生活支持服务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部分。
1: 社区支持服务哈，
0: 对，
1: 除了在
0: 社区生活
1: 社区生活支持服务 ，OK， 我相信这一定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哈。那我们除了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服务之外呢？我们如果想要爱心捐款，捐款账号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0: 好，我们的捐款账号合作金库银行代号是006，那我们的账号是1243-717-211-042。
1: OK， 好，1243-717-211-042。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马上记起来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我们这个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这个网站哈，它有很多服务方案在那边，也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在那边，那期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OK， 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

0: 使得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相会。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说，从小到大的学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上学？我想每一个孩子当他到了学习阶段的时候，每天早上可能背着书包到学校，然后就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上课，下课呢开始写作业，然后考试啊，补习啊，然后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就等着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教育好像慢慢的有更多不同的选择，让家长可以不单单是让孩子选择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有人选择可能自学、共学，或者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所谓的森林小学。我想透过这些的选择，让孩子有不同的学习机会，也让家长可以有不同的学习，让孩子来就学的方式哦。但是在这些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不同的教育方式有他们不同的特色在里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接触过所谓的蒙特梭利或者是华德福这类相关的教育理念呢？有时候我们不得要来问一件事情，不管是怎样的教育方式或教育的理念，难道孩子的学习一定都要坐在教室里面吗？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成为我们的开始哦。其实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在现在知识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知识我们只要拿起手机，很快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答案。那么当我们真正期待希望孩子在知识里面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是一张考满分的考卷，还是他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思考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常常会问，教育究竟是要孩子学什么？而当我们期待孩子学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得来问，我们究竟在教育里面，我们希望孩子带走什么？我们希望他成为怎样一个人？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教育是一场陪伴，好，教育也是一场对孩子的放手。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共学主持人冯小静老师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他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而自学共学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不同的教育理念究竟又有怎样的差异，而对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好，我们欢迎冯小静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静。其实我本名不是小静，我姓冯，叫静怡。不过我从小到大的历程里面，常常有人同班都会跟我一样叫静怡，那我 好像通常年纪都比较小，所以我就变成小静了。对，我发现主持人非常的有做功课。

0: 对，包括教室里面，学校学习一定要在教室吗？或者是学习一定要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吗？对，这确实都是我们在在家教育或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议题。
1: 是是，其实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都听过所谓的自学共学哈，那其实这些听起来感觉从字面上意思听，自学就是自己学习嘛，共学可能大家共同学习哈，
0: 对，
1: 但就字面上的理解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肤浅，可不可以请小静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自学，什么是共学。
0: 好，自学呢，其实它是一个教育体制里面的一条路，就是大概在20年前台湾的教育开始有合法的自学，我们可以跟教育部写计划去申请1年到5到6年不等的自学计划。那这个自学计划是在教育部跟学校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所以学校老师每年都会有一个家访，那就是学校的导师，因为我们还是有注册是有学号，学校导师跟注册组长、教务主任等等，他们就会到家里面去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对，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自学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可能性，有人是因为专才自学，比如说他是舞蹈或体育，他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他不如都拿来做练习，然后把学科时间放在晚上，那他们就会选择自学是比较方便的。有人尤其是个人式的竞赛，像桌球啊，对，或我比较知道的舞蹈都有，对，或者是对，然后再来还有一种自学，它是可能孩子有一个很特殊的天分，例如语言天分或数理天分，所以父母想要栽培他，就会让他走自学，让他有大部分的时间在某一个学科。那也有一些自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这可能就比较像是我们这部分的自学。对，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会认为学习不应该只是学校来负责，而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应该是以家庭为中心，或者是有一些是跟信仰有关的，
1: 是，
0: 对，
1: 是，
0: 或者他们会认为在家里面才能够完完全全去落实这个信仰的精神，这样，对，所以就会有了自学的计划。那以我们家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像是我去回顾我自己的求学历程，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在学校里面都会被打成同样的，因为这没有办法，学校目的就是要让你在最低标准里面学到该学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其实以现在少子化来说是真的越来越被重视，那这样学校还能够去满足所有孩子的需求嘛？我觉得也不见得，所以我就是掂量自己的时间之下，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给我们家的孩子比较适合他的教育方式，对，所以我选择了自学。那自学怎么跟共学连在一起呢？就是最多人说到的，如果你自学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没有团体生活，没有同侪生活，那这样有可能闭门造车，就会变成很多孩子不晓得怎么与人沟通啊，与人合作啊，只会在家啊，那如果家庭风格很强烈的，他很有可能他就只会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这对孩子的学习来说是很可惜的。所以其实共学相对来说它就是平衡了这件事情。对，当然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共学，事实上自学也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因为孩子们只要出门就遇到人，他跟我一起坐计程车，他跟我上街买菜，他跟我去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跟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工作职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共学的自学家庭也是能够活出一个很丰富跟很平衡的生活，只是我选择把自学跟共学合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科目，有一些学习形态就是必须要一群人一起学，比如说像我学习的蒙特梭利的学习方法，它除了在家，其实我觉得在团体里面会是更精彩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自学，只有一天的时间有一个团体共学，这样
1: 是。所以其实自学跟共学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连结的，对不对？就好像刚刚小金老师的分享，我可以选择在家自学，但是其实我也可以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一周的时间我可以选择安排有共学的团体。
0: 对，没错，
1: 没错。这里我蛮想要请小金老师来分享一下，好，你当初是怎样的契机，为什么会开始走进自学跟共学

0: 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1: 哦，好。我父母跟我奶奶本身就都是老师，尤其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有证照的蒙特梭利幼儿园园长，所以其实我有点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对，那 我父母也期待我长大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他们或许有看到 我的特质里面有成为老师的那一个强项，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这么觉得，所以 我一路其实都是一直在走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营队啊、剧团啊，然后去我喜欢中文去读文学，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些能力在我身这些能力聚集之后，在我生命里面汇聚成一股能量，我真的是蛮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对，然后后来生了孩子嘛，哦，我前面在中间再讲一段，我后来跟我先生一起去读神学院，对，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成为传道人。那我曾经在三年的实习里面的某一年，我去到一间教会，那这间教会他人很多，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办双语的夏令营，那个时候很特别的是大概到六月，这个教会就会进来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大学生跟高中生，那个大学生高中生里面其中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很有气质的，我非常喜欢，他们会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把手机拿出来看，也不是在那边尬聊聊一些很就是很中二的东西，他们就是把毛线拿出来做编织，或者是他们会跟我说他满十八岁才能喝可乐，或者是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我就对着这个家庭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家是自学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是神学院的老师，然后选择让他们在家自学，也是因为他们早年可能在美国，后来回来之后语言有一些衔接不上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气质非常吸引我，对，所以我就把在家自学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小孩，后来等到小孩两三岁之后，因缘际会之下又认识了另外一个自学的家庭，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最小的已经要上国中了，所以这个自学家庭的妈妈她就决定要出来办一个自学的分享会，让大家知道自学是怎么一回事，那刚好她也有一个共学团已经十几年的时间，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家庭，他们早年也在这个共学团，对，所以整个连起来就让我对于这一条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印象跟经验，对，我进去听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自学的门槛并不高，高的是我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这才是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决定在教会里面去先开始一个小小的团体，那个时候孩子才三四岁，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聚集了几个家庭，然后也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共学的时间，然后让这群孩子不是只有在家里面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在共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同侪在一起做一些同侪能一起学的东西，这样这算是一个开始，对，然后就到现在就九年了，这样
2: 是。其实对于一般家长来说，他们的印象都觉得哇，自学共学好像没有走在一般学校的社会体制里面，是不是父母亲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当我在帮他们安排一些多元课程的时候，相对我也要花费更多的金钱，这个部分对于小静老师，就你这九年走过来，你的观察真的就像我们一般人想的这样吗？
1: 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教育都是花钱的，也是花时间的，所以只能问有没有愿不愿意教育孩子的父母，而不是问自学或在学校的父母，因为其实只要是愿意教育的父母都一定必须要花精神花心力跟把家里的资源拨一部分在这里，这样只是说自学的父母看起来好像会付出的更多，是因为孩子全时间跟我们绑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是，其实不管孩子去不去学校，去不去学校，他跟父母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对整个学习的态度，所以事实上应该是父母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们家的自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尤其是在父母的生命准备上，对，如果父母的身心灵不稳定的话，不管小孩去学校还是在家，其实我觉得 整个教育的过程都会很受影响。对，
2: 其实当我在认识小静老师的时候，我发

0: 现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把全世界当教室，而不是把教室当作全世界。
1: 对，
0: 其实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话，也蛮触动人的心。我蛮想要请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看见。
1: 嗯，好，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求学历程，我是一个比较视觉跟听觉学习的人，然后我比较坐不住，所以我从小老师给我的评语全部一律都是可能聪明啊、活泼啊、好学啊，可惜坐不住这样。对，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对我来说在学校这件事情我能够满足到的可能就是同侪的需求，对，然后团体游戏的需求。但是学习很多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学，我可能自己光是看书或听，用听的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不太需要老师在教课堂上亦步亦趋这样子教。对，所以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学习历程是这样，再方面就是我后来就是有去参与了蒙特梭利的培训，我从零到三岁，三到六岁跟六到十二岁都有参与他的教育的培训，尤其是六到十二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主教的证照这样。那我会发现在这个教育的系统里面，他也非常的强调，其实教室只是具体而为的世界，但是不等于他能在教室里面学到所有的东西。你在教室里面准备好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你送出去。对，所以教室就是一个中间站，是一个准备站，然后把孩子们准备好他的身心灵跟能力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教室的门让他走出去，那才是他真正一个人生的学习的开始这样。
0: 对，是，确实，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小金老师说的，我觉得教室是帮助孩子打开一扇门。
1: 对，
0: 好，其实学习有很多不同的样貌，而教育也不一定都要发生在教室里面。其实刚刚谈到教育的时候，也包括小金老师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一直提到一个大家常听的名词，就叫做蒙特梭利。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这个名词熟不熟，到底蒙特梭利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教育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我想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先来一段音乐，等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小金老师来聊一聊蒙特梭利究竟是什么。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小静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自学跟共学。其实很多人呢会听到所谓的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可能在脑中当我们听到这四个教育词的时候，我们会跳出一个画面，就是哇，有一个好漂亮的教室，然后有很多木头的教具，甚至呢整个环境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哈。可是呢也会有另外一个心里面的念头跳跃出来，就是好像这些营造的环境，这些教具离我好远哦，因为这些教室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呢我应该在家玩不起。可是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在小静老师的分享当中，他有不断的在提到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我想透过今天这个节目也让大家重新来认识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哈。所以呢我想来问一下小静老师，为什么大家一听到那个蒙特梭利就会感觉哇，这是一个很好像很昂贵很精英的教育理念，特别我们知道像一般幼儿园的招生都会打出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然后也因为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相对他的学费就会特别贵哦。那真正的蒙说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1: 好，先讲蒙特梭利女士好了，她是1870年到1952年的意大利人，那她其实是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医生。对，所以那个意大利其实早期我因为读蒙特梭利女士的生平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很像台湾的文化，对，他们的女性也是不太有受教权的，所以她从小就被教导你就赶快读个基础的教育，你就出去嫁人，然后或者是你就去工作支应你家里面的兄弟的学费这样。但她就不止于此，她就是一路争取向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那因为他当了医生嘛，他在读医学院的过程他其实也接触到脑科学，那他从脑科学因缘际会连接到教育，才走进教育这条路，所以他的路径是脑科学，所以放在现在100年后的我们来看都还是非常先进的。那就是因为他是用脑科学的路径进去，所以他所有的教具教室陈设包括里面的老师你要怎么跟孩子互动全部都很精准，你知道只要是精准就一定要培训，一定要特质，所有的特质跟培训都是需要经费的。对，所以教具是昂贵的，他们的总部是在荷兰，那如果你是从荷兰的总部去买到他们原版的教具的话，就是一套

0: 套教具都整个教室买下来没有100万起，没有办法。所以孩子走进去，他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教室。对，再来就是老师的培训。对，像我自己是做6到12岁，但是我因为我0到3、3到6，我也有自己去涉猎，然后也有进修的关系，我大概知道，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培训不便宜。甚至它不是在大学教育里面就能拿到的东西，是你大学毕业后你还要再自己去进修。早期在台湾也是没有的，是要到国外去。对，所以我觉得一切加起来它的成本就是高的。对，
1: 就是它本身的培训成本就高。
0: 对对对对，
1: 当然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教育执行的话，其实它本身就要投资很多。
0: 对对，它在还没开源之前它的投资就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幼儿园他的收费会是这么高，那甚至会让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小孩一整天没有在做什么，那他又收这么贵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在看蒙特梭利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疑问吧。
1: 是，
0: 我想
1: 刚小金老师提到说在蒙梭的教育里面好像孩子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看起来没有在做什么，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家长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教育的疑问。嗯，就说哎，我花了这么多的钱送孩子去这间幼儿园，主打了这样一个教育，但是我看他去那边可能即便坐在那边一整天发呆，好像老师也不太理他这样子。嗯，我们可以请小金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真正的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究竟是在做什么，是在谈些什么。
0: 好，我先以0到6岁来讲就好了。对，因为其实每一个那个发展的阶段，蒙特梭利给予他的一个教育的系统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先讲0到6岁，其实最重要就是大脑发展跟社会发展。那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吸收性心智。他说人的大脑就好像一个，你要说是海绵就也好，反正就是一个吸水性极高，而且是不会去区辨任何东西，只要你来我就吸进去，
1: 就无法分辨是非善恶。
0: 对对对对，它只要是在我环境里面的东西，我看到我听到我感觉到了我就进来了。对，所以他认为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所以事实上蒙特梭利教育也是家庭教育，他写了很多本书，里面其实都讲到父母的责任，甚至他会提到说在幼儿园在儿童之家，他所提到的儿童之家也是一个模拟家庭的状态。对，所以从孩子一出生甚至在肚子里的时候，他的环境就已经是他的老师不断的在教育着他，他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个环境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人格发展人格建构也开始。这个第一个叫做吸收性心智。嗯，这个吸收性心智到6岁结束，7岁6岁开始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叫推理性心智，他会用他看到的东西去推论他自己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更多的线索跟更正确的知识，他才能去推论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否则他可能会推到一个歪掉的。啊，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没有去跟孩子核对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对，所以0到6岁在吸收性心智里面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大脑机制，一个是髓鞘化，大脑的神经跟神经之间的沟通就好像修马路一样，你越常去修它，它就越畅通，它就会跑得越快，可是你不常去修它，它就荒烟蔓草，他就不会去跑动他。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孩他去到一个国家旅行一个礼拜好了，好去可能去日本一个礼拜，他听了很多日文，可是回来之后没有这个环境，基本上他对日文就是过往云烟而已，因为他的那一条神经其实是没有修通的，就算短暂有一些火花也没有用。对，但是如果说你很希望他学好这个语言，你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去给他很多的刺激，很多的环境，那大脑里面的神经就会髓鞘化。
1: 嗯，
0: 他的那个马路就会被修得很通之外，还会外面加上栅栏，然后还会把那个柏油一直重新的铺。对，这个髓鞘化是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希望孩子可以重复做一些事情，重复以达至熟练这样。第三个叫做迭代系统，所谓的迭代就是我一定要先做一个不怎么样的 1.0 版本，然后我从这个 1.0 开始去优化成 1.5 1.8 2.0、
1: 嗯，
0: 以至于我觉得我非常的精炼了，我非常专业跟成熟。所以这三个东西加起来，0到6岁的孩子就是在这三个大脑的支配之下

0: 去做所有的学习，以至于蒙特梭利女士认为零到六岁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透过特制的教具让他的大脑有全方位的发展，比如说触觉的教具、味觉的教具、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本体觉的或大肢体的，对，小肢体的，还有优雅与礼仪的教具。优雅与礼仪就是特地谈到各国的不同的文化，怎么去进餐，怎么去讲话，怎么说不好意思，什么情境做什么事，这个全部都要包含在教室里面，去让孩子们就是具体而为的去操练到它，这样。
1: 嗯嗯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很完整，对于孩子整个好像我们家长期待他全方位成长都融贯在里面。可是刚刚提到有一点，就是说哇，打造一个教室就要100多万哎、欸，好、
0: 嗯
1: 哦，那这些教具其实说真的，一般的家庭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着手去预备啦。特别一般的家庭，我们也知道没有昂贵的教具哈、哦，更不可能打造一个所谓的蒙特梭利的家哈、哦。那像在这种状况之下，小金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主要还是在推广所谓的自学跟共学嘛，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现场都可以搬回到家庭里面、
0: 嗯、
1: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很平价，然后其实家长又可以随手可得的状况之下，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现场。
0: 好，最重要的就是环境，而蒙特梭利女士认为所谓的环境里面最重要的教具叫做成人。所谓成人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准备好的大人，我的身心灵都是稳定的，我有很清楚的目标架构，我的对话也是经过训练，是很适合跟孩子们说话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走进了孩子的环境当中，我就成为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教具。所以其实那些教具乃身外之物，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都一个在一个没有教具的家里面能不能蒙事，我是说我觉得 70% 以上是可以的，那 30% 真的就是特制教具才做得到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它，但是 70% 要怎么做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熟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是最重要的，对，如何让孩子们听懂我要说的话。第二个就是我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比如说零到六岁的孩子他有没有学习的目标，心理的目标，能力上的目标，都可以去做一个很具体的条列。条列出来之后，我们要有一个以终为始的概念，如果我的目标在这里，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去陪伴孩子走到这里，那就有一些蒙特梭利教育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教学方法，比如说我们会提到孤立困难度，就是我们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只能有一个动作或一件事情是困难的，其他都是他了解的，都是他熟悉的，那这样他在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感觉到挫败感太大就不想学，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困难度的关系，所以他会反复的想要去推敲那个困难度，其他的部分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专注，这是反而是大脑比较好学的比较好学习的一个途径，这样。对，所以说我在我自己的讲座里面也会跟很多很多的家长不断的去分享要怎么样在家里面就去做到用蒙特梭利的精神去陪伴孩子做到很多其实在家里就会做的事情，例如在家备餐，你只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带着孩子备餐，事实上孩子们的大脑就可以因为这些对的方法的关系输入很多很棒的能力的养成。对，所以说无论是备餐啊、学语言啊，或者是在家整理环境啊，都可以使用蒙特梭利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能够帮助孩子大脑可以发展。
1: 是，这里提到说我们成人，我们大人，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嘛？
0: 对，
1: 但基本上我们都不是读教育的，好，我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懂，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了解蒙特梭利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上网可以找寻到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起来是有一点点难度，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到我的精髓，应该说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教育理念的精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得要来谈一谈家长必须也是成为一个学生的概念。

0: 念。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他们对这个教育其实也很认同，也蛮想要真实的落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寻求怎样的方式去找到正确的方式，并且我是可以是去执行的。
1: 我觉得其实坊间的书很多，对，那如果你在那个线上的书城里面去搜寻蒙特梭利教育的话，事实上也越来越多的书是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蒙氏的大人或蒙氏的教养，对，或者是在家演的蒙特梭利，他会提供你很多很多的点子，让你知道说你在家里面要怎么样去执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家不是只有大人的，也是小孩的，所以小孩要参与真实的工作，我们就必须为孩子们准备适合他们的工作器材，对，例如适合他工作的桌椅啊，然后刀具啊等等。对，第一个是这个，我觉得环境一定要先准备好。第二个就是大人要很了解自己的特质在哪里，极限在哪里，必须要去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对，那 我想这个就跟信仰会非常有关系。 我们家基本上就是靠着不断不断的祷告，然后带着孩子到现在13岁还在自学，这样其实过程有很多的冲突，或者是跟自己生命的原本的框架会有冲击的地方，但是 我觉得透过祷告跟读圣经，其实上帝的智慧比我们更大，上帝会透过我们想要用的教育方法，例如蒙特梭利的方法，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平安，这样。对，所以家长的身心灵的准备。第三个就是要去不断的观察小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的时间，你跟小孩都没有计划，就 放他在一个他喜欢的环境里面，你看他怎么活动，看一个下午，看一个早上，对，去看一看这个孩子，他没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自己玩，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跟年纪比他大的互动，年纪比他小的互动，那他在玩的时候他怎么对待那一些玩具，对，他多久换一次玩具，其实这些观察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给孩子最需要他最适合的东西。
0: 是，
1: 我想这三个应该就是蒙氏精神里面很大的核心了。
0: 其实提到观察，我们很少观察我们的孩子，总是会希望说我就搪塞给孩子什么东西，他去执行就好，
1: 对，
0: 但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要去知道孩子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都是把我们想要的给孩子，但我们却忘了孩子究竟需要些什么，所以我想提到这个蒙梭的教育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个教育理念里面很多都是让孩子自己亲自去做，去尝试，在失败当中重新去修正，以至于他可以长大起来。可是你知道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说，这个实在是没有那种耐心等待孩子你慢慢来，总希望孩子你快一点好吗，然后可能就等不住就会插手去帮他，那让孩子自己来，期待孩子慢一点，这个在你整个执行，譬如说你们家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是有像一般家长这样的拉扯，你如何去修复自己调整自己？
1: 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就是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没耐心的家长，总是会很希望你给小孩什么他赶快80%-90%的就赶快吸收进去，这样。但是我觉得一路走来到现在，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尤其是在蒙氏教育里面，你看起来很慢，事实上他的爆发力都在后面。对，那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 我们家孩子在疫情那段期间，就是虽然说我有把老三老二老三送去学校，他们也是在蒙特梭利幼儿园，但是因为疫情就是整个都回到家里面来了。那个时候刚好我又在做6-12岁的线上培训，他很严格的是你必须要坐在荧幕前面，然后要让老师从头到尾看到你都是好好的坐在那里，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你也不能把自己的荧幕关掉，所以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我是不能插手的，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做好 我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一开始我就给他们很多功课，让他们，我很希望说，欸，趁这段时间他们在家多学点东西。后来我就发现没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就病恹恹的，然后每天吃完早餐或者是吃早餐就吃得很慢，然后要他做事情他就拖拖拉拉，
0: 有点拒学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微拒学这样。但因为我观察了两天，我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也发现了我自己的急躁，所以我就从头来一次。我们就开了家庭会议，问他说，从明天开始妈妈上课的时候你们要自己在家里工作，其实我们家里是有教具的，你们希望我放什么工作上去，让他们许愿，一人许愿五个。他许愿了这五个，其实我就可以观察出他想要什么东西，我再自己多加个两三个我想给的，这样加起来整个教具柜上面的东西就是很丰富的了嘛。那这五个他无论怎么选都是他喜欢的，他就会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去做这些东西啊，看起来很慢，看起来好像很尊重小孩，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顺利，而且孩子们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我们家的老三四岁，刚满四岁，对，在疫情期间他就学会了英文拼音，后来他就开始自己读英文书了。对，所以 我觉得那个不是亲眼见过真的会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一开始的时候用孩子喜欢的方法跟看起来很慢很重复的方法，事实上才是真的对大脑友善的方法。
0: 嗯，
1: 他反而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大脑感觉安全且愉快，所以他学得很快。那一旦这个齿轮开始滚动转动，他的自发的动力开始自己把自己往前推，我给的动力就不用那么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家三个孩子13岁10岁跟9岁，我现在做的事情比较是提供资源跟支持，比如说他们要去比赛，好，我帮他报名，我帮他付钱，他们需要培训，好，我们来看时间，我接送，对，然后我去看他的培训内容是什么，我回家之后陪他练习。对，但是动力这个部分我几乎是不太需要再给，因为他们已经很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0: 是，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慢一点，但是刚刚小金老师分享我后面的爆发力是很大的。
1: 对，没错。
0: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1: 好。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的主持人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其实在刚刚节目的一两段在休息前我们已经聊很多了，但我想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的话题回到共学的部分哈。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问说，哎，我在家自学就好了，我干嘛要加入共学团？共学团不就是把一群孩子聚在一起，他跟学校啊，跟社团啊，跟才艺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哎，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请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究竟共学团他是在上些什么课。
1: 好，其实坊间的共学团也是很多种，那有一种共学是课后共学，这也是有一点像是安亲班的优化版或者是课制版，就是说你放学之后老师就会在校门口等你，那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室。总而言之就是这学期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都去海边或认识海洋文化，你一接放学就老师就会带着你跟其他的孩子就一起往海边走了这样。所以它不是，它的重点不是课业，而是让孩子在课后有更丰富的学习，这是一种共学团。那有另外一种共学团是他是有登记做实验机构的，对，所以家长呢等于是团体自学，家长还是可以去上班，然后孩子还是去上学，只是他的学校他的目标比较离开108课纲，他们有他们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教育目标。那孩子从小学到六年级都在这里面，然后周一到周五都去上学。对，这内容不太一样。对，这也有很多。那我们这种呢叫做家长自制的共学。所谓家长自制，就是这个共学团里面孩子们一定要有一个家长带来参加，而这个家长不是只有带来接送而已，他还必须要成为这个团共学团里面的一份子。所谓的一份子就是你要有教学的事实，或者是你要有参与共学营运的事实，对，你帮忙做行政也好，对，但是不管如何孩子不能自己在这个共学团里面。那我们就是这一种，就在这个共学团开始，我们的树果子共学团开始之前，就是我之前有讲到我去听到的那个自学生的讲座嘛。那在这个讲座的主持人的口中，我听到的这个共学团的样貌，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微型的教会。对，那在这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教会的一个组织当中，孩子们是从这里面去学到他未来要学到的能力，所以其实又回到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他在教室里面要学的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能力，走出去才是学习的开始。那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初衷去成立共学。所以这个共学里面呢，要学习的主体不是孩子，而是家长，是家长学了之后去分享给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的学习在这个共学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每学期都会选一本书来读，那这本书就会跟我们孩子现阶段很需要的东西有关。我们从就是如何教养孩子品德啊，为孩子

0: 直立界限啊等等，然后或者是蒙特梭利的书，然后到现在我们来认识 ADHD 跟 ASD 孩子的教养秘诀等等，我们都会去在这个书里面先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准备好的大人、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去这个共学团里面去为孩子们设计课程设计环境这样
1: 是
0: 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共学不只是孩子在里面学，我也有一群非常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讲到共学的最后一个条件，我觉得志同 道合是很重要的。所谓一个村 养大一群孩子、嗯、这个村里面的人应该要是理念相同才有办法走得长远，
1: 就像圣经里面说我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可以结一样的果子，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对话跟沟通、嗯、包括我们如何教养我们的小孩，孩子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慢慢的就会看出来哎、欸，其实我们可以越来越有默契，然后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越来越像这样。
1: 所以其实共学团的师资来源是来自于每一位家长，
0: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其实看起来是我们在为孩子办这一个共学的团体，但其实参与在里面的每一个家长，你也在学习，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也透过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还蛮多家长他对于自学这个很有兴趣，但是他没有概念，他对共学大概、嗯。了解一点点，但是也没有深入去尝试走过哈。那可能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不想让孩子自学，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塑造我的孩子如同自学孩子一样有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的话、
0: 嗯嗯嗯、
1: 你会比较如何去建议这样的家长可以怎么来做？
0: 嗯，我们都会讲一个就是笑话叫做决战课后这样子，决战下课后。其实我有很多的家长是我的讲座的学员，他们都是小孩去上学的。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放学之后接到小孩的那瞬间到小孩睡觉前，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好好把握，孩子们还是非常的有机会去养成一个自学的精神，那家长跟孩子们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密、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在课外也能家长也能够有意识的去带着孩子走进一群他觉得是志同道合的一个混龄的团体当中，对，比如说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的小组里面的父母，可能我们就是夫妻团契，或者是对对，夫妻团契是最大宗。夫妻团契在一起在读圣经啊，一起服侍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志同道合，孩子们也可以玩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
1: 嗯、
0: 对，就我因为我们不能选择社会上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选择班上的同学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刻意的让孩子们在一个我心目中觉得很理想的团体里面长大，那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就能够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你想让他看到跟学到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所谓的共学自学那个都不是零到六岁或六到十二岁的事情，最重要其实是青少年、
1: 嗯、
0: 我们要让青少年怎么样去还有学习的热情跟对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盼望，事实上是他跟这一个环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有真实的连结，他在共学里面他从小看到大的这些爸爸们妈妈们就是他未来长大的榜样。对，所以我们共学做到现在快十年了，我们的孩子很多都进青少年，他们真的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阿姨们叔叔们的样子，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跟大人聊天去了解这些大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自学跟共学最想要看到的风景、
1: 嗯、
0: 就是孩子往一个他自愿想要走的很好的方向前进这样、
1: 嗯、
0: 对
1: OK。 我想在现在的父母面对孩子的教育很多都是处在焦虑状态、
0: 嗯、对，
1: 我想在最后的节目当中针对于像、正处在焦虑状态的父母来说，小静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鼓励他们也送给他们？
0: 好，如果是正在处在焦虑中的父母跟我一样夜深人静常常自我反省到睡不着的父母，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担心小孩的教育，因为他的教育都在神的手中、
1: 嗯、
0: 那我们跟神是一起 走这条教育的路，未来孩子成为

0: 么样子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去重视的。所以过程当中他无论读什么学校，他拿了几分，或者他得到什么分，得到什么成绩，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放下那个礼物，那个珍宝，我们能不能陪着他去把它挖掘出来，让他发光，这样
1: 是，对，是，真的非常谢谢小金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教养小孩不是只是把他们带到我们认为最好的道路上，而是我们陪伴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去发现上帝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恩赐，以及神对他们的计划与方向。也许每一个孩子的路真的都不完全，也真的每一个人走的路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身为父母能够做到的就是陪伴，而不是去复制。我觉得常常我们都会希望孩子复制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而不是去控制他们，觉得他应该要照我的期待，我的想法去走。我想给孩子一个安心成长的家，才是帮助他们可以看见全世界。我们再次谢谢小金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朋友，最近在您要计划要做的事情当中，是不是有些已经达标了呢？哦，别忘记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哦。眼前是条有光环又高薪的医生路，但是脑中是从小埋藏在心中的设计梦，是日本近几年开放的人才政策让他撇开父母的压力、社会的期许，大胆地按下重启键，决定走上新的探索之路。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外科医师让设计梦美梦成真的历程。一向习惯背着单眼相机随时准备捕捉画面的施清源，他这双拿着相机的手在7年前原本要拿手术刀的，从台大医学系毕业到取得执照，甚至录取医学中心的外科医师，在经历住院医师的震撼教育之后，他决定从医院出走，放弃归零，到日本专门学校从头学设计。谈起设计，施清源说，我从小就很喜欢日本文化，高中的时候每天都会去逛唱片行，欣赏日本人怎么设计专辑封面，大学的时候还在 PTT 上写文章介绍日本音乐。在《无尽的旅程》这一首歌当中，紧闭门扉的另一头好像有着什么新东西在等待，这样的歌词正是他心中的写照。为他的生涯开启出口的是日本政府近几年来放宽外国人的就业政策，以及培养职业技能的多样化专门学校，广受日本企业认可。根据日本留学中心的统计，2018年到日本就读专门学校的近2万名的外国留学生当中，就有高达2%顺利取得工作签证。2021年有32000名从专科学校毕业，有15000名留在日本工作，而13000名则留在日本继续升学。很显然的，这吸引人才的政策效果卓著。对于重启人生，日本社会很欢迎，专校招生门槛很低，升学的路很宽松，成为台湾青年前往日本就读的新选择。专门学校经过2-3年的培育就能够进入业界工作，这对于中小型设计事务所是有利的，但一般大企业的设计部门可就要求严格了，需要有业界的经验才能够转职进入。要在日本深耕，需要克服

重重的关卡。第一步就是让自己变成一块充满弹性的海绵，需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每个人都怀抱梦想前来，但并不是有梦就能够实现。施清源他到了第二年才拿到设计首奖，取得资格认证，毕业后进入一家超过300家餐饮品牌的集团担任设计。透过制作产品 DM、 设计 logo、 宣传行销旅宿的亮点，第二步就是要融入日本职人精神。处在凡事都有一套铁律的日本职场，曾经让他一度倍感压力。公司规定，新人在进入职场的前半年，都要到餐厅现场工作，了解职场生态。每天搭末班车下班，看着琉璃台几百个待洗的碗盘，真的曾有过放弃的念头。还有接电话也是一大挑战，仿佛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听他有没有讲错，因为曾经被前辈挑错到怀疑人生。第三步就是通透日本文化，累积信任存折。你要表现得比日本人还要了解日本，才更容易赢得尊重。因为这样，他靠着大量阅读日本杂志和小说，听广播，累积许多跟日本人聊天的梗，借着接触大量餐厅居酒屋的机会，他趁空暇写部落格，逐渐受到关注。工作两年之后，开启了接案的副业。如今在摄影圈小有名气的施清源，凭着鲜明的摄影风格以及触动人心的文章，为大志、联合文学、500集、东京人等等这些台湾以及日本的商业杂志写专栏，并受到出版社赏识，在2021年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日本老铺居酒屋》。干杯。三年前，施清源因为疫情返回台湾陪伴家人，至今仍然没有退掉东京的租屋。他甘愿每个月花台币1万元养一间空房，心中惦记着日本的他，光是今年就已经到日本8次了。他肯定地说，等时机成熟，一定会再回去的。从施清源的决定，可以窥见这一代年轻人勇于追寻自我的缩影。

对于年轻人勇于追寻自我，不怕吃苦，拼尽全力来圆梦，我们应当给予肯定及赞赏，鼓励和支持。在现今资讯快速流通之下，新一代搜寻工作与机会的雷达半径不断的扩大，早已超越国界了。这也代表台湾企业侦测人才守备

备范围必须有更大胆的行动，而政府若是在继续慢半拍、保守因应，好人才只会更快地跳过台湾而不回头。是的，期盼我们的政府与民间企业都能够严肃地看待这个议题，而给予年轻人更多圆梦的友善空间与机会。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上帝国的象征，新的人际关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在早期的教会中，上帝国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用新的方式与人相处，犹太人和希腊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年轻人和老人共处一堂，互相肯定，并且一起举行礼拜。这对早期教会而言，象征着因为基督的降临，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家庭的灵性基础不只是家人是否一起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一起祈祷，一起上教堂，一些庆祝教会节期等，更重要的是在于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是否彰显出耶稣的精神？礼拜和教会节庆的光辉是否照射到日常生活当中？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安静中，想想你跟主的关系，跟他谈谈最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跟主是近是远？当你呼求主时，是否觉得他就近在咫尺？你对主感到无聊吗？当你仰望主的容面时，你有什么感觉？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求主帮你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

请你一面读一面反思路加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问门徒的这段话，你们说我是谁？平心静气地在心中观看内心荧幕上所显示出的今日生活，一幕

他是老师吗？朋友吗？安慰者吗？教练吗？安静的旁观者吗？配偶吗？救主吗？父母吗？向耶稣说，主，为了我，今天你是

现在求问耶稣，主啊，如果你是，那么在跟你的关系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单元，我们要来继续听那美的实在是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的

乐曲这样子的钢琴小品哈。这一个类别的曲子实在是上一次制作了前面有两集的夜曲之后，我记得我回家的路上，我整个人就是好像飘飘欲仙一样，好像踏在云朵上一样这样飞回去。那么今天又再次进到录音室里头来为各位去做接下去还有几位作曲家写的夜曲，各位如果听了以后，各位一定会有感觉哦，实在这个曲子，这一个类别的曲子夜曲实在是太美了。那么上一次我们节目介绍有两次时间介绍了肖邦的夜曲，好，那肖夜曲里面肖邦是写的是最好的一个哈。那我们还剩下三首曲子是肖邦，我相信他的每一个乐曲其实都很有名，但是恐怕这三首就是他第一次写乐曲的作品，在他大概17岁开始动笔哈，20岁左右差不多完成出版的作品第九号有三首 OP9 No.1 No.2 No.3 OK。那我们来听听鲁宾斯坦的演奏，这三首恐怕是大家最喜欢最喜欢的三首肖邦的夜曲，我们来听听看吧。

肖邦20岁以前写的第一次写的夜曲，总共3首，一套作品第9号。那么3首曲子，一开始这3首曲子就已经打响了名号，所以后面陆续他产出19首的这个夜曲，不得了，真是精致到如翡翠，如珍珠一样的经典钢琴小品。那么启发肖邦去演奏作曲这一个夜曲的那个祖师爷，那个老祖宗，就是爱尔兰的作曲家，叫做 John Field。 John 是 J-O-H-N John， 然后 Field F-I-E-L-D Field John Field， 中文翻译成费尔德，约翰费尔德。那么他写的这个夜曲，等于是他奠定这个夜曲的这个形式出来。

然后就影响了后面非常多的作曲家。那肖邦当然是第一个哈，可是 John Field 的年代呢是在，其实他见过海顿哈，他也见过贝多芬，他也见过李斯特，所以他其实是跨了古典乐派，

那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钢琴家，所以他有非常多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很多很多的钢琴小品，但是他的夜曲 那真的就是他的作品里面的代表作。总共他写了这个18首的夜曲这样。那我想不多说，我选择的版本也是爱尔兰籍的钢琴家。好，那这位钢琴家呢是算是专门来研究 John Field 的钢琴作品，那他自己也是爱尔兰人，所以就合乎我一直以来告诉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要听这个作曲家的作品，先选择与他同样这个籍贯，不是籍贯，就是同样的这个国籍的同样民族的这样子的作曲家那个演奏家来诠释，先听这个同样国籍同样民族的演奏家来诠释，你会比较知道，因为民族性的关系，这个真的是血缘断不掉的，所以听听看同样血缘关系的这样子的演奏家来演奏，你再听其他的演奏家去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那么这位演奏家叫做米塞尔·欧罗克，米塞尔M-I-C-E-A-L Missile， 然后是个 O 啊，然后上面有个 apostrophe， 然后是 R-O-U-R-K-E， 欧罗克 Oracle， 我猜是这样发音哈。那么非常非常具代表性的诠释哈，我希望时间上许可，我们可以把他这18首经典的夜曲可以把它全数听完。好，我们先第一到第四首，我觉得听这样的音乐不需要多说什么文字，音乐就已经告诉我们一切了。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我们就按着顺序来听哈，就听第一首到第四首，这个米塞尔·欧罗克来演奏 John Field 的夜曲。

实在是太美太美了。你所收听的是谈天说月，先来介绍夜曲。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听夜曲，刚刚各位听到的四首曲子是夜曲的这个创立这个夜曲的形式的作曲家，爱尔兰籍的作曲家 John Field 约翰菲尔德所写的四首，第一到第四首我按着他的编号来播放啊。那么下面是第五首，这首要特别单独来播放，因为这是他十八首的夜曲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我们同样来听听爱尔兰籍的这个钢琴家米塞尔·欧洛克的表演。

这是 John Field 最有名的一首夜曲。那么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再听两首吧，哈，他的第六、第七首。然后我保证，下次的节目一定把他的夜曲放完毕。那么也请听众朋友下一次或许可以倒杯茶或者是咖啡，找一张舒服的椅子，可以的话就坐下来静静的欣赏夜曲。若您是要工作的话，那么也希望这么温柔的音乐可以帮助您下午的工作，或者是要接近傍晚的时候的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好吧。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玉。
2: 是，好，主任，我想还是要再请您哈，因为上一集已经邀请您来聊一下这个关护人哦。那我想说，其实包含我自己本身哈，对关护人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上一集在讲，你看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哦，就是看那个港剧啊，还是说看那个美剧哈，那个对很多这个法治上面很多的环节都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已经被误导了。那当然，我就觉得说，很多电影是为了就是大家的好玩嘛。好，跟人家这个饭后那个看的东西哈，就是会一定会有偏差很多啦。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要导正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主任呢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关护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3: 是，那谢谢刘大哥。关护人顾名思义就是观察保护嘛。
2: 是。
3: 那在美国我们称为假释官。

0: 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看过《刺激一九九五》？
1: 对、
0: 嗯，就是那个假释官，等于是机构内、机构外，好、哦，他等于从监狱出来之后，要定期的向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告。那我们就是那一位需要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跟工作情形以及交友状况的那一位执行保护管束的人。那在国内的关护人有所谓的少年关护跟成人关护、
1: 嗯、
0: 那婉玉这边是在地检署，所以执事的工作是成人的关护工作、
1: 哦、
0: 对，
1: 所以我们再稍微聊一下，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
0: 嗯、
1: 那个为什么要分少年跟成年犯。
0: 嗯，简单来讲哦、
1: 嗯、
0: 就是依年纪来分嘛、
1: 嗯、
0: 那少年跟成人的那个执事的工作跟目标不一样，
1: 是
0: 因为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我们会认为少年可能在他成长过程需要多一些保护，而且他可能是有一些可塑性比较高、
1: 嗯、
0: 那我们会希望注入更多的一个资源、嗯、那甚至他少年的案件比较轻微的话，甚至之后他的记录会做涂销。
1: 是，
0: 对。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自律已经成熟了、
1: 嗯嗯嗯、
0: 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是，
0: 对。所以成人会多一些监督，多一些辅导的工作、
1: 哦、
0: 对。
1: 原来如此。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啊、
0: 嗯、
1: 好，因为我们上集已经聊过了、
0: 嗯、
1: 所以因为上集我真的是有点心虚啦，因为 我们真的对关护人的工作真的是不了解。好，那听主任上次有提到啊，我们会有负责的部分。
0: 对，
1: 你看啊，我上次就没有提到，就说好，你看我们从一个就是发生的纠纷，好、
0: 嗯、
1: 甚至已经变成刑事案件了，然后就变成警察进场了。
0: 对
1: 吧？啊，警察进场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式移交到法律了嘛，哈、
0: 嗯，
1: 可能就是有检察官跟律师，然后到最后的法官，
0: 嗯，
1: 好就好定验了，好抓起来关，好有罪嘛，哈，好，那有罪了以后，然后就到法院那个到那个
0: 监狱
1: 去执行。
0: 对，
1: 奇怪，我怎么对监狱一直都会忘记这个名
0: 字？啊、
1: 上一次就这样子，好，
0: 对，
1: 到了监狱去执行哈，执行以后、嗯、第一个就是结束了嘛，就关完了嘛、
0: 嗯、
1: 好，就回归到社会上。那这个就不关你们的事情嘛，你们的事情就是应该是说好有所谓的假释缓刑，好、
0: 嗯、
1: 上次有提到的社会劳动，
0: 嗯，
1: 好缓起诉这些、
0: 嗯、
1: 对吧
0: 对，这些都是我们负责的业务。
1: 是，
0: 刚刘大哥有提到说个案一旦判决确定入监执行、
1: 嗯、
0: 在监狱里头他可能评估他的状况逾越法律所规定的那个期间，然后圈毁实据，
1: 是，
0: 那可能就可以让他假释，叫假性释放、
1: 嗯、是。
0: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有些就关到满，那个就是刑满出狱、
1: 嗯、
0: 那刑满出狱当然就不归我们管了。
1: 对，
0: 但是假性释放它还有剩余的残刑，
1: 是
0: 剩余的残刑这段期间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定期来找关护人报道、
1: 嗯、哼哼，
0: 让我们去了解他的状况，确实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改悔向善了，适应社会环境、
1: 嗯、
0: 或者是有没有需要哪一些协助的部分。
1: 是，
0: 所以早期的关护人就是做假释附保护管束的这个部分。
1: 是，
0: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缓刑、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短刑期的案件不必入监，但是要做劳动服务的、
1: 嗯嗯、
0: 然后缓起诉他可能要去医院去做戒瘾治疗的，这些都是关护人需要去工作的一些核心的业务或是协助的个案的对象。
1: OK， 好，因为我们听到所讲的部分、哦、这个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观察保护监督辅导、嗯、
0: 对。
1: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脑子里面都会觉得什么可能要观察嘛、
0: 哦、
1: 好，观察就是说啊，你多久来报道一次还是什么的哈、
0: 嗯嗯，
1: 然后就是监督、
0: 嗯、
1: 你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给我带那个做一般的老百姓、
0: 嗯、
1: 你是不是有给我犯错哈、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印象里面都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管理这些、
0: 嗯、
1: 可能就是假释犯啦、
0: 嗯、
1: 或者缓刑啦等等这些人、
0: 嗯、
1: 啊，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正常，然后监督他，嗯，你给我好好的活着哈、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因为上一集我们就听到哇，其实你们的工作，关护人的工作相当的棒哦，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嘛，
0: 嗯、
1: 因为你们要去观察他们，甚至要给他们一些辅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协助嘛、
0: 嗯
1: 哦、那我觉得相当棒。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呢。主任是不是跟我们提到一些所谓的案例、
0: 哦、
1: 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下。
0: 是， 讲到案例的话，我们怎么蛮多案例。那刚有提到说，因为我的工作是 主任关护人嘛，
1: 是
0: 等于是主管职之后，我开始有我们有一个在地年资的关系，所以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是花莲地检署、宜兰地检署、士林地检署，他到现在的新北地检署。
1: 是
0: 那我到每一个地方之后，有别于之前在基层做关护人工作

0: 的时候，看到的视野跟角度又不一样。
1: 嗯，
0: 那像到花莲最有趣，我们都知道花莲就是好山好水，那幅员非常的狭长，从北到南大概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甚至有些个案住在偏乡上，上去可能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1: 嗯，
0: 所以那个幅员非常的狭长。那花莲的特色就是原住民比较多。
1: 嗯，
0: 那原住民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1: 是，
0: 对，所以我到花莲的时候，我觉得最挑战哦，刚开始去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习惯就是马路小英雄，我就自己开车去访视去看个案。
1: 嗯，
0: 所以我一去花莲的时候，我也想如法炮制，虽然路不熟，哎，但是我就想要开着车要上路了。我们同事就跟我讲说，哎，主任你要了解哦，我们花莲地区跟西部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原住民有一些生活习惯，一大早起来就会小酌个几杯，那可能喝醉了之后就会躺在路上。那所以呢，您如果开山路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小心，要慢行，因为可能不小心就会就会压到一个喝了酒然后躺在路上的。哦，这个就是我对花莲第一个最有趣的印象。
1: 嗯，
0: 对，那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幅员狭长嘛，
1: 是，
0: 所以我们有些个案在玉里富里，他一个月至少要来报到一次哦，他可能就是要从南部开车上来，那有一些年纪很大，他可能开车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有的甚至是时速十从南部开上来，那开上来的路上我们就很担心他的安全，然后约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要开个两三个小时回去，我们也会担心。所以呢，针对花莲这样幅员狭长的地区呢，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做了一些调整。
1: 是，
0: 所以我们除了在花莲市有一个报道的处所，我们也在瑞穗设了一个叫南区报道的处所。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很人性化的去处理，我们必须要去做辅导或者是陪伴他们这样的一份工作。
1: 欸，主任，我突然个人很想问一个问题。哦，
0: 是
1: 那个花莲台东的地方，他们犯罪形态会不会有很多就是酒驾或者这种？
0: 是，没错，
1: 没错
0: 、哦，这个很有趣。我早之前在花莲的时候，在花莲执行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去访视的时候，我甚至一大早九点多，我车子一开进去，旁边就摆了一个桌子，两三个人就集合就在那边喝酒了。有时候个案你可能在家里找不到他，可能就在巷口，他跟朋友已经喝开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我们要尊重。
1: 是，
0: 但喝酒。小则小酌是怡情养性，
1: 对，
0: 但喝酒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就不能酒后上路，
1: 对，
0: 或者是担心是因为喝酒所引发出来的一些纠纷或问题。
1: 嗯，是，
0: 那像我们社会劳动人上次有提到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罚金的个案，
1: 嗯，
0: 他们呢改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入监执行。
1: 是，
0: 那个案平常就已经有喝酒的习惯了，所以很多有些去执行劳动服务的时候也是会忍不住就小酌几杯。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的规定，我们希望他在安全的环境里头，因为他去服务劳动服务嘛，我们也必须要对机构负责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精神状况很饱满很 OK 的情况下去服务劳动服务。所以我们在监督他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要求他们不可以喝酒来工作。
1: 嗯嗯嗯嗯，
0: 那不喝酒来执行劳动服务，可他没有酒瘾啊，那怎么办？有些呢就一大早来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水杯里头装的是米酒。
1: 是，
0: 然后我们可能检查的时候哈气并没有酒，所以过关了，让他执行劳动服务。但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喝开了。
1: 是是是，
0: 对，那像我们之前为了要让我们的处遇多元，所以我们的社会劳动机构有找类似像公墓啊或者是殡仪馆类似这样的单位来成为我们执行劳动的一个机构。
1: 嗯，
0: 那个社会劳动人呢，可能他比方说我们就曾经去查访的时候，发现在公墓他们远远看到我们要过去的时候，他就一哄而散了，但是地上就摆着两瓶酒杯。也就是他们趁着在劳动服务中间的空档偷喝了酒。
1: 啊，
0: 那有些甚至为规避让我们去发现，他可能就把酒那个水杯就是他的水杯里头装了米酒，就直接藏在草丛里头。这些等于是我们要跟他斗智的地方。
1: 啊，
0: 那我们的规定也很严格，也就是一旦发现他身上有，他当天只要哪一个时段有喝酒，我们就会请他回去，我们不让他继续执行劳动服务。
1: 啊，
0: 那对他的损失等于是
1: 他今天白做了。
0: 对，会有这样子。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制止他会有喝酒去做劳动服务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故意要去犯罪啦，而是说 这个原住民他们的天性就是比较乐观，或者就是喜欢喝个酒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民族性的问题啦。但是你要我刚刚主任在讲的时候，我脑筋里面又想到一个笑话哦。
0: 对啊，
1: 那个有一个原住民，他骑摩托车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闯红灯了，然后警察就把他拦下来。那当然就很多的这种笑话，就是警察也是原住民，然后咱这个交通违规也是原住民嘛，然后就把他拦下来。然后说你为什么要闯红灯？我不知道你在这边呢、啊。如果我知道你在这边的话，我就不会闯红灯呢、啊。那就会有类似那种笑话嘛。那就是说，好，譬如说啊，那你再我再重来一次好不好？你先不要开，我就重来一次嘛。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当然就是依照法来办事情，那也是无奈嘛。那当然就是说会依照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属性。去有因地制宜嘛。
0: 但民族你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他的那个风俗文化我们要尊重，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教育他的是喝酒不是不行，但是喝酒可能引发出来的问题你必须要预防，
1: 是，
0: 好，可能因为酒后你那个自律在判断上就会比较会有差池，很容易跟人家引起冲突，或者是在认知上有一些问题，那甚至最重要的是酒后不能上路，酒后不能开车，这个是大忌，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会转个方向来去尊重他的文化，但是也希望他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1: 太好了，因为我们平常都在说嘛，就是一个人一生可能就是有家庭先碰到，就是家庭教育，然后再是学校的教育，其实大家都已经往往都已经忽略掉，就是说啊，这个社会上也有教育，但是你看又被误导了。有时候电视上面的可能黑道大哥就变成说啊，你不听哈、哦，那我就用社会的教育来教你，有没有就类似的这种。其实我觉得要跟大家还是要更正一下，这个电影看太多并不好。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司法单位也很尽心尽力的，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教育，像刚刚您所提的，好、哦、给他们保护他们，甚至于说给他们一点教育。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我们贵单位都会做一些宣导嘛，
0: 没错，
1: 这个法治的宣导。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司法上面一直都在做的一些司法的宣导，大家都已经听到，可能都已经早就已经不想听了，可是事实上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犯罪产生嘛。那预防这个还是要宣导的，当然还是要继续做。那我们现在要再听听看，就是说您除了在花莲之外，在别的地方有宜兰或者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您经历到有比较可以提醒大家的一部分。
0: 对，那因为刚刚那个刘大哥讲到喝酒的这个议题啊，其实我在花莲比较有趣，我还是想要讲一下花莲的案例哦。因为这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接了一个个案呢、哦，我们就昵称他叫阿福哈、哦。这个个案他其实我一接到他的案件，他就是那种一翻开他的前科表就是连续纵火，
1: 是
0: 啊，已经七八页都是连续纵火的案件。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应该不是他故意要去纵火，他只要焦虑他就会用放火来解除他自己的焦虑、对，所以我们要找到他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我收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刚光念他的名字、哦、我们同事马上就哇，对，因为那个在地的同事都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工作经历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哦，20%的个案犯了80%的案件，那他就是属于那个连续就是一再的假释，然后出狱，然后又假释又出狱又撤销假释的一个的个案呐、啊，所以大家都认识他。那马上同仁就跟我讲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个案大概很难让他能够假释顺利期满了，
1: 是，
0: 对，不过这个个案呢，我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那因为我大概也了解之后他的那个社会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等于是说他有唯一一个太太，他本身就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住在巴黎疗养院，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亲戚，所以变成说他的状况是比较是弱势，所谓我们叫弱势的族群，他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平常可能都住在桥下，所以我第一次他来找我报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老师我三天没吃饭啊，他就很夸大的说他已经很多天，那意思就是很多天没有吃饭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引进很多的社会资源出来进来，也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民间的资源无穷。所以我在花莲呢，我那时候就有跟慈济有合作，那像慈济的师姐他们的那个机动性很强，那他就第一时间就去做一个关怀，
1: 是，
0: 那就有点陪伴他。那当然我之前在桃园跟士林的经历，我也认识一些社会资源，
1: 是，
0: 就比方说 上一集有提到说中途之家，可能我们有一些安置的处所，我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郑老师，他在我们的那个北部就有一个中途之家，那这个阿福呢，因为他本身都常年住在桥下，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也是希望他有一个像全人的一个对待，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当时候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去体会原来正常的生活有多么的棒，他就不会想要再回去当游民。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工，那甚至有一次因为他想要帮他安置嘛，好让他有一个处所，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北部的那个郑老师，这个有一个中途之家郑老师，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个阿福这个个案，我希望你能够陪伴他，然后辅导他，给他一份工作。那郑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就搭车票就来到花莲。那时候我也跟阿福讲说，今天郑老师要来哦，你要等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要跟他见个面，那如果可以的话到郑老师那边居住。他也答应我了，可是到了下午我们约定的时间地点他不见蛋了，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又去喝酒了。结果我跟郑老师图书馆到处找了之后，还是找不到他。那后来我们两个就索性就坐在图书馆前面，就想说，三点还是遇不到他的话，老师您就回去吧。就看到阿福醉醺醺的从前面走过来，两个眼睛红红的，然后我们就跟郑老师去跟他讲说，那个阿福你怎么我没有约定好没有出现。他就跟我讲说，刚刚有朋友说要请他喝酒，他就喝了。所以其实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多了一些耐性，多了一些理解，但是很大部分的也会有多了一些挫折。但是我陪伴这个阿福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反反复复，那可能他答应了又没做到，答应了又没做到，但是后来其实反而他在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之后，他有强烈的希望他不要撤销假释进去关这样的一个念头。
1: 是，
0: 对，那甚至他就会希望说遇到困难或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打电话跟我们求助。
1: 是，
0: 那什么叫做辅导成功的案例？难道没有再犯就是辅导成功吗？有时候我们会换个角度去思考，只要这个人违反他过去生命的惯性，
1: 是
0: 去做他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他再要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的当下念头有转变了，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向前一小步，然后也就是辅导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我觉得在反复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挫折，但是其实也更多是感受到，他们想要去改悔向善，或者是因为这样子而去做生命的改造或调整的经验。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我真的不晓得说关护人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真的，
0: 对啊，
1: 太令我惊讶了。
0: 对啊。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再请主任跟我们分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食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王婉玉哦。那么刚才主任在节目上有跟我们分享了一段阿福的案例哦，我真的着实让我惊吓了一跳，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面终于拼凑出来一块，好，因为你像譬如说刚刚讲的家庭教育，好，或者是学校教育，到后面可能就社会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教育哦。可是在这些犯罪人的后面，好，他们就是因为你犯错了，当然有惩罚性的性质，可能要到要抓去关嘛，哈，那你关完了。该服的刑，该尽的义务要去做嘛。好，那可是我刚刚听到的主任所讲的是一种全人的陪伴，我觉得太棒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一块哦。因为我们讲的说关护人有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这些哈、这些就是已经犯了罪的人，他有不同的样态，就是有可能假释等等的，那就需要什么保护管束啊、不是啊。
1: 对，保护管束
0: 就是观察做保护监督辅导，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主任给我资料上面写的。那我们其实平常讲的就是保护管束啦，
1: 对，没错，
0: 就比较硬生生的，就是说我盯着你哦，你不要再犯错哦。那这种角度好像就是说我要保护所有的其他的民众，然后硬要切割出来说你们就是犯罪的，我就盯着你们哦，对不对？现在虽然让你们侥幸的，好像这样侥幸的说让你们这个缓刑一下还怎么样了啊？我盯着你们哦，然后你们不能去再去影响到别人哦。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这样，事实上并不是哦。刚刚您所提的，从上一集到现在，我就觉得哇，相当的惊讶到，就是说这个关护人做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就是说，好，今天。有些人犯了错，他们可能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故意犯错啊，或者心理变态什么，我们不太清楚，我没有去研究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念之差，或者没办法，可能家庭当初就是或者朋友当初导向就不对了，好，所以这些人特别需要我们的关心照顾。好，所以刚刚主任提到就是全人性的这个陪伴，我觉得相当太好了。是不是还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你们到底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对，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我们要盯着他哦。其实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各位听众分享说，我们其实除了是要监督辅导以外，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要维护社会安全。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复归。

0: 社会，我们尊重他是一个全人，
1: 是，
0: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还要负起维护社会安全的责任。
1: 是，
0: 所以为什么需要盯着他？万一他的状况已经失控了，
1: 嗯，
0: 没有办法再适应社会环境了，
1: 是，
0: 那在社会社区里头已经不能给他太多的帮助，
1: 嗯，
0: 反而他可能会造成大家的危害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可能就得要让他在监狱再撤销他的假释，让他回去重新调整跟再造。所以维护社会安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1: 是，
0: 那当然就像刘大哥讲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时的犯错，
1: 嗯，
0: 因为观念 的那个部分，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
1: 是，
0: 那关乎人的角度就是去有点像对症下药，
1: 嗯，
0: 我可能要去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生命里头哪一块是失落的，
1: 是，
0: 我可以在这一块上面给他一些资源，
1: 嗯，
0: 或者是协助或者是做工，他就有可能是在脱离常轨之后回到正轨上，
1: 嗯，
0: 所以关乎人的工作，我上次有分享一个案例，就是监狱里头的个案说，哎，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哦
1: 嗯，
0: 那我们反而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对关乎人的印象，反而转变的语言是协助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假释期满的陪伴者。那如果把关乎人定义成这样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他跟关乎人的互动就会不一样了，就不会是比较敌对的那个概念。
1: 是，
0: 就好像刘大哥，您看，如果我们在路上，我们善良老百姓，我们会看到警察，我们会认为他是保护人民安全的，
1: 嗯，
0: 好的那个警察叔叔、警察波波，对不对，
1: 嗯嗯？
0: 可是个案他们称呼警察是叫铲桃，有没有？
1: 对，
0: 对，每个人对，嗯，另外一个人的角色定义跟他的生命经验有关，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能够用行动去证明，让他知道说，欸，其实关乎人反而是在协助你的角色。那万一你在过程当中有一点点，大概有一点我们所谓的问题行为症候群，但出现一点点的状况稍微偏离轨道了，关乎人就会提醒你说，哎，阿金等来哦，我们回到正轨，或者是告诉你你再走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跟之后有什么样的危险，
1: 嗯，
0: 把它拉回正途，
1: 嗯，
0: 这个反而是关乎人要盯着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或工作。
1: 太棒了，
0: 对对，
1: 太棒了。
0: 所以刚刚刘大哥有问到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啊，
1: 嗯，
0: 就像我那时候刚出任关乎人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刚大学毕业没多久，
1: 嗯，
0: 那有一个个案他来报道的，那个个案很特别，他在九岁就开始进出警局。
1: 是，
0: 我看了他的前科表，他九岁就开始在警局，就是等于在社会上招种，每次都是假释撤销，然后又入监执行，而且越犯越大，
1: 嗯，
0: 到最后是盗匪，嗯，然后反正就是强盗、抢夺、窃盗，大小案件都有。
1: 是，
0: 那他刚来找我报道的时候，可能看到我就是一个小女孩吧，所以他看到我是眼睛往上，他是完全不正视我的，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假释也从来没有顺利期满过，
1: 嗯，
0: 那我还是很认真的就是跟他问了一下他的家庭状况跟生活情形。那这个个案跟阿福很像，因为他都是常年住在桥下，他也是一个游民，
1: 嗯，
0: 但是我后来问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他是有家庭的，他是有母亲的，有兄弟姐妹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会选择去住在桥下而不愿意回归家庭。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真问了他很多资料之后，他回了一句说，老师不好啦，我没多久我就进去了，好，他是说没有用，他很快就进去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监狱的期间太长了，他已经机构化了，而且他在监狱里头已经到最后是像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反而在监狱里头更自在，因为他能够使唤人，
1: 嗯，
0: 但他到社会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是社会底层比较辛苦的角色，
1: 嗯，
0: 所以他就回我这句话，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回应他。之后哎，我就有一天我就真的开车到，我印象中是在汐止非常偏僻的山上，去他留给我的唯一一个住址，然后我走到一个山路的时候，哎，找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母亲，然后我真的去跟他母亲谈了，
1: 嗯，
0: 然后聊了之后，哎，我就再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就像刚刚讲的，
1: 是
0: 他的生命里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失落的，
1: 嗯，
0: 也许我在那边做工有机会让他回到正轨也说不定。
1: 是，
0: 然后他妈妈就通知他，跟他说，哎，林老师来，哎，
1: 嗯，
0: 你们老师来了。他吓一跳，嗯，他第二次来报道的时候，他坐下来，他正眼看着我跟我说，老师，我假释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一个关乎人真的去我住的地方看过我，嗯，他很讶异我真的去了。
1: 是，
0: 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希望我能够

0: 看看我们到底有哪个地方可以去调整。我们不需要去复制我们原本的宿命嘛，我们干嘛一直都要入界？那大好的青春在啊。那后来去了解之后，他跟我说他住在桥下，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如果有机会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好不好，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了我刚刚阿福提到的那位郑老师，很有趣，这个郑老师也陪伴这个个案，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过来跟这一位，我们叫他阿和，好，这位阿和见面了之后聊了之后，他就把他带在身边。那因为他本身的习惯就是偶尔还是会住不惯在机构内，因为跟机构内会跟人家相处嘛，有时候会跟人家有些冲突，
1: 是
0: 偶尔他还是会飘到社区，飘到那个桥下去住，那跟桥下就难免会跟人家有一些冲突。所以其实他在假释那个郑老师跟我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几度其实跟撤销假释有点擦肩而过，对，然后可是郑老师带着他去泡温泉，
1: 是
0: 带着他去买一身的行头，就是至少是干干净净的衣服，
1: 是
0: 他拍着照片回来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有尊严。
1: 是。
0: 那当他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打通他生命底层，已经有去改变了，因为他不再认为他一定要回到监狱才能够去过他接下来的生活，他反而有强烈的希望留在社区的一个意念。
1: 所以有引导他一个方向了嘛？
0: 没错，
1: 他们都会用自己想象 的方式在生活，或者是觉得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那样 的生活方式了啦。
0: 对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说，他在监狱里面啊、哦，可能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然后可能待里面待蛮久的，
0: 十几年。
1: 对，然后出来到外面的时候，他不能。没有办法生存嘛，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人要应征他，或者甚至于说他有些人他我这样讲的话，有些人根本就
0: 不太愿意去做，
1: 对，不愿意工作。那有些人很倒霉，可能爸妈生下来他的时候，他的长相就比较抱歉一点，比较难看一点，可能这样子讲啦。然后别人看起来就我真的有认识一些人看起来就是凶凶的就像流氓一样
0: 对，
1: 那别人就不想跟他接触，然后或者人家干嘛请一个像流氓的人找自己麻烦、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有些人真的会犯错，有些人是不会犯错，但是真的有时候太多种案例了。然后我听您这样讲、真的关乎人太厉害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真的就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就是要引导着他，
0: 对，
1: 好，不是只有监督，
0: 对，还多一些辅导，协助他富贵社会。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会去反馈自己的生命啊。
1: 是，
0: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教学相长的感觉。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反馈自己的生命，对自己其实也有很大的收获跟成长。
1: 是，
0: 对。那我们在陪伴个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案例，会让我们他开始在我们看待人生会有不一样的念头或想法。比方我举个例子哦，
1: 是
0: 我说一样是观察乐界，但是有两样情，就是我曾经有一个个案，他是盗匪案件。那这个大哥他其实是在警匪枪战当中，他所有的同伙都是就是直接自杀，或者是被抓进去，总而言之被击毙，
1: 对，
0: 类似这样，只有他一个人存活下来。那因为他判的案件哦，其实刑期非常长，是无期徒刑，所以他入监之后也关了十几二十年才出来，那假释出来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他开始去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工作，刚开始非常的认真。那无期徒刑的个案，那早期可能他期满就是假释的期间有到二十年之久，他在那个社会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努力的也去做一些资源回收，当然那习性还是不变啊，所以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弟，有一些势力，但是也没有关系，至少他没有违法，假释没有被撤销。但是他在他的假释后半段快要期满前了，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小他大概他孩子大概是他孩子年纪的一个女孩子，他就跟他结婚了，就小他三十几岁，
1: 是，
0: 对，然后就跟他结婚了。结果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吸毒的习惯，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女孩子在家里可能找朋友来有碰毒品，据这个大哥的说法是因为吸到二手的，结果总而言之他因为这样子警察来把太太带回去的时候也把他带回去验尿，结果就验到他有毒品阳性的反应，
1: 是，
0: 可是这个大哥运气非常好，他在期满前，这个毒品的案件还没有判决，还没有一个观察乐界的裁定确定，所以他等于是期满之后才观察乐界确定。那当时候的法令的状况呢，我们还没有在正在对那个毒品的个案是犯人还是病人的观念在做转换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就会认为说，哎，他其实是假释顺利期满嘛，并没有被判决毒品的案件确定，而且是期满之后才判决，所以这个大哥他就没有假释被撤销。欸，他就运气非常好，他好开心，他跑来道谢我，跟我说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这样。可是没想到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太太，哦，那个年纪非常小的太太跑来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讲那个他的先生过世了。哦，我非常的讶异，我说他不是很已经都好好的在做这份工作。他说因为之前有欠了一些债务，然后在被追债的过程当中，跑到某一个工地，从二楼逃债的时候跳下来就摔死了。两三个月以后，他太太就跑来跟我讲这件事。他跟我说，因为先生在生前我很关心他，陪伴他，所以他觉得他先生应该也会希望他来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所以其实我有点感慨，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如果那时候他撤销假释进去关，会不会有机会活下来。但可是同样的哦，我同一个时期有另外一个个案，我也是看着他从无到有，他从一个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贩毒的个案嘛，也是判无期徒刑，
1: 是
0: 他出来在假释期间也是从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工作也稳定了，也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是
0: 我陪伴他，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顺利假释期满。
1: 嗯，
0: 没想到也是在他期满前的两三个月经不住考验，刚好他在他的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女同事本身也有吸毒，然后他用了一下，结果后来就因为毒品案件被侦查。但是他跟刚刚那个大哥不一样，他运气不好，在假释前观察乐界被裁定确定了，所以他的假释就要被撤销。那时候我刚有提到说，我们正在对这些毒品的个案，他到底是病人还是犯人的观念在做转化。
1: 是，
0: 我去探听呢，我去了解，我知道南部有某一个检察长，他认为既然他们是病人的话，就不必要因为他有毒品被观察乐界而撤销假释。所以有某一个地检的检察长，他是支持不需要撤销假释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希望帮这一个个案去求情，结果没想到我跟主任检察官沟通之后，那可能因为当时候的政策跟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官他的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他觉得还是要依政策来执行，所以他就撤销假释了，他就必须要进去关。他的太太跟他哇哭得乱七八糟，很伤心。那借由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回馈给我的生命故事是，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切就只能随缘。那当然在随缘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多一些积极，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对，那就像刚刚讲的那位大哥，假释顺利期满，结果没想到在外面因为被追债也过世了。那这一位我就在想，那就祝福他，也许他入监之后能够保他一条小命，然后有机会能够再重新富贵社会。
1: 太不容易。我觉得吧，以前这个古代我们讲说孟母三迁。
0: 对，
1: 哦，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因为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讲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哦，你看那个电视上面经常就会哦，什么追债啦，然后门口被人家撒鸡血泼油漆，丢鸡蛋什么的，然后或者走在路上被人家砍了什么的，然后说什么有债务纠纷什么的。事实上我们一般老百姓是不会碰到这些的。谁没事会碰到说啊，你被人家追杀，或者被人家丢鸡蛋，被人家泼漆，不会的。而是说你今天什么样的人就会接触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如果今天某些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的话，我们都讲说知识可以改变一切，那如果说给他们知识，他们去改变他们的环境，甚至一跳离他们原本的环境，也许这个不在这个环境就没有这些问题在。但事实上来说，有些他本身就在穷苦的家庭，然后爸妈可能知识水准不高，然后教给他的相对的他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你爸妈知识水准不高，你要靠谁？ 你要到后面你才能够自食其力的去工作、改变人生、可是事实上来说前面有一大段时间是 不可逆的。
0: 是，不过关乎人的角色迷人之处就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在前阶段去发现他哪一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工作的，也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为什么我们

0: 就要他每个月定期来找关护人报到，我们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工作情形跟交友状况。
1: 是，
0: 那其实他的交友状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去预见他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他会再犯的一个危机。我们如果能够在前阶段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调整或提醒他去改变，
1: 是，
0: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生命做一个改造。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关护人，那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还是很有热忱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1: 是，
0: 这个也是自己能够去反馈自己的生命，然后去看待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在我脑海里面有拼凑出来一个答案哦。你看啊、哦，如果今天一个受刑人犯了错以后，服完他应该负的这个法律的那个坐牢的时间，然后出了狱以后，会有更生人协会来协助他们嘛。
0: 对、
1: 哦、那更生人协会，我们这个电台有一位主持人，他是协会的秘书长、哦、我那天跟他聊的时候，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每一年都至少要为1000万以上在那边伤脑筋，说啊，接下来这1000万怎么办、哦、他们每年都要去想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在努力着，希望就是针对这个受这个服役服刑满的人、
0: 哦
1: 哦、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0: 哦、
1: 甚至于辅导他给他工作等等的，就是因为怕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点、哦、那个原来的住的地方，或者原来接触到原来那些人。好、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是相当不错。好、
0: 嗯嗯
1: 哦，那因为毕竟来说，服完刑的人他是只要辅导他就可以了。
0: 嗯嗯、
1: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假释啦，或者缓刑、社会劳动这些等等的，哦、他们还是没有服刑完毕，所以还在政府的这个观察、保护、监督、辅导的机制里面。
0: 嗯嗯、
1: 所以他需要的是公务人员确实的去监督着。好，监督者。所以我这一块我就觉得啊，这样就补齐了。因为我所知道跟更生人协会他们就是有做很多努力、
0: 嗯、
1: 那同样的在贵单位关护人也是相当的努力去观察他的工作环境，或者他的周遭朋友、
0: 嗯、
1: 或者他的原生家庭等等。
0: 嗯，
1: 我觉得这一块已经拼凑出来了。
0: 嗯，
1: 好，那我也想说请主任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毕竟来说原本的组织架构要做到这么大这么多的事情相当不容易啊。
0: 嗯，
1: 那公家机关是一定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去，因为有太多公务人员要去做每一块的领域啦。所以在您的单位里面我所知的就是会有一个荣誉关护人的一个协会。好、
0: 嗯
1: 哦、那荣关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协助、
0: 嗯
1: 哦、我觉得就是在人手可能算是不够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哦。所以是不是跟我们主任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一年哈、哦、这个大概会有多少案件，那我们关护人大概有多少人要去承担这么重的一个责任哦。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关护人从以前到现在要面临多少挑战，或者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荣誉关护人他们到底在协助些什么。
0: 刘大哥也讲到重点了，其实关护人的工作刚刚有讲说从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我们的工作一直在叠加、
1: 嗯、
0: 那其实他的本质一样，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复归社会，然后维护社会安全、
1: 嗯、
0: 但是政府的人力有限，但是民间的资源是无穷的，所以我们目前的政府组织编制里头呢，关护人只有250个员额、嗯、对，但是我们截至114年为止、哦、我们受理的案件、哦、全国已经有125086件、
1: 嗯、
0: 那平均除了250个人力、哦、把扣掉主任关护人、哦，平均一个人的案件量已经突破500件了，那一个人背负500件的案件量，怎么把品质能够案件跟品质能够兼顾？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嗯、
0: 那刚刚一直跟刘大哥分享是说，关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一级、二级跟三级的预防。
1: 是，
0: 我们的预防胜于治疗。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在前阶段将预防的部分，让这些人不要进入司法的话，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在后端的案件量就可以减少？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面对现在案件量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那当然山不转路转，就像刚刚跟刘大哥提到的，我们有一个荣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那荣誉关护人呢，他们顾名思义，他们其实就是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嗯嗯、
0: 那出钱的目的做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有一些个案，他刚出监，当然我们是救急不救穷，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先扶助他们能够更生，之后接下来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去、嗯、去做接下来的生命历程的经历。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助力、
1: 嗯、
0: 他除了在经济上能够给这些个案有一些帮助以外，最重要的话，针对我们的案件比较轻微的，可以借由荣誉关护人他们的生命经验去陪伴的案件、
1: 嗯、
0: 我们也会交由这些荣誉关护人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辅导。
1: 是，
0: 对，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在我们这么庞大的案件量上面而言呢，在维护社会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守门员、
1: 嗯、
0: 对。
1: 那主任，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知道，因为荣誉关护人比也算也像是一个志工一样的工作了，
0: 对
1: 啊。那当然在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做的觉得说啊，有做的很有意义啦等等的，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之前去看啊，很多荣誉关护人可能都做了十几、二十、三十年了、
0: 哦对，
1: 对不对？那你说，如果说一个志工能够想要做那么久，
0: 嗯，
1: 那因为荣誉关护人应该这样说，他就是算是比较专业的志工，
0: 对，
1: 对吧？他不是说哦，你要来就来了，好，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政府机关，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让这个老百姓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然后你才能说就想要做，我们才能去推荐他。
0: 对，
1: 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0: 对，就好比我刚刚跟刘大哥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反馈。那当然荣誉关护人在陪伴个案当中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是让他们觉得感动的、
1: 嗯、
0: 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哎，我自己走过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可以借由我这些经验去陪伴另外一个在中间迷路的个案、
1: 嗯、
0: 那我也许改造他的生命之后，我觉得这相对是有很有成就感。
1: 是，
0: 那刚刚有提到说荣誉关护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年满25岁，那就是品性端正，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贤达，可能他在社会上已经是工作事业各方面稳定。
1: 是，
0: 但是刚刚有提到他有别于一般联谊性的社团、哦、我们荣誉关护人协进会的荣誉关护人他们更需要多一些专业。
1: 是，
0: 因为就像说我们要陪伴的是这一群可能在司法，就像我刚刚讲，也许他已经进出监狱很多次了，所以他对于法令的部分他非常的熟悉。
1: 是，
0: 那我们要陪伴他，我们得要比他多一点对司法有一些了解、
1: 嗯嗯、
0: 所以针对荣誉关护人，我们每年都还是会给他一定时数的训练，
1: 是，
0: 然后让他能够在专业的部分再提升，才有办法再去协助、嗯、继续协助我们陪伴我们这些个案。
1: 是，
0: 对，
1: 因为关护人在做的就是所谓的全人陪伴嘛，
0: 没错。
1: 那相对性的本身来说，要对法令要所了解，
0: 对，
1: 好、
0: 嗯嗯，
1: 也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好，那所以要知道对方的心理，好、哦、等等的，然后你才能去好好的去辅导他，
0: 嗯，
1: 这个引诱，这个应该是说导引着他啦，
0: 嗯，
1: 好，所以相对性的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好、哦，针对的这个荣誉关护人，他就必须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刚刚讲的除了教育之外、
0: 嗯、
1: 就是教他们之外、嗯、那就是有一些课程之外，那还有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引进、
0: 嗯、
1: 跟一般的志工会不一样嘛。
0: 对，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跟工作，因为他们都在社区，所以我上一集有提到说一级预防要针对普罗大众去做宣导。
1: 是，
0: 那我们很多的打诈、反贿选跟反毒、
1: 嗯、
0: 我们都是借由荣官这样的力量去深入。
1: 是，
0: 可能哎，这些荣官他本身有其他的社团啊，狮子会、福伦社，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哎，也许哈，我们在跟这些社团的这些朋友经的那个联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我们这样的法治教育的概念去做一个布达。
1: 是，
0: 就像今年我们是选举年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政府其实也很努力的在为我们未来的民主去尽一份心力。
1: 是，
0: 所以关护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走入社区去做我们的反贿选的一个宣导。
1: 是，
0: 那为什么需要做宣导呢？这个每年每次选举都要去讲，大家都觉得是陈腔滥调了，而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入 AI 走入科技，所以很多的那个选举的那个策略哦，从过去的地面战，就是我们所谓的给红包以外，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网络战。
1: 是，
0: 然后透露一些假讯息去操弄我们选举的意向。那

0: 金流站、资讯站，哦，这个都是以政府单位而言，必须要跟这些要在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去斗智的部分。所以关乎人的角色呢，我们不是要去针对他犯罪的部分去做处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预防犯罪，所以我们要告诉民众，假设有发现一些不法的情势，我们就可以透过官方的一个检举专线来做检举。对，那就像打诈一样，我们也不断的宣导165的反诈骗的一个专线，一旦遇到了你就打165或者是110然后去报案，然后第二个动作赶快去阻止你的金源能够去流露出去。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醒民众，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慌，能够第一时间赶快先保住自己的财产，或者是甚至刚刚讲的反贿选，甚至有机会赚到2000万的检举奖金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对对对啊，
1: 那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宣导可以宣导，其实2000万蛮多的，
0: 是啊，没错啊，这是真的哦，实务上真的有人领到，那因为必须要保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并没有去做布达，但是根据官方统计哦，我们到2022年八月为止，已经发放的检举奖金已经11亿9754万7500元，这个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且我们现在为了保障检举人的，我们对他们都是保密的，他们的身份是被保密的，一旦案件起诉就可以获得那个检举奖金的1/4起诉哦。那如果是起诉开始以侦查的时候就1/4，起诉的时候又给他1/4，等于一旦起诉的话就有1/2的奖金已经到手了。那如果判决确定之后再给他剩余的奖金，所以这个对检举人而言是很大的诱因。
1: 哇，这很很好的一个挑战，
0: 赚钱的机会。
1: 对啊，我们平常都不了解。你看，我们一般老百姓只会觉得说，以前早期哦，就是去，就是有很多交通违规案件嘛，有人去就去告说啊，这个怎么样就会有奖金，或者什么清洁乱丢垃圾的，可能要检举奖金什么之类的。后来就说啊，什么跟交通有关法令的东西是没有检举的，怕大家检举太多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我们谈的是2000万的，
0: 是啊。
1: 好，如果反贿选有2000万的奖金，刚刚主任讲的说，好，只要有起诉嘛，你不能乱告人家嘛。好，你有起诉了，我们就开始有给你有一些奖金了嘛。好，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有人贿赂我，我要知道第一个，我怎么样去保存证据？第二个，我要跟谁反映？
0: 好，
1: 我们要知道嘛。
0: 有一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这个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做就是语音的报案。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现在也提供线上，就是你扫我们的 QR code， 好，我们的 QR code 上面就可以做检举，然后把，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非常方便，我们可能可以去收证。然后有一些相片，那重要要收证哪些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人、事、时、地、物，明确的这些资讯。那当然所谓的2000万，当然是指最高检举奖金2000万。他可能有因为他检举的内容不同给付，或者是检举的对象不同给付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1: 是，
0: 对，
1: 我当然想说，其实主任在上一集有提到，如果今天选举你去选一个那个贿选的人，你今天拿到东西可能几百块，他等到他选上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你的那个税的这个钱，就是他会贪污嘛，
0: 他一定想办法把钱要回来啊。
1: 是
0: 啊，
1: 所以到时候贪污是这个几十倍、上百倍、万倍都有可能哈。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反贿选是一定有实质上的一个必要。为什么？因为你辛辛苦苦缴了税就被他们拿走了。
0: 对，
1: 然后你只拿到可能几百块、上千块，你就觉得很高兴。
0: 是啊，
1: 好，因为我以前也收过一个锅子，它是好几层的锅子。
0: 是，
1: 我以前想说奇怪了，听了一辈子，然后那个贿选，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收过？后来有一次，我就真的收到这个锅子，然后同事就跟我讲说啊，你就收着，然后我说啊，谁呀？你总要告诉我谁嘛？他也没有讲话，我想不对呀，怎么你要贿选，总要跟我讲哪一个人贿选嘛？那他只是可能就是他有收到东西，然后可能那个候选人请他帮忙去做了，他就送给我们同事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收到过一次，然后我收到的是不知道是谁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后续想一想其实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收了东西
0: 也是有罪的哦、
1: 啊、然后我们今天收了东西以后、嗯、然后要提供出去，我们接下来就是后续主任是不是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收回、嗯、什么样才能叫保留证据嘛？
0: 是
1: 你说我今天拿到一个锅子、哦、我拿到派出所去报案，说我收我有人这个给我东西，
0: 嗯 嗯，
1: 我就想好某候选人给我一个锅子，这样可以吗？
0: 其实它有一个关键点，不在东西的价值，
1: 是
0: 而是在于它有没有影响你投票的意向。比方说给你这个锅子的人就跟你说，哎、欸，你支持我哦，要投三号啊，三号谁啊、哦？他其实有在跟你讲说，你要支持我，有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这样的一个契约
1: 是、嗯、
0: 就是跟你约定这样的话，那其实他广义上而言，它就成立了。
1: OK， 好，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法令讲法令的东西哦，好烦、哦，
0: 硬邦邦，
1: 对，硬邦邦，你不要再跟我讲法令好不好？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嘛，哈。
0: 对，
1: 我当然希望下次主任，我们透过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案例，
0: 对，
1: 或者是说，就为了那两千万，我们要怎么样去收集证据？
0: 换个角度，我们的角度是要告诉大家，你怎么做才不会违法。
1: 是
0: 我们反而是要让我们不讲法律，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可以避免违法、
1: 啊、
0: 但是有机会你还可以赚钱、嗯、这不更好吗？
1: 是啊，好，那么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同学江瑞珍，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学期的婚姻教育与经营的课程。在这个课程的整个设计里头呢，我们有关于理论的导读介绍，然后也有实作的部分，所以呢想要请瑞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整个的课程里头的一些学习跟收获。好，那我们先请瑞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你念儿家的初心，还有就是你目前工作跟未来职业的志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江瑞珍。那我之前其实是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工作，我是一个公务员。那因为在公务员里面我做了26年左右，我觉得人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在服务期满的时候我就先选择了先退休。然后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工作室，那我这个工作室最主要是在做一些升学辅导，一些国高中的升学辅导。那我的学生来源都是来自于算是比较不了解升学制度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新北有些孩子可能家里爸爸妈妈对108课纲都不完全了解，那我就是协助这些爸爸妈妈。然后我就是来读这个所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些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考了这个所回来。那我本

0: 本身其实也是辅仁大学研究所毕业，这是我第二个硕士，所以我现在就是回来了解这些青少年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家庭的到底是怎么样背景会造就这些孩子，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回来辅大再继续我未来的一个就是工作上能够协助我更多的一个就是一个研究所。
1: 瑞生刚刚介绍说现在成立了工作室嘛，然后而且就是专门服务专门做的是升学辅导，就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 idea 说你公务，我可以理解说你刚刚介绍的你你觉得人一生中不要只做一件事情，那你前面也已经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怎么会想到是在这个领域里头切入然后再做你的人生的下半场。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自己是统研所毕业，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那我小孩在大学升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落点分析，我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就是依照他的成绩去找到他适合的科系。那因为我发现我有自己这样子方面的长项，就是我可以辅导这些孩子，就是有偏科的孩子他怎么找到自己的科系，所以我就开始从事这样子的落点分析。而且我做了应该在我退休之前已经做了四五年了吧，然后我就持续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1: 所以学生是的来源是 yes
0: 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我女儿的同学们来，后来就是拓展出去，就变一个家长介绍一个家长一个家长介绍，所以就变成很多小孩。那像我一年来讲的话，大概就在要选择志愿的时候，大概就有十几个小孩会来找我谈他志愿的部分要怎么样选这样子。
1: 哦，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说怎么样的更好的适应退休的生活，其实都是在之前四五年就已经开始预备了，然后有这样成功的经验，然后就慢慢就走向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跟你之前的专业很有关系。
0: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在什么时间点很早想退休。我觉得退休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规划好，就是你不要马上退休后就觉得退休就是休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退休前就要想清楚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慢慢规划我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不要一退下来没事做，然后你反而我觉得你不知道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退休后我就朝这方面做，然后我就想啊，我还要规划我要再去学什么是我缺的，所以我才会再来读这个研究所。
1: 嗯，对，所以就是瑞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计划很有这样的概念的人。我们这门这学期这门课叫做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它是一个选修课是吧？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瑞珍你当初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对这门课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因为其实大概第一天上课大家就知道，因为潘老师的课通常都是要进现场，对，那我们 这门课其实有安排了三场不同的场域，比如说在新竹我们是那个夫妻成长营，然后在板桥是新住民的女性，然后还有在新庄就是我们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好，那么就是当你知道说要去现场的时候做观察参与，你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0: 其实我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了，当初选这一门课的时候是之前我上过潘老师的跨文化课，我觉得他在实务经验上非常好，那我是抱着一个就是反思学习的心态，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从这个课程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相处下来也不知道真正的婚姻的真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堂课我觉得有点是一点让我自己有个反思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潘老师在这个实务课程上他有安排了三场的服务学习活动，那我选择的是新庄丹凤国中，因为就是我辅导中学生，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学生除了学业成绩以外，那这个情感教育重不重要。其实我就在回头在想，这些爸爸妈妈通常都很在乎成绩这件事情，其实他们这个年纪在国中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交友的状况了，那但是大部分爸爸妈妈还是不太看这一块，就是还是重视成绩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蛮一个特殊的经验，就是说我去看看中学生就是 这次是由大学生来做教案，来教中学生怎么看情感教育。那我就是跟着一起去课堂上看，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些其实这些中学生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懂，

0: 但是他们就是还没有完全懂，我觉得。然后大学生用了他们的这些的方式，因为他们年龄比较接近，他们带进去中学生教育这个教育情感，我觉得蛮特别的。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共鸣，而且他们讲的大学生讲，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经验。那我也是学习到这经验后，我觉得以后对我的学生，就国高中这一群，不要只有讲成绩，有时候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情感教育这一块，我觉得蛮好的。对，嗯嗯嗯。
1: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哈，就瑞珍其实一直都有很清楚的导向，他在，所以在整个方案的选择上面哈，也就选择去国中。我想要再反过来问，就是说在你现在自己的场域里头，这些国中生有没有曾经跟你分享说，他除了课业的问题之外，他有没有什么情感的问题？我说你现在自己服务的这些国高中生。
0: 有，我这边的学生也蛮特别的，有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其实是透过手游，他交了一个大陆的男朋友。那其实他们其实就只有手游上面认识，然后视讯认识。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还不错，就是他没有反对，他是多去了解这个大陆男生的状况是什么。
1: 然后爸爸妈妈吗？
0: 对，那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赶快告诉爸爸妈妈说，你女儿因为手游交了一个男朋友，这样。他爸爸妈妈的回应就说，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他现在高中今年考完，他爸爸妈妈也规划他们要去大陆去看这个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在课堂上不是只有在讲我们要读什么书，我们也会分享这个就是小朋友这时候交友的状况，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爸爸妈妈一定说不可以，但是现在爸爸妈妈反而我们一起来聊聊，然后是跟那个男生视讯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参与。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高中怎么可以谈恋爱？我觉得那个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1: 就是其实父母亲的观念是蛮重要的，对对孩子的，就是在整个情感的发展，对，就是一味的压抑，其实反而是会有不好的效果。
0: 对，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像我最近另外一个高中学生也是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滑手机，可能跟一堆男男女女在滑手机，爸爸的态度就很强烈，就是不准他玩手机。然后呢，他当然还是想跟这群人继续联络，然后所以他爸他就是禁止他玩手机，我觉得禁止不了的。然后爸爸就很极端，还会拆了他房间的门，不准他自己在用手机。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更大，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应该了解这个中学生这个时期他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去了解他，你反而不会担心。那你如果不了解用压抑的，我觉得小孩子是不可能这样压抑的。对，所以我觉得中学生的情感教育情感，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参与，不是只有去教他们，爸爸妈妈也应该要一起来上课才对。
1: 对，就是现在我们说那个 SEL 嘛，就是情感教育确实是，就是爸妈如果没有好的一个情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实也很难去因应孩子在这方面的成长。还有刚才那个瑞珍提到说，你其实婚龄已经二十几年了，知道你有两个小朋友哈，听说今天晚上就要到美国去看在读书的女儿。好，那就是在这一门课你修了之后，我是说在对于婚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跟原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想法？不一定是针对你自己的婚姻，我是说整个。
0: 其实潘老师这堂课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他觉得就是什么时机点要上婚姻教育，什么对象，什么场域，那我们要到底要上多久，他什么方法。那其实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冲击，我不知道婚姻教育还要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有一个面向在讨论。那我们都那时候以前都觉得说结婚这件事就结了嘛，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磨合，但是我不知道婚姻教育其实是可以透过婚前开始准备。那我甚至也听到这门课之后想，哇，怎么可以从中学生就要开始准备？可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懂得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朋友。那我这次上完潘老师的课，我就跟我周边很多那种未婚的女性，他们都没有结婚，说如果你们那时候中学生如果上这些课的话，也许你们今天就不会单身了。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什么去经营感情这件事情。那在老师这门课里面，我有一个导读，就是《婚姻保鲜膜》这本书的导读，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

0: 它里面讲到一个就是承诺，我觉得夫妻之间的承诺蛮重要的。再像现在看看我们的离婚率这么高，我觉得就大家对那个承诺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婚前信守这个承诺。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的，老师也有提到，潘老师有说到，其实夫妻之间不是签那个结婚契约就是契约，他说契约是可以。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说在承诺里面，他说只要讲到承诺这个字，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盟友，他觉得盟约是不可以破的。那如果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有这个盟约的概念，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信任，我觉得这才会走得长长久久的。所以我觉得要走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营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在婚姻一定会有低潮，可是如果你们对婚姻的那个承诺是很坚信的，那个信仰是很重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过很多的低潮。所以如果那个时间点，如果在我刚开始结婚前我就开始上这样的课，我可能会在婚姻中我会看得比较透彻，而不是用磨合。我们以前的人就是靠磨合，但是我觉得很多磨合其实是可以，前面受过教育后其实你很多磨合是可以减少的。所以我觉得婚姻教育是蛮重要，而且不是在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上，我觉得在很多时间，在大学生或高中生中学生就应该要上这样的婚姻课程，其实会帮助你未来婚姻会更顺利。对，
1: 嗯嗯，就是以前我们真的是在婚姻中匍匐前进的，终于慢慢走出一条路这样子。
0: 对
1: ，OK， 好，那刚才瑞珍提到说，其实婚姻教育其实它是有教学的时机，就是说是让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它就面临了不同的。可能需要教育的内涵。那这次我们进中学，好，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不是很多孩子都已经有明确的对象，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其实在青少年的婚姻教育里头有很多人其实认识自己，然后认识怎么样去认识别人，然后经营一个关系。就像刚刚瑞珍说的，就是你告诉很多旁边未婚的女性，如果之前你就上过这样的课，可能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样貌这样子。因为我这学期也在大学教婚姻教育，我的对象是大学生。好，那现在的大学生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只是现在的大学生，就是现在年轻人遇到一个问题，他们不敢承诺，好，就是他就干脆不结婚，他就觉得就是结婚啊，我觉得他们觉得要为自己去改变自己，去迁就婚姻，对他们来讲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那不知道瑞珍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对于不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现象可以，不是只有谈到承诺这样子。就是说早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结婚，就是我们对同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包容度比较低，就是你好像两个在一起，就是你不能先同居，你不能先住在一起，你必须要就结婚后才能住在一起。那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交往过程中要走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结婚。但是你们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觉得要先磨合，就是先磨合他们就会先走进就是同居。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就是他们会先去试看看彼此能不能住在一起这件事。那因为大家对同居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开放了，不会说同居不好。那我们事实上也会对同居给一些正向的回应，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彼此磨合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结婚压力。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讲说，他们有没有伴侣，应该都有伴侣，但是走入婚姻这件事情确实是一条很，就是要走进去对他们讲比较困难。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氛围吧，就大家对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同居关系，我们有伙伴关系，都已经都做得到了，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走入婚姻拿到那个承诺，因为承诺是一件很沉重的事，而且加上他们经济会负担，还有小孩负担，还有彼此的家人的家庭要讨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彷徨。如果透过婚姻教育，我觉得教导他们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 家庭教育有很多怎么相处，跟婆媳相处，在婚姻教育，我们婚姻教育里面不是只有谈怎么谈恋爱什么的，他也会告诉你婆媳之间相处、夫妻之间相处，还有亲子教育怎么教育小孩。我觉得如果他们心里都有准备好，其实我觉得他们要走入婚姻应该是不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重视婚姻教育，就是在什么阶段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那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所以他们才不敢走或者婚姻。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1: 好，
0: 情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婚姻的认知其实是不够全面，所以我们会害怕，就是这些年轻人会害怕，然后再加上一来就是刚刚瑞珍分享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对于同居的接受度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就是离婚的现象确实是普遍的，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结婚实在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看到太多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其实刚刚瑞珍也分享，就是说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婚姻都会有低潮，然后就是怎么样跟我们可以一起走过，又跟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我孤单的时候有谁可以陪着我往前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同居跟结婚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同居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比较任意的关系，可是结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决定了，对，然后我跟你一起撑下去，对，我不会东张西望然后就算了就这样子。对，我觉得承诺在这一个地方其实是在婚姻中间，就像这本书说的，它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婚姻的保鲜膜。好，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邀请原住民朋友了，好，原住民的同学不是同学，有原住民的朋友来到我们课程分享，好，他们对于婚姻教育跟经营的看法。那你印象中有哪一些文化对你来说的是特别的印象？
0: 这次潘老师的课程他有邀了五位原住民朋友来分享，那这五位朋友其实是在我们上学期做了一个绘本，那这是五个绘本的主角，他们其实我们的绘本最主要就是帮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生命的历程，他们就是对一个他们的原住民的身份，他们从这边来分享他从小到大的经验这样。那我特别印象当然已经是我之前参潘老师的课的时候，我有做了一本就是裂缝里的光的主角，那个是美美，那美美也有上过这个电台，她也应该大家对她印象就是记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布农族女生，她也是从花莲爸爸妈妈这样子把她带来台北生活，然后她本来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因为她有儿有女这样，那她就是在她女儿十岁的时候突然她女就失去她女儿，她女儿生病当天就走了，就莫名其妙走，她其实是不能太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她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探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她身上。那他在分享过程中他特别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大部分对原住民的一个印象就是喝酒，就是觉得原住民为什么都喝酒，然后呢他们常常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在原住民的街上就捡人回家，就是你爸爸可能在哪一条街上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就把他捡回家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原住民会喝酒，他说其实原住民是一个不懂得去就是面对他的悲伤，所以原住民他们会唱歌会喝酒，他们就是其实在处理他的悲伤，对，所以这个给我蛮大震撼的。他说他们原住民也会用愤怒，就是说他们对很多事情会觉得原住民很凶，然后原住民就是喝酒闹事这样，他们其实都是在表达他们悲伤的一种模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说他那十年来你到底怎么走出这个悲伤，他说他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信仰，后来他就靠着他的信仰，他觉得他女儿在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也是在陪着他一起走的，对，所以他说他不是要脱离悲伤，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他是跟悲伤共存，他就跟着他一起走过来这样。那课堂上也有人问他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走出这个悲伤的，那潘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台上来跟你分享这件事，就是代表他走出来了，他也愿意来电台再来分享他的故事，他分享他的心情跟大家 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走出他的悲伤。但是他有没有，他说不要刻意忘掉悲伤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他。
1: 嗯，对，妹妹也是我就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好朋友。
0: 嗯，
1: 对，然后 我想其实透过这本绘本的制作，对他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新的再整理。对，

而且那个绘本的封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真的那个设计很棒哈。像这个瑞哲他们，你们真的是很有巧思啦，在整个的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辅大俄家所的瑞珍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因为参加了今年的这个我们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好，那我们再继续来听听瑞珍的分享哈，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瑞珍，我们说这次的课程我们有三个实作的场域嘛，哈，中高龄的婚姻教育、新住民女性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刚刚瑞珍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她自己职场现在的关系，她其实是关心青少年的目前他们是怎么样的情感的表达。那可以再请瑞珍多说明一下，就是你自己在整个参与的心得是什么？
1: 大家好，我现在分享的是那个丹凤国中。那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们去了两次，然后去进班看观察这些大学生的教学。那这两次的时间我都跟同一班，然后他们就是五个大学生，然后带领一个班大概二十几个小朋友。那这个班级他们刚好是考完国三的会考，然后正在等成绩，所以班上的同学说实话就是比较活泼。应该我觉得在做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让这些学生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听你讲这些情感教育。那我觉得他蛮特别，他们开始设计的时候课程就是说不是在上教学这样，他们会有点游戏的方式这样。那第一堂课我们当时讲你的理想情人，我

0: 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会先请那些男生女生就画一下你理想情人长得怎么样这样子，然后那男生都会这样画出来，就这样长头发大眼睛，每个人全部都长一样，对，就是他们的概念就这样。然后现在男生也很可爱，他就说那如果能够多精一点就好了，男女生如果家境很好也很好。那现在男生已经不是像以前说啊我要撑起一个家，他们居然说哎那对方最好也有经济能力会更好这样。但是也谈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大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去思考，就是说因为这堂课他就开始想，哎，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分享，他们大部分喜欢情绪稳定的人。就我觉得情绪稳定蛮重要，就是对我好，然后他情绪稳定，就是大家都分享出来，就是一个人格特质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听到后他也会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不是只有外表，为什么还要再去讲到他内在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他会慢慢的引导这些学生去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对象。然后第二段的部分，他就会在讲第二堂课的部分，就是第二次去是讲分手。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就是怎么样子的分手是不会伤害到对方，什么样的讯息叫做分手。那其实中学生他们可能都没有分手的经验，大家说啊我都没有分手经验那一些，然后就自己起哄啊，然后就哭啊或什么的这样。那他们就说其实分手要好好的讲，那他们就让他选择说你是要打电话分手，还是写LINE分手，还是见面分手。他们都会说其实要好好的讲清楚到底之间彼此之间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听瑞珍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大学生的引导下，我觉得这些中学生其实还蛮成熟的，就是他可以知道要找情绪稳定的人，然后对知道分手能够好好的沟通。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哎、欸，就是因为大学生跟中学生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年纪不是差距太远，所以说他们也比较了解中学生可能会需要，就是说应该说怎么样去让中学生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本身就是国中的辅导老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些课程我们在辅导室也有教，可是怎么学生好像都不怎么买单这样子，你们学生来之后、欸、他们好像比较听起来看起来都很有兴趣这样。所以后来我们的观察就是哎、欸、这些大学生他们比较能够哎、欸、透过教具啊影片啊互动的活动提升学生的参与程度，对中学生来讲，然后一般辅导老师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在讲述嘛，所以对于现在这么活泼的孩子，好，其实可能比较难。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话，哎，专业知识是一个部分。其实慢慢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教学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好，就是要有多元的教学，才能够回应孩子的学习需求。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是。如果刚才瑞珍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在课程上面里头有讲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来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那你的观点跟建议是什么？还有哪一些面向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0: 我觉得这一次的婚姻教育架构这个图啊，它其实从七个面向来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整体的观念。为什么会选择中学生？因为这个时机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在中学生他在这时候他刚好是开始要接触情感这件事情，但他还不知道什么方向。而且我觉得父母现在大部分很多都重视了成绩这一块，反而忽略了情感这件事。那在中学生里面，其实辅导老师就只有几个老师，他也很难全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次潘老师跟丹凤国中的辅导老师，就这一次我们就合作，由我们辅大的学生下去代班。这样子代班的过程中，我觉得很不错。这个对象的时间点也是在国三刚好他们考完试，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轻松，然后能够去做这件事。我从来其实我没有想过中学就要接受情感教育这件事，我都觉得应该到大学的时候，爸妈都说这样读书读书读到大学后再去交男女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在国高中都会偷偷的想要交了，其实不是到大学才交。那我觉得这次去了以后，我觉得那些学生蛮活泼的，他们其实给大学生也蛮好的回馈。那大学生也透过这次教学

0: 也更认识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互利的，不是说只有中学生受益，我觉得大学生也受益了。
1: 是
0: 他因为他学的是理论，他其实也不知道理论怎么去实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那透过这一次的整个的就是互动，我觉得这就是服务学习吧。因为像很多的学校，其实像辅大是蛮重视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读的东西要怎么带入这个，把我们的专业带入这个场域里面。我觉得这次活动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大学生他会去设计教案，他也会想到影片，像我们班上就放了一个那个《熟女成长日记》，然后里面讲到那个女主角嘉玲她分手，然后就大哭大叫什么的，那学生看就很有共鸣啊！哦，原来分手的时候这样哭是正常的，那分手的时候讲这些话也是正常的。他们知道说分手的时候我们是要发泄，把我们的情绪发泄掉，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历程有朋友陪伴，然后接着他们就可以再出发。所以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设计还很不错，就是他不是只有讲分手要注意什么，分手你可能要怎么除了说什么当面讲清楚，我觉得这是理论上会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透过影片的教导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对，那我觉得潘老师在大学生的部分也带得很好，然后我们研究生这次是进班观察，然后看他们这个现象，然后对我们来讲研究生应该就是在更能够提供一些意见给这些大学生参考这样，然后我们这次也期末报告也是讲了，就针对他们的部分我们有一些提出一些优缺点给他们参考这样子。
2: 所以大学生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你们也
0: 我们自己要做期末报告，我们观察的部分我们要做期末报告，然后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分享，就是我们针对这些这次大学生，因为我们带的是不同班级，我们有六个班级，像我们班就特别吵，然后因为男生嘛就是很吵，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学生真的很厉害，他就把那个吵的那个叫出来分享，然后那个吵的那个人就很愿意去分享他的内容，然后他反而第二次来说哇，他就期待他点名他，然后那一群最吵的人就不吵了。对，我觉得大学生就有这个能耐，他们会自己再去调整他们的教学方式。那刚开始我也不太能接受怎么那么吵，对，可是我想如果他们不吵他们就不叫中学生了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给大学生来带领比辅导老师来带领更好，因为辅导老师来讲就是讲一些理论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喜欢，那他们还有别班的同学说他们也会玩那个桌游游戏啊，来带领他们去做这样子的情感教育，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在运用教具上做得非常好。
2: 刚才瑞珍也是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有两次的进班教学嘛，为什么要设计两次，其实就是你第一次服务之后你发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事情是需要调整的，所以通常第二次之后的那个大学生的预备然后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学生其实刚开始也是要先熟悉一下大学生，所以其实大部分在第二次的时候其实那个经验都是很好的，不管是对大学生还是对中学生。
0: 对，我觉得大学生他第二次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没有分组，我觉得大家就变成自己一个凭空想象，我觉得那个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互动，就他们在第二次进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分组，就四五个一起讨论，那当你讨论的时候就会激发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大家除了说只有自己分享以外他也会分享给他同侪了解这些事情这样。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在第二次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策略，所以我觉得在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把我们专业带进去我们的场域，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是最重要的精神，然后大学生如何去把他们情感教育的部分如何去教这些中学生，然后他自己也从他自己所学的理论也去得到他想要的知识，我觉得这蛮好的，就是这是两个都是互利的一个教学。对，
2: 这也是真的是服务学习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服务跟学习并重，所以我们不只是去服务，其实在服务的过程还有在预备过程，甚至从这些中学生身上大学生也有学习，学习是跟服务是一样重要的，在整个服务学习里面。好，所以说我们设计的绝对一定是会两次，或者之前都会有三次，就是你更多的进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来回的反思来回的调整这样子。作为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瑞珍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吗？那在用服务的学习的方式帮助自己成为专业人员，对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育还有 的重要性呢，还有就是

0: 在婚姻教育啊、情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广，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1: 首先我觉得我应该我过去就是着重在于学业辅导，我就跟以前的爸爸妈妈一样，觉得学业辅导是最重要的。但透过这一次去了丹凤国中的情感教育观摩的时候，我觉得发现家庭教育不是只能重视学生的学习发展而已，我觉得他的人际互动跟情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如果说在学校能够有个稳定的情感，他对他的学业反而是更好的帮助。然后这次经验让我思考，我觉得未来学校所学理论应该是可以用在我周围这些孩子，我就不再只是做弱点分析，不再只是告诉他要读数学、读理化这些事情了。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服务学习，我觉得将理论转化成实际教学，能够在课程上用案例来分享，这种互动活动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子如何引导这些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些情感教育的相关概念，而不是只是讲这些理论课程，然后讲完后我们就下课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未来担任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学习不同的教学策略跟辅具。我觉得辅具蛮重要的。我觉得中学生他可能不再像大人一样可以听整堂课的理论，如果你有一些活动啊、一些影片啊、一些引导，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去进入那个课程啊，而且可以提升这些青少年的学习动机跟理解的程度。那在这些学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看到青少年其实对情感教育是有需求的，因为他们其实是懵懵懂懂的，他们也很想要了解，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也许想的是自己想的是这样，然后他可能想说啊，他可能重视的是外表，可他突然听到别人讲，欸，他希望情绪稳定，他就会在想为什么要情绪稳定。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欸，我自己找对象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一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体认到整个家庭教育人员的就是他在协助这些建立正确的情感教育上是蛮重要，不是只有父母，也不是只有辅导老师。我觉得如果这些家庭教育再加上大学生能够进入辅导这些学生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体系就会比较完整，不是只有几次的课，老师可能辅导老师可能一个学期才见一次，然后来了讲升学都来不及了，怎么去讲情感的事情？
2: 是，
1: 那爸爸妈妈回来可能看成绩单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在谈你交了什么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来，可以多多关心你的孩子，他在情感教育上他需要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需要什么？我觉得父母也不是那么厉害，也会，我觉得父母也需要去接受这些情感教育，不是你结婚不代表你懂情感。对，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在这个课程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说，其实我有些很多理论可能长这样，其实回头检视自己婚姻，哎，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突然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上婚姻教育这一堂课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震撼，应该是这样讲。那老师那时候潘老师在讲一个，他说婚姻啊就是像一台车你在开，然后你都不用保养吗？我就婚姻为什么要保养？通常我们找婚姻家庭教育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是婚姻出问题才去找家庭，不然我平常我家里没事情为什么要去找他？他说老师说其实婚姻也是要适时进场保养的，因为才会让你的车子变得更好开。所以呢在老师的课程，在新竹的课程也会带领中高龄的夫妻再回头检视自己的婚姻。那我也很惊讶，就是来了原住民的分享里面的像俊伟，他说他已经参加过三次的这种婚姻保养课程，他觉得他们的夫妻感情会更好，他觉得适时进场保养是蛮重要的。所以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有机会的话也进场保养一下自己的婚姻。
0: OK， 其实真的我们保养的概念就是，我想大家都开车有开车的经验，对不对？我们不是车子坏了之后才进去保养，而是哎，每隔开了多久之后，我们就会进场保养。那保养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然后开车开得更顺，而不是坏了好才去保养。那其实我们在推动婚姻教育的这二十几年来，刚开始确实大家都觉得来参加的人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又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来参加？而且会感觉好像周围的人有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还记得说我们那时候去有刚好有一届也是做中高龄婚姻，然后那一届是其实是他最低收的是40年以上的婚姻好的夫妻，然后那个先生就说他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他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觉得说哎，

0: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就像刚刚瑞珍讲的，哎，原来很多事情是自己真的这样慢慢走过来才知道的啊。如果早一点知道，其实不会有，不需要这么摸索，而且那个摸索过程其实通常不是特别的愉快。
1: 对，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因为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说男人就是火星跟金星的概念，就是两个大不同。在我做导读那边，我才知道，原来男生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冷静的，他不希望你去打扰他，他会躲回他的洞穴去思考他下一步要怎么做。那你这时候去打扰他，你一直给他一直讲你关心他，他其实他不是要关心，等到思考好的时候，他需要你给他一个好的建议，他需要一个伙伴。其实男生在婚姻关系中他比较早在意的是伙伴关系。那女生不是，女生可能遇到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是找很喜欢一直讲，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找答案，我们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闺蜜，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我们没有要知道你要给我什么样子的建议。所以会不会觉得男生就会觉得老婆在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很想要去给他建议，其实我们女生不需要建议的。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但后来我想，哇，那我之前都白走了那么多的一招路，他如果他想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冷静就好了。对，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一直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姻的课程中，在老师的书里面《乒乓双人努力》，他写的很好，因为他在讲婚姻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先预防、先知道，其实我觉得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之间的，应该是说我们之间的就是会遇到挫折会更少。我觉得所以婚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边，就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然后我们也比较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对，这些都不是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的啦。
0: 是爸爸妈妈也是在，也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上一辈或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确实是摸索了之后，哎，走出来，可是我们也不太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概念，知道我们到底在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哎。我们就走过来，现在已经很平顺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上完婚姻教育这堂课以后，就不是这样。原来它是有迹可循。
0: 对，所以是成功的婚姻，好是可以期待的。好，真的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邀请瑞珍，你就对自己或者对社会大众，你有以什么样一句鼓励的话？
1: 我的最重要还是那句承诺，我觉得当有一天你决定走入婚姻的时候，记得对你的伴侣要好好的守住当初的承诺。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些低潮，但是回头想你们的当初的最初最初那个承诺，然后善待对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
0: 好，谢谢瑞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